0: 強調轉讓呢類技術必須非常謹慎。特朗普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七月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約峰會峰會的時候，曾經表示將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表示，同意移交重型武器的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從加沙地帶撤軍。不過外電就引述以色列官員表示，除非哈馬斯真正解除武裝，否則以軍不會從加沙撤軍。美國總統特朗普在星期五的內閣會議上被問到以色列是否同意有關協議的時候，表示美國和以色列就協議達成諒解，強調以色列對此感到非常滿意。以色列消息人士說，總理內塔尼亞胡今個星期在華盛頓和特朗普會晤的時候並未提及加沙問題。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早上9点半。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啦，黄大仙竹园道有水管铺设工程，咁去联合道方向咧，近住竹园街市对开咧就部分慢线封闭。反方向咧，去慈云山方向都系有道路工程嘅。咁现时咧，近住竹园体育馆咧就系部分慢线封闭。咁经过朋友咧，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黄大仙咧，竹园道来回方向咧，分别近住竹园街市同埋竹园体育馆对开咧，都系有封路措施。经过朋友，请你小心。隧道方面咧，各区隧道出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咧一段慢车。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咧，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 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7: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8: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9: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挤入先进领域，走进依个世界。
11: 8:07啊，继续翻翻嚟有知识会社时间啊，咁啊依个世界啦，咁啊我哋嘅资讯科技专家咧就系 Eddie 啦，今日。
12: 早晨 ，Eddie。
13: 早晨 ，Lu。早晨，贤惠，大家早晨。
11: 早晨啊，咁啊首先讲讲啦，就话咦中国啊就有呢个人造太阳嘅。出現喎，咁係點樣㗎呢？
13: 啊，講開人造太陽，大家可能睇之前睇戲就會睇過，喂有人造太陽其實咩嚟㗎？就係、是、人造嘅太陽囉。即係太陽啦，太陽我哋會有，我哋而家會有日出，會有日落。 咁啊，太阳能都系透过吸收呢一个太把握呢个太阳出嚟嘅时间，就去吸收个能量，跟住然之后就转化为电力，跟住就发电啦。咁就所以永远佢都会有时间性，咁亦都因此就好似我早几个礼拜之前都有讲啦，而家有啲嘅AI 嘅公司谂住打算将卫星就射上太空，就吸喺太空度吸取太阳能，咁啊可以无限量咁样去发电。
12: 系，
13: 咁但系始终都系呢啲技术都系复杂啦，咁同埋到最后。始終都唔夠你在地嘅技術係穩陣嘅，咁所以咧，其實好多年之前咧，又喺法國咧，而家都有一個世界各國綜合嘅工程啦，咁其實都係嘗試利用呢個核聚變嚟到去發電嘅。咁當然啦，咁都冇辦法啦，咁我哋國家就當然被排除在外，咁所以就唯有就自己搞啦，
12: 係自己研發，
13: 冇錯，自己研發。咁去到預期咧，我哋就2030年之後咧，就應該可以實驗，就喺實驗室或者喺一個特定嘅環境之下咧，可以去開始試下去發電。咁反而就國際合作項目呢，那個就佢就延遲咗喎、本來已一褪再褪㗎喇，其實咁而家就去到2034年、再去到全功率嘅實驗呢，就去到2039年。好啦，咁我講咗咁多之後，講咗好多年份，咁其實有咩用啊？就係話喺而家今時今日 AI 咁發達嘅時代，其實最需要嘅係AI 其實最需要兩樣嘢，第一係電，第二係水。咁電就冇火，即全部電腦嚟㗎嘛，咁佢梗係要發電啦。水就係因為佢有我哋降溫啦、即係排我哋制冷啦，水冷冇錯啦。咁所以 AI 冇咗呢兩樣嘢嘅話呢，咁基本上就已經唔用啦。咁但係而家最大問題嘅就係點樣可以去發電先，
12: 保持住一個可持續能源，
13: 冇錯啦，
12: 消耗
13: 係啦。咁所以最初頭一路都有講就話，最理想咧就係話以後喺每一個啲 AI 嘅數據中心入面咧，最好就係一個微型嘅人造太陽。咁咧就變咗佢就能源咧就生生不息之餘，仲要係冇碳排放啊嘛。咁所以而家呢啲即係核聚變去發電呢一個嘅方向呢同埋目標呢，都係希望能夠喺唔再燒碳燃料嘅情況之下，都能夠可以持續性地發電。咁呢個亦都係我哋國家之前一路都有講緊，就話希望可以邁向2050年就係零碳排放。係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重要嘅其中一個目標嚟
12: 嘅。所以我哋成日講話資訊科技呢都係環環相扣嘅，即係我哋一路都講話好多唔同嘅電腦啊或者係科技嘅發展啦，但係背後呢其實都係有好多嘅 support 呢先至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咁而有好多人，好多唔同嘅機構，好多唔同嘅單位呢都係努力當中。
13: 大家一齊努力。
12: 好啦，跟住另外一個呢就係 Gemini
14: 啊，咁又
12: Gemini Spark 啊，
14: 又有呢個新嘢。
12: 係，
13: 終於又有新嘢啦。Gemini 有好幾樣新嘢嘅。咁上個禮拜Human 有講過其他嘅新嘅 3.6 Flash 啦。咁今個禮拜呢，咁佢又推出咗 Spark 啦。咁 Spark 係咩嚟嘅呢？咁其實就係、養龍蝦，就大家今年年頭之就一路都講咗好多啦。咁Google 當時都未有咩特別大嘅跟進嘅。咁今次呢個推出 Gemini 嘅 Spark 呢，就係、是、我哋自己嘅小龍蝦啦。咁佢亦都都算係安全啦，始終係比起自己要去設定個伺服器設定個 server 呢，咁就佢安全好多嘅，大部分嘅全部交晒俾 Gemini 去搞就得㗎啦。好啦，咁其實佢有啲咩好有啲咩好處呢？其實成日都講AI agent，佢係我一個代理啦。咁個代理有咩用途呢？譬如舉兩個例子啦。第一個，我哋香港人最鍾意去旅行㗎啦。咁你只係需要喺 Spark 入面呢先預先去下落咗呢一個 prompt。 咁咧佢就會個系統咧就會自動喺每一次嘅我哋睇嘅電郵啦，我哋睇嘅關於機票啊、酒店嘅資料咧，咁佢會自己撈曬所有嘅資料出嚟咧，就幫我哋去準備定呢一個嘅確認信啦。咁同埋咧，亦都會將所有關於航班時間啊、住宿嘅資料啊，甚至乎有

0: 啲特色啲嘅活動可以去玩下咧，咁佢都可以自己去推薦，就唔使自己揾啦。而家我哋好多時候要 follow 好多唔同嘅 channel 啊，要睇好多唔同嘅資訊啦、啊，咁都要嘗試就係揾呢啲嘅相關嘅嘅吸引嘅地方。而家唔使啦，有呢個 Spark 咧，咁就可以幫你做到好多嘢啦。咁所以嗱 ，AI 有啲咩用途？其實真係為咗去減低我哋嗰個嘅不便，或者提升我哋嗰、那個吸收資訊嘅能力嘅。咁所以當然啦，到最後究竟點樣用同埋去正確地用咧？咁呢個都係要交翻俾我哋人去自主去決定噶。
1: 嗯，不過我覺得純粹從學習嚟講咧，都係一個好大嘅方便啊！即係頭先講話可能由年頭講到而家，好多人都講嘅話，我要點樣可以整合咗唔同嘅 AI agent， 跟住咧幫我做到一樣嘢，例如係頭先你講話我去旅行，我想搜集資訊，即係幫我 plan 行程，然之後生埋啲圖，俾我出嚟。咁以前可能你要學幾樣嘢，或者你要揾個 agent 幫我搞先搞到啊嘛。咁而家咧就一個就可以搞掂。
0: 冇錯。
1: 但我想問啲 token 點計？
0: 都。唔貴嘅，即係嗱，應該咁講，當然啦，你話對比起國內嗰啲嘅即係好似我之前講開 Kimi 嗰啲嘅技術或者個平台，可能係會貴啲嘅。咁但係對當然啦，亦都睇下我本身我哋對於個平台嗰個嘅適應度啦，我哋用開慣咗嘅，咁又亦都覺得 OK 嘅。咁不過同係咯，大家而家呢個係自己個人版本先有嘅啫。如果有啲我之前平時我哋 workspace 用緊嘅咯，咁反而就唔好，今次就冇 spark 呢個功能嘅。
1: 嗯。
2: 二台話你知。
3: 哇！你啱啱 po 上社交媒體嗰張相，點解顯示埋個定位噶？咁咪全世界都知道你喺邊度咯？
4: 嚇？有咩？咁佢個預設係有㗎嘛，再講啦，邊度有咁多人得閒睇我啊？
3: 好多社交媒體網站預設所有人都可以睇到你嘅個人檔案，連壞人都睇到㗎，所以你最好手動將帳戶改為私密，或者係只限朋友，限制返發布內容嘅公開程度。
4: 哦，原來係咁㗎，我不嬲呢都冇留意呢樣嘢添，咁定位呢？
3: 上傳生活照之前，最好都是熄咗社交媒體的 GPS 自動定位標籤，咁先可以避免暴露你當下的坐標，咪唔怕俾不法分子追蹤到咯。
4: 哦，明白曬。講開又講啊，你覺得我仲應該執執邊一啲設定會好啲呢？
3: 你仲可以限制公開搜尋引擎同陌生人存取你嘅個人資訊。仲有啊，一定要為唔同平台設置獨特而且複雜嘅密碼，再啟用埋多重認證，咁就更加安全啦。
4: 收到，我而家即刻就去更改私隱設定先。
3: 以上資訊由數字政策辦公室提供。
2: 聲音演繹：方子豪、黃天怡。二台話你知。
1: 好，繼續返嚟啦。
5: 係，咁好多人用唔同品牌嘅手機啦，咁其中一種呢就係iPhone 呢，之前呢就我哋都不能夠喺內地呢使用到佢嘅 AI 嘅，但係有轉變喇喎，可能係可以喇噃。
0: 係呀、啊、終於係Apple 即係 iPhone 喺內地呢終於可以用到佢哋 Apple Intelligence 嗰個服務啦。咁喺內地入面呢，其實點解好多時候話我用 AI 其實最重要係要啲咩呢？嗱，譬如好多唔同嘅品牌華為啦、小米啦等等，咁佢哋好多唔同嘅功能㗎喎。譬如舉個例，我喺屋企我有好多唔同嘅電器，咁其實我而家透過我一部嘅手機，咁我就已經可以處理曬好多唔同嘅工作。譬如最簡單就係而家好多時候我哋睇片、睇小紅書啊、睇 YouTube 啊等等，咁我都見到有啲人話我出街我就直情係講話我而家出街啦，跟住屋入面自己啲電器呢，即係冷氣機啊、風扇啊、電視機嗰啲呢，咁我就自己全部熄曬。咁呢啲都係一啲嘅AI 嘅 AI 同我哋家庭電器深度整合咗之後嘅好嘅好方便嘅功能啦。喂，我以前出街係咪我係要拉窗簾，我係要熄燈，我係要睇下有冇熄個風扇，跟住或者我冷氣機我係咪要熄幾耐，咁佢先至要開timer呢。咁如果

0: 喺內地啊，尤其是近呢兩年 ，AI 呢個平台係實在方便咗好多。喺香港嘅可能我哋平時一般香港人我哋都唔係特別有用嘅，咁、但係內地已經行得好前啦。咁不過 Apple 呢近呢幾年咧都追唔到，即係近呢兩年都追唔到，因為佢哋一路Apple Intelligence 喺內地係用唔到啦。咁啊，直至到近期咧，終於就開始啦。咁佢就Apple 做最後咧就同阿里雲。簽訂咗合約啦，咁就而家 iPhone 喺內地咧就可以使用到通2000蚊咧，嚟到做佢哋Apple Intelligence 個底個底層嗰個嘅嘅 AI 嘅資料。咁當然啦，佢譬如有好多唔同嘅Apple 自己都有啲 HomeKit 嘅功能嘅。不過你始終你畢竟落後咗兩年，你要追翻呢兩年嘅時間咧。咁都係一個好大嘅距離啊！即係尤其是內地內地嘅科技發展係一日千里㗎嘛。咁當然啦，如果我哋有本身用開 MacBook 啊、iPad 啊、錶啊、電話啊咁嘅話咧，咁當然喺唔同嘅呢啲幾個唔同嘅設備之間，佢哋嘅聯動或者聯成咧，佢個功能一定大好多啦。咁但係有關於日常我哋嘅生活場景，喂，究竟係咪可以喺價錢啊，或者喺個性價比上面能夠可以同我哋國內嗰啲嘅品牌可以競爭到咧，或者係咪可以分一杯羹咧？咁我諗當然都要拭目以待嘅。不過就 iPhone 今次即係 Apple 今次都犀利嘅，一係唔拍，一拍就拍咗阿里雲。咁當然啦，到最後喂佢個通2000蚊同 Apple 嘅 iPhone 佢嗰、那個一加一之後，會唔會大過二，或者甚至乎會大過三咧？咁啊，真係唔知啦。嗱，始終阿里雲有好多唔同嘅平台啦，譬如淘寶啊、高德啊等等呢啲咁方便嘅服務咧，會唔會真係因為同iPhone 聯成咗之後，突然之間變得好勁咧？咁呢個就真係要拭目以待啦，
1: 用落去先知啦。
0: 冇錯，
1: OK。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去翻頭先我哋講咗好多都係關於 AI 嘅一啲資訊啦。咁啊講翻我哋一啲普通日常匿文用嘅小知識啦。咁咧就有好多人都會話，喂，其實個電話咧，而家佢我都發覺我，譬如我而家電話咧，佢可能隔個零月咧，佢就會話，咦，你個電話有28日冇 restart 過，咁你係咪最好係重新開機咁樣？咁其實我哋應該聽佢講嘅咧，係咪個電話係要重新開機咧？因為我哋自從有咗呢啲咁嘅智能裝備之後咧，就有人又會講話，喂，其實唔使重新開機嘅。同埋啲電話唔使識㗎嘛，以前個電話要識㗎嘛。係
2: 翻嘅時候識咗佢㗎嘛。
1: 瞓覺識電話先咁樣。咁但係你自從有咗智能電話啊，或者啲平板電腦啊，佢都會話俾你，其實唔使識㗎，有一啲嘢你就咁撳一撳個 power 掣，佢瞓著呢就得㗎。
2: 就係當識咗㗎啦。
1: 係啦。
0: 其實就唔係嘅。是要熄機的，是啦，有啲好资深嘅有啲好资深嘅手机嘅维修嘅工程师呢，其实经常性都同我哋讲，喂，最好就下每日都要熄一次機嘅。
2: 每日都要。
0: 每日。是啦，每日都要。因为呢
2: 有冇话要熄几耐嘅呢？其实。
0: 冇熄咗佢跟住之后是啦 ,reset 一次就得㗎啦。咁重点系因为尤其是系嗰、那个系咪帮手真系帮手悭到电呢？未必嘅。不过可以将入面 flash memory 一啲嘅唔需要用嘅资料呢，佢因为你熄咗机之后呢，然之后佢就可以 release 咗啦。咁今次点解讲话其实都建議翻大約大家每個禮拜最少要熄一次機咧，就係因為有一啲嘅黑客程式咧，咁其實佢哋中咗喺我哋個 flash memory 入邊，即係喺我哋嗰個記憶體入邊，即係快取記憶體入邊。咁所以咧好多時候就係我哋當然啦，為咗方便啦，或者為咗我一開個 app 咧就即刻有齊曬所有嘅資料，咁當然是在今時今日這個資訊年代，當然方便是重點來的。但是在這個安全的情況之下呢，因為剛才都有講，就話很多那些黑客的程式呢，因為是擺在 flash memory 裡，其實怎樣可以令到它不會留在這裡呢？ 就係識嘅啦，
1: 就係、是、refresh 啊，
0: 冇錯啦。咁啊，咁所以咧，而家話誒點樣可以令到部機第一襟用啲啦，第二冇咁容易俾人 hack 到啦。佢呢度就講話每個禮拜租最少係要 refresh 一次嘅。咁、當然啦，如果我哋其實亦都唔複雜喎，其實熄咗機之後插翻著佢。跟住之後就已經係當重生，即係 reboot 咗部機一樣。咁你部機咧理論上咧都會快啲，同埋咧另外有一個重點就係冇咁容易會 overheat 咋。
2: 嗯，
1: 哦，
0: 係啦，冇咁容易部機會突然之間過熱，因為好多時候咧就係、是、部機點解會過熱嘅原因咧，就是、因為好多唔同嘅 program 喺個 flash memory 度 run 緊，冇錯啦，有啲 background 嘅 apps run 緊，咁你。所以咪好多時候我開咗唔知或者唔記得識啊，咁部機咪好熱咯。好熱嘅話咧，咁當啲電當然好快會冇曬啦。
1: OK， 咁大家咧就可以得閒
2: 每日識一識，
1: 每日識一識，同埋響一啲唔好即係你冇翻工嘅時候識啦。揀個適合嘅時機，
0: 臨瞓之前識，冇錯啦。
2: 臨瞓前咯，即係我覺得 OK 嘅，或者係翻到屋企沖涼之前咯，你沖
1: 涼
2: 先掂啦，係啦，你熄機跟住去沖涼。跟住冲完凉出嚟咪开翻机咯，啱啱好啊！因为冲凉嗰段时间你真系唔会用手机啦啩。
1: 好好啊，呢一头
0: 冇错，
1: 一流啊！
2: 咁但系呢一个咁啊，大家自己拣选自己方便嘅时间啦。咁但系我哋依家咧好多时成日机不离手咧，好多嘢都靠部手机，觉得可以帮我哋揾好多嘢啊。尤其是即系而家AI 世代啦，大家有好多呢啲 AI 嘅软件咧放咗喺我呢啲 APP 喺我哋嘅手机度啊。咁啊，早前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咧，就係話有一家三口咧，就去行山，跟住然後咧，屋企人咧就以自己採菇嘅經驗咧，然後再加埋自己嘅手機嘅 AI， 就喺個菇菇度影張相，就話：咦，呢只菇菇冇毒啦，點知食咗之後就出事啦！
0: 其实都呢啲新聞都久唔久都会发生嘅。
1: 人类总系重复同样嘅错。
2: 唔知讲咗几多年，由细到大都系讲，唔可以唔系路边野花不要采，系路边野菇不要采啊嘛。花你都即系你都唔会摆入口，啲菇唔好谂住周围采完之后可以煮嚟食先得噶。
0: 讲得好啱，都其实即系讲一而再，再而三，三而四咁讲噶啦。都話喂，其實 AI 真係唔能夠百分之百信得過佢。
1: 同埋而家 AI 佢自己都會答問題，到最後都會包翻句，即係話 AI 都有機會會錯㗎。
0: 啊，係啊，係，冇錯，冇錯。因為其實 AI 再繼續提醒大家，就係 AI 都真係要靠數據去訓練嘅。有數據佢咪訓練到咯。咁呢個世界實在太多種唔同嘅生物啊、植物啊咩都好啦，太多唔同嘅知識。其實雖然而家我哋一路都有講緊話，去到2026年，AI 基本上已經學曬全世界能夠學嘅資料啦。咁但係究竟係咪真係佢咁啱喺嗰個 moment 能夠撈到出嚟，係咪真係係正確地解答到你咧？其實都真係未必噶。咁所以今次呢一家三口到最後，當然佢好彩啦。不過都喺 ICU 入邊啊，深切治療部入邊咧，都搶救咗八日先至康復。咁所以尤其是而家呢期間，尤其是更加成日落雨啦，又好天啦，咁一般呢啲毒菇呢都係佢出生嘅，即係佢生長嘅年紀月份係啦，嘔到出嚟一般都係八月到九月，
2: 就係啲時候㗎啦，又潮濕㗎嘛，
1: 同埋你依家諗下，你喺交通工具都可以嘔到嘅菇出嚟
2: 好易勾到嘅啲菇，
1: 系咯，咁你咁你又揾个相机去影一影，睇下系咪食得先咁样。
2: 哇，咁似木耳嘅咁样，
0: 系啦，即系所以嘢可以，真系请冇千祈唔好乱食，
1: 系
0: 好危险噶。
1: 同埋如果你食菇，你去帮衬啲海味铺，你唔好谂住自己，
2: 唔好真系乱嚟啊！大家记住，
0: 冇错，好危险噶。
2: 咁都係 AI 嘢啦，即系美国教师咧就捉到啲同学仔咧用即系啲试题啊。就係、是、用啲 AI 嗰度整咗出嚟嘅，咁究竟又點樣
1: 呢？呢、這個可以話係叫魔高一尺，
0: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1: 啊！
0: 冇錯，今次調翻轉，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冇錯，今次講得啱，
1: 勁嘅呢個先生。
0: 啱嘅，平時我哋就咁睇卷嘅話咧，咁我哋梗係睇唔到啦。佢其實呢份卷咧，就咁我哋肉眼睇冇分別㗎，照常答就得㗎啦。 当只要当你把将份卷摆咗入去喺电脑度睇嗰阵时嘅话咧，
1: 用 AI 镜头，
0: 你如果就用 AI 叫 AI 帮你解答问题嗰阵时嘅话咧，佢就会出咗，佢就会唔知点解突然之间就答咗一啲无谓嘅嘢。咁当我哋揾 AI 帮我哋答完问题之后，我哋又冇睇清楚之后咧，就会答埋，就要答咗一啲好无谓嘅答案。
1: 嗯，
2: 系
0: 呢个老师就系透过今次呢一个咁样嘅呢个针对 AI 问问题嘅方式，就系、是。落咗个落嗰个指令就系、是、如而呢个指令咧系只要学生用 AI 用完 AI gen 咗个问题，得咪 gen 咗个答案出嚟之后，佢有睇嘅话咧，其实就唔会错噶啦。
2: 嗯，
0: 不过到最后一班入边有35个同学
2: 都依然系将呢啲答案放落去，
0: 有32个同学系将呢个答案放落去噶，
1: 即系只系得三个同学咧。是有帶腦翻學
0: 嘅，冇錯，係會睇下個答案原來咦唔啱喎，咁
2: 真係幾誇張。
1: 所以都係不厭其煩嗰句啦 ，AI 都會錯。
2: 嗯，同埋你都可以製造到 AI 幫你答錯問題嘅，阿 Sir 一定係做嗰啲動作㗎啦，喺啲 AI 度。
0: 所以最緊要自己把好關。
1: 嗯，好，今日唔該曬 Eddie， 唔該曬你，
0: 唔該曬。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8: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予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样，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与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国际足协是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德国表示，鉴于近期西班牙北非的飞地优达出现大规模非法移民涌入，德国将针对邻国边境的管控措施延长至9月以后，以继续压制非法移民。内政部长多布林特表示，目前非法移民形势依然复杂，德国将继续实施灵活的边境检查，巩固在打击非法移民方面取得的成效。他同时呼吁西班牙确保欧盟外部边境安全，将非法移民尽快遣返摩洛哥。德国自2024年9月起恢复对所有陆地边境实施检查，相关措施已经多次延期。中国网球公开赛组委会公布今年首批确认参赛的球员名单，冼拿和斯华利夫等名将确认出战。其中在男单方面，争取卫冕的冼拿将连续第四届参加中网，他在今年温网封王之后，一哥的地位更加稳固。世界排名第二的德国好手斯华利夫今年状态也很好，在法网首度加冕大满贯男单冠军。目前男单世界排名前十架球员当中，已经有六人确认参加中网。女单世界排名前75位的球手将直接入围中网。按照目前排名，日姐沙巴连卡、今年澳洲网球公开赛冠军赖巴坚拿等球星都将按排名入选正赛。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是28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是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今朝9:30。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咁封路方面咧，喺港岛卑路乍街有电缆工程。咁现时咧，卑路乍街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海都楼对开咧慢线封闭嘅。咁位置咧就系卑路乍街，由于有电缆工程，去域多利道方向咧近住海都楼对开慢线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你留意现场指示。隧道方面咧，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系正常嘅。咁路面情况喺新界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咧，回旋处一段车多，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泳池方向观塘。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记得小心驾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Mega Events，Mega 口琴，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8: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0: 扩阔知识领域，
9: 放眼不同角度，
0: 拥抱世界节拍，
9: 同步呼吸周六清晨。
0: 由而家到九点，
10: 阿 Lu
3: 冯剑威
0: 知识会社。

0: 时间系早上的8:36来到最后一节的知识会社啦。
1: 今日呢我哋就有医管局嘅健康资讯天地啦，讲嘅话题呢就係孕妇产期前后嘅体重管理。咁所以大家如果都想了解多啲，或者已经有啲问题呢想问下我哋今日几医生嘅话呢，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88 1872388，我哋嘅电话而家开放嘅，讲嘅内容就係孕妇产期前后嘅体重管理。我哋今日请到嘅咧就系广华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黎楚乔医生。早晨，黎医生。
0: 早晨，
2: 主持你哋好。
0: 早晨啊，咁啊，首先咧就话，孕妇咁啊，实体重啊重噶啦，话一个人食两个人嘅嘢，咁同埋即系要补啊嘛，咁所以咧就可能啲屋企人啊或者佢自己咧本身都会食多啲嘢啦，咁呢个系咪即系都导致到呢个体重会重咗嘅原因咧？
2: 是啊，传统观念来讲啦，很多时候呢孕妇一被家人知道有了之后呢，那就开始会跟她说，你一个人呢要吃两个人的份量啦，或者你怀孕的时候呢都需要大补特补啦，这些。这些其实传统观念呢在现代医学来讲呢我们都不准确的。甚至呢还可能会带一些健康风险添。怀孕期间呢我们的飲食重点呢其实应该放在个质而非个量那里。因为过度进补呢其实都很容易导致孕妇体重失控，尤其是有一些传统的补品，例如很常见的人参、滴鸡精、麻油鸡、等等，这些其实往往都会伴随着高热量、高钠、高脂肪，都会增加母婴健康的风险的。
1: 即是平时想住那些补 品諗住冇乜嘢嘅，其實係咯，因為滴雞精嗰啲近呢十年好 hit 㗎嘛，一日飲一包咁滯㗎嘛，啲嘢啲媽媽，我又估唔到都即係咁大，都叫做有影響㗎喎，即係好睇返其實係咪每個人身體個狀況唔同，其實都要問返意見呢，又唔係話完全唔飲得嘅咁樣㗎，李生。
2: 其實傳統補品呢，即係好似頭先講啦，滴雞精唔係話完全唔用得嘅，只不過呢過度進補即係講緊係真係用得太多或者食得太多嘅話呢，對身體呢就會有其他嘅負擔同埋風險囉。
0: 係，咁如果譬如一個孕婦咁樣，咁係識啲咩為之好啊，或者係為之健康呢？
1: 係，同埋應該係話將佢分嘅，我哋成日都話懷孕嘅初期、中期同埋後期，喺幾時嘅時候適合食啲乜嘢，咁樣係等我哋啲媽媽們呢可以了解一下咁樣，咁就變咗知道，唔係唔食得，个量几多少，同埋几时食就比较适合啲啦。
2: 系啦，头先咧都讲到啦，孕妇咧，我哋喺个怀孕期咧，我哋分咗初期啦、中期啦、后期咁样啦。咁怀孕嘅初期咧，就系讲紧头嗰三个月咧，其实孕妇咧就唔需要额外热量噶，维持翻佢怀孕之前本身嘅摄取量就可以噶啦。反而咧去到中期啦，14至28周到啦，每日咧就会增加大约250至300千卡路里，咁而后期呢咁就每日会增加450至500千卡路里，咁所以其实就唔係双倍份量嘅，呢个就讲緊热量啦。咁我哋都会讲下营养嘅需求啦，因为营养需求呢係孕初期、中期、后期都会有啲唔同嘅。咁孕初期呢，我哋对叶酸同埋碘质嘅需求都会增加，因为叶酸呢其实都可以有助预防孕妇贫血同埋胎儿患上神经管缺陷嘅机会嘅。咁所以孕妇咧喺怀孕初期咧，每日可以服用400微克嘅叶酸补充剂，或者亦都可以食翻多啲含有丰富叶酸嘅食物，例如一啲深绿色嘅蔬菜啊、菜心啊嗰啲等等都可以嘅。咁而碘质咧就对于人类嘅新陈代谢同埋维持甲状腺功能都系一个必要元素嚟嘅。咁除咗日常嘅碘质补充剂之外啦，咁亦都可以食翻多啲含有丰富碘质嘅食物，即系例如一啲海鱼啊、海产、紫菜或者海带等等，都系可以补充到孕初期对营养嘅需求嘅。
0: 咁有冇话咧？譬如可能要个体重方面去到点样为之即系增磅啦，又或者系增长为之达标咁样噶？
2: 其實呢我哋呢懷孕嘅體重呢就冇話一刀切咁樣嘅。咁孕婦呢可以根據返佢懷孕之前嘅身高體重指標嚟去計算佢增長嘅範圍啦。咁以一個懷孕之前標準身形嘅孕婦嚟講呢，咁佢建議佢成個孕期嘅體重增長就維持喺 11.5 至到16公斤以內。咁如果懷孕之前已經係超重或者肥胖嘅孕婦呢，其實就喺懷孕期反而唔使重咁多喎。咁就建議佢哋呢懷孕期呢大約可以重5至11公斤以內就可以㗎啦。咁如果容易啲咁計啦，一般以一個正常體重嘅孕婦嚟講呢，其實佢頭嗰三個月嘅總體重呢控制喺 0.5 至2公斤以內就可以㗎啦。而中後期呢每個星期增長 0.4 至 0.5 公斤就為之理想嘅增幅啦。
1: 咁但係喺如果孕期嘅時候呢，那個體重增長呢真係超快啦，超晒标啦，咁会对佢哋嘅影响或者个风险会有啲乜呢？
2: 其实孕期呢如果体重太快啦或者超标呢，都会大幅增加咗孕期嗰啲并发症，即係例如係一啲妊娠糖尿病啦、妊娠血压高啦，或者係妊娠毒血症等等嘅。咁呢样嘢呢亦都会直接导致到胎儿过大，咁再加上一啲产道嘅脂肪积聚呢，就都会增加咗啲难产啦，或者产道严重撕裂受伤嘅机会，仲会显著咁样提高呢个剖腹产，即係紧急开刀生 BB 嘅机会㗎。咁长远嚟讲啦，如果体重太快呢，其实孕妇喺产后嘅体重好难以恢复呢，都会增加压力啦，同埋会大幅增加佢之后可能患有一啲二型糖尿病啊，或者心血管疾病嗰啲风险添。
0: 咁但係如果譬如我有时都有啲朋友可能有咗 BB 之后呢，佢真係好明显咁样係即係肥胖或者係大隻咗好多。咁但冇理由即係已经係譬如可能佢六七个月咁已经係哇好大隻啦，咁冇理由叫佢不如你
1: 嗰刻先叫佢減，已经係已经係叫做后期怀孕阶段
0: 了。是啊，即冇得叫佢减返㗎嘛，係咪
2: 係啊。咁所以呢如果佢去到产期即可能中间嘅时候发现重得太快呢，当然呢要咨询医生睇下会唔会有其他嘅问题。例如一啲妊娠糖尿病呢都会令到产期嘅时候突然之间重得太快啦。咁如果排除咗呢一啲嘅产期嘅并发症之外呢，亦都可以建议孕妇呢可以用一啲飲食啊或者生活建议喺佢孕后期嘅时候呢令到个体重可以慢慢控制。例如呢飲食嘅时候呢可以减少一啲高脂肪啊或者加糖嘅食物摄取啦，咁例如一啲甜品啊、蛋糕啊、朱古力啊、糖啊呢啲啦，或者油炸食物啊、薯片、薯条呢啲就减少啲，咁亦都可以拣一啲低脂或者脱脂奶嘅饮品，咁就令到之后嘅营养摄取咧就唔好话过量咁样咯。咁呢啲嘅饮食方面咧都可以令到如果体重已经过重嘅妈妈咧都可以喺后期控制下个体重，或者我哋都会建议佢做一啲规律嘅运动啊，每日可能至少半个钟头，咁当然都要睇佢个人嘅体质啊，或者体能去调整啦。
1: 咁啊，即系怀孕嘅妈妈，我相信佢哋个心一定系会锡住自己嘅小朋友噶啦。即系当然，你可能拣选食物嘅时候，希望啊，佢等佢可以食多啲，自己又补充啲咁样。但系其实咧，即系过量嘅摄取或者系唔健康嘅摄取咧，都系对于我哋嘅胎儿咧系有影响噶嘛。咁啊，不如等个医生话俾我哋听啦，即系会直接有机会影响到小朋友个情况会系乜咧？因为当年咧，因为我都系啲高龄产妇啊，所以我都介入咗喺摆咗喺呢一个糖尿呢个妊娠糖尿嘅系列嘅。咁当时医生其实都管得好严啊，亦都有见营养师啊各样。咁而一样嘢令到我最惊嘅就系、是。嗱，就是因為你而家咁啊，第小朋友出嚟第一日咧就要抽血驗糖尿噶啦，即係就覺得哎呀，我女一出世第一日真係就俾人哋喺腳板底抽個針啊，咁就
0: 喺腳板底抽噶，
1: 係啊，喺個腳踭嗰度，咁即係嗰下自己個心，哎，點解
0: 咁衰都係我啦，
1: 咁所以即係如果而家即係早啲知啦，咁大家如果喺飲食嗰度控制到咧，咁就即係唔會對小朋友造成太大嘅影響啦。咁啊，等醫生講下，其實即係如果我哋頭先即係太過放縱啊，或者太過補得滯，搞錯咗嗰個補法咧，其實都會對胎兒有影響嘅。
2: 是啊，因为呢其实体重超标呢除了话对妈妈有影响之外呢，其实对胎儿同埋胎儿长期嘅影响呢都喺度嘅。咁例如啦，母体呢即係妈妈啦身体入面太多嘅营养啦，就係、是、例如包括一啲高血糖啊高血脂呢啲营养呢，会通过胎盘去刺激到胎儿分泌好大量嘅胰岛素。而呢啲胰岛素呢会直接导致个胎儿过大。咁即係我哋讲緊嘅巨婴症。巨婴症嘅意思就即係出世嘅时候呢个胎儿体重超过四公斤。不过 BB 呢就其实唔係越重越好㗎喎。因为呢胎儿如果过重嘅话呢，其实喺妈妈分娩嘅时候呢 ,BB 个膊头呢好容易卡住咗喺妈妈嘅耻骨后方，即係我哋讲緊嘅艰难产。意思呢就即係 BB 个头顺利出咗嚟，但係个膊头就卡住咗。係呀、啊、就出唔到喎。咁其实呢一个呢係一个产科嘅紧急状况嚟㗎。因为亦都呢有机会会导致锁骨骨折啊，或者胎儿嗰个神经受损啊。咁所以呢BB 呢都要即係唔可以话太重。如果 BB 太重呢，除咗分娩嘅时候有问题啦，亦都有研究指出呢，如果孕期妈妈重得太快，会令到 BB 呢喺出世之后会容易啲低血糖。好似头先咁讲啦，因为呢 BB 出咗世之后呢突然之间冇咗妈妈身体入面嗰个高血糖供应啊，咁所以呢 ,BB 身体入面呢嗰个胰岛素呢仲喺度持续分泌緊喎，咁会好容易令到有新生儿低血糖，严重嗰阵时呢都会影响脑部发育，所以呢 ,BB 呢喺出咗世之后都要再 check 佢啲血糖值㗎。
0: 嗯，咁我哋头先呢就讲咗啊，关于呢个孕妇产期前后嘅体重管理，讲咗好多关于系肥胖嗰方面，咁但系其实你原来过瘦咧都有嘢要留意喎，转头翻嚟继续同阿黎医生倾偈啊！

0: 繼續回來是醫管局健康資訊天地，我們今天就講的話題是孕婦產期前後體重管理，請來嘉賓是廣華醫院婦產科轉醫生黎楚橋醫生。黎醫生繼續跟你傾偈啊。
1: 是剛才就講啦，我們就說即係怕過重啦咁樣，其實呢過輕都要怕過，因為都不應該說啊我們個體重明明都有了個 BB 啦，還一路體重下降，咁應該唔係太正常喎。咁黎醫生，咁我哋應該係即係如果遇到呢種情況係要點樣處理呢？
2: 懷孕期啦，其實孕吐啦或者係胃口唔好呢，其實都好常見嘅孕期生理反應嚟嘅。咁但係呢，如果體重持續咁下降嘅話呢，其實對媽媽同埋 BB 嚟講呢，都會帶嚟一啲健康嘅風險嘅。咁如果對媽媽嚟講呢，其實長期缺乏營養，即係例如一啲葉酸啊或者鐵質等等呢，都會令到媽媽貧血啦、嚴重疲勞啦或者抵抗力下降。如果仲要伴隨住頻繁喺度嘔吐嘅話呢，其實都好容易導致身體水分大量流失同埋電解質失衡添。咁而且呢，如果孕期體重增長太少呢，其實都會直接影響胎盤供養俾胎兒嘅營養嘅。咁嚴重嘅營養不良呢，都好容易造成 BB 出世嘅時候體重過輕啦、早產、流產甚至發展迟缓添，特别系一啲怀孕嘅中后期咧，其实胎儿所有器官啊或者大脑发育都需要足够嘅热量，所以唔够营养嘅话咧，其实对 B B 嚟讲嘅影响都好大噶。
1: 咁但系咧有冇话即系譬如胃口唔好嗰啲，真系好难讲噶嘛。咁真系呕翻出嚟，建议系。唔好理，再繼續食，繼續食，咁定係即係有啲咩可以舒緩下，令到佢哋可以叫做唔係話即係亂咁食嘢，而係起碼食翻啲食到嘅嘢吸收下囉。
2: 其實如果體重呢即係增加得唔夠，或者係胃口真係麻麻地嘅時候呢，其實孕婦呢都係啱啱可以用一啲少食多餐嘅方式嚟補充返啲營養嘅。有時呢除咗定時食三餐正餐之外呢，正餐同正餐中間呢都可以包含唔同嘅小食啦，例如一啲果仁啊、乾果啊、全麥麵包呢啲當作一啲小食，當然都要確保足夠嘅水分攝取啦。咁呢一啲嘅飲食建議呢都可以幫助一啲體重唔係好夠嘅媽媽可以吸收足夠嘅營養嘅。
1: 咁媽媽留意住啦。咁產後恢復啦，即係好多時呢，即係啲媽媽嗰個心態就係、是、前期唔好食咁肥啊，即係之後收身好難搞啊，咁即係佢有啲係因為咁樣㗎嘛。咁同埋又會覺得要快啲極速收身咁樣嘅，如果唔係呢一蹲耐咗就難搞㗎啦，即係可能坊間有啲咁嘅說法啦。咁其實太急進咁樣去進行減肥同埋想恢復返個體型呢，對於媽媽嚟講呢，黎醫生係咪一件好事嚟嘅呢？
2: 產後媽媽咧好急於翻去本身產前嘅狀態，其實都理所當然嘅。不過咧，如果產後用過度節食或者進行劇烈運動呢一啲咁急進嘅方法，令到身體可以減重嘅話咧，係會令到身體咧缺乏均衡嘅營養。咁呢啲情況咧就好容易引發到產後例如異常甩頭髮啦、身體虛弱啦，或者係啲免疫力下降，仲可能會延遲到傷口同埋身體復原添。咁所以咧喺產後六個月嘅黃金期入邊咧，我哋都建議將減重嘅目標定為大約每個星期唔超過 0.5 公斤，係用一個均衡飲食嘅方法同埋輕量嘅運動，令到身體可以健康咁復原。除咗做運動啊、飲食之外咧，其實喂母乳都係一個天然瘦身方法嚟嘅，因為咧喂母乳咧每日其實都消耗5000卡路里㗎。咁除咗喂母乳啦，頭先講啦，食嘢咧其實我哋係應該要揀一啲優質嘅食物去食。咁先可以攝取到足夠嘅營養，即係例如一啲優質嘅蛋白質啦、瘦肉啊、雞胸肉啊、蛋啊、豆腐等等啦。因為蛋白質都可以令到身體嗰啲組織可以修復，亦都可以製造母乳嘅。咁而根據每個人嘅傷口復原情況啦，都可以從一啲低強度嘅運動，例如推下 BB 車散步啊，或者係一啲基礎嘅盆底肌運動啊，再慢慢加入一啲輕量嘅 核心肌肉訓練或者一啲帶氧運動都可以令到身體健康咁減重㗎。
1: 即係其實我哋食得健康，識得去揀啊，食啲乜嘢咧，都已經係可以幫助我哋咧有一個足夠嘅營養，又能夠回復翻呢個修身狀態嘅。所以大家又唔使咁驚話啊，我好急於去啊，即刻就去減啦，要點點點，因為嗰個狀態，如果尤其是依家我哋都鼓勵大家去餵哺母乳啦，咁你都要有足夠嘅營養咧去製造一個母乳咧俾你自己嘅小朋友嘅，咁啊好好把握呢黃金呢個六個月時間係咪啊？六個月後就可以慢慢調整一下啦，咁樣啦。
0: 呢啲係啲六個月係對於媽媽嘅黃金期。定系对于小朋友
1: 两样都系啦，即系呢个都真系嘅。其实头六个月去，即都你都要好好咁样去照料下个小朋友嘅、嗯。我记得我嗰阵时都系啱啱好似系喂到六个月嘅啫，跟住之后都唔得啦。诶、即系呢个心力嘅问题啊，唔系因为一翻工就唔、嗯、就真系相对就唔系好够母乳啦，咁样就变咗要饮配方奶粉咯。
0: 系
1: 都要啲时间噶，即系如果有得拣，我都会希望系继续俾到母乳佢，因为小朋友可能饮惯咗，佢、嗯、中间要转嗰个过程里边，你简直觉得系疯狂啊、
0: 嗯！
1: 小恶魔出世啦，咁啊喺呢一刻先出世，突然间大性情大变咁，因为佢可能佢唔想饮嗰个味，佢、
0: 嗯、
1: 想搵翻之前嗰個味道，但係揾唔翻啦，咁樣咯，即係呢個都係係有少少棘嘅。但係媽媽們，你又唔好太緊張，即係我覺得喂到就喂啦。我哋即係無論醫護人員好，身邊朋友都好啦，即係又唔會話逼你一定要喂到佢幾時嘅。咁你盡到你自己嘅能力去喂就 OK 嘅啦。咁、最緊要你自己都要身體健康。
0: 系，同埋除咗身体健康之外，头先阿 Lu 都有讲啦。喂，其实嗰个妈妈本身个心理状态咧，其实医生都有关顾噶噃。
2: 嗯，系啊，因为产前产后咧，有时一啲妈妈咧，对于佢哋控制个体重咧，其实有好大嘅心理压力。但系对于呢一啲嘅心理压力咧，其实首要原则我哋都系要接纳身体嘅变化先。因为怀孕啦，同埋产后荷尔蒙咧，其实变化令到体重增加，其实是一个必然嘅生理状况嚟嘅。咁因为怀孕嘅时候咧，我哋嘅体重咧，亦都包括咗个 B B 啦、羊水啦、胎盘啦、血液量啦，同埋大咗嘅子宫。其实咧呢一啲嘅体重咧，妈妈唔应该净系专注喺单单个体重数字，应该咧系 focus 喺成个整体嘅健康、体力恢复同埋营养均衡上面。咁、所以咧，如果面對住呢啲心理壓力好犀利嘅話咧，其實喺懷孕嘅期間啦，喺產檢都可以同醫生去分享啦，或者同屋企人去分享你內心嘅感受。持續情緒低落，當然咧都要尋求專業協助嘅。
1: 所以媽媽們，大家唔好話太過擔心。我明白嘅，即係自己嘅健康同埋小朋友健康咧，你都已經係擺咗喺第一位噶啦。當你懷緊孕嘅時候，咁我哋應該即係正面啲，又遇到有啲乜嘢唔識唔明，其實係問啦。咁啊，同埋我哋定期有產檢噶嘛，咁啊亦都可以問醫生啦。自己唔好話過分焦慮，或者係睇太多其他唔同嘅信息，因為有時我哋而家科技發達，可能打開個電話好多嘢可以睇到，但係有幾多嘢係好準確啊、好正確嘅咧？大家未必識分嘅。咁啊，最好問翻一啲專業嘅意見啊。希望大家喺呢個懷孕期嘅時候咧，母婴都系健健康康嘅，
0: 系啦。咁今日唔该晒嚟自广华医院妇产科住院医生黎彩桥医生，唔该晒你，
1: 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形容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好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好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说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卫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卫部，医管局辖下八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国际足协会长一分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一分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计划出售主要赛事的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表明在提案废除之前，欧洲足协旗下所有球队不再参加包括世界杯在内的所有国际足协赛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本港方面，今朝大部分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和邝赞恩。
4: 首先睇商报报道，2026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按年实质增长4.3%，比起第一季5.9%的升幅有所放缓，亦都低于市场平均预期。经季节性调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比上一季实质下跌0.6%。第二季经济增长的亮点是来自对外贸易，货品出口总额录得28.8%的实质升幅，比起第一季进一步加快。政府发言人说，展望未来，香港经济下半年预料是会继续稳健增长。商报报道。
3: 星岛日报报道，房屋局的数据显示，未来3至4年私楼潜在供应连跌两季，最新回落至到96,000伙，当中中小型单位占超过90%，主要是已经批出熟地可以随时动工兴建的单位减少了15.79%所导致。房屋局发言人就说， 随住政府持续有序咁增加房屋土地供应，相信未来三至到四年嘅私人住宅预计供应量系会维持喺较高水平。星岛日报报道，
4: 大公报报道。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正式成立，特区政府大约20个部门人员开展测试，整体情况良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寻日亦都有到场了解，并且主持跨部门工作小组会议，表示全力推进口岸开放前的各项筹备工作，将会进行过百次各种测试。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亦都有到场检视口岸交通安排。大公报报道。
3: 明报报道，41岁男子在交友软件结识16岁女童，借玩猫为由邀约对方到家中强奸。男子早前否认强奸罪，经陪审团审讯之后判监8年。其后他提出上诉，上诉庭昨日是颁下判词驳回定罪上诉，但是准他减刑半年。上诉庭就在判词里面特别提到，近年法庭越来越常见年轻缺乏经验的人在网上被诱惑以及剥削，认为社交平台、社交软件和其他网络沟通平台有核心的责任去减低风险，并且列出社交平台应该设立的规管，包括设置简便举报机制，给用户举报犯罪行为。明报报道。
4: 东方日报报道，医管局昨日公布新一份风险通报，当中指出今年第一季公立医院是录得26宗医疗风险事件，包括一名病人连续42日被遗漏处方药物，全数事件都是涉及错误处方药物，比去年第四季发生的同类事件宗数多11宗。另外今年第一季亦都有7宗严重医疗事件，3宗是属于错误部位施行程序的个案。东方日报报道。
3: 信报报道，内地家庭透过申请高才等的资格，实则为子女报读本港公帑资助大学的考试移民现象引起关注。教育局是在去年引入居港年期限制，就遭到87名高才家长提出司法复核。高等法院昨日是驳回相关的司法复核申请，认为限制并不是不合理，亦都是不构成歧视。信报报道。
4: 在社评方面，文汇报的社评说，香港今年第二季本地生产总值按年实质上升 4.3%， 这个成绩得来不易，充分反映出香港经济的韧性和活力。香港必须要将目光投向更深层次的产业转型升级，通过制度创新加快北部都会区建设，以实现长期高质量发展，加快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并且大力引入高附加值的创科生态，才能够在国际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文汇报社评。
3: 大公报社评，新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开始正式启用，随着两地铁路基建网持续积密，新皇岗口岸将会升级作为大湾区超级交通枢纽以及穗深港创科走廊核心节点。评论说，当下既要抓紧完成口岸通关各项准备和压力测试，更加要同步优化交通接驳和配套服务，杜绝通关快接驳慢的脱节问题。大公报社评。
4: 星岛日报的社论就说，韩国股市从频繁崩跌到奇迹反弹，好似过山车一样大起大落，正正是暴露出韩国金融市场的极端脆弱。当美股 AI 情绪一变，韩股就立刻跟随，被华尔街牵住鼻子走是不健康的。对于华尔街催生的市场狂热，投资者切勿盲目追捧，莫让自己变成国际大鳄的提款机，需要理智。星岛日报社论。
3: 明报社评，香港足球盛会2026赛事今日在启德体育园揭幕，对本地球迷来讲，球队阵容不确定都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公众买飞的意欲。评论就说，未来筹办者怎样恰当地订定票价，值得仔细思量。政府官员就曾经提到，希望足球盛会能够成为持续品牌，举办者都有需要探讨除了依赖球星之外的更加多元策略。明报社评。
4: 日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5: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咧，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开始车多，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系新界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士学校。咁另外有啲道路工程提一提你噶，喺翠林路同埋宝林北路嘅交界啦，咁有道路工程，咁一带咧都有封路同埋改道措施噶。咁另外黄大仙嘅竹园道都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啦。竹园道去沙田坳道方向近住天宏苑部分嘅慢线同埋北面路旁嘅停车湾都係封闭咗㗎。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6: FM94.8 至96.9
7: 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有音乐有快乐。
7: FM94.8至96.9
6: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9: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同余欣娜呢就会带大家呢返到湾区入面食买玩。早晨余欣娜。
2: 早晨阿欧。
1: 喂，咁先同大家呢食买玩讲玩啦，呢个都系玩乐元素好充足嘅。周星驰作品你中唔中意？
2: 中意啊。
1: 我都好中意啊。咁但你都知道啦，即系近排星爷嗰部戏呢就。
2: 有冇睇啊？
1: 系内地要喺内地睇啊。因为佢系率先喺内地上映㗎嘛。咁、如果你想睇呢你就一定要去返到去内地啦。咁嗰日咁啱就喺深圳，咁就真係呢睇咗呢一部电影作品啊。嗱，票房呢就嘩好犀利啊。
2: 第一日已经破纪录咁。
1: 好夸张啊。个总投资额度呢系高达 3.8 亿人民币啊。但呢依家已经系回得到皮㗎啦。咁恭喜星爷啦。咁其实入到去睇都系睇返嗰一类嘅周星驰式嘅喜剧幽默啦、即系有几个套路系你由细睇周星驰到大咧，你就一定会叫感受到就系咧，当我飞把刀俾你啦，第一下飞到你膊头啦。第二下就飛埋你另一邊膊頭啦，
2: 都係硬係會中到
1: 嘅。係啊，跟住你避開啦，跟住你最後又避開啦，跟住咧最第三下都你避點樣避都係叮叮噹噹彈彈彈，最後都吉咗入你個肚墩嗰度，但係最後都係冇事嘅。
2: 係
1: 最後都會講話做咩啫你，係咪先？即係嗱，呢啲就係 magic three 啦。如果喺戲劇嘅世界就係三法則啦，即係魔術三法則，即係第一下你以為係咁。第二下你又以為是咁，第三下都是咁啊，咁樣即
2: 係
1: 呢個就係嗰啲喜劇嘅元素。咁今次其實都應用得好好嘅，咁當然啦，即係睇當年嘅輕功水上漂咁樣，即係同依家嘅女子版係唔同啦，咁多即係。顏值已經係擔當咗啦、即係當年你係講緊田解文啊、肥仔聰啊，係咪先？即係最靚仔嗰個已經係阿坤啦，係咪先？即係守龍門啊，你好似李小龍嗰個阿陳國坤啊，係咪先？即係比較靚仔啲啊，嗰陣時已經顏值比較好 sharp 整啊。即係你成套戲都要睇周星馳㗎啦，就係睇達哥㗎啦，或者即係呢個戲亦都令到我重新睇一次，就係懷念四哥啦，係啊，咁風流咁倜傥嘅謝賢先生咁啊。即係只能夠透過電影嘅世界再去懷緬，咁所以即係我今次睇呢個電影呢，其實就即係回憶滿滿嘅。咁當然好多朋友仔都話哇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有一集湾区生活一小时啦，阿欧今日呢请嚟啊大湾区创业梦啊，这个呢来自 CIBS 啊，即是我们香港电台的社区参与广播啦，入面的节目的嘉宾啦，其实两位都是极具分量的，即是上一集呢我都真是有眼不识泰山啦，是啊，眼前的 Anna 呢其实你都是一个企業家啦，與此同時將你喺翻到去大灣區嗰度工作嘅一啲點點滴滴啦，同好多年輕人去分享啦。與此同時，你亦都會睇到啊，究竟傳統嘅產業鏈點樣啊喺科網化或者喺個大浪潮嗰度點樣咧一步一步走過來啦。咁另一位咧就係、是、啦啊，我哋 set 世代嘅視角啦，亦都係啊黃榮謙啦 Wilson 啦，佢亦都係咧呢個科網公司嘅老闆，我可唔可以咁樣講啊嚇？
2: 可以可以。
1: 係啊，兩位都係老闆級嘅人物。今日有 Anna 同埋 Wilson 喺度嘅，早晨早晨，
2: 早晨，
1: 系啦，咁我记得上一集咧就留下一个伏笔嘅，咁就系话啊，其实科网嘢啊喺内地，特别系深圳，真系好多嘅大科企都有喺度，大家都知道最大全市值最大嗰几间喺前海都有总部嘅，系咪先？咁啊，究竟入边系競爭好高啊，定還是協同效應好高啊，大家是互相合作啊，定互相較勁啊，你得到的資源是多，定還是你回到去內地的時候你會覺得啊，其實我反而在個公司或者自己的軟件那裡應該要優化多一點。那我想 Wilson 在這個維度多講一點好嗎？
2: 嗯，其實

0: 呢一方面呢，呢、這個年代係比較競爭比較少啲嘅、
1: 嗯、
0: 因為可能以往就講緊創科啊、互聯網啊呢一啲，其實已經係好大嘅競爭啦。但 AI 嘅年代呢，其實大家係相互合作、
1: 嗯、
0: 因為講真啦，做 AI 嘅公司真係真真正正由零開始研發嘅公司得嗰幾間咋嘛、
1: 嗯、
0: 但係點樣可以用唔同公司嘅科技呢一齊去做到生意呢，呢一個就係今個年代啱啱 AI 嘅時代嘅一個話題啦。咁其實以往呢，無論係深圳啦或者前海啦，其實都有唔同嘅公司會一齊合作嘅、
1: 嗯、
0: 例如我自己公司啦，我就會同唔同嘅 marketing 公司啦，因為我係做香港嘅廣東話語音啦，咁、
1: 嗯、
0: 就可以借助我嘅技術幫佢哋去做一啲打電話嘅服務啦、
1: 嗯、
0: 一啲係甚至係 AI 嘅回覆啦，甚至係電視台我會幫佢哋去做 AI 嘅配音劇集啦，呢一啲就係相互協作囉。點樣由唔同公司用其他公司嘅技術去做到自己嘅生意，就係今個年代嘅協作玩法。
2: 係呀，同埋最重要係咩呢，大家唔好睇少大灣區嘅產業鏈啦、粵語地區啦，或者用返廣東話呢、這個講法啦，其實咧都可以有好大嘅生存空間，亦都有好大嘅商機喺當中，啱唔啱啊 ？Wilson， 你覺得？
0: 係啊，
2: 你睇到都有 synergy 同埋有潛力，係咪？
0: 我講下點解我做廣東話啦。
2: 好啊，
0: 因為咧，其實我本身就中意一個廣東嘅文化，即係無論係粵語歌啦，定係一啲嘅以前嘅港產片啦，呢一啲其實我哋都覺得係自豪嘅一啲嘅文化啊嘛。
1: 嗯。
0: 甚至上其實廣東話嘅市場其實係好大嘅，相當之大嘅、
1: 嗯、
0: 因為有接近一億嘅人係識得粵語，
2: 係啊
0: 呢一方面、
2: 啊、
0: 但係目前為止呢，到依家一個冷知識啦，其實冇一間公司做到一個完整嘅廣東話嘅聲音模型，係、
1: 嗯、
0: 到依家2026年呢一刻都未有公司做到。
2: 係啊，有陣時我哋用手機呢懶啦、啊、用語音啦、啊、諗住打啲字呢，我哋都係做專業廣播㗎嘛、
0: 啊、
2: 但佢都 sense 唔到嘅，有
0: 陣時 sense 唔到啊。
2: 所以我真係見到啊、哎、有個南海喺當中，即係有個商機喺當中。
0: 係啊，一個好大嘅商機啊。
1: 嗯，
0: 呢一方面就係、是、其實有好大嘅困難俾其他無論全球嘅公司啦，定係中國內地嘅公司去做啦，都好難去做到廣東話嘅模型。
2: 嗯，所以即係透過你去再去發揮呢，咁就可能搶佔到個市佔率啦，都好重要㗎呢一步。咁依家其實總部係 set 喺深圳，定還是係可能喺大灣區入面、哎、因為深圳個皮係成本貴啲，咁可能我哋個總部有啲朋友會 set 咗喺東莞咁樣，或者遲啲喺河套園區啦，因為我知道科園有好多初創都會慢慢去往河套嗰度發展，因為嗰個河套區即係北都嗰個科技城啦，可以咁去講、嗯、又係好多大科技已經落戶緊喺嗰度，咁點樣叫做兩城聯動呢，即係講緊香港同埋深圳，就係、是、透過北都嗰度兩城聯動呢，呢、這個無論係發展商啦、地產商啦、科技公司啦、大企業啦，都係強強聯手，依家大家就喺嗰個位嗰度佈局㗎啦，我知道係咪。
0: 是啊是啊，其實我公司在科學園啦，同埋喺廣州都有公司嘅。
2: 係係。
0: 咁其實我都嚟緊會打算去翻深圳，因為真係近好多啊，過一個河就可以到
2: 啊。係一河之隔。係
0: 啊。同埋最緊要係嗰個網絡關係啊嘛，唔同嘅科技公司喺入面點樣去一齊去做生意，一齊協作啊，呢、這個先係真正值錢嘅地方咁樣咯。
2: 嗯，我又問一下陳宇啊，即係 Anna 老師啊，頭先一路聽 Wilson 咁樣講，你覺得係咪年輕嘅創造力真係好澎湃嘅？咁啊，有新嘅思维啦，再加上咧一啲一路走来嘅传统智慧经验累积，你自己做呢一个节目嘅时候，系咪都觉得哇，原来 A 加 B 系大过 C 大过 D 大过 F， 甚或乎一个二石，你嘅体会系点样嘅 ，Anna？
3: 其实我发现嚟讲咧，的确系唔系讲紧一加一等于二，其实系一加系等于无限嘅，因为无论我哋讲紧工业或者科技都好啦，或者我哋自己从事我哋嘅美容行业都好啦，其实大家面对呢一个嘅问题都系一样，究竟呢一盘生意究竟我哋要建立嘅系啲乜嘢咧？或者我哋点样系做一个协同咧？其实最重要就系点样去透过我哋一加一变咗二嘅时候，或者甚至大于二咁讲嘅话、最重要就系我哋点样系可以去创造一个更加新嘅领域。而我最令我觉得即系透过呢个节目啦，令我最印象深刻嘅就系话阿斯纳德博士佢讲过啦，其实我哋讲紧我哋要成全嘅问题啦，我哋成全嘅其实系啲咩咧？究竟系技术啦，定系一个嘅产品咧？其实原来我哋成全嘅其实系讲紧一个嘅品牌。嘅成全，咁一方面系令我觉得，唔系净系讲紧制造一样嘢。 係點樣建立我哋所謂我哋大灣區或者甚至我哋香港人嘅應該有嘅一個好獨特性嘅一個嘅品牌文化咯。
2: 你頭先提到史博士啦，咁當然我哋創商會啦，點樣將我哋香港嘅品牌除咗出海啦，翻到大灣區入邊再打響名堂咧，都真係咧入邊我哋近呢個十年咧好值得深思嘅一個議題啦。你頭先講到咧你嘅美容王國啦咁樣，咁但係我又想 practical 問多少少，譬如你嘅企業其實內地都有好大嘅競爭，其實都即係或者美容嘅機都係日新月異咁樣，或者即係喺內地啊，究竟喺個美容或者甚或乎醫美入面都攞法規嘅規管咁樣，咁點樣喺當中啊，我哋又可以守規合法咁樣做生意，但係又繼續 keep 到個競爭力咧？我又想問一下 Anna， 你又點？
3: 其實咧，我哋可以咁講啦，我都屬於係第一批啦，我哋帶住一啲嘅美容科技啦，即係進軍喺我哋嘅國內度。咁其實我哋都可以見證到咧。其實國內的人在前期，我想在20年前的時候，其實他們真的很相信我們香港人所有
2: 金漆招牌來的嘛，我們的東西，
3: 我們所說的東西，我們無論引進什麼，他們都會堅信我們那個的實在性，我們那個的俾到佢哋嗰個嘅品質嗰個嘅認同性啦。咁其實時至今日咧，其實佢哋都學咗好多樣嘢。反而我會覺得，我哋要學習，要令到佢更加優勝於佢哋咧。其實第一樣嘢，我哋學習佢個商業模式。因為佢哋嘅商業模式唔係好似單單我哋香港人咁簡單，就是、一賣一賣，或者係好純粹係一個即係叫做一個交易咁簡單嘅，佢哋建立嘅係一種即係大家互相個團隊之間咧嗰個嘅協助。佢哋好着重就係話，除咗我哋成日講嘅香港人咧嗰個核心嗰個所謂嘅技術嗰個認同性之外，如果我哋能夠建立一個團隊咧，係能夠同佢哋一齊並肩而行嘅話咧，其實依一個係我哋比起佢哋國內嗰個嘅其他嘅即係公司上面無論佢哋嘅儀器咧，佢都會比較係相信我哋香港人嘅。
2: 咁啊真係好好啊嚇！咁同埋香港係一個好嘅對接窗口嚟噶嘛。嗱，內地嘅醫療科技咧都好先進啦，但係有陣時都中意用下啲來佬嘢噶嘛。咁香港就係一個好好嘅對接窗口，我哋咧就出去好多唔同嘅展覽會，發現咧可能A、B、C 國家有啲好嘢，咁我哋就引進落嚟香港，跟住香港再引進翻去內地，咁啊絕對可以做到一個唔同嘅出口啦，或者出口。海嘅意思就係咁樣咯，所以希望往後嚟兩位企業家咁啊，繼續財源廣進啦，呢個都係真嘅。咁啊，亦都可以嘅話，多啲請一啲香港年輕人翻到去內地，尤其是大灣區開下眼界，亦都創造多啲嘅就業機會啦。即係我成日都想幫香港年輕人謀下福祉㗎，係啊，你哋成功。咁啊，希望有下一脱嘅年輕人都可以跟住你哋嘅成功之道啊，一步一步走過去咯，好嘛？多謝曬兩位，往後嘅時間大家就可以留意咧喺CIBS 入邊啦，大灣區創業夢啊，就會咧逢星期四晚上八點喺香港電台嘅普通話台嗰度就會咧播出嘅。咁所以咧啊，內容同埋節目咧都應該會啟發到啊好多初創者嘅。咁希望咧過程之中大家會得到更加多嘅成功之道啦。今个早上咧，再次多谢晒两位上到嚟我嘅湾区生活一小时，我哋湾区城湾区好正嘅一个节目，多谢两位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履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是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着，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好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解放軍南部戰區在黃岩島領海、領空和周邊海空域組織海空聯合演訓。央視報導，今次演訓是針對當前南海局勢和個別域內國家破壞地區和平穩定的必要行動，旨在檢驗提升部隊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的實戰化能力。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現在氣溫27度，相對濕度 91%。 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2: 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只系红磡海底隧道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何文田嘅佛光街由于有道路工程啦，佛光街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朗贤峰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龙翔道、虎山道游泳池去观塘。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8.8-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3: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2: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3: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2: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嘅热血旅程。
4: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5: Hello， 我是米雪，我演过无数的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是我最开心的都是做回我自己，用最真的一面过自己最喜欢的生活，是最开心的。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7: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6: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8: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9: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1: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2: 我是卢婉欣，简朴房规管制度已经实施，住宅分隔单位需符合8项最低标准，确保居住环境安全卫生合理，仲要拿到认证才可以合法出租。现存分隔单位在2027年2月28号前登记，就可以有36个月宽限期过渡安排，够晒时间改造。业主今年8月内向房屋局登记，仲有最多的早料优惠啊！上简朴房网页睇下啦。
13: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14: 香港足球盛会2026今晚首场在启德主场馆举行，作为 M 品牌认可的足球表演赛，曼城及国际米兰两支欧洲劲旅将在香港一较高下，带来令本地球迷热血沸腾的顶级观赏体验。
13: Mega Events Mega 口球，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15: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剧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6: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7: 位于将军澳的香港中医医院已经投入服务，是中医药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医院提供纯中医和中西医协作的全面医疗服务，涵盖中医内、外、妇、儿、骨、针六大分科，以及多项中医专病项目。门诊服务现已接受预约，欢迎下载及登录医院流动应用程式，或者经网上系统或热线电话3121-3121预约服务。
18: 湾区生活一小时。

0: 主持阿欧余欣娜。
1: 早晨，早晨。咁啊，上个星期咧就跟咗邻居翻内地玩啦。咁、原来佢哋咁啱咧，就喺珠海一过关，港珠澳大桥嗰边就买咗一等嘅楼。
2: 哦，
1: 咁一个单位啦，成间屋咧落地玻璃，一眼望出去咧就已经系成片海，再加远少少有啲山啦、下面条港珠澳大桥都好清晰咁样见到。咁、邻居就话，譬如我星期六日啦要翻香港嘅时候，我就望一望下面啲车长唔长。如果条车好长嘅话咧，我就会留多一晚噶啦。咁我哋点解会买呢一个嘅单位咧？就原来佢哋一家人咧好中意翻内地湾区，同埋佢有揸车港车北上，乜无缝衔接咁样噶，即系半个钟一个钟啦就翻去啦。
2: 同埋好多香港人其实中意嗰个好大嗰个超级市场，即系觉得嗰、那个超级市场已经有晒生活圈子入边有家电啦，有饮食嘅嘢啦，有个人护理啦。咁、其实根本嗰个超市入边咧，咁你买晒所有嘢，咁就好似你头先话斋咁，跟住就招呼啲朋友，咁啊喺屋企嗰度，咁细路仔又打机，跟住落去会所玩下游下水，跟住大人喺嗰度攻打四方城咁样，即
1: 系
2: 有好多唔同嘢可以做得到咯，系啊，
1: 又方便又好玩，又或者唔想落街，落雨天咁样啦，又可以嗌外卖，随时上到屋企。
2: 系，你都好心动 ，Yana， 我睇到你嘅眼神眉宇之间，你都想试下，咁我估计啲房价都唔会好贵，百零万人民币到咯，
1: 因为佢个单位都大啊，所以都我谂佢单位都四房差唔多。
2: 哇，咁好夸张喎！
1: 系啊，佢系好大单位，跟住成
2: 咁啊100方喎，100方即系讲紧千几尺以上喎，讲
1: 我谂都差唔多200平方米啦。
2: 哦，200方即系2000几尺
1: 啦。
2: 哦，咁又唔系嗰啲价目嘅，系咪先？
1: 系，同埋佢话我就问翻我邻居啦，佢话大单位咧基本上都俾人买晒噶啦，剩翻好多嘅细单位，而细单位嘅价咧就跌咗好多，原本咧就可能120万人民币咁啦，依家就跌到80几万咁啊，一个单位。
2: 系，
1: 咁其实80几万听落去好似都
2: 是有啲心动啊！嗱，我就唔阻人哋发达嘅，但系咧，我真心觉得咧喺珠海咧，即系真说话嚟嘅一句，珠海咧其实个土地供应都多，都唔使去到中山，中山系再多啲土地供应嘅。咁所以咧喺内地咁多土地供应底下咧，其实内房咧都要去库存。咁所以咧佢一到咧一啲叫做财政年度咧，佢突然间有几个月咧会个价格劈得好紧要，本身可能賣緊80万嘅樓啦，佢會突然間會變咗75万，甚至乎會70万咁樣去促銷咯。咁、當佢促銷嘅時候，你賣貴咗10万蚊人民幣喎，嗰層樓係。咁10万蚊人民幣，即係我哋聽眾朋友，以至我哋兩個主持人啦，都係啊，即係都係一個額度嚟噶嘛。係啊，唔係千零2000蚊嘛，係10万蚊人民幣嘛。咁你10万蚊人民幣好使噶啦，其實都。咁所以喺咁嘅前提底下，你除咗貨比三家，你就要知道究竟即係嗰個發展商究竟係會唔會繼續喺旁邊再推多幾多期咧？即係香港咧推啲樓盤咧，就係、是、第一期買得好好，第二期會點啊？加价啦，个价单系咪先？但系内地唔系噶，内地咧第一期卖得好好啊，但系咧当第二期咧再开卖嘅时候啦，或者隔篱嗰笪地再起第三期咧，佢每口价单咧每口落噶，有机会系，因为嗰区域太多同样嘅供应，而根本喺个需求方面系冇咁多，咁、所以喺个线性嗰度咧就拉翻低嗰、那个。即係需求冇咁多，但係個供應就向上膨脹，咁個 price 未落咯，咁你都有讀 econ 啦，係咪先？所以即係咁基礎或者咁基本嘅一啲經濟學原理咯。所以我都幾建議大家翻去內地去睇房地產嘅時候，睇係好靚嘅，好華美嘅，喺江邊哇日落直情睇到，如果向西嘅話，哇咁大個鹹蛋黃，跟住嗰邊係高爾夫球場，下邊咧又係超市咁樣，哇！即係個生活圈正得咁緊要。仲要咧過關咁方便，一過完關唔使再搭車，係直情步行5分鐘就到嗰個樓盤咯，咁樣。
1: 係。
2: 咁但係你有仲有生活成本咧，咁你來回個金巴嘅錢都係錢嚟噶嘛？咁、你就算 even 港車北上，你要橋費啦，係咪？咁、橋費都要俾噶嘛？咁、如果你每個禮拜六日個橋費都係喺度噶，即係成本都係擺咗喺度咁樣咯。
1: 咁、我就諗嘅啫，
2: 唔
1: 係
2: 啊，我建議你噶，我怂恿你啊，
1: 啊
2: 我想怂恿你，不過我都算係怂恿你知你。 前我都系觉得啊，即系作为一个即系老过你嘅人咧，我就将我自己吸收嘅呢啲小点子咧，嗱、唔一定系全部啱噶吓，我讲嗰啲嘢，但系调翻转头就系、是、我听到我学到有啲专家同我讲嘅嘢，我就过滤完，跟住好似好朋友咁同你同埋同听众分享咯。
1: 全面啲咁睇啊嘛，
2: 我讲嗰啲未必啱噶，系啊，千祈唔好一听到喂你讲错咗，咁啱每个楼盘都唔同嘅、
1: 啊，
2: 每个地段都唔同嘅，每个发展商都唔同嘅。
1: 每個人的需求都不同啦。如果你說 我有多餘的錢，我又好想每個星期咁樣翻去跟屋企人玩下、嘆下，咁啊欣賞下風景，咁絕對可以去買啦。
2: 係啊，即係你等於香港點解有啲人九百幾萬買一個 studio flat 啫？係
1: 啊，跟住一個月用一次。
2: 係啊，即係百貨應百客嘅樓市係咁啦，股市、樓市即係基本上資產市場都係咁嘅。但我見到你有種樂言忘返嘅感覺咧，都好正。
1: 我等我鄰居好開心，因為我可以黐住佢。过年过时过节又可以翻去玩啊，我都挺开心的。
2: 几 happy 啊！好嗱，听首歌，转个头翻嚟咧，继续湾区生活一小时啊。

0: 喂 ，Yana， 你讲到珠海咧，嗱，我都想有一次咧去跟你去睇下你个邻居嗰个房啊，嗰间屋啊，因为我好中意睇楼啊，系由细到大都系，冇钱都要睇，系睇下都开心啊，因为
1: 想象空间，望
0: 完之后，你有冇时觉得睇楼都系好？好喜樂嘅一件事。
1: 會啊，我會好，我會喺度幻想，呢一個位置風景唔錯，我之後嘅屋企擺設咧要學佢呢一個電視咧超大咁樣，梳化呢個位置等等啦。
0: 內地啲樓咧啲開跡咧好靚仔嘅，
1: 好實用啊！
0: 即係你一開咧就個明堂咧好寬好廣，即係啲嗰個飯廳咧。
1: 点摆都得啊！啲家私
0: 香港真系好难噶。首先咧，有阵时候有啲发展商咧一嚟已经有个摆鞋嗰个玄关位咧，一条长蛇阵咧，已经用咗你好多位嘅。嗰个位咧其实完全冇嘢做得到嘅，系啊。但系佢就是、
1: 其实放鞋柜都难咧，
0: 佢就真系占咗你个位置。咁但系内地就即系话一嚟就开门见晒山，跟住落地玻璃。咁基本上你一行出去咧就左边系厅，出边咧就已经阳台噶啦咁样。咁同埋内地好多房产都会有阳台啦，咁其实都真係好好嘅。咁既然讲开楼，我讲多少少啦，下半 part。喺内地买房地产嘅时候呢，必须要知道两件事。就係、是、呢有一啲房呢就叫公寓房啦。咁公寓房呢就係、是、有一定嘅限制嘅。咁有啲呢就係住宅房啦。住宅房呢就可以，如果近埋一啲学校呢就叫做住宅学位房添嘅。咁学位房你一定听过啦，隔离有啲劲嘅学校，咁可能即係嗰个放租潜力可能又会高啲。咁铁路走到哪里，价值又走到哪里，咁隔离可能会有个珠海嘅轻轨喺旁边喎，咁样轻轨站旁边喎，咁嗰个嘢嗰嚿嘢咪又贵少少囉，系咪先。咁但係如果唔系㗎，好难㗎，所有都要接驳车㗎咁样，咁嗰个价值未有機會跌得快啲咯，咁樣。咁呢啲都係啲基本喺內地睇樓嘅啲情況。同埋呢內地呢好多房地產其實都有套路嘅。有套路呢我哋呢就成日講嘅套路就係打功夫拳腳套路咁樣啦，即係啲技巧啦。內地呢美化咗套路呢個字嘅，嗰啲唔係技巧，嗰啲係有少嘅陷阱。嗰陷阱呢其實好多時候，我估 Yana 你有冇聽過有啲房呢喺內地，特別係中山啊，以至去到江門呢，都係同你講，喂，零首期就可以買到㗎啦，係啊，你攞住自己個住戶證你就可以買到樓㗎啦咁樣。咁你信唔信零首期可以買到樓 啊？如果零首期買樓啊，我同你兩個一人執一嚿先啦，係咪先？即係冇可能嘅，入面有好多條款細則，同埋呢究竟內地嘅銀行可唔可以幫你做到按揭？除非你係富屁啦。咁如果你話喂唔係㗎，即係仲要做按揭㗎，內地嘅銀行都會睇返你香港嘅糧單，同埋內地嘅銀行呢其實都會有某啲內地銀行同香港都有個分佈㗎嘛，有機會 check 到你個TU 㗎。咁 TU 即係你個財務個狀況啦，究竟喂我嗰邊叫做貸唔貸款俾你做房貸呀咁樣。咁呢啲全部都係你要問返你個經紀，但你個經紀通常都會同你講你哋香港人一定得嘅。咁但係究竟係咪香港人一定得呢？就入面都有啲鑊氣同埋有啲嘢會發生囉。即係我都見過有啲香港嘅朋友其實喂去到當地其實買嗰個房跟住就做唔到按揭，跟住就俾人殺咗個訂，我唔記得大訂定細訂啦。咁你嗰度冇咗幾萬蚊都血本無歸㗎，其實你都冇得追啊。內地方面你要跑幾個部門先追到呢啲數㗎，同埋究竟係咪追到，我都打個問號啊！呢一樣嘢，
1: 又或者你可能用以年計月嘅時間去追啊？
0: 係啊，即既然你講開房地產，原先同你講食買玩，但係講房地產我就特別即多少少一啲資訊可以同聽眾朋友分享啦。
1: 係啦，其實我都仲有好多資訊想知嘅，譬如頭先有講中山啦，咁中山咧呢排真係好多朋友仔都會留意，或者係覺得係退休之選啦。咁其實點解即中山同珠海又近？咁點解中山又會再多啲人去選擇？
0: 因為中山再大啲咯。
1: 哦，
0: 中山呢個地方再大啲，個價位再低啲，即頭先你話嗰啲細單位去到80萬人民幣，講緊珠海啦。中山係去到三四十萬就有㗎啦。
1: 哇！
0: 咁當然中山好大。會有石岐啦，會有其他唔同中山嘅部件啦。中山甚至乎有一個温泉區啊嘛。咁但係中山嘅温泉區啲樓，咁你康養 OK 嘅，你養老 OK 嘅。但係你住未唔方便咯。有陣時你雖然而家多咗深中通道啦，我哋港車北上去到珠海，上去中山都叫做便捷嘅，但係偶爾都會塞車嘅。咁佢有機會咧，有陣時啲大時大節咧塞車咧。 塞到成个零两个钟噶。你喺珠海上去嗰段系，唔系由香港出发，
1: 再加埋翻香港时间又会再长啲啦。
0: 系啊，咁呢个都系考量之列咯，我觉得。咁所以即系希望呢啲叫做资讯啊，都可以叫做俾到大家，系俾到大家啲少少嘅方向，甚或乎参考啦。咁当然啦，即系我第二次讲啦，喺个节目我讲嘅咧，尤其是啲房地产资讯咧，可能都有机会未 update 噶、啊，突然间你同我讲话，唔系啊，阿 O 啱啱啊，中山有个政策出咗台啊，好刺激楼市啊，突然间一夜之间升咗10% 啊，咁样有嘅，即系所有。呢啲機會就一定會發生嘅，咁但係呢啲就係過往一兩年我觀察大灣區嘅房地產嘅一啲現況咯。咁當然你話大灣區嘅房地產一定要講深圳啦，同埋廣州啦，一線城市，你前海買個房，你要俾個户口佢睇嘅，即係有啲樓盤，咁你起碼係有500萬人民幣喺個户口，佢先俾你上去睇樓咯。佢睇下你户口。是不是真的啊余恩娜你有500萬人民幣喎、不止你有600萬好啦你上嚟睇啦余小姐咁。
1: 我即係睇完你户口先俾你睇。
0: 係啊佢唔係開放俾公眾去睇房嘅。即係我哋香港就容易啲啦即係你喺樓下個地產仲大嗰度、我想睇呢個樓盤啊咁樣你幫我約啦約3間嚟睇啦咁樣。咁、那個 agent 就乜都不問㗎嘛乜、都唔問㗎最緊要問咗你個時間嘅啫。咁、那個時間許可就同你睇囉睇完之後就 sell 囉。咁样，即系大概系咁啦。咁呢个就系、是香港同埋内地有少少分别嘅，即系一个房地产市场。咁都唉，第三次讲，真系嗱，我讲嘅都未必一定系全部嚟，不过啲资讯都系好流通嘅。系喺内地你揾啲专业嘅中介会帮到你更多，知道更多。哇，节目时间差唔多。讲楼啊，讲咗成集添啊，
1: 仲可以好多嘢讲，
0: 即系同我哋过往嘅节目好颠覆啊，唔同咗，我唔中意咁样，我哋都系讲翻去边度
1: 饮饮食食，
0: 系啦，食乳鸽啊，去边度揼骨好啊，咁样会幽皮啲啊，唔好成日讲啲钱啊、楼啊嗰啲咁，好似好同臭咁样，好唔好讲嗰啲啊？下一集啦，下一集
1: 啦，咁就要留意我哋下一集啦，
0: 好
1: 大家去食好嘢，
0: 多谢我嘅好拍档余恩娜，
1: 多谢，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5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同埋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本港去年初成立母乳库和订立母乳捐赠机制。医管局表示，去年成立的母乳库截至昨日已经有超过550名妈妈登记成为捐赠者，累积捐赠量超过4000公升，有700多名有需要的初生婴儿受惠，包括深切治疗部的早产婴儿。医管局呼吁更多妈妈参与母乳捐赠。医管局母乳喂部推广小组主席黄思琪说，为支援母乳喂部，医管局辖下8间设有产科的公立医院已经获认证为爱婴医院，提供产前咨询和产后母乳顾问诊所服务等。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2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2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國際足協會長恩芬天奴表示，國際足協已經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主要賽事的權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恩芬天奴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清楚地認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計劃的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日前公布一份提案，計劃出售主要賽事的部分商業權益給私人投資者，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硬的，是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表明在提案廢除之前，歐洲足協旗下所有球隊不再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所有國際足協賽事。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而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区正是逐渐靠近珠江口一带。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呢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咁重复一次位置呢，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开呢係有交通意外㗎。咁而家都有车龙㗎，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经过朋友请你小心。 咁喺九龙方面咧，由于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嘅交通灯咧，现时系失灵啊吓。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咧系有坏交通灯，咁而家咧揸车嘅朋友记得经过就留意现场嘅指示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暂时都是正常，红隧的九龙入口暂时近管道口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在新界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新村这一段是慢车，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啊，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7: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underarm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6: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千 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8: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9: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11: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2: 开卷落，星期六晚8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3: 因为挫折，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4: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3: 由杜琪峰执导，
14: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3: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5: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安哥同学会，
16: 咁多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陈同安。
15: 每集请嚟嘅嘉宾都会分享佢哋嘅精彩人生故事，等我哋一同学习。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 ，Jackie 陈同安
15: 安哥同学会，一个星期一次嘅同学聚会，你唔系唔理啊嘛？
16: 早晨，大家好，我是 Jackie 陈图安。你依家听紧嘅系香港电台安哥同学会啊，系啊，十点钟开始咧，系咪听到我声音会觉得好开心咧？我都好开心咧，喺逢星期六咧喺呢个时候咧同大家见面啊！有阳光，我哋又开心；落紧雨，我哋都开心。嗱，我今日呢位朋友咧，大清早嚟到安哥同学会咧，我要话俾大家听，我心系非常之多谢佢，因为佢非常之忙碌嘅。好啦，咁呢位朋友咧，我认识咗佢好耐嘅。我认识佢咧就系听佢嘅音乐嘅作品。嗱，佢咧好靓仔，有啲白头发啦，但系咧话嗰个形态咧系靓到不得了。我叫佢做型男嘅。嗱，佢姓梅嘅。咁佢系边位咧？嗱，我咧就叫做咧就梅广超博士嘅。系啦，博士你好。
17: 系你好，早晨，早晨。
16: 如果我咁形容你话有啲白头发，话你好型仔，你觉得点样？
17: 咁事实上我真系白头发啊嘛，型唔型咧，我就冇乜去考究，都系做翻自己咯。
16: 嗱，我正话就有少少嘅引子咧，就我认识咗你好耐，系嘅。我唔单止认识你好耐，而咧我认识你。爸爸咧，好耐，你爸爸咧就系、是、粤语片时代咧一位非常之受欢迎嘅巨星，就系、是、梅恩叔，佢亦都曾经咧喺 TVB 咧做呢个配音组嘅工作，哇，好犀利！
17: 我爸爸都喺 TVB 度做过幕后工作啦，咁亦都喺粤剧嗰度咧就录过好多粤曲啦，咁啊同好多系老官啊等等咧就系、是、出过好多当时嘅黑胶唱片啊，
16: 系，
17: 同埋佢本身系对粤剧啊，同埋好多中国嘅乐器啊，都系非常之系熟悉嘅。咁所以佢应该粤剧界嘅朋友咧，老前辈啊，或者系而家啲中意唱粤剧嘅人咧。都會有少少印象嘅，
16: 係啊，一定，因為咧，我知道咧，阿梅恩叔咧，佢係一位好和蔼，好中意點講啊，提攜後輩啊，不遺餘力嘅。
17: 佢同係啦，同埋有個綽號叫做新娘醒波，
16: 係啊，
17: 係啊，咁多，所以咧有多時間啊，當時佢同咩啊，鍾雲山啊，伍麗常啊。好多粵劇界嘅前輩，甚至乎同粵劇嘅譬如波叔啊等等啊，咁都好熟悉嘅，因為佢唱粵曲啦。咁同埋佢同音樂界咧，譬如尹志仲啊，
16: 呢個係一個當年咧粵劇界一個音樂領班，好厲害，好厲害。
17: 係啊，唐迪生啊等等啊，都咩？咁其實我都小朋友都係出入錄音室啊、片場啊咁樣，同佢同馮寶寶啊，當時嗰啲好多佢拍好多
16: 羅
17: 燕卿啊、譚曼卿啊等等，咁我都係出入片場啊咁樣。
16: 咁樣你係出入片場同埋錄音室啦，咁會唔會係即係你細個已經諗住要喺音樂呢一個方向發展呢？
17: 其實呢，我爸爸從來冇干涉我，亦都冇理過我音樂嘅嘢嘅東西，佢玩佢嘅。咁佢嘅作品啊，佢自己本身嘅音樂呢，我哋屋企呢即係又有古箏啊，又有嗰啲叫梵鈴啊，梵鈴即係 violin， 又二胡啊，即係好多唔同嘅秦琴啊，好多唔同嘅我喺佢屋企就成日都玩，但佢從來都冇要我跟佢嘅咩？其實佢 enjoy 佢自己，
16: 佢自己好享受佢自己玩樂器、唱
17: 中
16: 歌即係等等。
17: 佢唱歌係嗰啲公爵譜，佢咧佢就咁嘅，因為佢當時喺麗的呼聲嗰度工作，咁咧我就好幸福啦，即係有一個好靚嘅 high 分，即係我好小朋友咧又好靚嘅 high 分，咁我咧就係、是。嗰、那個 Radio Fusion 啊，即係麗的呼聲，嗰個 engineer 咧，就係我哋當時用嗰啲膽機啊，同埋好靚嘅 speaker 咧，咁我就小朋友嗰陣時間就已經就有機會享受到呢、這、一個呢啲音響嘅設備，咁我就聽我當時叫做歐西流行歌曲，咁佢我又聽嗰啲西樂啊嗰啲咁樣，咁。 佢又都中意聽喎、嗯，特別靚啊，啲 bass 啊嗰啲咁樣，我哋變咗由細到大都接觸到音樂。咁佢咧就嗰佢個範疇同我範疇，大家唔一齊嘅、嗯，但佢從來咧佢都 enjoy 我哋呢邊嘅範疇嘅。咁、嗯、我就都有聽佢

0: 试系做，我觉得我可以做作曲噶。
1: 哦，
0: 嗰阵时已经好傻咁样样。
1: 哦，唔系傻，每一个人都有佢嘅 dream， 每一个人都有佢自己嘅希望嘛。
0: 系啊，咁，当时我就读中学嗰阵时间，我喺华仁毕业嘅，咁，就已经系攞系参加嗰啲歌唱比赛啊，音乐嗰啲都攞奖噶啦。
1: 系。
0: 最先就第三名，後尾又再攞冠軍啊咁樣，又呢啲就係即係自己中意音樂咁樣。咁後尾到我應該讀 Form 7嗰陣時咁咧，我就覺得我自己可以做到作曲嘅。咁唔知點解有呢個念頭，同埋我覺得對自己好有信心，同埋好多嘢好自然出到嚟。咁已經嗰陣時已經立志係做一個作曲家。咁呢個好得意嘅。
1: 嗱，你呢個立志啦，同你個人嗰、那個。經歷咧都有啲關係，你係咪參加好多唔同嘅作曲比賽？有冇一啲故事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咧？
0: 嗱，其實咧做音樂真係好困難嘅，就當其時其實我後屘入咗去浸會大學，我係電影系畢業嘅。我當時電影咧就係點解我都有啲少少係對於我日後非常之其實有影響嘅，唔係少少，因為我覺得喺浸會大學我讀傳理系嘅，讀電影同埋讀到好多關於哲學啊、social science 啊，好多中文同埋英文嘅，我個 language 都相當之好嘅。咁因為當時浸會嘅傳理系又標一個叫 communicator。咁樣呢就係能夠會一定要個 language 會好。咁我就揀咗一樣嘢係電影，因為佢呢就係都係藝術。咁其實我最鍾意呢，我本身都係知道我自己本身係音樂人嚟嘅。咁所以呢日後呢就呢個影響咗我音樂同埋影像電視嘅配樂、電影嘅配樂咧，係有好有關係。咁如果喺現實生活度做音樂咧，都係好困難嘅。咁我就輾轉咧，就喺即係都係艱辛嘅日子咧，我就點解要講艱辛咧？我有一啲好嘅職位喺電影界或者係廣告界揾到錢嘅，我都唔做，我就盡量走翻去音樂。咁我喺港台嗰陣時間咧，盡量做翻錄音師，就係同音樂有關，因為咧好執着去同錄音誒對啊，我日後我會做音樂咧有關係。所以我對電影啊，尤其是紀錄片啊、錄音嘅 quality 啊，等我非常之有心得嘅。咁喺嗰年輾轉掙扎咧，咁就係可以喺幕後度嘅工作咧，為咗我使到我日後咧做呢個音樂係同埋呢個影像跨媒體嘅創作咧有密切嘅關係。
1: 依家同阿 Jackie 哥哥傾緊偈嘅咧，就係阿梅廣超博士啦。咁原來咧佢係做個錄音師，不如我哋同佢分享一下佢做錄音師嘅工作啦。當時你係 on panel 嘅係咪？你坐喺控制室？
0: 唔係。
1: 係點樣咧？
0: 我係當時咧，我就係喺 film crew 嗰陣時，咁我就同
1: 喺呢個外，你係菲林組啦。
0: 菲林組係拍戲、
1: okay.
0: 紀錄片。是所有的錄音我都是好精，那段時間有幾年的時間就輾轉呢就得到，其實有兩件好巧合的事，一個呢就是曾經有一段時間要覺得要走去 TVB 度做幕後做 film 嘅，後尾到去 interview， 佢就嚟都請我嗰陣時間咧 interview 我嗰個人咧就係阿吳慧平啊。
1: 哦，點解？
0: 吳慧平咧當時就問
1: 有關係，有關係咩？
0: 佢問我，佢話我想做乜？我同佢講，我話我其實係想做音樂嘅。佢話咁樣啊？點解你認認證做 film crew 嘅？你浸會大學畢業嘅喎，即係浸當時叫浸會學院啊。咁我話冇辦法啦咁樣，咁我都需要生活嘅。咁嘅如果你咁樣，不如俾個機會你試試，可唔可以參加個叫流行歌曲創作邀請賽？咁我就第一首作品就係咁樣寫，叫 Promises。咁所以Promises 嗰陣時係第三屆嘅，第一屆咧就係阿輝哥嘅笑哈哈，
1: okay.
0: 第二屆咧就係陳秋霞嘅 Dark Side of Your Mind。第三屆就我嗰屆啦，就係阿 Rovina Cortez That's Got to Be a Way。嗰陣時我嘅首歌咧就係自己唱翻，我就 Promises。咁當時嘅比分咧都係觀眾分一半，panel 分一半咁樣。當時我喺嗰個創作邀精彩咧，都有好多當時嘅後屘係一個好喺流行。

0: 好大嘅嘅人物啊，咁包括啊卢冠廷啊、钟兆峰啊、陈迪康啊、Anderson Nelson 啊，
1: 呢啲全部我哋嘅前辈嚟嘅。
0: 系啦，咁啊 ，Robin Cortez 嗰首歌咧，我仲记得系啊 Andy Bautista。Andy Bautista 是菲律賓的一個其中一個大師是什麼的，那我那首歌還是 Tony Carpio 去幫我指揮，那、我那首歌當時呢就是 No Quinnan， No Quinnan 是 No Quinnan， 他是、那首、煤氣啊那首歌講的歌，當時他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物，那其實我是這樣入到這個什麼入到這個音樂 的詩啊，但是 未正式有過任何的 commission 沒有成
1: 功。當你去就是 apply 份工，就遇到一個很好的主管跟你傾多幾句啦。
0: 他不是主管，他給你一個機會。
1: 跟你傾多幾句啦，跟住呢你就有你自己發表了你自己的意願。而是這個意願亦都是給你一個聆聽者呢、去聽到而是鼓勵你。我覺得這個整件事是好好美麗同埋好 amazing， 你亦都估唔到
0: 其實佢好有影響力嘅，因為咧當時點解會叫 promises， 即係我對我自己嘅 promise，即係對音樂嘅執着。咁、其實當時參加比賽唔係一件咩嘅，但原來參加比賽都係有用嘅。咁結果我都係喺電影喺電視嗰度做幕後做錄音啦。咁但係咧又係一個機緣咧。就是善慧珠，善慧珠是导演嚟嘅，系小时候嗰个导演。
1: 佢哋都我哋曾经系我哋香港电台电视部嘅导演，
0: 老神
1: 都系攞奖，系。
0: 佢有一个套电影嘅纪念扣先啦。咁咧，善慧珠就问我点其实我想做乜啊？即系当时佢觉得我好怪嘅，咁即系一个。后来我同佢倾偈，咁佢话其实我系真系中意做作曲嘅，咁佢话你作曲咧，不如俾啲音乐我听，咁我就俾咗嗰首 Promises 俾佢听，咁佢话啊只歌几好喎，咁咩点解要 Promises？ 咁我讲咗我少少嘅故事，咁、不如咁咧，我哋而家有个剧集叫《小岛的故事》，咁有七应该有唔知有好似有八集噶，八集，咁、我又需要个主题曲。咁於是話你不如試試同我哋做一個主題曲，就係、是、咁樣。我就第一首主題曲同香港電台電視部做，就係、是、小島的故事。咁當時啊聽完之後，哦好喎、啊，隻歌寫得好喎、啊。咁不如揾邊位做作詞啊？你想邊個唱咁？咁話我鍾意啊盧尖、啊，咁佢揾咗盧國尖。咁邊個唱我鍾意啊？葉振棠。哦，咁就於是乎 EMI 就錄咗呢隻歌，我第一隻歌係入。呢、這個入呢一個唱片嘅
1: 嗱聽上嚟咧就好五曲字，我聽上嚟係好順利，好有故事性，亦都人嘅機遇係由你講出嚟咧，係其實就係話俾大家聽咧，任何機會咧都喺前面嘅，而係需要你如何去捉緊，捉緊之外咧，如果得到伯樂嘅欣賞咧，你點樣去推進？你去推進之餘呢，你都要有個實力，而係即係證明咗即係得嘅。嗱，我想問啦，咁聽起上嚟成件事係非常之順利啦，同埋亦都係令到你有作品啦，有一個好嘅作品，跟住就等於一個明星喺個舞台上面亮相啦，跟住有好多人睇到你嘅才華，睇到嗰個明星嘅光芒，咁有其他機會，希望會陸續诞生，但系喺呢个创作路上咧，你有冇试过失败过嘅？
0: 嗱，当我第二个机会啊，善慧珠叫我做为嗰、那个纪念扣先嚟配乐咧，之后我就发觉原来我需要更加充实自己，我就发觉我自己系需要系读音乐，咁喺嗰段时间咧，我就继续。在呢個香港音專嗰度做深造，再跟住剪轉咧，就係、是、再喺香港大學啊，同埋呢一個係一路讀學士，同埋碩士同埋博士，咁咧就對呢個電影音樂同埋呢一個係現代音樂咧，一路係用一個相當多時間去充實自己。咁呢個咧，我覺得係我自己入面嗰、那個默默耕耘去學習，使到我自己就真真正正係即係由呢、這、一個，所以我條路好得意嘅，就係由呢、這、一個小朋友嘅粵曲到中朋友嘅去到嘅就西樂，去到去電影音樂。 再搞到係正統音樂。咁而家咧就現代音樂。咁我就一路就當我大學畢業之後咧，就再繼續就喺呢一個係正統音樂嗰個創作，就同呢一個係中樂係結下咗係好有緣分啦，又同香港中樂團啦。咁跟住咧，亦都喺一啲跨媒體一路一路咁，因為我有以前嘅影像啊、電影嘅背景啊，所以咧條路一路一路走咗過嚟咧，到到我今時今日都好感恩啊！即係能夠會，我其實不斷努力，就為咗除咗正統音樂咧，話劇音樂啦，同埋呢一個係舞劇嘅音樂啦，一啲電視嘅配樂啊，甚至乎一啲 exhibitions 嘅需要，我有啲特別嘅創作，
1: 展覽會、
0: 啊，或者係有一個好特別嘅 commission 要我寫，譬如好似而家我將會同中華文化節講美麗香港 2.0， 其實之前我做咗好多跨媒體嘅，
1: 冇錯冇錯，
0: 好多嘅經驗先至到今時呢、這個今天呢、這個，即係好似一個雕塑像逐啲逐啲咁雕塑出嚟。
1: 我哋咧依家同阿梅老師咧一路傾偈咧，傾到不亦樂乎。我哋飲啖水先，翻嚟咧就要講講咧佢創作之路，或者係有啲乜嘢 tips 分享俾喜歡作曲嘅朋友，好嘛？飲啖水，翻嚟再聽安哥同學會。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的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和号召力，主办方亦都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好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是靠一位超级巨星，若果对方不能够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话：足球盛会带嚟票尾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同商店参与，凭票尾可能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嘅时候话，对伊朗嘅战事进展顺利。佢喺大卫营举行嘅内阁会议上又话，对伊朗人失去信心。对他们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2%，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一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西贡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呢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车多，经过朋友请你留意。西贡公路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对开呢是有交通意外㗎，而家一带车多。另外啦，较早前呢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呢有道路事故，部分行车线封闭，而一慢车龙尾就去到美林村。咁位置呢就係青沙公路啦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有道路事故，现时呢部分行车线封闭。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的意外呢就清了场㗎啦。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呢近住沙田马场呢一段呢交通回复正常。咁喺九龙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呢仍然都係有交通灯失灵嘅。经过朋友呢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啦。太子道西同埋洗衣街交界呢係有坏交通灯。隧道方面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的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去到果栏。 咁喺新界通往万宜水库东坝嘅西贡万宜路咧，预计都系会繁忙嘅。专线九 A 咧已经系会按现场情况咧，顺乘客嘅需求加强服务。另外沙田路啦，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工程，龙尾去到丰城苑。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
4: 有快乐。
7: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8: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9: 每集请来的嘉宾都会分享他们的精彩人生故事，等我们一同学习。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00，
10: 安哥同学会，陈涛安，各位同学上堂了。
11: 好，翻嚟安哥同学会，我系 Jackie 哥哥，系啦，坐我隔篱嘅咧就系梅广超博士，佢就系香港作曲家联会嘅主席。你好啊，主席，拍手掌先。
12: 系啊，
11: 嗱，我好开心啊，因为咧呢个会咧，你亦都喺香港乐坛咧就推动好多好多工作噶，同我哋分享一下嘛。
12: 哦，好啊，好啊。香港作曲家联会咧就系、是、主要咧就系、是、正统音乐嘅作曲家。一個組織嚟嘅，咁我哋咧就係嘅 members 咧，都係一個譬如好似各大院校嘅 professor 或 department head 或者係博士同埋碩士嘅作曲家，佢哋係專業嘅作曲家。咁喺香港所有嘅 music department， 包括港大啊、中大啊、APA 啊、浸大啊，咁所有同音樂有關嘅嘅正統音樂嘅。咁所以我哋嗰個香港作曲家聯會主要咧就有三大目標，一個咧就係 music education， 即係我哋會同香港嘅 EDB 啊有合作咧，就係使到中學同埋小學的音乐课程啊等等，我哋大家互相有嘅定期嘅沟通啦，咁同埋校际方面嘅音乐嘅比赛咁样。第二个咧就系、是、一个 striving for excellence 啊，即系音乐创作嗰方面要追求完美。咁呢个创作咧就系、是、正统音乐同埋当代音乐。咁就系所谓正统音乐当代啊，就譬如好似香港管弦乐团啦、小交啊、香港中乐团啊，专业嘅团体去做创作。咁第三个咧就系、是、international。Network 即系同国际嘅唔同嘅专业嘅团体嘅嚟个 networking， 即系一个沟通
11: 一个联系啦，
12: 一个联系就包括咩咧 ？ISCM ISCM 系咩？国际现代音乐协会啊，咁咧就系、是。ACL 就係亞洲作曲家聯盟，咁就亞洲呢一邊嘅，同埋 Rostrum 就係一個 broadcast 嘅，即係一個廣播嘅。咁呢啲唔同嘅組織咧，令使到我哋正統音樂咧係喺香港咧，我哋有40年嘅歷史㗎。咁香港嘅正統音樂嘅發展，同埋好多正統音樂嘅作曲家咧，係都係喺我哋同我哋息息相關，都係我哋嘅member 啦，亦都係我哋曾經以往嘅 president 啦。亦都係一啲唔同嘅 advisors 咁樣，所以非常之重要一個係音樂嘅發展一個組織。
11: 嗱喺你呢個工作期間啦，咁你一定會聽咗好多唔同嘅作品，亦都即係見到一啲樂壇嘅新面孔啊。當有一啲作品係不被挑選嘅時候，即係。你有啲乜嘢说话去即系同翻个创作人讲咧？点样安慰佢哋或者系鼓励佢哋咧？
12: 嗱， 就咁，我中間都要有少少空間要講翻補充翻咧，就因為我曾經由一個係 pop music。走到過嚟演呢個正統音樂，中間咧就有一個譬如好似香港有另外一個作曲嘅組織嘅 Cash， 就是香港作曲家及作詞家協會。咁呢個主要咧就係呢個負責保護香港作曲家嘅版權啊。係，咁因為作曲家佢哋嘅個知識產權咧，佢就需要有一個係佢哋公平嘅一個回報啊。咁所以咧入呢一個行業咧，不論你係正統音樂或者流行音樂咧，佢本身都係應該係有音樂面世咧，就屬於係 cash 嘅 members。咁所以咧，佢哋本身行呢條路咧，佢都有一個所謂嘅經濟嘅回報。好啦，咁經濟回報佢當然佢嘅作品需要有唱片公司上色啊，亦都會有一啲唔同嘅場合啊，可能就表演到係啦。咁即係你頭先所講啊，有個譬如有啲所謂嘅失敗或者失落嗱，所以我覺得咧，完全係我哋應該要去用一個平常心之餘有一個奮鬥心，就係、是、每一個作曲家咧，每一個作品，每一個藝術家背後咧，都一定要有一個咩咧，就係好刻苦。同埋一個咧就唔好氣餒，因為佢主要對自己有一個信心，同埋佢不斷去洗腦自己去改善，同埋譬如有時或者係未遇到適合嘅機緣，千祈唔好灰心，因為點解咧？我相信不單止係一個音樂，首先係繪畫。photography，
11: 寫作都係啦，
12: 劇本所有嘅藝術家咧，佢哋都經過好多好多嘅奮鬥。咁其實咧，越佢嘅奮鬥越係艱辛嗰陣時間咧，佢能夠堅持，佢會有好嘢出到嚟。因為佢藝術都係反映生活，佢嘅人生個甜酸苦辣咧，都係佢自己嗰個靈感嘅源泉。佢有血有肉嘅作品咧，必定會。假以時一定會有一個出人頭地。
11: 嗱，同埋咧，我知道梅老師你咧曾經你亦都係寫咗一啲作品咧，就寄去唔同嘅機構啊，或者係唱片公司啊，即係講得白啲，你去 sell 自己，同埋去敲門，但係未必每一次都成功喎。
12: 嗱，我就好彩，但系當時我最大嘅困擾份唔係人哋要唔要我隻歌，而係我點樣保護我隻歌，因為我好傻嘅，因為點解咧？好驚住隻歌可能會好好啊，我覺得好好啊，但人哋話俾你唔好喎、啊，但係結果到頭來又唔知點樣，因為冇咗隻歌咁樣，又、可能會出咗出會唔會當時？因為當時我都年紀都好細啊，咁我最驚呢樣嘢。咁你我諗。你估我諗到個咩方法？
11: 咩方法呢？
12: 我將首歌寄返俾我自己。我印咗份譜。
11: 係。
12: 我自己寄返俾我自己。係用嗰、那個叫咩雙掛號。
11: Okay.
12: 雙掛號呢我哋就寄嗰陣時間呢、就係、是、寄返俾自己嗰陣時 address self address， 嗰度抌咗個人個燒火漆。抌咗之後呢咁即係話我由寄出俾翻我自己嗰個時間咪有兩三日啦，但我已經喺呢個世界上入邊嗰份譜存在咗，咁我咪做咗 register 啦。當時我就諗到呢個方法，咁樣咧我就諗到呢個方法之後咧，我就好放膽啦，將我嘅作品啊 sell 俾人啦 ，sell 俾唱片公司，因為嗱你唔好你唔好坑我啊，嗱 我做咗個 documentary proof 噶，如果第日有。即係細路仔又諗，都唔係細路仔，都係十廿。
11: 如果你
12: 要保護自己，
11: 你要保護自己或者你珍惜自己嘅作品，
12: 嗰啲係我哋嘅靈魂嚟㗎，血有肉嚟㗎嘛。
11: 都應該只不過就吐泡啲吐泡式，但係都
12: 我嘥好平嘅嘅咁啊，我寄郵票啫嘛，我寄翻邮箱嘛，咁我郵局有個 chop 㗎嘛，咁我嗱呢個我可以擺喺一個保險箱又得，不過隔唔得。總之啊，你個火漆未喐過喎，
11: 就係、是。咁寄去
12: 翻俾自己，
11: 系啦系啦。
12: 嗱，咁我呢个系我 register 咗啦。当时我冇谂到嗰啲，即系唔知点去版权啊。所以你话保护版权你系几紧要？
11: 好重要。
12: 我当时而家同
11: 尊重啊，
12: 我而家同而家咁观众朋友分享啦，甚至乎而家啲朋友佢哋作曲咧，佢哋嗰个 production 啊，咁呢个系只不过纯粹嘅
11: production
12: 啫，因为咧。 據我所知咧，唱片公司所有呢一行嘅佢哋都好有道德嘅。
11: 係嗱，佢唔要，
12: 佢要非常之 respect 嘅，
11: 就 100% 就唔好話 concept 得敗啦啊！即係我好怕呢啲字眼嘅，即係你唔要咪唔要咯，你要就要曬所有嘅嘢。好啦，咁樣去到有一個即係成日都會發生，就係、是、你係咪一個靈感即係？砰砰声，无时无刻都有嘅。定是你系需要即系点咗香薰，熄晒灯，你先就可以写到你嗰首歌。定是你唔系嘅，你自己从一啲生活嘅体验已经放咗个脑度。你一埋个琴，一埋个谱架嗰度，你就可以作曲咧。
12: 嗱，我作曲习惯咧，当到我有一个 commission， 我人多数咧，我都系咁样样嘅，即系我有一个。佢要求我服務佢嗰個目的嘅，譬如佢要我寫首主題曲，係呢八集都係講島嘅，島唔係島戰嘅島，即係 island 啊，個島
11: 小島
12: 島啊，嗱又或者係需要譬如抗戰咁樣，即係每一件事咧，我都好似一個有一個目標或者一個劇本。有個劇本，譬如《茶馬古道段龍吟》，咁咪講嗰個嗰啲雲南啊，即
11: 係
12: 蘇東坡咁樣，我又睇佢一次。咁咧，我會集中精神去一路一路去思考，即
11: 係
12: 好似一個雕塑家。咁咧就都係環繞住劇本啊等等。一有靈感咧，我就會即刻會寫低，我會寫低啲 notes 啊，或者係寫低用啲。所以我係好中意帶住一啲筆。紙啊，同埋咧，如果冇咧，我乜嘢紙咩筆用，我都係寫低嗰啲一二三四又好，乜嘢都好啊。總之就係嗰啲 notes 啊，寫咗我寫低個動機啊。我寫呢個動機之後咧，我就會翻去咧。我其實寫個動機嘅時候，啲嘢就已經走出嚟㗎啦，即係嗰啲靈感會嗱聲咪走出，哪怕你係搭緊小巴或者咩，咁有時咧我會即係要集中精神嘅，好似我會行埋一邊自己嗱嗱聲。寫曬嗰啲，盡量好快咁樣 draft 咗嗰啲嘢出嚟，所以咧，因為唔好俾佢走啊，因為瞓一覺，突然間咩
11: 嘢又唔記得咗咧，
12: 咁我咪即係調起身咧，都會寫低佢，因為我醒咗就唔記得曬嘅，
11: 冇錯，
12: 即係會有呢啲咁嘅習慣，所以我就即係呢個習慣咧，我已經習慣咗好耐，咁。經常就係咩？咁你嘅靈感就係同來自於生活，同埋自己要專注同埋一個 shape 啊。譬如我要寫緊呢個 topic 嘅，咁我一路不其然去諗啊，不其然。所以其實我係除咗瞓覺，因為有時瞓覺都係24小時去工作嘅。咁所以呢個係好自然咁樣去，因為我同一時間可能會做，尤其是而家同一時間要做幾個唔同嘅 work。一路有靈感，一路一有空間，我就會即係好似我同你傾偈，我都諗緊我一間夜啲，我會做啲乜嘢嘢。
11: 好啊，好啊，
12: 夜晚有啲咩 topic？
11: 起碼你個腦係 multitasking，
12: 係即係要㗎，
11: 就即係有好多嘢喺度。咁嗱，因為咧，我亦都聽過有啲朋友咧就話唔係啊，我要好寧靜啊，整杯香啡啊、奶茶啊。咁其實如果你能夠隨時隨地，你眼睛睇到。你耳朵聽到嘅，你個鼻覺聞到嘅，或者係你個心裏面有啲説話，
12: 都係靈感嘅源泉。
11: 一個傳言嘅話係好好啊。大地呢首歌係點樣？
12: 大地咧，其實我係講有三個樂章，其實主要大地咧就係我寫俾國家民族嘅。因為大地我有三個咧，第一個就係泰山，第二個咧就係個大江曲，第三個咧就係長城故事。咁呢個大地呢，我就覺得我係其實我有幾個夢想啊，其中一個呢就係同寫俾我自己國家民族嘅，咁所以大地呢個呢寫俾我自己嘅國家民族。如果寫俾教會呢，我有三套，一套呢就係潘月玲群裡的飛鷹啊，講Joseph 舊約聖經嘅 Joseph， 後尾第二個就是關於保羅，跟住就第三個佢就邀請我再繼續做呢個 Elijah 伊利亞。咁譬如我譬如同香港寫嘅咧，我就覺得我同美麗香港啦，美麗香港嘅 2.0 啦，咁呢個我覺得就同香港會去做。我即係我又譬如好似同抗戰呢件事有關嘅咧，我就做兩件事，一個就係香港抗戰。 香港抗戰海防博物館嘅命名儀式係我負責嘅。咁跟住呢就係因為嗰個叫長城耀東方，咁就同埋80年嘅抗戰嗰、那個呢、這個係都係要求我幫呢個抗戰嗰音樂嚟配樂。
11: 嗯嗯，
12: 即係每一個我都希望做一啲係回饋返社會。咁當然好幸福啦，即係啱啱先亦都人哋要求我做，好似最去年12月嗰個錦田故事。咁原來香港文體類呢就錦田呢有一條叫橋叫做辯武橋啊，就喺錦田嗰度有條橋咧，就真係有個故事，就係起條橋係香港有啲咁樣嘅文物歷史，而家真係有條橋喺嗰度，同埋個叫周王義公咧，就係一個天界，係一個係同錦田嘅族啊嘅宗族咧，就係、是。當時嘅明朝同埋清朝嘅歷史故事，所以咧就周王義公咧使到佢復界咁樣。香港嘅故事同文同佢嘅文體類有關啊，咁就係我就受呢個弘揚辦邀請咧，就做咗啲叫沉浸式嘅音樂匯演，就喺辯武橋。大家都可以揾到噶，喺個錦田嘅地方，先排咪有搭棚，好似唔知十年一次嗰個齋嗰個喺嗰度附近嗰陣時嗰件事附近。另外周王義公，即係我會覺得做一啲同香港社會有關，即係幫得到手，即係 support 到。咁所以即係我覺得係音樂都可以係對香港、對社會、對國家。會對民族同埋人類都有好多積極嘅貢獻。
11: 嗱，聽起上嚟咧，就有好多作品已經係成咗名，亦都係即係深入民心。
12: 嗯、
11: 但係我相信喺過程之中咧，有冇試過即係我用以下幾個說法啦嚇，睇下你接唔接受啦。即係你要妥協啦，或者你要。改變啦，即係有冇試過？即係例如你做咗呢一個叫做 overture， 即係呢一個 opening 咧，即係好澎湃。啊，對方可能話我哋唔需要咁澎湃噃，我哋需要即係雲淡風輕。咁又或者你做到中間嗰一段咧，你想有一個即係著料嘅聲音啊？咁話唔係，我哋嗰陣時冇，我想係。竹林風吹的聲音，有冇試過？
12: 試過
11: 人哋去改你嘅作品咧？
12: 試過，我講舉兩個例子，又係同香港電台有關嘅。
11: 哦，係咩？好啊。
12: 有一個咧就係悠然音樂間，悠然音樂間咧就係當時嘅監製咧，佢就叫我，佢話我哋有一個要求，就係你要可唔可以用啲掃樹葉、掃垃圾、腳步聲。任何嘅時嘅環境用一啲雜聲，你做一個片頭音樂。
11: 嗯，
12: 但你又要有呢啲雜聲，但又要有 musical。
11: 嗯，
12: 哇，嗰、那個好難搞喎、啊。因為點解咧？所有啲生意 fest 聽一大輪之後，點樣去攞靈感去做咧？哇，我試過好多次都唔成功、啊，即係唔係咁容易。咁咧去到結果，我認識咗四個字，佢話我鍥而不捨。
11: OK。嗯，
12: 佢话咩？一定要咩？失败失败再一路再做，因为点解咧？因为未试过要咁做。
11: 嗯，
12: 咁结果后尾 work out 咗，有一个、有一个响安声啊，过马路嗰啲红绿灯声，咁都我都做得到。嗰、那个片头，嗰、那个片头唔系好长嘅啫。咁、但系咧，结果系成功咗。咁结果咧就真系电视代表，因为佢用咗好多时间精神去做嗰、那个。咁、所以咧，我呢廿几秒咧系。一定要 sell 晒，達到晒佢嘅目的。
11: 嗯、
12: 所以就係頭先同你講嘅完完全全啫嘛，就係話唔夠悠然，唔夠
11: ，OK，
12: 唔夠等等。咁咧要同，因為我要服務呢個嘛。咁所以呢個係其中一個 example。我的曾經有其他啲 example。
11: 你呢個 example 已經足夠反映咧，一位藝術家、
12: 嗯、
11: 或者一位創作者，當佢係喺呢個市場上面咧，係、要 surface。即係 provide service 嘅話咧，就唔係個創，唔係嗰個作品係自己去欣賞，係、要配合，同埋係要即係成就咗對方嘅目的。嗱，有啲咧就哦咁樣啊，咁我唔做啦，又要我咁，又要我咁，即係你唔會有呢啲咁嘅脾氣，
12: 唔得成熟嘅。咁一定要你要好正明白，你要用你嘅專業，你嘅。 智慧，音樂的智慧去達到服務到這個目的才可以成功。因為人家每一樣東西都是有個智慧在這裡、所以我們這兩方面要配合到才能夠達到那個音樂的效果。所以一定要放低自己去迎合到那件事。這個是一個這個不是商業，也不是說去現實代，而是做一個真真正正成熟的音樂家，要做得到，要服務到那件事的中心思想。
11: 梅博士啊，今天的時間呢覺得好快、有些不捨得你。那我們陣間可以聽下你的作品、但我們呢下一次我們好希望你再上來呢，從我們即再宏觀一點去看看這個音樂的所謂的他的 management， 即是怎樣 to be 一個好的即係或者受歡迎嘅作曲家啊嘛，剩翻少少時間咧，梅老師好想由你講一啲説話咧，俾聽緊安哥同學會嘅聽眾，你啲朋友或者你啲學生，你啲 fans， your show time， 梅廣超博士。
12: 我希望所有嘅喺收音機嘅旁邊嘅朋友啊，或者係我嘅朋友咧，都能夠會透過係我嘅音樂啦，就能夠會係分享到欣賞到我音樂嘅世界，亦都喺所有嘅音樂之中能夠聽得到我入邊嗰份音樂嘅誠意，達到呢個真善美。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在本台節目星期六問責表示，法例至今實施大約兩個星期，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認為數字反映仍然有工友在地盤內吸煙，情況並非最理想，相信仍然要時間改變吸煙文化。至於承建商方面，現時有兩宗個案，正是考慮是否要作出檢控，但他對承建商落實整體禁煙措施的表現大致滿意。處方至今向承建商共發出9張促進改善通知書，數字相對低。立法會議員早前在北京進行國家事務研修考察，立法會內務委員會主席陳振英在一個電台節目說，中央高度重視和最關心每一位議員的理職能力，因此邀請最頂級講者授課。他說原本對很多題目有一定認知，例如國家"十五五"規劃，但是聽專家講解深入角度和觀點之後，才發現自己的認識皮毛，形容是學無止境。民建聯議員周浩鼎說，此行有很大得著，進一步了解到國家超前部署和戰略佈局。另一名議員陳海欣說，今次的閉環式學習安排很好，不同背景的議員除了一起學習，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國際足協會長殷芬天奴說，國際足協已經放棄將世界盃等旗下主要賽事的權益出售給私人投資者的計劃。殷芬天奴說，在認真聽取各方意見之後，清楚地認識到有關項目已經造成分歧，無論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經不再符合當初設定的目標。國際足協的宗旨始終並且永遠是團結與進步，因此計劃將不會繼續推進。國際足協日前公布這項備受爭議的提案，計劃成立商業子公司負責營運世界盃等國際足協主要賽事的商業權益，並且向外部投資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權。事件在足球界引發廣泛討論，其中歐洲足協發表措辭強烈的反對聲明，批評是黑箱作業，並且表明在提案廢除之前，歐洲足協旗下所有球隊不再參加包括世界盃在內的所有國際足協賽事。天氣方面，與廣闊低壓槽相關的雷雨正是影響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個低壓區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預測本港大致多雲，間中有驟雨和幾陣狂風雷暴，稍後雨勢有時頗大，吹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聽日和星期一雨勢有時頗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幾陣驟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3%， 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咧而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一带比较车多噶，就系南湾道近南湾泳滩对出啦，实施单线双程行车，一带比较车多。咁较早前青沙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啦嘅道路事故已经处理好，咁而家青沙公路去翻九龙方向，近住大围隧道入口一带交通回复正常。西贡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白沙湾街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西贡公路出九龙啦，交通都系正常翻。咁另外，较早前太子道西同洗衣街交界咧有早坏灯嘅，咁而家坏灯咧就已经处理好啦。咁太子道西啦，同埋洗衣街交界交通都系正常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而红隧的九龙入口呢，龙尾就是排到去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近住友邦大厦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揸电动车的朋友，虽然车辆可能具备单踏板驾驶模式可供使用，但是仍要记得随时准备踩脚掣刹车或者是减慢车速。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6: 王子阿郎变成大子红郎，
7: 因为愧疚，
6: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7: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6: 由杜琪峰执导，
7: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6: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8: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i-Bee 生活进行式。

嚟到2026年8月1号，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钟到12点钟嘅生活进行式，我系 Heidi， 你好。唔知咧喺你心目中，一个人咧点样为之变老呢？你又觉得变老通常会有啲乜嘢嘅迹象呢？看到篇文章咧，题目就系话你开始变老的迹象，咁会有啲乜嘢呢？例如系话皮肤会开始松弛，唔捱得嘢，运动完之后咧需要更长嘅修复时间，放假咧你会想留喺屋企多过去街，你会开始注重养生，又或者系咧你变得对好多事情咧都冇乜热情等等。剛才所說的跡象都是好像負面較多，聽落會令人有點不太開心，但其實能夠變老絕對是一種福氣，不應該擔心，而且如果可以優雅地變老就更加是一件值得期待的事。能夠看到一個人是不是屬於優雅地老去，可以看看他有沒有擁有以下的特徵。例如是第一样，他会更加懂得感恩。随着年龄增长，一个人了解到什么是会真正带给他快乐，他会学习活在当下，为了这一刻所拥有的而感恩，不会再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而呼天抢地。第二个特征就是会令一个人意识到时间的珍贵。年轻的时候可能会随意浪费光阴，因为觉得自己还有大把时间。但是年纪渐长的时候，他越能够感觉到时间流逝之快，所以就会将时间花在值得的人和事情上面。所有无谓的应酬都会干净。

一个咧能够体现出一个人系有优雅地变成熟嘅表现，就系佢会更加愿意施予同埋奉献。人越大咧，越会发现曾经咧有好多人喺佢生命当中帮助过佢，慢慢咧就会令到佢有一颗回馈嘅心，会更愿意去帮助有需要嘅人。而第四个特征就系佢会变得求知若渴。越成熟的人越了解到自己的不足，会希望吸取更多的知识和技能，不会认为自己年纪大就是什么都懂，继而停止学习。

一个人是有优雅地老去可能会出现的第五个特征，就是学识聆听自己的声音。小个的时候还是容易被旁人的意见左右，不是很敢坚持自己的看法，但是人越大终于发现什么才是最适合自己，还会变得更坚定跟随自己的内心。第六点，他们不会再计较得失成败，因为他们知道事情不会永远都是一帆风顺。当成熟的人跌低了，他会站起身继续向前，对于别人的指指点点不会一直记在心上。

第七个咧，成熟嘅表现就系人会变得更加宽容。过往嘅你咧，可能好容易就觉得睇乜嘢都唔系咁合心意，对好多事情咧都觉得唔系咁顺眼，无论系对自己啦，定系对别人，都系诸多挑剔。咁但系能够优雅地变成熟嘅人，唔单止咧学识爱自己，更加咧识得放开怀抱，去欣赏同埋接受各人嘅不同。

既然呢冇人能够控制年月流逝，咁而且呢能够不断地变成熟，不断地成长呢，绝对系一种福气。咁与其担心自己会多咗皱纹啊，皮肤会变得松弛，身形又走样，不如学识欣赏岁月送俾你嘅呢一份成熟美，话唔定呢会令你更加期待每日嘅新开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00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将会在启德主场馆对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今晚应该是颇可观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赏赛事。罗淑佩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两支队伍有基本盘同号召力，主办方亦都充满信心。今年邀请的四支劲旅各自球迷基础好强，他提到经过国际迈阿密美斯事件之后，如果球队只是靠一位超级巨星，若果对方不能够落场，都会引来很大失望。罗淑佩说，足球盛会带来票美经济，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参与，凭票美可以获得折扣，可以带动经济。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说，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星期二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啦，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啊，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经过小心，就系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段啦，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车多，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宁街。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现在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日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3: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啦。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4: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多元，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合资格住户会获得搬迁津贴，上限是13000元，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5: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早上11点到12点， Heidi 生活进行式。

11:30新聞翻嚟，繼續下半部分嘅生活進行式。如果咧，我话任何人无论系乜嘢性格啦、性别、能力或多或少咧，都中意听到别人称赞自己，你应该唔会反对噶嗬。不过咧，有时等别人去赞自己咧，可能系一件好难嘅事。系咁嘅话咧，不如就由我哋自己做起，主动去赞别人多一啲，会唔会好啲咧？咁至於咧點樣講出一啲讚美說話，絕對咧係一門學問。如果你將讚美說話講得太過誇張，將對方咧捧得太高，就會咧顯得你份人好假。又或者有時你嘅讚美咧並唔係真正發自內心，而係希望咧藉由讚美去控制對方，咁樣嘅讚美咧反而就會損害到彼此嘅關係。甚至乎你将赞美咧系当成有口无心嘅口头禅，咁被称赞嘅人咧都唔会觉得开心，咁就不如唔讲好过讲啦。喺心理学家咧马斯洛嘅需求理论当中咧，佢将人类嘅需求分成五大类，分别就有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爱与隶属、被尊重的需求和自我实现的需求。尽管每个人渴望得到的东西都会很不一样，有人就会重名，有人重利，有人喜欢权力的，有人就会追求自由自在的生活模式，有人重视家庭，有人热爱工作等等。但是如果说每个人都希望受到重视，赢得别人的称赞和尊重呢，绝对不为过。还有心理学家威廉詹姆斯就说，人类本性最深的企图就是期望被赞美和被尊重。而人际关系高手卡内基就说，要别人帮你做事的唯一方法就是要将他想要的东西给他。意思就是，如果人人都是喜欢听到赞美说话，都喜欢被称赞的话，那想人际关系更加得心应手，就更加应该认真学一下赞美的技巧。

赞美嘅说话咧，对人际沟通维系关系咧有相当重要嘅功用。咁识得讲啲合适嘅赞美说话，既能够咧让对方听落开心之余，亦都咧可以令到事情进行得更加顺利。咁所以咧，适度讲一啲嘅赞美说话，唔会花你好多嘅时间同埋精力，但系咧就可以为你带嚟意想不到嘅效果。有一种咧赞美方式叫做感谢式赞美。有研究指，感恩、感谢是一段关系的催化剂。经常表示感谢呢，能够令到你更加容易感受到对方的付出。对方的付出你会重视，你会珍惜，不会将对方的帮助、善意视为理所当然。这样呢，就是能够强化彼此关系的方法之一。可能你会觉得对于另一半、屋企人又或者是朋友啊、同事、同学呢，没什么值得你去称赞他们。既然没有值得赞的话，当然就是开不到口跟对方讲些好说话。但是有没有听过一句，就是并不是缺乏美好的事情，而是你缺乏发现美好的眼睛。甚至乎是并不是你没有拥有发现美好的双眼，而是你欠缺了一颗愿意去发现美好的内心。意思是，其实每个人都会有值得被称赞的地方，只是你不愿意用欣赏的角度去找他们出来。当你愿意去欣赏、去发掘对方优秀的地方，再将他们变成感恩和赞美的说话，慢慢你就会发现彼此的关系会变得更加紧密，彼此的幸福感都会大大提升。因为情人之间的赞美可以令到感情更加滋润，家人之间的赞美就可以令到家庭气氛更加和谐。亦都有很多实验证明过，在充满赞美的环境当中长大的小朋友都会更有自信。甚至是连农夫在牧场上面多赞美一只母牛，都能够令到它产出更多更好的牛奶。所以千万不要轻视出自你口中的那一句赞美说话。

好多人呢之所以无法讲出赞美嘅说话呢，係因为冇认真去观察过对方，所以呢就搵唔到可以赞得出口嘅事。其实呢，只要肯用心观察呢，一定可以搵到一啲值得称赞嘅地方嘅。哪怕呢只係因为对方做事变得更加仔细啦，出错少咗，又或者係换咗个新发型，令到成个人望落去呢係精神咗嘅，都值得呢你去称赞佢一句。而听到赞美的佢呢，就会因为你的细心同埋体贴而觉得温暖而大受感动。所以呢，不妨学习以一位呢收藏家的眼光，从一件呢看似寻常的物品，以独特的角度留意呢一些别人看不到的优点。不过呢，有种情况是有些人呢之所以会吝啬赞美别人呢，是因为他们误以为称赞别人就会将自己比下去，即是呢怕赞得别人多，自己呢就会变成弱者。其实呢，赞美别人就是肯定自己，能够诚恳地去表达对别人的欣赏呢，就是对自己有信心的表现。因为我们可以在别人的优点当中肯定自己的眼光，在别人的特色之中肯定自己的气度。还有，不要以为赞美别人只是你单方面的付出，其实它是一种能量互换，即是你称赞别人的时候，你都会同时获得更多的能量。不妨在日常生活当中多些去练习赞美别人，甚至将它变成一种习惯。例如要自己每日至少都要称赞三个人，不论对方表面上的反应是觉得不好意思，觉得惊讶，还是觉得感动，你的善意，你的赞美说话都一定会留在对方的心里面。慢慢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变得如鱼得水，令到你变得更加得体，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沟通亦都会更加顺利。

0: 中午12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日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係考慮是否就2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喺避免工友將火機同香煙帶入地盤嘅管理措施唔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的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商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美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话，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5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日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4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1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讲中封路措施啦。喺港岛南湾道，由于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啦，近住南湾泳滩咧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咁位置咧就系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开咧，由于有山泥倾泻，咁而家咧系需要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呢，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繁忙。另外呢，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而柯士甸道呢近住广东道同埋弥敦道交界呢亦都是车多繁忙。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最后，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以蔬菜代替100克肉，每餐最多可以减约1.6公斤的碳排放，为205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起继续减碳好习惯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6: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7: 各位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呢，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8: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呢，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重要呢，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9: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梗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RTHK Chart
12: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两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13: 我黄天怡。

0: 8月1号星期六的中午时间来到12:07。这里香港电台第二台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时间。我是天儿，你好。天气继续都是不稳定的，麻麻地。现在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今日的1:00。天文台录得气温29度嘅，相对湿度82%。紫外线指数系6，强度属于高嘅。好似咧日日起身擘大眼都落雨咁，会唔会令到你个人嘅心情都麻麻地咧？虽然个天灰灰暗暗啦，但系生活入边咧一定有啲嘢。一个小火花咁嘅，啊，令你有啲惊喜，有啲开心。诶，譬如我今日翻到嚟开麦之前，我哋嘅 PA 同事咧，递上一个小手信俾我，佢去完澳洲啊。嗰个手信咧系嗰啲脆卜卜嗰啲焗青豆啊。个 size 好好嘅，即系摆明下午茶肚饿嘅话咧，止口痕、冷健康，食一包。一个小手信已经系令人快乐啦，可以系一个小确幸。希望你都找到啊！呢、這个 weekend 就算天气不稳定都好，找到令你快乐嘅事，或者就算唔出街，听下歌啊，一首歌嗰阵时都已经可以令人开心起上嚟。例如我哋榜上面有20首嘅上榜歌，总有一首你听咗咧，会令你有共鸣、有开心嘅感觉。
1: 第20位。
0: 他們的 fans 應該一聽到這首歌就開心了，因為是他們本年度的第20首團歌。繼續並肩同行，今天星期全新上榜第20位，有 Mirror 同王。

0: 作曲张继聪，填词郑敏。編曲監製蘇道哲啊，鏡粉係咪開心聽到佢哋嘅歌呢 ？Mirror 嘅《童往》啊，今個星期全新上榜第二十位，
1: 第十九位。
0: 日常中除咗天氣之外，總有好多嘢令你好煩心，令你覺得誒好擠滿曬 schedule 咁樣，好似好唔得閒咁樣。但呢一首歌咧，就係想話俾你知，同喜歡嘅人絕對係可以浪費時光。一首關於日常浪漫嘅作品，全新上榜第十九位，Cloud 雲豪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阴。

0: 中国陈思翰、袁景祥、黄潘填词，陈荣谦编曲，监制苏道志，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今日星期全新上榜第十九位，
1: 第十八位，
0: 继续系新上榜嘅作品嚟嘅。呢条歌名咧，我睇到嘅时候，确实我有零点一秒系唔开心嘅，因为星期日系我嘅假期嚟噶嘛。全身上榜第十八位，但系听到我呢个音乐又会开心翻。Jocelyn 陈明喜 ，If Sunday Never Comes。

系佢唔中意星期日，而系讲紧末日疲劳呢一样嘢。成日听到好多关于世界末日嘅传言，今次佢要写出嚟。

注定在咁多末日传言当中写出他的心情，写出其实他不是咁 care， 只是 care 活在当下。祖国电视陈明喜，编曲监制今次找你 Mike Orange。

真係世界末日嘅話，我都唔希望係星期日。But if Sunday ever comes, 遇上地方廢者白晝，因為星期日我都想放下假，同自己。

重视嘅人去度过呢一日之后先世界末日好唔好？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第十八位有陈明喜 Jocelyn 叶 Sunday Never Comes。唉，如果真系世界末日嘅话，希望都可以做到呢五隻字啊！大团圆结局 ，Sika 新歌嘅歌名。世界末日又点大团圆结局啊？唔使去到世界末日咁尽嘅，人生入边总系有一啲经历同遗憾。亦都是他喜欢这首歌的原因。

0: 十岁。
1: 作曲张继聪，填词 Jim Yang， 编曲黄少明，监制周石汉。全新上榜第十七位 ，Sika 大团圆结局。
2: 第十六位，
1: 新人出场啦！修读视觉艺术嘅呢位新人咧，名字叫做 Jelly 啊，首次咧同乐迷见面嘅作品由佢自己作曲嘅，灵感源自朋友嘅经历。因为唔识表白而同心仪嘅对象止于朋友关系，最后变成遗憾。全新上网第十六位 ，Jelly Wong 下个身份。

0: 中午12: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10:00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以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话：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稍后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在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龙道游乐场对开慢线嘅交通意外咧，系未清理嘅。咁经过嘅朋友，请你小心啦。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龙道游乐场对开咧，慢线有交通意外，暂时一带车多。另外咧，啟德體育園咧今晚傍晚係會舉行大型嘅足球賽事，散場嘅時候咧，港鐵係會加密列車班次，同時候咧前往觀賞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啟德站或者係送皇台站。隧道方面嘅情況咧，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都係正常啊。路面情況喺港島，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東方向車多。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广东道弥敦道交界仍然都是交通繁忙，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亦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张南隧道出口方向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3: FM94.8 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考完试放长假，谂住点过啊？
4: 我想揾啲兼职做啊，见识下又赚啲零用钱啦。
3: 揾工嗰阵，记得要考虑埋工作性质同环境至得。旧年就有同学做暑期工受伤啦，我哋冇接受过正式训练，危险嘅工作绝对唔适合我哋做噶。
4: 为咗份一两个月嘅工终身保险，咁啊真系唔抵嘅。
3: 有问题打劳工处热线2559-2297问清楚啦。
5: 大家好，我是郑正行。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益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6: 开卷落，星期六晚8:30，香港电台第二台。
7: RTHK Chart
8: 由二十数到一，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00，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9: 我黄天怡。

0: 6:36，繼續有中文歌曲《龍虎榜》。亦都繼續提醒你啊，雷暴警告咧係生效緊嘅，有效時間至到今日3:00。第一節嘅龍虎榜咧，全部都係新歌上榜啊！包括有第20位 Mirror 今年第二首嘅團歌《同往》，第19位雲浩影《我想和你虛度光陰》，第18位 Jocelyn 陳明喜自己作曲填詞嘅《If Sunday Never Comes》，第17位 Sika 大團圓結局，仲有第16位一個新嘅名字啊，今年嘅新人之一 Jelly Wall， 下個身份。仲有一首新歌在这半个小时会出现的，就是说我们今个礼拜有6首全新上场的作品。
1: 第15位
0: 未在这个位置，这一首歌上榜是第2个星期的了。之前他的派台歌叫做《一世人做一次傻仔》，但他发现他做傻仔做够了，所以今次由傻仔变成恶者。上升5级，第15位，马天佑《有情人终成恶者》。

0: 算是一世人做一次傻仔的一个延续故事来的，就是因为做弱者忍受对方的背叛，去到终极你可以说是反抗，亦都可以话系一个终极嘅顺应，就系、是、自己啊都一齐扭曲咗自己嘅价值观，变成恶者。今个星期龙虎榜第十五位啊，有马天佑呢一首作品，作曲 Jerry， 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 Perry Lau， 有情人终成恶者。
1: 第十四位，
0: 诶呢边就系恶者嘅前身咯，咩都 say yes 嘅。咩都 OK 嘅，就好似呢个歌名咁，顾客永远是对的。CY 陈宗泽嘅作品第十四位。

0: 陈可为填词，黄伟文监制，徐浩。萧威陈中泽，顾客永远是对的。上榜三星期，上升两级，第十四位。
1: 第十三位，
0: 除了是观察到他觉得很多香港的情侣呢，其实性格都是一粒一凸，很不相似的。同时间他也想借用这个概念做这首歌，去提醒大家跟另一半相处的时候，多些欣赏对方，多些迁就对方，一粒一凸互补。吉吉周吉培，单眼皮爱大眼睛，上升四级，第十三位。
2: 眼极灵动，单纯优雅，经典戏饭后都有似雨下，骗我时面容极爱吧，挨着我喊却。

0: 中标金制作吉培填词 T-Rex， 今日星期上升四级第十三位嘅就吉培单眼皮外大眼睛。
1: 第十二位，
0: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啊！除了平时打电话会听到这个说话之外，亦都是他的新歌歌名、哦。讲的是分手之后选择彻底断绝所有的联络，希望自己不再被打扰。新上网第十二位 Mike， 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0: 嘅中填词林若玲，编曲 Justin Yao。感谢 Girl Chan。六首新歌当中咧，以呢一首嘅成绩最好嘅，占据第十二位。曾比特，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
1: 第十一位，
0: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由佢自己官方认证，即系佢自己啦，就系话呢一首歌系非常之 Jeremy 嘅。交咗黑色的蛇呢个命题之后，填词人帮佢升华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造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什么两星期微升一级第十一位。
2: 我发的人一个名言，
0: 李俊杰黑蛇传。

0: 晨雷，填词梁嘉欣，天空监制揾你黄双俊。今个星期第十一位。
1: 有活在将就，心愿何有缺口？心跳乱左右，答案在发箍背后。
0: Jeremy 李俊杰，《黑蛇传》。
2: 第十位。
0: 紫华神讲过，真心说话用外语讲是真心好多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样他们改了一个西班牙的歌名来讲他们成团两年的真心话，外语歌名都计的嘛。上班三星期第十位 FIFA La Vida。

充下先。除了歌名是外语之外，其实 rap 的部分呢，维奥斯亦都加入了西班牙文的。真心 level up 咯。Viva La Vida 上榜3个星期，上升4级，第10位。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朝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今个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素，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0,000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之内出现。英超曼城与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40,000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话，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到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北京，商务部强烈谴责和坚决反对美国将中国企业列入所谓涉疆法案实体清单，表示将会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回应记者提问的时候又指，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持续借所谓人权和强迫劳动之名，依据国内法肆意对中国企业实施单边制裁，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美方措施严重损害相关企业的合法权益，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发言人话：当前新疆社会和谐稳定，根本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所谓强迫劳动。中方敦促美方立即停止对新疆的攻击抹黑，停止操弄所谓强迫劳动议题，停止无理打压中国企业。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1%，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道广阔低压槽正是为南海北部和广东沿岸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 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和茅洲吹东南风一级，澳门吹东风二级，能见到50公里以上。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到12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对出游乐场慢线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比较车多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对出噶，就系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啦，慢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联合道。喺港岛区，咁受冧山泥影响，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嗰段咧，而家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噶。咁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九龙区啦，有阻坏嘅交通灯喺亚皆老街演布房街交界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就系亚皆老街演布房街交界。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达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砵甸乍街一段就比较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道，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而家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而家龙尾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咁落翻启福道嘅支路都系慢车啦。而家龙尾排到去国际工业大厦，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都系车多，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嘅。咁另外喺新界区啦，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有道路工程，咁而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啦，咁影响到沙田路去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丰盛苑。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 T2， 详情可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Hello， 我系米雪，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5: RE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清、用心留意嘅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7: 我黄天怡。

0: 續翻嚟第二個小時嘅中文歌曲《龍虎榜》，我係天怡。時間嚟到1:09啦，雷暴警告咧繼續生效緊嘅，有效時間至到今日嘅3:00啊。天文台現時錄得氣温27度，相對濕度92%。紫外線指數咧就去到1啦，強度屬於低啊。頭先榜上面倒數咗6個位置，包括第15位馬天佑《有情人終成惡者》，第14位 CY 陳忠澤《顧客永遠是對的》，第13位周吉佩《單眼皮愛大眼睛》，第12位新上榜的是6首新歌當中成績最好，曾比特《你所打的號碼暫時未能接通》，第11位微星一級 Jeremy 李俊傑《黑蛇傳》，還有新聞交通前聽過第10位女團 FIFA 的 La Vida。
1: 第9位
0: 都懷疑他真人可能都試過這樣的，就是因為喜歡了人由瀨啡仔變成了知整仔。上班兩星期這首歌上升了10級，來到我們的第9位，洪家豪《一不滿意》。

号嘅一不满意啊，今集咧，今次咧系揾嚟 Kiri T 做佢嘅监制之余咧，亦都系佢嘅MV 导演啦，兼女主角添嘅。今个星期第九位，洪家豪一不满意。之前有提到佢呢首歌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因为佢本身咧即系好 appreciate， 好珍惜呢啲嘅时光。咁我拍 MV 就好自然啦，梗系揾翻自己啲老友嚟拍啦，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Wong。有一幕咧，佢哋都几癫嘅，系着咗肉色嘅打底裤，影佢哋冲落海，后期咧打埋格仔嘅。所以睇起上嚟咧，就好似上演一出赤裸闹剧一样。黎智峰嘅闹剧重演啊，第八位。

0: 爱。
1: 做曲编曲监制柯信峰，填词 Oscar。黎展峰嘅闹剧重演啊，上网三个星期，今个礼拜回落三级第八位。
2: 第七位。
1: 原来咧系 Nowhere Boys 入边吉他手阿 Ken 今次点名啊，就话想揾钟雪为佢哋填词嘅，因为佢好喜欢睇对方做戏啦，觉得啊佢好似年纪好细，但系咧就已经即系啲内心戏好劲，觉得佢好似有好多经历咁样，所以今次呢一首佢哋喺二楼后座录嘅歌，一首咁有意思嘅作品啦，佢希望由对方去帮佢嚟填歌词，咁但系佢自己咧亦都。好好嘅，寫了千字文啊，就係同鐘雪去講啊，究竟咧即係二樓後座對佢哋嘅意義係乜嘢啦？有啲咩古仔佢哋喺入邊發生過啦，同埋入邊嘅小妖呢一支吉他嘅古仔係點樣？甚至乎燈光器材等等，盡佢嘅能力咧，將呢啲 background 同埋佢一啲嘅感受細節都俾填詞人知道，最後得出呢一首嘅作品。今个星期龙虎榜继续占据第七位嘅，歌名叫《二楼后续 Nowhere Boys》。

左嗰边嗰间就系 Nowhere Boys 天池中学。什么四个星期啊，同上个礼拜一样，停留喺龙虎榜第七位。Nowhere Boys 二楼后续。上星期我哋嘅冠军作品嘅停留榜上第六个星期啦，回落咗五级第六位。作曲编曲监制都系徐浩一手包办，甚至乎填词嘅部分咧，亦都揾到徐浩加黄少明。原因咧，呢一首歌据 Jenny 所讲咧，就系徐浩摆咗一段时间。

己嘅故仔嘅。所以當 Jimmy 同埋佢嘅團隊揀咗呢首歌嘅時候咧，對方亦都有問啊，可唔可以用翻 demo 入邊嘅歌詞咧？咁最後睇到 credit 啦，就好明顯係有用到嘅。Jimmy 嘅你快樂嗎？今個星期回落五級第六位。在他們早前一周年的專場尾聲亦都有唱到這一首歌，呼應著他們的成長。上了六個星期，最高位置去過第三位，今個星期第五位，一生會講幾多次再見 IDG Bubbles。

0: 作曲监制 Bird 七四四，填词周耀辉，编曲 Bird 七四四 ，Oscar Tong。今个星期咧，呢一首歌喺榜上面咧系反弹翻一级嘅，嚟到第五位。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1: 第四位，
0: 呢首歌佢系要提醒我哋，唔好同我哋嘅本性仲有善良去讲再见。佢自己写出关于成长嘅挣扎，用上小狼啊呢一个比喻，除咗想讲内心可以有火有恶有自我嘅一面之外，仲因为狼字嘅右手边系一个良字啊，所以同一时间要继续做一个善良嘅人。今个星期上升九级，殿军位置林伟俊，小狼。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联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在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副局长卓孝业陪同之下，到港方口岸区参观。议员朝早大约十点抵达皇岗口岸，他们先拍摄大合照，并且听取口岸工作人员讲解联检大楼的布局，其后到出境旅检楼层参观合作查验自助通道，最后会到入境车检楼层了解联合一站式车道的运作。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是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的时段是不是应该纳入工商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立法会议员早前在北京进行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立法会内务委员会主席陈振英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中央高度重视和最关心每一位议员的履职能力，因此邀请最顶级讲者授课。他说原本对很多题目有一定认知，例如国家“十五五”规划，但是听专家讲解深入角度和观点之后，才发现自己的认识皮毛，应用学无止境。民建联议员周浩鼎说，此行有很大得着，进一步了解到国家超前部署和战略布局。另一名议员陈海欣说，今次的闭环式学习安排好好，不同背景的议员除了一起学习，大家亦都有增加交流和凝聚力。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93%，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点。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啦，咁由于受冧山泥影响呢，喺南湾道㗎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嗰段呢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啦，咁一带就比较车多。较早前呢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近住石鼓垄道游乐场对出嘅交通意外呢已经清理好，咁而家太子道东去观塘方向交通回复正常。咁有组坏灯呢都系而家处理好㗎，就喺、是、亚街路街呢演布房街交界呀，咁而家坏灯呢就已经处理好，一带交通都是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没有车龙，主要车多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在皇后大道东。红隧的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上亚厘北道去返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带都是车多。皇后大道中去上环近住雪厂街慢车啦，龙尾去到花园道。在九龙区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御金国峰对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近住中港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就在佐敦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基堤道车多，龙尾去到窝打老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由于有道路工程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而家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康村一段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红梅谷路。 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3: 夏天时期，好多女仔想着小背衫或者露背装。当你着完之后，有冇发现点解身体咁多色斑或者暗疮问题呢？
4: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是内衣啊嘛，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 underarm 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even 你着裤仔都系。
3: 要学识点样帮你嘅背脊扮靓，就要留意今个星期六晏昼2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 GB 同你一齐。终身美丽
5: RTHK Chart
6: 由20数到1严选每周乐迷最值得认真听证用心留意的音乐作品，直至2点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的是
7: 我黄天怡。

0: 11:37。最后一节啦，最后一节嘅中文歌曲《龙虎榜》，有我哋嘅三甲位置揭晓啦，仲会有华夏原创金曲榜十个位置出现嘅。咁我提醒你啦，雷暴警告咧继续生效嘅，有效时间至到今日嘅3点钟。揭晓三甲之前，重温一下头先听过第九位啦，洪家豪嘅《一不满意》。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第十位同上星期一样啊，都系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至于第六位咧，就系、是、我哋上星期嘅冠军作品，属于 Jenny， 你快乐吗？第五位反弹一级啊 ，IDG Bubbles， 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仲有第四位 ，Region 林伟俊，仍然系佢自己嘅创作，呢、這个新人好犀利。用呢首上榜作品《小狼》，
1: 第三位。
0: 早两日喺电台见到佢，咁啊，佢准备入去 studio 度做访问啦，我就同佢打招呼，就话：哇，我呢排喺 fresh 上面咧，不断咁样见到你啊！見到你嗰個女團公主風造型啊，佢就猛咁話：嗰個唔係我嚟㗎，嗰個唔係我嚟㗎。我知啊，嗰個係期間限定啊嘛，嗰個唔係黃淑曼啦，嗰個係三米煮成淑曼啊嘛。今個星期三米煮成淑曼加上米爺嘅呢一首歌上升咗15級咁多，去到我哋嘅季軍位置，旋轉木馬。

近期大食 Kiddes 啊，好多人叫黄叔嘛，加上米爷，有呢首旋转木马。

0: 到有咁多人喜欢喺 JFT 歌谣帝当中。
1: 咪咪，
2: 咩事啊？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痛啊！
2: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
0: 限定出場的旅團，米爺加上黃淑敏 Fiona 旋轉木馬，作曲黃淑敏加上 Chick Chan 填詞都有黃淑敏的參與，加上米爺阿雞李一丁編曲 Chick Chan 監製李一丁，今個星期我們的季軍作品。
3: 第二位，
0: 剛才很明顯是北部北部粉紅色來的啦，不過來到我們亞軍位置呢，主題顏色要轉一轉，由粉紅色變成靛藍，連個 mood 都轉埋的，個 mood 呢是很深沉，收得很埋的。上榜四個星期上升13級，亞軍位置 Amy Low 藍染。

Amy Lou 是有提过的，其实录这首歌最大的难度呢就是要将情绪好像收埋收埋这样，是很孤独的，是很郁闷的，但是不能够很大明大放地放出来，而是要很在内心那里滴滴滴滴滴滴咁样营造呢一个氛围。作曲监制吴林峰，填词小黑，编曲 Justin Yao。今个星期上升13级亚军位置 ，Amy Lou 蓝染。当啲乐迷问佢：，喂，你嗰阵时即系唱咗 live， 几时会正式即系推出呢一首作品呢？佢就话：，再爱嘅时候啦。结果喺520嘅时候就推出呢一首作品。究竟系纯粹宣传啦，定佢真系再爱啊？定还是呢个再爱系指所有喜欢呢一首歌嘅人，再听都会再爱。上翻六个星期上升九级，今个礼拜冠军。Gareth T 自己作曲填词嘅《玻璃》。

个星期我哋龙虎帮嘅三甲位置出炉啦。第三位上升咗15级嘅有黄淑曼加上 JFT 嘅米爷旋转木马。亚军哥都唔弱㗎，上升咗13级系 Amy Lo 嘅蓝燕。至于冠军哥有 JFT 嘅国语作品玻璃。三个位置之后进入我哋嘅华夏原创金曲榜咯噃，呢边有10个位置带俾你嘅，先嚟第10位新上榜。呢首歌佢嘅灵感就系嚟自佢同佢老婆真实嘅生活写照，有一种大家都感恩。活在当下的精神，去用这一首歌将这一份的温暖带给更加多人。韦礼安的很久很久由他自己作曲填词，因为正正是他太太说的一句说话令他有这一份的灵感，就是跟你一起很开心，所以觉得每一次的生日都好像在倒数的嘛。好 sweet 啊。第九位都是新上榜的。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他的乡下在哪里呢？他的乡下是在三亚那里啊。咁啊，当地咧有一个黎族民间传说叫做六回头啊，咁啊几有趣嘅，就讲紧即系话啊，有个黎族青年嘅猎手啦，喺五指山嗰度咧就遇见一只好靓嘅花鹿啊，咁就一路咁样追赶住佢，想猎取佢，咁最后咧就哇追咗九日九夜啊，去到南海之滨嘅悬崖边咧，前面就系大海啦，即系话呢只鹿咧无路可逃。咁啊，当呢个青年猎手咧谂住咧射呢只鹿嘅时候咧，只鹿突然间回头一望。佢再唔係一隻鹿啦，佢变成一个靚女啊，一个好靚嘅黎族少女喎。咁就话呢一个年轻嘅猎手呢就放下咗弓箭啦，就同佢结为夫妻啦。咁嗰座山呢因此就有叫鹿回头嘅称号。就喺呢一首歌嘅传说当中，陈楚生咧利用佢就变成今次呢一首嘅作品，歌曲名字咧就系叫做《鹿回头》，不过讲嘅唔系佢遇咗一个靓女，而系讲紧人生嘅一啲嘅感悟啊，边度先系归途归处？日常中怎样行自己的路，怎样去安顿自己。第八位有原子的风。第七位有谭咏麟，我在意。咁啊，系佢嚟紧演唱会嘅谢幕曲啦。同一时间咧，呢首歌都系送俾一路支持自己嘅乐迷嘅。希望透过我在意呢一首歌咧，将自己嘅感激变成旋律。在红馆道唱这首歌就好像亲口跟每一位他的乐迷说一声 Thank you， 多谢多谢。第六位有刘宇带来一次全新的演绎，将这首胡歌演唱的经典一吻天荒变成他自己的版本，也都有种跨越时空的感觉。第五位了，由吴建豪推荐他的一首歌，不单止有用到这首歌，说录音期间姐姐周渝民都经常跟 Vaness 有交流关于这首歌曲的。这首歌叫做 Tell Me Why。 第四位有秦浩的黎人。第三位有光良的天使，也都是他无印良品时期的一
首歌啦，不過今次咧係佢獨唱嘅 solo 版本嘅。但你都估唔到咁多年後咧，即係應該可能都有十幾廿年，佢 solo 版本咧係升咗兩個 key 啊，好癲啊！第二位有果味 VC 嘅冠軍，一首關於足球，亦都關於佢哋自己拼搏嘅一首作品。至於今個禮拜嘅冠軍歌，係喺佢16歲生日嘅時候發行嘅個人單曲，象徵住佢自己嘅成長旅程咯。亦都想講自己嘅成長，自己嘅痛，自己嘅快樂。楊博文。

佢希望可以沉浸喺自己嘅世界，亦即系相信自己所相信嘅。但同一時間呢首歌入面都有提到，除咗喺自己嘅世界之外咧，点都要醒啦。醒嘅意思就系面对现实，仲要喺佢面前承认嘅世界，点样喺两者之间攞到平衡呢？答案咧就喺佢呢一首歌《百无聊赖》，佢系 TF 家族嘅杨博文。结束今日嘅中文歌曲龙虎榜，下星期再见。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朝早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且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和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表示，特区政府首个五年规划咨询将会在本月14号完结，当局除了会继续增加房屋供应和提升质量，亦都有决心取缔劣质劏房。他提到北部都会区在未来10年会有15个房屋供应，是会有15万房屋供应，会以河山城乡这四个主题布局建屋，首批8000个公屋单位今年内出现。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与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至今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就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表示，国际足协已经放弃将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的权益出售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给私人投资者的计划。恩芬天奴说，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

0: 见之后，清楚感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点，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国际足协的宗旨始终并永远是团结和进步，因此计划将不会继续推进。国际足协日前公布这一项备受争议的提案，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负责营运世界杯等国际足协主要赛事的商业权益，并且向外部投资者出售公司部分股权。事件在足球界引发广泛讨论，其中欧洲足协发表措辞强烈的反对声明，批评是黑箱作业。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明日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和有雷暴，随后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现时室外气温27度，相对湿度是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3点。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落塘尾道之路呢，就係有交通意外，唯一行車線封閉，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西九龍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啦，落塘尾道嗰條支路呢係有交通意外嘅，唯一行車線封閉，咁而家一帶車多，經過朋友請你小心。另外啦，蒲崗村道呢都係有意外，咁而家去慈雲山方向啦，近住鳳德道部分行車線封閉。重複位置呢就是蒲崗村道去慈雲山方向，近住鳳德道對開有交通意外，現在一帶車多。較早前亞街路街和演報房街交界的壞交通燈已經是維修好了，現在亞街路街和演報房街交界的交通燈恢復正常運作。隧道方面，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交通仍然都是正常。路面方面，在九龍柯士甸道近住彌敦道和廣東道交界交通繁忙，最主要影響到連翔道去柯士甸道方向就慢車。另外，在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霍康村對開有工程，現在龍尾就去到隔田村。最後，道路安全會提醒你，做過負責任的駕駛者，揸車的時候要時刻留意行車線信號，綠色向下箭嘴著了，又或者是顯示空白屏的時候，代表可以繼續沿行車線向前行駛，但都要繼續保持專注。最後提提揸車的朋友，部分地區有雨，路面濕滑，小心駕駛。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3: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1: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5: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6: 是次闹剧经过特别处理。咩处理？打格仔咯。

0: Sandy 嘅歌曲咧系关于好朋友之间嘅时光，所以佢邀请埋佢啲老友拍 MV， 其中包括同公司嘅 Dark 光。有一幕佢哋仲着住浴室打底裤冲落海，后期打埋格仔，上演一出赤裸闹剧。要玩记得捉底，玩得极失礼。作曲编曲监制柯新峰，填词 Oscar。什么三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的第八位黎展峰闹剧重演。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的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2: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0: 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造成滋扰和环境卫生问题。根据新修订的野生动物保护条例，2024年8月1号起，任何人未经许可位置野生动物或野鸽会被定额罚款5000元或被检控，一经定罪最高可判罚款10万元和监禁1年。为己为人，一齐支持传承吾慧。
1: 因为初识浪子阿郎变成大子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2: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 由杜琪峰执导，
2: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3: 对自己好啲，爱惜自己多一啲。星期六下昼2点至3点，有我 TV 洪其俊用1小时同你传授百靓绝技，帮你帮佢帮埋我自己，同大家一齐终身美丽。
4: 大家好，我是 TV 洪其俊，欢迎来收听星期六下午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终身美丽。夏天来到了，来到这个时候呢，很多的女仔都会喜欢穿一些小背心、露背裙、或者去沙滩穿一件靓靓泳衣拍多张靓相。但是当你想做影后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发现，咦，为什么我的背脊这么多暗疮印，有粉刺，甚至可能有色斑的。自信心瞬间打折，想穿一件衫遮住个背脊，不知道你有没有试过因为这个背部的肌肤问题而成为尴尬时刻呢？今天就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可以挽回我们的光滑靓背脊。首先我们要了解为什么背脊这么多问题先。很简单，因为我们的背部都是我们全身皮脂腺最密集的位置之一，油脂分泌非常旺盛，夏天天气炎热，出汗多，汗水、油脂和死皮角质混合在一起，就很容易成为细菌和真菌的温床，导致毛孔阻塞，发炎变成暗疮或者是走米。而皮肤受损发炎之后呢，就会很容易留下一块深色发炎之后的色素沉淀，看起来整个背脊就会充满色斑。而其实我们的背脊恶化问题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无意之间造成的。例如是洗头水、护发素残留在你背脊那里，因为很多朋友呢习惯洗头的时候都会抬头冲水，护发素的润滑成分和脂都会跟随着个水流到去我们背脊，如果没有彻底清洁干净呢，好容易就会阻塞毛孔了。另外就是做完运动之后没有即时换衣，因为做完运动或者出完大汗，紧身不透气的衣包住你湿热的背部，令到细菌提供了一个优质的养殖场。而还有就是很多朋友见到背脊有走米就忍不住去折去按它，其实这个不单止会将细菌呢推得更加深，更加会留下了永久的深色暗疮印或者是疤痕。最好的方法就是改变我们的冲凉次序，先洗头冲干净，之后呢就用沐浴露冲身体，这样就可以帮你洗干净个背脊。最重要就是保持干爽透气，做运动或者大量出汗之后换回件干爽的衣，或者用湿纸巾抹干个身体。夏天可以多些穿纯棉透气宽松的衣，另一个就是要定期换床单和换你的睡衣，因为他们日日都会贴住你的背脊，每个星期定期清洗床单或者枕头袋，都可以大大减少到细菌的滋生。

0: 日嘅中心嘅咧，请嚟咗一位嘅美容导师有阿 Wing 喺度。Hello Wing 你好
1: ，Hello 你好，
0: 阿 Wing 啊，嗱，夏天咧就发现咗咧好多啲朋友咧都中意出嚟同阳光玩游戏啦。咁尤其是即系特别多朋友咧就即系去下海滩啊，或者去下泳池度晒太阳啊咁啊，大家咧都会即系出嚟同阳光玩游戏嘅时候咧，就会嘅身体咧就暴露得特别多嘅，有好多嘢要做嘅，可能要处理一下啲毛发啦，又有另一个咧，我发觉系近年多咗人讲嘅，就系、是、咧背脊要靓啲啊。即系着嗰啲泳衣唔够靓咧，要白滑嘅肌肤嗰啲啦。咁亦都好似系咪话原来有个而家最新人讲咩毛囊角化？
1: 系冇错，毛囊角化系好多女仔都会有嘅一个皮肤问题啦。唔好讲女仔啦，男仔都会有嘅。咁但系毛囊角化，大家可能最传统系谂系啲鸡皮粒粒，一路都系可能成日都做磨砂去解决啦。
0: 系啊，
1: 但就越磨都好似冇乜用咁，唔知道你哋有冇
0: 有试过？即系
1: 啲 friend 系咁，
0: 啲朋友系磨完之后咧，越磨咧嗰个鸡皮粒粒咧变咗啲红点咯、
1: 啊。因为佢伤咗个表皮啊，所以就会形成啲红点。
0: 哦，系啊，即系其实系你越做越衰喎呢件事系。
1: 咁讲啦，因为咧毛囊角化好多时咧都会有个家族遗传嘅问题喺度嘅。咁唔系佢突然间有，亦都好多时因为系家族遗传嘅问题啦。咁所以咧，我哋只能够用啲猫啲嘅方法去处理翻佢，就唔可以过急啊。如果你日都用啲好高浓度嘅酸啊去磨砂咧，如果你个表皮个角质好脆弱咧，你个水分唔够，反而系会伤到我哋嘅皮肤。
0: 咦，你咁讲嘅，即系总之有亲毛囊角化呢个问题，唔系可能你自己平时嘅清洁唔干净，系反而可能系真系传落嚟嘅。
1: 系啦，有报告话系大约系50%系遗传父母嘅。
0: 哦。

0: 醫生攞過意見啦，咁但係通常毛囊角化都會個紅點係比較細細粒，好似皮膚有啲叫丘疹仔咁嘅物體啦，咁、就會類似丘疹咁嘅粒粒咁樣咯。
1: 係，
0: 但係其實佢係毛囊角化嚟嘅。
1: 即係其實係咪有少似我哋講嗰啲咩走米啊類似咁嘅感覺㗎？
0: 有呢個感覺，但係佢冇嘢知道出嚟。
1: 哦，即係但總之係一粒粒喺度嘅，總之成身。但呢樣嘢咧會係你細細個已經見到啊，定係到你某一個年紀先會出現咧？
0: 我自己個人話嚟，因為我都有毛囊角化呢個困擾嘅，幼稚園嗰陣冇嘅，大約小學就開始啲手臂啊、小腿就開始有啲粒粒出咗嚟啦，直至去到中學為止，一樣都係有嘅。咁我睇翻好多同學仔啦，即係十幾歲嗰陣，大家都哇皮膚咁差嗰啲咁樣啦，咁嗰陣咧。我發現原來有啲男仔嘅同學都會有嘅
1: 喎。哦，係。
0: 係啦，就屋企人都有嘅原來。
1: 我想了解多一樣嘢咧，譬如毛囊角化啦，好多時候都講話有啲手臂又或者可能背脊噶嘛。
0: 係。
1: 面上面會唔會有呢個情況出現咧？
0: 少啲，最多都係喺兩邊 jawline 位置會有機會會有少少。
1: 哦，但係佢又唔同暗瘡㗎啦，佢啲又。
0: 唔同嘅，佢通常咧啲人咧好容易混淆咗，你皮膚敏感，一見你紅就話你皮膚敏感，其實唔係咯，係可能你係毛囊角化咯呢啲問題。
1: 哇，咁呢、這個真係要去 check 清楚究竟自己個問題喺邊度，因為有好多朋友咧見到面上面一有啲紅啊、粒粒啊，就覺得係暗瘡嚟㗎啦，要搽啲暗瘡膏啊，又要做乜做乜，原來反而可能你要對症下藥，就睇下醫生先。
0: 冇錯，因為你一定要係攞咗個意見先，即係你要攞咗個專業嘅意見先去用翻適當嘅治療啦。當然，因為好多時候你出面做 facial 咧，有機會個女仔見到你皮膚好紅，就話啊你皮膚敏感啊咁樣，其實根本我都冇敏感。係可能只係啲毛囊角化，因為毛囊角化個皮膚個底就係一片泛紅咯，好多時都係紅色一笪咁樣嘅。係
1: 嗱，但係咁啦，如果毛囊角化呢個問題出現咗或者存在咗喺度嘅話咧，咁我去做一啲療程，我去解決咗佢，但係解決係咪可以根治到佢咧？
0: 難啲，佢可以大約去到八九成。佢可能 recover 到，但係佢都會有少少印喺度，你要好勤力自己家居護理啊，好勤力去做 treatment 咯。
1: 哦，即係其實都唔係可能叫做斷曬尾嘅，咁但係佢做完之後係咪都唔會好似做到人哋嗰啲咁樣完全好白滑啊？即係摸落去咧滑溜溜嗰啲又唔得嘅啦，係咪已經？
0: 八九成已經好好咯，只能夠你去到100%係真係暫時都未見到。
1: 我信你阿 wing， 因為你係當事人啊嘛，你話俾我聽。
0: 係，因為我小學已經有呢個問題困擾，跟住直至到。我之前去 clinic 度做嘢咁样啦，亦都有客人系因为呢啲问题有 keep 住做 treatment 嘅，系真系你会摸落去成件事系好滑咯。
1: 哦、
0: 即係會畫翻嘅，但係真係要好努力、好努力咁去 keep 咯。
1: 係毛囊角化，除咗手臂啊、背脊啊、腳嗰啲，會唔會都出現㗎？
0: 小腿，
1: 小腿都會嘅。
0: 係最常見係小腿，即係近腳踭位置。
1: 會唔會其實呢啲位咧，就可能我哋平時出汗啊、多啊，或者摩擦多嘅位置嚟㗎？
0: 摩擦多有機會會嘅，但係好多時都係啲大範圍嘅，好少係啲細範圍，即係你唔會喺個 underarm 啊，或喺個肚度見到好少嘅，通常都係手腳最多，手腳、背脊最多。
1: 明白，即系呢一啲位置，如果你发觉自己咧有啲咧粒粒啊，定系好大范围啊，你就真系要可能揾下一啲专业人士问下佢嘅意见点解啦。喂，咁另外一个啦，就是、背脊啦，亦都近年都好多朋友咧都会追求咧，就是、希望白滑嘅肌肤啦，即系起码你去到影相啊，着嗰啲 bikini 咧，女仔，即系你都未必影前边啦，我影背脊啫。佢個背脊咧就好多朋友咧都忽視咗呢一個嘅背脊嘅肌膚啊，好多粒粒存在嘅喎，係咪都有？
0: 係因為啦，自己諗下自己先，我哋可以，我哋沖涼嘅時候，你手手腳腳係好容易，你去清洗得好乾淨嘅。但你背脊唔係話你唔捽，但係個清潔嗰個效果啊，相對地嚟講咧係接觸嘅範圍會少啲啦，亦都好少人係真係會攞啲浴巾去真係搓背脊噶嘛。
1: 咪以前有啲人攞咩絲瓜囊嗰啲啊嘛，
0: 係啦，
1: 或者呢啲茶。而家都有啲咁樣嘅工具㗎，
0: 有，但係唔係個個用嘅。
1: 係啊，我見過啲咧好方便㗎，就咁咧將一個唔知直膠嘅片咧就黐咗喺個牆度，你行埋去咧淨係喺度捽下捽下捽下捽下咁就得㗎啦。
0: 有嘅，見過網上都見過有呢啲嘢嘅，
1: 係好多呢啲嘅。
0: 係啦，但係係咪真係捽得乾淨就唔知啦。背脊係真係好難嘅，因為譬如我哋有時去做按摩啦，可能好多人都出去做按摩，有時你磨砂咧，俾人磨砂，你會磨好多嘢出嚟，因為就係我哋平時清潔唔夠嘅位置，有啲老化角質堆積咗出嚟，搽 body lotion 又唔吸收啦，亦都有機會本身個人係，因為每個人嘅毛孔粗大程度都唔同噶嘛，咁變咗有時可能。是毛孔本身粗大，但是你有些東西 block 住了

0: 喺个面度，咁咪好容易有啲油脂粒啊、暗粒嗰啲出咗嚟咯。
1: 系呢啲其实系咪都属于可能因为夏天嘅问题而特别影响啊？定系话其实冇分季节嘅呢样嘢？
0: 如果你系油性肌肤，夏天会明显啲。
1: 嗯，
0: 但是如果你说纯粹我是真的毛囊闭塞了的，就是清洁不够的，一年四季都会有。
1: 哦，
0: 夏天就我留意到，因为我做了十几年这行了，那夏天很明显是留意到是多了人背脊是出暗疮，真的有龙头一粒肿胀红肿的暗疮会比较多一点。
1: 但其实暗疮的成因就可能我们面部见得多，就是因为哎呀污糟啦，即是你又清洁得不够干净啊，没有起暗疮啦，或者可能有时有些人讲就说哎你这排吃得热气东西多啊，这样。食得熱氣嘢多，你都係塊面啫嘛，背脊嗰啲會唔會都係因為咁樣而有影響噶？
0: 體質問題啦，呢、這個就係牽涉到體質問題啦。因為咧，我身邊有啲朋友係背脊啊、心口都真係會係咁生暗瘡嘅，男士嚟嘅嗰個就係、是，咁佢就係因為佢本身佢皮脂分泌過多，過程係真係好勁嘅啲皮脂。如果你油脂遇上菌細菌就會衍生為暗瘡㗎嘛，
1: 係係係係
0: 啦，咁所以夏天係會容易啲，因為有汗，你未必有時有啲人嘅行業啊、工作啊，佢哋未必可以即時換衫啊，抹到汗咧，你噏住嘅話就好容易會出暗瘡啦。
1: 即係如果咁講，譬如你明知道自己嘅皮脂咧係比較旺盛嘅話咧，你就可能真係打多件衫出街啦，或者可能有條毛巾仔經常就抹下身、沖下涼咁樣，咁就反而好啲。
0: 好啲，一定會好啲。
1: 譬如剛才講啦，即係毛囊角化啦，同埋呢一個背脊嘅一啲暗瘡問題啊，或者唔同暗粒問題啊，亦都有啲朋友咧，就係、是、成個背脊咧，唔知點解好多嗰啲咧一點點一點點嘅蚊爛嘅，其實可能夏天咧散唔到嘅。呢一啲嘅解決方法，而家係咪多咗好多噶啦？已經
0: 多咗好多，而家係可以做啲酸性嘅療程啦，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激光類嘅儀器都可以做到改善翻個色素沉澱。啲蚊爛嘅問題。
1: 轉頭阿永，可唔可以教下大家，究竟我哋有啲咩方法可以解決呢啲問題？等我哋咧嘅夏天係真係可以白髮無瑕咁樣出嚟見人啦，好唔好先？
0: 可以，可以。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重建之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朝早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吊饰。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说，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会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的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是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之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香港的低空经济再迈向另一里程碑，首个运用最大起飞重量大约150公斤的高载荷无人机进行非传统操作的项目正式登场。无人机更加可以增加负重，在工地操作之中发挥无限可能。陈美宝在网志说，特区政府去年推出低空经济监管沙盒，已经有超过20个项目进入恒常化和规模化运作，包括无人机进行建筑物外墙清洗、基建勘察和无人机回演等，并且由民航处就有关应用场景发布小型无人机通告，提供相关指引。去年6月至到今年5月，民航处已经就有关恒常实际运作的应用场景批准共115项申请。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同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依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下午3:0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荃灣方向近住伊利莎白大廈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咁雖然冇造成擠塞啊，經過朋友都請你小心。龍翔道荃灣方向伊利莎白大廈對開咧係有壞車阻路，經過朋友請你小心。而較早前咧，西九龍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落咧塘尾道嗰支路交通意外咧就清咗啦，唯一行車線解封，咁但係一帶車龍都係有待消散。西九龍走廊去油麻地方向通往塘尾道那条支路唯一行车线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了，但是一大车龙有待消散。蒲岗村道去潮云山方向近月凤德道的意外同样都清场，现在一带都是车多。港岛方面，南区南湾道有山泥倾泻，近住南湾泳滩仍然实施单线双程行车。 隧道方面的情况，现时就只有红隧的九龙入口排到去理工湾位，其他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正常。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车多，在九龙柯士甸道近住弥敦道和广东道交界交通很繁忙，现在最主要影响到连翔道去柯士甸道是慢车。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慢流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咁最后喺新界沙田路去大埔方向博康村对开有工程，咁而家呢一段咧系有少少车多嘅。咁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啦，部分地区有雨，路面湿滑，小心驾驶。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

0: FM 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师傅，阵间你检查同维修电器装置嘅时候，记得闩电掣，唔系好易触电噶。
4: 梗系记得啦，我仲会锁埋电源开关掣，使用绝缘手套，再贴埋告示俾人知道有电工做紧嘢添。
3: 你有电工牌啊嘛？
4: 梗系有啦，我实会做足安全措施，唔会揾命搏嘅。
3: 想知道更多电力工作嘅安全资讯，你亦可以打去劳工处热线2559-2297。
5: 有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5: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5: 约定你一齐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7: 你覺得終身美麗是怎樣
8: 的？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一份自信。
9: 我覺得終身美麗是人哋認同你。
10: 我覺得終身美麗就是有愛心，同埋嗰個人是好善良。
11: 咩係終身美麗？女明星咪終身美麗囉，因為靚咗一世。
7: 我嘅終身美麗係乜嘢？梗係同你分享多啲扮靚貼士啦。記住留意逢星期六晏晝2-3，香港電台第二台有我 TV 洪其俊同你一齊終身美麗。
12: 哇，講就終身美麗。
7: 听完2:30嘅新闻同埋交通，继续翻到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终身美丽。追求靓咧，并唔系要求自己嘅肌肤毫无瑕疵，而系要学识用正确嘅方法去爱护佢。背部嘅暗疮啊、色斑或者系毛囊角化咧，都系极其常见嘅皮肤状态问题，完全唔需要感到自卑或者系尴尬噶。只要我哋咧改变一下我哋平时嘅生活习惯，咁咧就可以喺夏天嘅时候自信咁样着翻件露背装，开开心心去晒太阳啦。

0: 日嘅中心嚟咧，请嚟咗一位嘅美容导师阿 wing 啦 ，wing 你好。
1: hello，
0: 阿 wing 头先有讲咗少少啦，即系我哋大家咧身体咧，即系可能除咗我哋嘅面部肌肤咧，我哋要留意多啲咧。夏天咧，好多朋友都会同阳光玩游戏嘅时候咧，都会遗忘咗我哋嘅身体、我哋嘅背脊、我哋嘅手臂。又头先你讲咗样嘢咧，都几咁令我惊嘅，即系原来呢个毛囊角化咧，冇分男女嘅，人人都可能有机会嘅。
1: 冇错，
0: 同埋有机会可能有基因而有问题添。嗱，但系背脊呢方面咧，我觉得男士咧就冇乜咁 care 嘅，即系有时诶是但啦，由佢啦，平时都污糟开噶啦。但女士咧，你就好紧张啦，即系一到夏天咧，你要出去，譬如游船河好啊，晒太阳啊，你一见到咧，佢着完个泳衣之后咧，成个背脊咧生晒一粒粒咧，你觉得点解会咁噶？而家系咪即系多咗好多朋友我嚟即系搵啊 ，wing 啊 wing， 帮帮手啦，帮我解决佢，系咪多好多噶？
1: 好多，我近呢两三年再明显地多咗，因为可能而家啲网络资讯太发达咧，觉得好多产品都可以做到。你回想翻我以前十年前系冇咁多人抗伤个背脊啊、手踭、手臂，背脊系近呢两三年多咗好多。
0: 系，因为我记得以前就大家谂住，诶、哎、简单啦，一有呢啲情况嘅时候咧，做个磨砂先，即系譬如去旅行买一啲，譬如可能泰国买一啲磨砂产品翻嚟就捽捽捽捽捽，捽完佢咧冲个凉咧，诶、哎、成身滑捋捋啦，搞掂啦。而家就唔得噶嘛，因为呢啲磨砂产品咧，而家越嚟越即系觉得磨完之后咧，反而系会仲差咗啦。有啲直情同你讲咧，我哋唔出磨砂噶啦，磨砂咧咪越磨越伤，尤其是对面嗰啲产品咧越唔做，用一啲果酸啊，我嚟帮你处理佢啊，系咪都系咁咧？而家
1: 好多反而啲 body lotion 系反而有酸性嘅成分喺里边，例如水杨酸啊、甘醇酸，亦都好多杏仁酸咁样，即系针对性啦。你系暗疮就可能用杏仁酸啊，有啲用水杨酸啊，有啲用甘醇酸，要视乎翻你个背脊嘅情况啦，
0: 即系
1: 个情况。
0: body cream 上面已经做咗呢样嘢啦，
1: 好多加咗酸性成分喺里边。咁当然啦，佢唔可以同一般软线嗰啲去比较啦，因为好简单，你譬如你屋企用嘅有酸性嘅成分嘅精华素啦，当搽面咁为例啦，咁你搽面你系唔需要中和，唔使做其他嘅步骤噶嘛？点解软线或者你去睇医生用嘅酸一定要中和？因为就系嗰个
0: 浓度高，
1: 可能大家都系浓度一样，
0: 系。
1: 譬如大家都系36%乜乜酸，点解软线要中和，家用嗰啲唔使中和？就系因为个比例问题咯。
0: 嗯。
1: 譬如一支精华里边30ml，可能我当一个比喻为你啦，你有25%都系水或者其他嘅成分，得5%系30度嘅乜乜酸，但系软线嗰啲可能系100%里边有70%系已经有嗰个乜乜酸喺入边咯。
0: 哦。
1: 所以点解有啲要中和，啲唔使中和？
0: 但系头先你讲到即系譬如可能嗰、那个cream 啦，已經有酸喺度噶嘛？因為大家都會諗住酸咧，係你搽咗落身之後咧，你要好快就要沖走佢嘅，或者有個時限性嘅，即可能10多分鐘，你就要即刻抹走佢啦。如果唔係嘅話咧，就會揦傷你嘅皮膚嘅。但係如果啲 cream 加咗酸落去，係即係幫你長時間都可以幫你平衡啊、中和啊，定係點樣噶個身體？
1: 其實佢係令到你軟化咗個角質為主。一般家用嘅酸，譬如你 body lotion 咁嚟，一定係幫我哋係 peel off 我哋少嘅角質層咯，軟化我哋角質層為主嘅。咁當然啦，面嗰啲有啲針對性，可能係真係放油脂分泌啊，放暗瘡咁，有少少唔同。我哋真係要睇個成分表嚟做人啦。
0: 咁即係如果我哋而家搽落去身上面嘅嗰啲 body cream 啦，就係分子比較大啲啲嘅，因為係咪我哋皮膚嗰個接受度都唔同咧？
1: 冇錯。因為面嘅，尤其是眼周，因為我哋眼周毛孔係冇乜噶嘛，咁、所以我哋眼周嘅護膚產品一定係個分子最細，面係會大少少，都去到 hand cream 啊，即係我哋身體以下嘅，佢個分子一定係會比搽面嘅一定係大嘅。
0: 係，咁我如果我哋譬如搽啦，我哋身上以上面搽，頭先你講話有酸性嘅 body lotion 啦，咁我哋係可以解決到邊幾方面嘅問題㗎？
1: 譬如如果我成日都覺得好厚嘅，有啲人咪皮膚好乾嘅，咁有時搽 body lotion 吸收唔到嘅。有啲人皮膚背脊起曬蛇皮啊，或者背脊好乾啊，成日都掹掹緊咁樣咧，係因為我哋角質層好厚，佢根本搽完落去吸收唔到，咁所以我哋就會可能或者有啲色素沉澱嘅問題啦，有啲印啊，咁就可以用啲有酸性嘅成分嘅 body lotion 去搽一搽佢，然之後再 on top 搽啲保濕嘅會好啲。
0: 哦，即係搽完嗰個有酸嘅成分，再加保濕，
1: 係啦。
0: 譬如我哋頭先講嘅毛囊角化啦，或者頭先講嘅即係背脊上面有啲唔同嘅暗粒問題啦。我哋日常生活係咪有啲朋友可能係自己做錯咗某啲嘢而令到佢嚴重咗嘅？會唔會？
1: 最常見有啲色素沉澱嘅問題就係有瘡卵暗節，佢一節完佢發炎，佢個 uptake care 做得唔好，咁佢就會有呢個色素沉澱嘅問題出咗嚟啦。咁就要靠啲療程去可以幫我哋去打散翻啲色素啊，等佢個印快啲淡咁樣咯。毛囊角化就可以做唔同類型嘅療程啦，例如啲果酸療程啦，或者我哋真係要對症下藥，因為毛囊角化其實佢有唔同嘅形態噶。
0: 有咩形態噶？
1: 譬如佢發景嘅時候係真係好密集、好雞皮、好沙子 feel 嘅，但係有啲已經係做果酸，可能做啲療程，做到佢已經係好滑翻啦，佢純粹得翻個印咯。咁所以我哋就可能要做啲激光類型嘅療程，去打翻啲印，去疏通翻個毛孔咁樣，即係要睇翻當時嘅膚質，去制定一個合適嘅療程。
0: 係，其實呢啲毛囊角化或者即係背脊嗰啲問題，係咪都係代表我哋可能身體有個炎症喺度㗎？
1: 佢未必嘅，佢有時係純粹嗰個角質老化代謝唔到，所以佢就會堆積咗啲老化角質咁樣喺度咯。
0: 係，
1: 佢一路都褪唔到出嚟，係 block 住咗個毛孔啊，係。
0: 係，喂，如果即係譬如可能有呢啲毛囊角化嘅問題啦，或者背脊嗰啲多粒粒嘅問題咧，我哋除咗係即係要乖乖地經常沖涼啊，搽翻啲 lotion 啊，有冇啲咩要再做翻㗎？
1: 背脊問題啦，一般嚟講都係啲色素沉澱啦，或者可能係曬到兩節色啦，夏天就最中意曬到兩節色啦。咁係要制定翻你係，首先我哋要分析到你係咩成因先。如果你係毛囊角化嘅話，我一般都會建議勤力啲用啲酸性嘅護膚產品，等佢啲老化角質可以褪到出嚟先。因為我自己以前為啦，我以前係好沙子 feel 嘅，
0: 係
1: 真係要 keep 住做啲酸性嘅療程，跟住再用啲 body lotion 係有飄咧，跟住就會令到你個皮膚係滑翻先。
0: 係，
1: 然之後你白嗰方面，因為你本身你毛囊角化咪有啲釘釘咁嘅 feel 嘅，
0: 係係係
1: 係咁樣嘅，啲啡啡地色噶嘛，啲人
0: 係
1: 有啲唔係紅色，有啲係啡啡地色噶嘛，後期少少真係唔係最爆發得緊要嘅時候，啡啡地色咧，咁就可能要搽美白嘅嘢咯，
0: 即係再搽美白令佢白翻，
1: 係啊，唔同噶。真係你要睇翻你係處於一個咩嘅時期，就用翻咩嘅產品或者咩嘅療程，
0: 即係嗰個又唔同搽面嗰啲啦，已經
1: 係唔同，所以你係要針對性嚟做咯。你唔同嘅階段就要做唔同嘅嘢。係，
0: 咁如果背脊即係色素啊嗰啲咧，有
1: 如果背脊色素，即係譬如咧 ，say 你係生咗啲暗粒暗瘡啊，之後學你話即係啲蚊爛嗰啲咧，咁一般都會靠激光嚟去做嘅，因為激光可以有斑打斑啦，無斑美白啦，係可以全面去均勻翻個膚色。咁我哋可以用激光去打散呢个黑色素，等佢代谢得快啲，咁你个印就会快啲淡啦。
0: 会唔会有啲平时我哋嘅习惯，即系譬如可能有啲朋友好中意着啲好贴身嘅衫啊，成摩擦到佢，会唔会都影响噶？
1: 女仔有个小陷阱就系佢哋会内衣啊嘛，女仔啲内衣如果好紧嘅话咧，你长期压住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明显啲嘅，即系喺啲扣嗰啲位置啊，或者啱对落嗰啲位置咧，如果你个内衣系非常非常之贴身嘅话咧，佢个色素沉淀系会加剧咗嘅，所以就建议女仔就唔好着啲太紧嘅内衣，贴住啱啱好系最好咯。因为有啲系可能想紧少少安全感劲啲，即系见过啲咁嘅女仔嘅，勒得太紧系好容易色素沉淀 ，even 你着裤仔都系。如果你太紧嘅话，系会有个空喺度噶嘛，即系佢长期你都系着嗰套噶啦，或者都系嗰个品牌咁样，你勒得太耐，你随时你系会有个空，有个印喺度咯。咁你就變咗兩節色噶咯，所以就要著啲啱身唔好太緊嘅內衣會比較好啲嘅。
0: 係，喂，如果咧，例如可能有啲皮膚敏感嘅，咁佢哋係如果遇上又有呢啲毛囊角化啊，或者可能又有色素問題，佢哋係咪解決都難啲嘅咧？
1: 最常見就濕疹啦。咁因為你知有時濕疹咪會泛紅咗一笪，會有個色素沉澱嘅。首先真係要解決咗個濕疹問題先。咁一般濕疹嘅皮膚，我哋好多護膚品都唔用得啦，尤其是酸一定唔用得啦。咁會建議用翻啲有 ceramide 嘅成分嘅護膚產品去calm咗個皮膚先咯。 Ceramide 係可以修復翻我哋受損咗嘅肌膚屏障嘅。咁如果有濕疹嘅朋友，應該睇過醫生都會知呢個成分係咩嚟嘅。咁就係一定要做咗修復先啦。咁然之後你個皮膚個底冇咁敏感，冇咁脆弱，你先可以 on top 再加其他嘅療程去做。如果你本身你濕疹發緊嘅時候，我啱啱講嘅酸性嘅護膚產品唔用得啦，果酸類型同埋激光類型嘅療程都唔可以做嘅。咁有啲如果真係解決唔到啦，真係好驚。做出文會 trigger 到佢突然間爆敏感噶嘛？有啲係，突然間可能打完個激光會起曬蚊爛咁樣啦。咁我哋皮膚入邊有樣嘢叫組織胺，咁組織胺係好容易會令到我哋個皮膚起風爛、起蚊爛嘅。咁呢啲就要揾醫生尋求呢個專業嘅意見，可能食少少藥啊或者搽藥膏咯。一定要搞咗個底先，然之後先可以 on top 做其他嘅療程。因為一般都係，如果真係皮膚好敏感嗰啲，可能佢哋會食定退敏藥。
0: 嗯，
1: 因為我啱啱未講咗一樣嘢叫組織胺嘅，譬如有啲人係突然間會起風爛，係因為我哋個組織胺好活躍啊嘛。咁呢個組織胺每個人嘅身體入面都有嘅，只係你活躍同唔活躍。所以其實基本上係冇乜人係真係所有嘅 treatment 都唔做得，除非佢真係可能做過曬啲 test 證明佢任何嘅酸性護膚產品都唔用得啦，或者去做過 test 佢唔可以打任何激光類型嘅療程，譬如佢食緊啲長期藥物啦 ，A 酸類固醇啊，以為 A 酸維甲酸維他命 E 油丸，即有啲食好多類型唔同嘅 supplement， 或者佢食緊四環素嘅，真係唔可以做呢啲類型嘅療程咯。
0: 即其實而家要解決呢啲問題，係咪多數都係用激光去先做到嘅啦？已經係
1: 激光或者果酸。最多首先果酸是可能我們溶了我們的油脂分泌先，即是疏通回毛孔管道，如果有暗瘡暗粒的人，或者是可能他油脂粒過多的，就一般來說都是用果酸類型的療程去做了先，之後剩下的印，譬如可能他曬到鴛鴦色，那我們就會美白類型就會 come with 去用 laser 去解決咯。
0: 嗯，其實即大家想著做漂亮自己的皮膚，就想著就是即係可能去下户外啊玩嘅時候可以影到張靚相嘅啫嘛。咁譬如如果佢真係要去做急救，即係譬如可能要處理譬如色素問題啊、打斑啊、即係背脊嗰啲問題嘅時候，要唔要隔一段時間先可以出去即係同陽光玩遊戲㗎？
1: 最少隔一個禮拜，
0: 要隔一個禮拜。
1: 係啦，任何嘅激光啦、彩光啦或者酸類嘅療程啦。compare 即如果你曬太陽，at least 要隔一個禮拜，
0: 即做完即一個禮拜之後先可以
1: 上去，先可以去曬，仲要探訪曬。如果唔係，可能要反黑或者會 burn 噶。
0: 哦，係噶。
1: 係啊，如果你譬如 let's say 你曬完曬黑咗，我隔咗幾日就諗住過嚟做，因為我哋每一次開機之前咧，或者未入房之前，我哋一定會問一下最近有冇去沙灘暴曬過啊，有冇去游過水，一定要問，因為啲係啲美容療程嘅禁忌嚟噶。前後一個禮拜，起碼要隔一個禮拜，七至十日咯，最好就係。佢曬呢輪佢曬黑咗，或者佢準備去曬，起碼要隔七至十日去保護翻個皮膚。同埋你做療程之前一定要搽多啲 body lotion 去保濕護咗膚先。如果唔係就好容易會 burn 或者會反黑。打完個 laser 你本身想美白，但係你曬翻你就會反黑。吸光吸得勁咗會，因為你打完 laser 之後咧，你個皮膚會對紫外線個反應會強勁咗噶，所以好容易會曬傷。
0: 係喂，如果有啲朋友咧，佢即係身體上面咪好多時候會有好多毛髮嘅，即係嗰啲好細細條嗰啲毛毛咁樣咧。Baby hair， 即係有啲人係全身都有少少噶嘛，
1: 係，
0: 即係佢唔係淨係得某啲位置有，全身都多嘅。咁呢啲使唔要脱毛咧？譬如佢有呢啲咩毛囊角化，或者有嗰啲背脊嘅問題，使唔都要脱咗毛佢先定點樣噶？
1: 毛囊角化如果喺背脊嘅話，脱完毛咧係真係會白滑好多，因為毛髮都會 block 住咗個毛孔啊。所以有啲我哋叫毛孩啦，真係比較多毛毛嘅客人，真係會脱咗毛係真係會有個明顯嘅改善嘅。做咗脫毛先，但係你做脫毛都唔可以去曬咯，因為佢都係激光或者彩光嚟。
0: 係係係，即係總之做咗任何嘅激光療程啊、彩光療程咧，都真係一定要隔翻一段時間先至可以出去同陽光遊戲。
1: 係啊，真係唔好亂嚟，因為真係會 burn， 真係會傷個皮膚。如果你一 burn， 你個色素沉澱會更加勁。
0: 係，即係本來明明想靚，但係反而仲衰咗添。
1: 係，冇錯，所以要安全一下。
0: 而家坊間咧最多人係真係嚟揾啊，阿 wing， 我想要處理啦，係咩嘅朋友？有居多咧，而家系
1: 我啱啱上个礼拜系个客嘅男朋友嚟嘅，佢真系背脊比较多暗疮， 就介紹咗過嚟，咁就係幫佢做翻個針對翻啲痘印色素沉澱去做翻個皮膚修復咯，咁就令到個皮膚會更加透亮白滑翻啲咯。係男仔都會有嘅，因為有時男仔可能你知而家都好多健身嘅男孩子啊嘛，
0: 係啊，
1: 佢哋有時都想啲皮膚靚啲。望落去白滑啲，所以男仔都會做背脊嘅 treatment 嘅。
0: 係，
1: 但係一般嚟講，就後生女由大學開始啦，去到四十零歲嘅姐姐都會做啲背脊類型嘅 treatment。
0: 嗯，有冇話咩歲數開始做就會比較好啲？即係你啲人話護膚都要提早做啦。
1: 係，average， 但係你可能大學開始做就差唔多。如果你真係有啲嚴重性嘅問題，可能我係毛孩嚟嘅，咁你大學開始做脫毛，你脫到咁，因為脫毛都唔係脫一次噶嘛，或者你背脊啲印你唔系一两次解决噶嘛，咁你脱毛你有翻一年半载，其实你已经可能出嚟做嘢噶啦，咁就你可以同阳光玩游戏，咁就可以好白滑，因为你无论你做任何类型嘅疗程都好啦，你唔系净系做一次半次就哦搞掂啦咁样，你做一个疗程起码要四至六次，我当你一两个月一次或者六至八个礼拜一次，你都要少少时间，自己预翻个时间就 OK 噶啦。
0: 系，喂，即系入行十几年嘅阿 wing， 即系头先你讲。话都长时间啦，而家大家对于美容咧，即系对于呢一个即系美背啊或者美呢个手臂呢一个疗程咧，系咪而家近年先至即系大家会意识得到噶？
1: 因为而家太多人中意影相上 social media，
0: 系，
1: 所以佢哋系会紧张过以前嘅。我十几年前系真系冇乜人做背脊嘅，但系呢几年系真系好多好多人，甚至乎系做埋手背咯。而家系，因为好多女仔做 gel 噶，
0: 哦，
1: 跟住佢哋照灯照得多，佢哋 cut 咗，佢哋都要美手背啊，系，
0: 系，
1: 除咗我哋嘅背脊之外，手背都好狂上。
0: 系，我而家净系知道好多朋友，因为好多女仔咧，佢瘦啊，好瘦嘅时候咧，佢啲手咧冇乜肉，咁冇肉嘅时候咧，但系咧又会即系头先你讲嘅 gel 夹啦，令到只手咧都可能会有好多嗰啲咧好似筋啊，系啦，即系唔靓啊，就好容易显老咯，会系。
1: 我见过有客人啦，即系我曾经啦，系有客人揾医生打针剂打啲嘢喺只手背度，等佢显得后生啲。
0: 我都听过呢、這个。
1: 是都頗多嘅，但係嗰啲就上咗年紀比較多啲，後生女就少啲，後生女就真係做啲 body care 為主，真係打 laser 嘅背脊啊，做飄嘅背脊啊，或者真係做啲手臂多。
0: 係，其實而家即係咁講啦，即係我哋譬如日常嘅護理係咪都係沖乾淨個涼，即係都可以改善到頭先所講嘅即係毛囊角化或者係個背脊嗰啲色素問題呢？
1: 我會建議一個禮拜喺屋企 home care 嘅話，即可能沖涼嘅時候一個禮拜一至兩次磨砂，同埋一定要搽 body lotion。body lotion 係非常非常非常之緊要嘅。
0: body lotion 又使唔使一定有酸呢？
1: 睇翻你自己嘅抗傷啦。本身如果我係老化角質比較鞋濕濕啲嘅，老化角質比較厚啲嘅，可以用酸。因為其實唔同廠方有唔同嘅指引 ，even 你買個護膚品佢都有佢哋嘅指引嘅。咁有啲有人真係有需要，可能佢個角質層比較厚啲，用完霜然之後再加啲保濕類型嘅 body care 會好啲。
0: 咁就會好啲啦，可以解決得到啦。
1: 係冇錯。
0: 咁啊，即係大家如果啦嚟緊咧夏天咧，真係想同陽光玩遊戲，又想靚靚影張相嘅話咧，咁就要做啲處理下啦，即係留意一下自己嘅背脊，因為我覺得發覺背脊呢樣嘢或者手臂咧，都係近年大家會有啲朋友咧會關注咗好多，尤其是可能有時著背。心啊，着鸡翼袖啊，同埋好多时候见啲男仔咧，啲手臂咧，哇，唔练到好大只，但系点解成个手臂咧起晒啲鸡皮啊，咁样就真系好核突嘅，会系呢啲就真系要处理咯，
1: 会尴尬啲咯，大家望到
0: 系，即系明明你谂住，我要 show off， 要俾人哋睇我嘅咁辛苦操翻嚟嘅肌肉嘅时候咧，但系如果见到嗰啲咧，就会有啲碍眼，要去解决一下，咁啊可以留意一下咧，究竟有啲咩疗程可以帮下你，可以真系可以靓翻啦，今日唔该晒 Ring。
1: 多謝
0: ，Thank you， 拜拜，
1: 拜拜。

再一次多谢今日嘅美容嘉宾阿 Wing 分享出咁多你关于背部扮靓嘅小贴士啦。时间话咁快，又嚟到下昼嘅3点钟，我哋下星期同样时间继续一齐终身美丽，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正，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特别行政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和至少近40000名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尾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在墨西哥举行的 ATP 250洛斯卡波斯网球公开赛，香港网球一哥王泽林直落两盘不敌法国球手希亚，在男单四强止步，赛前即时世界排名升至第90位新高的王泽林首次晋级 ATP 巡回赛四强，今场面对排名较自己低的希亚，第一盘战情非常紧凑，要斗到决胜局，可惜王泽林抢七以细分7-9落败先失一盘，第二盘双方一度战至3-3平手，但王泽林之后被希亚连破发球局，最终再输1盘3-6，未能够晋级决赛。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4:30。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一部分行车线封闭，影响到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而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带都系车多繁忙。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对出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翔道去荃湾啦，交通咧就回复翻正常。咁另外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近住浙江街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东九龙走廊去油麻地方向，交通都系回复翻正常。 常噶。咁另外喺港岛区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咧，由于较早前有山泥倾泻啦，咁现场仍然系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噶。咁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啦，去翻跑马地车多，龙尾去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东山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啦，而家去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咁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东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近住佐敦道。咁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近住中港中心一段都系车多，龙尾就接近会场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噶。咁另外提一提大家啦，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已经泊满晒啦，咁请各位咧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6: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嚟到我哋今个礼拜嘅 Gen C
1: 去跟风，
0: 继续有我阮正峰，
1: 之后有我桃仔，
2: 就有永永。
0: 永永，
2: 系、
0: 啊、知道你最近咧都有啲
1: 喜事。
2: 冇錯，
1: 係啊，
2: 係咪喜事？對我嚟講，其實都算係一個喜事嚟。
0: 係係係，點解我哋會嗰、那個就佢、是、喜唔喜事咁曖昧咧？
1: 係啦，好 Gen-Z 嘅徒仔就覺得係喜嘅，
0: 喜嘅，
1: 係啦，
0: 係啦，因為在於我呢啲咧，阿叔嗰啲咧，我就覺得誒、欸、有啲危險、啊，係、嗯、發生咩事咧？嚟，
2: 係咩事咧？就係、是、我呢排轉工啦。
0: 係，恭喜曬，
1: 要恭喜一下先，好嘢，
2: 多謝。
0: 係成功轉工啊嘛，
2: 係成功嘅，
0: 係咁，
1: 即係唔係俾人炒咗先揾第二份工噶嘛？
2: 唔係嘅。
0: 是騎牛找馬的，在上一份工騎住就找下一份工。
2: 是，我相信應該都會這樣，即是我沒有那個勇氣去攞錢跟住再去 in， 即是那段時間我不知道要怎樣過，所以對我來說應該都是找到下一份，然後我才會辭了上一份。
0: 是，那你辭工譬如今次決定要轉工，有沒有一個很大的原因，又或者想了很久？
2: 最大的原因應該都是新的份工的前景會比較好一點，即是對比我現在的份工的話。
0: OK OK，
2: 是啊，
1: 是不同行業的嘛，有沒有記錯的？
2: 是啊，其實直情是不同行業的啦。
0: 轉跑道，那你
2: 是啊，跑道都轉了，
0: 你不是轉工那麼簡單。
2: 沒錯，其實都算是轉行的啦。
1: 上一份工是做了幾

0: 来啊？叫做有冇一年咧？
1: 工冇一年，差唔多十个月左右。
2: 你又话咩嘅？你哋 Gen C 有个 terms 叫 jumpy
0: 啊
2: 嘛，话尽量都唔好一年，大概系两年先转啊嘛。
0: 系咯，即系一年两年到咯。咁、但系十个月，我觉得 fair
1: 咯。fair 系咪啊？
0: 系啊，我觉得 OK 喎。
2: OK， 咁系有冇话做得唔开心，定系定系有咩原因？
1: 我觉得唔开心系冇嘅，我觉得上一份工我系做得好开心。
3: 咁点解要转工？
0: 我都听佢分享过，又即系可能咩舞狮嘅时候又搵佢出嚟做嗰个仪式啊。拜神，新年嘅时候咧，咩彩青
1: 系
0: 嘛？
1: 系啊，彩青，
0: 我记得
1: 嘅
0: 喎，
2: 大头佛啊你？
1: 唔系啊，我去接青咋，
0: 系啦，即系啲同事都系几关照佢，几锡佢嘅。
1: 系，
0: 听翻嚟印象
2: 系咯，之前我哋又请嘉宾过嚟，又系你帮手请噶啦。
1: 系，
2: 咁其实我 feel 到其实大家都好中意你。咁点解？即系我
0: 系人哋中意佢，就原来佢一路都唔中意人哋。
1: 我好中意大家噶。
2: 系你冇咁样喺度。
1: 系咯，你喺度挑拨你家。
0: 阿姐問下啫，
2: 即係作為我呢啲阿叔，我就覺得，做得開開心心啊，又穩穩定定，點解要轉行啊？
0: 係咯，咩解救啊？孫做咩啊？
3: 咩解救啊？
1: 其實都好多原因嘅，即係其一，我之前翻嗰份工同我大學讀嘅科其實係一啲都唔同嘅。
2: O K，
1: 係啦，所以我上一份工 interview 嗰陣時咧 ，Eno 嗰個佢都話：，咦，你係轉跑道噶咯？佢都咁樣同我講。咁嗰陣時我覺得，咦，咁可以試下啲新嘢啦。咁我就接受咗嗰份工啦。但我做下做下發覺同我想象中其實係好開心嘅，即係啲內容。但我會覺得，咦？但係我好似見唔到前面條路係點樣喎？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都比較重視可能有冇啲升職嘅機會啊咁樣。而我覺得呢份工係相當穩定，好開心。跟住我哋入面啲同事都話，其實呢份工類似啲退休嘅工作咯。係啊，
2: 即係舊嗰份啊嘛。
1: 係啊，舊嗰份，因為喺入面做嘢其實好冇咩嘢要煩嘅，即係每一日可能就同啲小朋友玩下，带下活动啊，跟住系真系好超噶。
0: 应该个感觉就系你唔使话要大家要谋害大家，谋害
1: 谋害咁大。
0: 我意思即系话咧，即系可能大家冇乜利益冲突嘅同事与同事之间，即系唔会话因为呢个 project 俾咗你去跟，咁就可能你会易啲俾阿上头见到之后升职，冇呢啲咁，因为大家都系本住一个心去服务吓，可能嚟玩嘅朋友咁解嘅啫。即系你唔使话我跑数，今日派咗廿张贴纸俾小朋友，你唔使咁样噶嘛。意思系即系冇嘢斗嘅，我觉得系。
1: 我份工系冇呢种要跑数呢样嘢咯，即系大家都有自己嘅岗位啊，即系冇乜冲突嘅，所以大家其实同啲同事相处都会好开心啊。但系正正就因为咁样，我会觉得，咦，我继续留喺度，好似对我事业方面好似冇咩发展咯。
2: 系
1: 啦，跟住我就会开始谂，咁我应该
2: 冇呢个勇气，但系呢一种，觉得唔系好大发展。
1: 系啊，
2: 觉得几开心。但系好啦，走啦，嗱，呢个勇气你又反而有。
1: 系因为我攞钱冇勇气，系我接受唔到嗰段时间冇嘢做咯。
2: 系，
1: 所以我就会可能翻住嗰份工，睇下出边会唔会有第二啲机会。咁如果真系有啦，咁我就会接受呢个机会咯。
2: O K， 咁你就打算，即系你都有谂过一段时间话想转工作或者转行噶啦。咁而家嗰份系咩嚟？可唔可以分享下？
1: 而家嗰份咧就系一个公关公司嚟嘅。
2: 系。
1: 系啦，咁就同我大学读嘅嘢系 exactly 一样嘅。
2: 系。
1: 咁我大学都系读 P R 同埋 advertising 嗰方面嘅嘢，
2: 系，咁而家就谂住即系打算，我沉淀咗一轮啦，而家嚟翻呢个公关呢一行啊，大展拳脚咁咯。
1: 嗱，冇咁讲，
0: 大展宏图。
1: 因为我有 friend 喺入边做嘅，我都有听过佢哋讲好多关于 PR 公司嘅嘢。
2: 系，
1: 咁其实比我想象中系应该会辛苦啲嘅，
2: 系啦，
1: 同埋对比我而家份工嚟讲，应该都会辛苦好多咯。
0: 咁你读紧 PR 嘅时候咧，即系大学嘅时候有冇翻一啲相关嘅 intern 噶？本来。
1: 有，我有翻个 PR 相关嘅工作。
2: 因为我相信大部分听众其实唔系好，即系可能听嘅时候
0: 系
2: PR 啊、公关啊，咁实情喺入边要做啲乜嘢？
0: 系咯，公关公司系点嘅咧？可唔可以分享？
2: 即系都有好多 PR 同事都系会联络我噶嘛。
1: 系。
2: 系啦，咁究竟即系真实嘅一个，即系我都想了解一下PR 呢个工作系做啲咩嘅咧？
1: 其实佢都有好多唔同方面嘅，即系佢去联络你，因为远清本身都系个 KOL 啦，咁佢哋其中一 part 咧就系要去联络下啲 KOL， 咁佢哋最主要做嘅嘢，咁 agency 同 in house 有少少唔同嘅。agency 嘅 PR 咧，佢就系会接触好多唔同嘅 brand 啦，跟住去帮嗰个 brand 去搞 campaign， 系啦。咁搞 campaign 佢哋系需要一啲宣传度噶嘛，咁佢就会去接触一啲 KOL， 叫佢哋帮手宣传啦。呢个就系 agency 做嘅嘢啦。咁而 in house 嘅话咧，佢净系会服务佢自己嗰一间公司咯。
2: 哦，
1: 系啦，所以 agency 嘅挑战系会大过研究所。
2: 咁即系可以接触多啲唔同嘅品牌先啦。
1: 系啦，
2: 度桥嗰啲系咪都系你哋去做埋嘅咧？
1: 系啊，其实 PR 佢系都一脚踢噶啦，由一开始嗰啲初步嘅企划，跟住去到最后成个 campaign 出到嚟，即系所有嘅嘢啊，同 fan 啊去联络啊，即系全部都一脚踢噶啦。
0: 咁我都觉得其实好似系做 agency 对你嚟讲系好玩啲嘅，即系冇咁闷，即系我哋唔系净系 serve 写一间公司，即系例如话你可以突然间有间公司话公开招标，即系可能系唔知边个牌子想揾一个咁嘅campaign 去帮佢推广嘅产品咁样啦。咁如果你参即系做 agency， 你会摆自己好多嘅 inspiration， 摆好多嘅想法入去啊，之后成 team 去 work。咁之后你可能你揼咗个 project 之后，你会系有嗰种希望会赢啊，觉得自己做嘅嘢系有成果。即系例如话真系喂喺十万份标书里面拣用你嗰份，我觉得系咁样系赢嘅，系威嘅，系嘛？
1: 系，我都认同你讲嘅。我觉得做 agency 最大嘅满足感就系你见到一个 campaign 由一开始，即系一开始嘅策划，去到最后成个 campaign 搞得成，成个满足感系好大咯。
2: 嗯，但系好好消耗啊，因为佢断 project 计啦。咁我亦都见到，譬如我有啲 PR 嘅朋友系会俾啲戏飞我去睇一啲嘅优先场或者首映啦。
1: 嗯，
2: 咁佢哋系基本上都联络得好密噶，因为其实佢哋嘅电影系不停嚟噶啦嘛。
1: 嗯，
2: 系啊，几时去睇？咁我就哇，你做完呢一次宣传之后，佢又好似好落心力噶。譬如有啲咧，佢又会入去乐园嗰度做首映噶。咁去到下一转咧，又会去第二度，佢又会有啲唔同嘅merch 啊，一啲唔同嘅赠品去送俾人去宣传呢套电影噶。咁我会发觉就系、是，咦？呢、這個工作有啲無底深潭喎、
1: 哦，其實
2: 係
1: 㗎，
2: 即係一個 project 未完，你已經要 ready 定下一個 project 嘅開頭嘅，
1: 同埋佢可能會同時係接觸幾個 project 係一齊做咯。
2: 哦，
1: 係、啊、
0: 其實我覺得有 wing wing 份工作
2: 又咁懶又咁
0: 辛苦嘅，
2: 哟，佢咪因為個性格係咁㗎嘛？係
1: 啊，
2: 咩
1: 個性格係咁嘅咩？
2: 係嗰次訪問你介紹咗個朋友嚟，咁佢又係即係
1: 我有一個對比喺度啫，我要襯托到佢好勤力。
2: 拜拜。你又話冇去旅行，唔再安排咯，喺屋企啊，攤喺度啦。咁咪俾我感覺你係懶洋洋啲噶嘛？但係而家喂，你高壓噶咯，你嚟緊而家呢份工，我相信
1: 係啊。所以對我嚟講，其實都係一個好挑戰性嘅。
2: 係，
0: 因為我覺得其實我嘅工作即係、就是、我正職嗰份，就同 PR agency 玩 project base 係相似。
1: 係，
0: 因為我係做攤位設計。
2: 係，
0: 咁之後同埋都係連埋嘅 execution， 即係連埋搭建啊、拆埋佢嗰啲嘅，即係又要可能。嗰間公司可能揾我哋報標，咁我哋又交 design， 咁交完 design 之後睇下贏唔贏啦，咁之後贏咗嘅話又要搞，咁但係同時間我哋唔係淨係報緊一間公司嘅標咁啊，咁所以可能其實我而家係入緊去會展，可能做緊一場 show 嘅，但我同時係 handle 緊嗰個嘅報標，咁、可能嗰個報標嘅時候咧報下嘅時候，中間就可能到下一場 show， 但我又係要 take care 緊，可能隔兩個月之後嘅 show 嗰啲嘢咧，其實好多嘢都係炒曬車嘅，我會話係，
2: 係
0: 即係要好 multitasking 嘅個人，即係同埋咧好講。要求細節嘅，即係可能客人係想，可能例如啊，可能係啊 B 嘢，可能要點用啲乜嘢嘅包裝，佢點樣去展示佢嘅 product， 可能講過一次嘅啫，但係佢唔係好一定唔係好 nice 啊 ，black and white 寫咗俾聽啊，我要點樣啊，純粹可能傾電話講過咁樣嘅啫。咁可能你 handle 緊咁多個 project 之間，可能佢講過係真嘅，但我唔記得咗，或者我哋冇 execute 到呢件事，咁可能佢就會話咪同你講咗噶啦，噼哩啪啦，你會覺得係其實有啲嘢係簡單，但係你真係要好花心機同埋好花時間去記錄。低曬，即係你擺好多嘅時間同精神，佢先至可以做到好一份係不停喺度講 project 嘅工作。
1: 係，我想問陶仔，你享唔享受呢個過程？
0: 一開始係難受嘅，
1: 係，
0: 或者一開始覺得有挑戰性，中間有一排覺得難受，
1: 係，但係而家已經，
0: 但係你興奮過。你痛過、麻木過之後，你發現，
2: 但你都仲愛呢件事。
0: 我會話，原來這就是人生，我會話。
2: 哦。
0: That's life 可能。我有陣時都會諗嘅，其實即係呢份工作係辛苦嘅，佔咗好多時間。咁會唔會考慮下其他工作？可能好似調翻轉做 wing wing 之前嗰份，會唔會簡單啲、單調啲咧？但係可能即係我一來未試過，二來我又覺得係呢份工作係有自己嘅獲得嘅樂趣啦。咁同埋我又係覺得。好似每一份工作都有佢辛苦嘅地方，
2: 咁一定啦。
0: 即系如果我要分翻清楚，即系我系因为呢一份工作，真系呢一份工系感觉到好痛苦嘅。如果我离开咗转用另一个工作岗位，我会冇事，咁可能我可以转。但如果我觉得痛苦嘅地方系可能我时间管理得唔好，即系例如话我中意 打波啊，我鍾意打機嘅，但純粹係因為翻工就係冇乜時間，冇自己私人時間㗎嘛，可能少好多，咁冇辦法，即係呢個一定係任何工種都係有衝突㗎啦。咁所以我覺得好似都仲係有向上嘅空間啦、啊。

0: 咗十幾年電視台啦，係咪？你有冇邊一刻係諗過啊？可能想轉下其他行業啊，又或者轉下其他工種咁樣？
1: 冇喎，我諗都係去到真係臨走嘅時候，我先至其實係心死。
0: 嗯，
1: 嗰樣嘢唔係，其實同 Wing Wing 你有啲似，你係 feel 到，譬如你再喺呢間公司或者喺呢一個而家嘅位置上面，其實冇再多嘅上升噶咯噃，
0: 係
1: 或者佢係難啲噶咯，咁好似係時候要轉一轉跑道去第二度去再揾自己條路，咁我相信因為我哋唔會得一條路噶，即係呢個都係我哋曾經有轉過工嘅人先至。我覺得可以講出嚟啊，因為譬如我哋再上一個即係爹哋媽咪個年代啊，又或者係爺爺嫲嫲嘅年代啊，其實一份工係真係可以做一世噶嘛，
0: 係啊，
1: 佢哋係想你咁樣做添噶嘛，
0: 係啊，
1: 咁反而到而家就係、是。以前打死一份工啦，咁然之後再去到後期就係、是、可能就係做一陣，即係做一年又會轉下工啦，多啲唔同工作嘅經驗啦。去到而家就係好似我咁啦 ，slasher 啦，你本身已經有好多工作喺身，其實我覺得工作嗰個唔同嘅工作嘅模式已經唔同咗。咁我想問下，譬如 Wing 你轉工嘅時候，你有冇人反對？因為譬如我離開公司嘅時候，其實身邊都一定有反對嘅聲音。喂，補咗個底薪噶咯喎！喂，出面唔係真係咁容易撈噶喎！
2: 喂，下個月你有 show 未㗎？
1: 係啦，喂，你得唔得㗎？即係會有好多呢啲唔同嘅聲音，去令到你自己都會質疑自己㗎嘛、
0: 反而我身邊嗰陣時，我同佢哋講轉工，好似又冇咩人有反對嘅聲音，佢哋反而係更加多係支持咯、因為佢哋都會覺得啊，你轉咗另外一個新跑道，對你嚟講又係一件好事，同埋我自己本身都中意嗰份工，即係佢哋見到我。开心，佢哋都好似冇乜 say no 咁样咯，系即系 so far 连我屋企人啊、我朋友，佢哋全部都系恭喜我咯，系、啊。
2: 不过其实我自己咧就系、是、比较偏向真系有专业去行先，即系唔系讲会计师啊、建筑师嗰啲专业，系我真系都相信有一句说话叫做咩？文道有先后，但系术业系有专攻嘅。
0: 哇！抛书包，
2: 好专业啊嘛，
1: 乜讲嗰事我听唔清。
2: 佢我記得係我哋十二篇範文要背，
0: 係啊，我都記得呢句，
2: 就係教育局安排我哋學習嘅，犀利嘅，犀利。
1: 喂，講事，
2: 文道有先後，
1: 文道有先後，
2: 聽一個道理或者你學一啲知識係有分先同後啦，咁但係術業就係有分專業同即係專門。即係drill得deep啲，
1: 係
2: 即係我覺得其實即係每一個行業，即係你揾到你中意嘅話，即係可能你做得耐啲，始終你經驗會多啲啦。咁可能你應對嘅場景又可以多啲。咁同埋嗰個上，即係只要佢有上升空間啊，咁可能你慢慢升到去嗰個叫做可能 manager 啊，或者可能你係可以負責得多啲範疇，然之喺呢個行業打滾得耐啲，你嘅嗰、那個。價值都要高噶嘛，即係唔好話翻任何 full time， 即係可能係我哋翻做電台咁話嚟，我同 Wing Wing 可能係今年嘅表現同上年都可以有爭大啩，我諗，即係我哋嘅進步空間都大，
0: 係進步咗嘅，
2: 係啊，進步咗，唔係即係
1: 我喺度諗緊要講咩咧，講咩咧。
2: 我認真咁，而家認真摸個同學講笑咧，即係意思係，我覺得係即係，例如話你所有嘢做得耐咗，可以獲得嘅經驗多咗咧，係慢慢去到後面，可能會更加得心應手嘅。
1: 係啊，其實你問我咧，我係好想嘗試下去做一啲工廠嘅工作嘅。我譬如我有陣時夜晚我就會睇，譬如一間拉麵鋪，點樣去由朝頭早四點鐘，譬如要準備啲前菜啦，跟住要 ready 啲湯底啦，
2: 豬骨湯，
1: 佢一日係點樣做？咁佢係有一個模式噶嘛，佢好似一個工廠咁樣，你就係負責嗰一 part 噶嘛。其實我係好想試下做呢啲嘅，跟住嗰啲咩顏料廠又係啦，即係呢嚿膠再加呢啲顏色要調配到一模一樣啊，或者點樣插羽毛球嗰啲，我想試下做呢啲。
0: 呢啲而家仲有噶？
1: 有噶，廠嚟噶嘛。咁但係譬如就係我就都會就係、是，哎呀，我得唔得咧？我會驚咯，我唔敢去試咯。又話甚至係我以前都會介意就係呢啲工廠嘅工作，我爹哋，我即係我啲屋企人啊，一定唔會支持啦，又唔係揾得好多，又俾人感覺係勞動性嘅工作咁樣。但其實你問我，我係好想試，好想做。
2: 你咁講咧，我就醒起我呢排中意睇鐘錶。
1: 鐘錶
2: 係啊，即係我突然間認識咗嗰啲叫機械錶嚟，
1: 我即係開始步入中產啦，要玩錶啦，
2: 開始感受到錶嘅魅力應該。即係例如話，我見到啲老，即係可能有啲牌子係 sell 啲工匠好資深咧，即係

0: 或者系我啲王牌款，系一定要嗰个好资深嘅工匠先至可以砌到，因为可能佢好多 function 或者嗰个机身嘅结构系好 sophisticated 好复杂嘅，咁真系要啲好有专业先可以做到。但系唔好讲到咁远，可能简单啲，可能例如话的士司机咁先算啦。即系例如你真系喺香港
1: 要到咁远，
0: 喺个路面行得多，即系例如
2: 要到的士司机
1: 系咯，
2: 时间就系金钱噶，距离都系金钱。
0: 系咯，即系你谂下，其实即系我次次揸车，我新手，我一定要开个导航先知，即系可能去得多嘅地方，我都会开住先觉得安心。但你每次搭的士，佢系好 random 咁，即系你系唔知咩地方度接咗你上嚟，即系个客人就会话啊，唔知边度边度啊，唔该。但系嗰个边度边度，其实系真系要揸得耐或者真系好熟嘅地方先会知噶嘛。
2: 嗯，
0: 即系尤其是调翻转你上咗架车，可能问啊去边度有落啊，即系可能你见到佢要打开嗰个导航去 search 咧，你会感觉到咧，
1: 冇咁 pro，
0: 佢好似有啲新。嗯，但多数十个师傅入边，可能得9.9%都系唔需要噶嘛。即系最多人就会问你，喂，行红上西上啊，靓仔咁样嗰啲噶嘛。
2: 嗯，
0: 即系我觉得其实好多嘢，即系做得耐系有佢嘅专业喺度，即系唔一定话要有学术话或者系要有 shirt 嗰啲先叫专业。
2: 我谂我哋呢 part 差唔多啦，分享少少。因为我系写紧个讲座嘅，因为我嚟紧系有个讲座要去分享嘅。
0: 系，
2: 咁其中一 part 咧就系讲紧即系专业系什么。系啦，咁我都想即系同阿永永你分享啦，因为你嚟紧又系一个新嘅工作啦。因为在我而言，我觉得专业系对住自己嘅，系一种态度嚟嘅，即系照字面解就系尊重呢一个行业啦。
1: 嗯，
2: 你好尊重佢每一个嘅细节，你知道每一样嘢你好，你有几着紧，你有几执着，就系你呢一个行业入边你嘅专业咯。因为你对住每一个仔细嘅地方都唔会放弃，呢个就系你嘅专业。专业亦都系俾其他人话俾你听啦，你。做完自己之后，你唔使咁介意人哋有冇讲专业个字俾你嘅。我谂你做好晒自己之后，专业个名衔就会挂喺你。
1: 自己已经 feel 到呢样，
0: 好有 feel， 即系资讯硬件咧，系人哋点样睇我哋，但系你阿远兴所讲系嗰个由自身身心去发出嚟嗰啲，即系叫两样嘅专业咯，我觉得
2: 系啦。咁所以咧喺度都真系预祝你份新工做得开开心心啊，
0: 顺顺利利，
1: 多谢，
2: 太多啲机会俾我哋啊，
0: 系啦，
1: 仲要等你俾机会我噶，
2: 搵我做嘢。没问题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现在由张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相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流程，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和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闸就由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后就完成过关程序。在遭到国际足协内部和多个州际足协反对之后，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宣布放弃计划成立商业子公司，并且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发表声明，欢迎恩芬天奴的决定，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会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恩芬天奴较早时表示，在认真听取各方意见之后，清楚地认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因为不会继续推进有关提议。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下午的四点半。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啊，行司徒拔道嘅朋友留意啦，司徒拔道近住纪元对出，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呢段路呢来回方向需要全线封闭㗎，咁影响到司徒拔道啦，近住纪元一段来回方向呢都係比较车多㗎。另外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的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现在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交通回复正常，李瑶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的交通意外都是清理好，现在李瑶门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茶果岭道一段就车多。另外较早前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对出，由于有冧山泥，这段的南湾道都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的，揸车朋友经过要小心。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就挤塞，而家龙尾排到去演艺学院。九龙入口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在嘉陵街。上阿尼北道去坚道方向近住香港动植物公园一段都是车多。在九龙区柯士甸道来回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慢车。 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摩地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咁香港西九龙站嘅公众停车场已经泊满晒啦，咁请各位尽量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虽然行车线信号平时会显示绿色箭嘴或者系空白屏，但系当见到黄灯闪紧，就代表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大家更加要小心驾驶，准备随时停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94.8 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5: 有音乐，有快乐。
7: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8: 由官方亦即系佢自己认证一首好系 Jeremy 嘅作品。

0: 怀月在流。
1: Jeremy 心心念念黑色的蛇，交咗呢个命题俾填词人之后，对方将佢再升华，变成有自我意识嘅蛇，接受自己嘅阴暗面，同时创作属于自己嘅黑蛇传。作曲陈雷，填词梁嘉欣，编曲监制黄双俊。上班两星期微升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十一位，李俊杰《黑蛇传》。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每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0: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Comment, like, share. 你今日 DLS 咗未 ？DLS 三部曲。好，欢迎大家嚟到我哋呢度嘅 CLS 三部曲。今日咧出题嘅咧系我，估嘅咧自然都有阮正峰啦。你未赢过啦呢排，同埋你嘅对手今次简单嘅，我觉得 wing wing。
1: 其实好似你同 wing wing 斗过乜滞，
0: 好似
1: 大多数都系出题多。
2: 你斗过一次咯，嗰次系好似打和。
0: 哎呀，系咯，嗱，未赢过你嘅，佢都叫做。今次有睇头啦，今次。嗱，我今次准备一啲题目咧，就关于友情同埋爱情嘅。你想听友情先定爱情？
1: 但唔系有三题嘅咩？
0: 都系呢两个大字。
1: 咁系爱情两个定友情两个？
0: 爱情两个。
1: 爱情两个，咁爱情先啦。
0: 好啊，
1: 即系爱情、友情、爱情咁去啊。
0: 好啊，卡啦卡啦。好，第一个爱情先咧，佢就系咁样嘅，分享咗一个冷知识啊。楼主就话冷知识，拍紧拖嘅情侣咧，关系咧越亲密咧，就越要将请啊、多谢啊、对唔住啊、唔该呢啲字语咧挂喺嘴边。用法示范，即系 B B 啊，对唔住啊，我唔记得咗带银包，可唔可以请我食饭啊？多谢你咁样，即系佢呢个就系一个咁嘅贴文啦，就教你可能大家都可能拍咗好耐拖都好多，千祈唔好忘记多谢啦，同埋表达歉意啦。即系如果唔好意思嘅时候，就唔好上我有嘢都当咗老凤啦咁解。
1: 我啱啱正想讲，其实成篇嘢就系一个字，教你不要老凤啊。
0: 冇错啦，就唔好 take it for granted 啦，应
1: 该。系啊，因为真系对住啲越亲近啊、越亲密嘅人咧，
2: 脾气就会
1: 系就开始嚟料噶啦。
0: 反而咧，我对女朋友都系仲记得嘅，反而对爹哋妈咪好似唔系好记得。
1: 系，父母系
0: 咁样啊？你哋
1: 我都有啊，我都有，我成日可能同完屋企人相处之后，我翻到屋企我都有阵内疚喺度。
2: 系，我都会啊，即系可能有时语气重咗啲，跟住之后就会谂翻啊，好似唔系好
1: 无谓啊。
2: 系咯，其实
0: 即系如果我嘅情况就系妈咪一个好心嘅提醒，虽然佢一个提醒可能一日出现咗几次，
2: 即系就会觉得好啰嗦，跟住就会燥啦，
0: 即系得啦、知啦咁样嗰啲。
1: 系啊，
0: 但系应该。如果用套用翻楼主呢个意思就话多谢你，我知道啦 ，thank you 咁样咯，咁大家都好受啲咁样咯。
2: 系，所以其实我觉得呢个唔单止用喺爱情入边咯，即系可能所有嘅情感都适用咯，
0: 感情都啱喎，真系。
1: 因为点讲咧？譬如虽然咁讲有啲衰，但系屋企人其实系。冇噶嘛，一世都系咁样噶嘛，
0: 系啦，
1: 即系即使你老捧咗都好，唉，即系冇计啊，大家一家人啊。但系譬如男女朋友呢啲唔系啊嘛，佢真系会慢慢扣噶嘛，嗰种包容嘅程度。喂，我忍咗你三四年噶咯，
0: 你啲咁似啲女孩讲嘅嘢，
1: 即系你三四年里边，你后边嗰几年系越嚟越过分噶。
2: 系啊。
1: 即系我觉得喺呢，
0: 冇错，
1: 系几好啊，几好啊！呢个系道理系人都懂，不过就唔系系人都做到。咁我估 like 数会多，
2: 可以听下啲 comment 啊。
0: 好啊，
2: 系。
0: 咁佢嘅 comment 咧就系最多 like 嗰个就系咁样讲嘅，佢就话对唔住啊，宝贝，我冇钱啊，多谢你俾晒啲钱我，多谢咁样咯。
1: 哦，即系，但系都系变咗啲 get 嘢喎，
2: 系咯，变咗搞笑嘢喎呢个。
0: 龙多谢我搞咗咁样咯，
1: 系系系，
2: 滥用咗呢样嘢喎，佢呢个 comment
1: 唔系滥用嘅，佢直接越转咗另一个 way 去搞。
2: 我一个冇钱咯，多谢你俾钱我咁样
0: ，thank you，
2: 所有嘢加个 thank you。
1: 喂，我哋头先分析得咁正经，好似我哋个方向错错地，
2: 所以佢哋应该系会偏向搞 get 多啲。
1: 系啊，同埋佢哋会觉得呢种系，咦唔使咧。
0: 但系我又可以少少透露，就话呢个贴文嘅 like。数咧系多过啱啱嗰个 comment 好多嘅，
1: 哦、
0: 即系啱啱搞笑个 comment 就比较上冇乜人 like 咁样。
1: 喂，多谢你啊！
0: 系啊，嗱嗱嗱，
1: 有呢啲
2: 三
0: 要 tips 系啦，
2: 可以
0: 好。咁趁機講埋第二個就係話卡拉卡拉話友情啊嘛，
1: 唔知趁咩機嚟嘅。
0: 呢、這个友情嘅贴文就系咁讲嘅，就话嗱，楼主咁讲，好唔想承认噶，但系有啲 friend 咧，原来真系唔适合一齐出去玩噶。一个咁样嘅句子，
2: 就系得呢句啊，
0: 系啊，一句单句完啦，完了，
2: 咁 comment 数可能多，因为啲人就会讲下自己啲例子啊咁样咯。
1: 我最近咧，譬如碌碌下，我都见到咧， 有啲人開始已經玩，即係譬如頭先嗰個就係、是、你直頭係冇一個諗法，冇一個答案噶嘛。係
2: 啊，
1: 同埋佢有一個諗法，
0: 佢有
1: 一
0: 個諗法，係啦，同埋冇例子，
1: 係冇例子。咁、我覺得呢啲係其實勁引到留言嘅喎，因為譬如我之前我見到有一個咧係佢唔知影住啲咩，跟住佢就係話佢打咗句好奇怪嘅嘢 caption， 同條片又冇乜關係。咁、我直頭睇咗兩次，我直頭點解？是不是我不明白什麼，原來條片真的是人都不明
2: 白。接著人們就會 comment， 說什麼啊。
1: 的而且確的而且確，這些我覺得黑暗兵法類的東西。但這個應該不是了吧。
0: 這個呢就看完他的 comment， 那這個 comment 呢就是這樣說，最多 like 的就是說是真的。一堆不懂揸車啊，或者連踩單車都不懂的朋友呢，導航又不懂用，行幾步又嗌攰，去哪裡餐廳吃東西都有意見的。我唔該啊，你呢啲人呢就留喺屋企啦，冇出街害人啦咁樣囉。
1: 啊又去到咁偏激話。
2: 佢係 friend 嚟㗎
0: 喎。唔係佢最多 like 嘅。
1: 佢咁唔係 friend 啦。佢講到咁都唔係 friend。仲邊度做到 friend 啫咁樣。仇家嚟㗎。
2: 我諗可能係做緊 friend 嗰陣時候就唔會睇到你啲缺點囉。即係一去旅行就即刻浮現曬出嚟囉。
1: 是。
2: 你有時情侶都是這樣，
0: 即是可能長時間要對他成日的，即是可能你不是只去一間餐廳吃飯，吃完就拜拜，可能就易知有這些拗撬，即是我們去完 A 餐廳之後可能要搭車去 B 地方， B 地方之後可能就會有些曬，但可能大家又不知道原來他就是喜歡涼冷氣，有任何曬太陽都接受不到太陽的，可能有這些情況，即是應該是耐一點出街才會 feel 到的。
1: 我覺得跟情侶和朋友都有些相處模式的，咁你互相尊重一下，了解一下，因為其實朋友都係同你唔同先最珍貴㗎嘛，即係一定係同自己好唔一樣，就好似阿 Wing Wing 你個 friend 咁，你係比較懶散啲㗎嘛，雖然你話係即係你右邊嚟好冇啊，唔係即係我意思係其實喺朋友嘅相處入面，其實學習包容都係好緊要㗎嘛，咁但我 feel 到頭先個留言係毫無包容㗎啦，已經
0: 純粹將個怨氣發泄出嚟，
1: 佢叫出去唔好害人喎，喂又冇害人嘅呢啲話，
2: 有冇一啲係比較 positive 啲嘅 comment 啊？
0: positive 有嘅，你等俾啲時間都揾一揾，
1: 真係少啦。
2: 我都係喺度呻緊。
0: 嗱，有個中肯啲嘅咁講啦，佢就話
1: 都唔係 positive 啊，都係
2: 中肯
0: 啲。解釋咗個原因啦，即係你有呢個問題原因就係話，又唔係話要去到旅行先至發現有啲人唔啱嘅，不過有啲朋友可能真係因為啱傾啱 channel。咁但係出街嘅風格呢可能係真係唔同呢，即係例如可能我哋咁啱傾偈 chit chat 多，即係好啱傾，你又好鍾意鐘錶，我又好鍾意運動，大家傾嘅嘢好啱，咁但係冇話要約出街玩㗎本來，咁但可能約出街先知道，咦原來大家嘅玩法唔同咁樣啦。
1: 不過可唔可以即係雖然我哋個時間又唔係特別多，但係都想喺度探討下係有冇㗎，即係你哋有冇啲係譬如好 friend 但係就唔啱出街咁樣嘅呢，即係呢個 situation，我好似
2: 咁咪網友啊，
0: 都唔係嘅，我有啲中學同學咯，即係可能上堂轉堂嗰時候，或者真係試過可能補習之後會傾多陣偈食飯嘅，但又未啱到話想禮拜六日出街去行商場或者去食啲咩餐廳，可能因為佢就係中意齋健身嘅，可能我中意出去食下嘢，咁可能就本來出街嘅目的性都唔啱，咁所以就少啲去出街，即係啱傾得嚟就少出街咁樣咯，可以係。
2: 咁如果係我身邊呢個例子，應該係翻工啲同事咯。
1: 唔係咁其實都唔係啊，因為最後都唔係朋友嘛。即係佢而家係講，喂，如果你係咁樣嘅朋友，就唔應該同佢出街啊嘛。咁其實如果
2: 出街就唔係朋友㗎喇喎，係咪可以咁樣？
1: 哇
0: 原來呢個好有爭議性喎、
1: 啊。喂唔緊要，但係我覺得係 good 嘅，咁即係佢嘅留言可能會幾好，當我抹一抹先。
0: 好。
2: 好。

0: 好，讲咗两个贴文啦，一个就关于爱情都可以赖埋亲情嘅，咁啱啱个就讲紧友情啦，系啦，第一个就不要老房，第二个就系、
1: 是、朋友唔啱玩，
0: 系啦，唔出街嘅 friend 算唔算 friend 咧？我哋啱啱探讨紧呢样嘢嘅，
1: 但系个 post 唔系噶嘛，佢个 post 系话如果有啲咁样嘅朋友，你唔好出街啦，即系最好唔好

0: 冇一齐出去玩啊咁样。
1: 系啦，即系有啲 friend 系唔啱出街咁解。
0: 第三个都系爱情对比。
1: 好啦，第三个都系爱情嘅小故事。楼主就系咁样讲到嘅话，以前咧都觉得长跑个恋爱咧好幸福、好 sweet 啊，好想拥有一段啊，但后来先至发现。原来佢哋都系要原谅彼此咗好多次，先至有今日呢个成就。
0: 成就，
1: 即有今天咯。
2: 呢个结果，
1: 呢个就系楼主嘅一句嘢啦。即系又系简单嘅，佢揾到呢个观点，冇自己嘅 comment， 冇自己嘅例子嘅，就佢见到呢一个嘅理论，呢个想法咁样。
2: 我又几认同呢个谂法咯。即系我之前翻工嗰时候都有同同事讨论过呢个问题嘅，系、啦，即系我哋嘅见解都系，即系长跑到嘅情侣，其实佢哋之间嘅矛盾其实一定好多咯，真系唔会话好 peace 咁样行到去最后咯，即系大大小小嘅磨擦。跟住大家互相体谅啊，跟住之后先会继续到咯。所以我几认同楼主呢个睇法。
1: 我觉得合理，应该话其实每一段关系咧，即系一定系有拗叫，有开心同唔开心嘅时候嘅。咁不过可能我哋比较细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啊，可能系长跑嘅恋爱，可能修成正果，可以结到婚，可能有埋小朋友嘅，就一定会好幸福美满。我哋纯粹系 FF 太多，
2: 系。
1: 加上我哋大个咗到自己都有一段嘅关系，先至发现哦，原来其实可能。同 A 呢个伴侣同 B 同 C 呢个伴侣其实都系会有各自各嘅问题嘅，即系人就系冇完美，亦都系有自己嘅棱角咁样噶嘛，咁所以只系大家咁啱，可能咦我系有棱角嗰 part， 佢又接受到，佢又包容到，咁到佢有棱角嗰 part 咧，我哋又接受到包容到，或者可能系你每一段关系。一段接一段之后，可能你个人嗰个对嗰个包容啊，或者可能个要求又会觉得啊，可能原来知道有啲咩最重要，有啲咩次要嘅，可能慢慢咁样去迁就翻嚟噶。
0: 我早两日都听到有个朋友分享，哇！但真系唔记得咗系边个，佢系话每段关系，即系每段，譬如佢拍咗一次拖之后。咁佢都係會，佢會透過對面嗰個人係其實了解自己多咗，係啊，即係雖則可能佢哋未必行到最遠啦、或者佢哋去到某個位冇辦法去包容到對方，選擇咗OK， 我哋完咗去啦，咁大家再各自生活嘅時候，其實完咗都好，佢都係了解自己多咗，佢更加清晰自己未來更想要乜嘢嘅生活啊，或者想要乜嘢嘅伴侶咁樣咯。
2: 所以我覺得呢個 post 嘅 like 數應該都幾多。因为大家都认同呢个谂法，
1: 系咯，即系我哋三个都完全绝无异议啊，都叫做系嘛，即系对于呢个 comment 啊，即系呢个，
2: 咁佢有啲咩 comment 啊？
0: comment 咧，应该逆向佢啲 comment 我估，
2: 又系啲搞
0: 我估系，未必系搞机，逆向咯，
1: 逆向咧就远兴估得非常正確，
2: 系，
1: 咁最多 like 数嘅 comment 咁样讲嘅，佢就话咧，通常咧十个入边有九个即系九 pair 啦嘅男仔咧，一定试过出轨。
2: 咁极端，
0: 即
1: 系佢话嗰个可以长跑到嘅恋爱，可能十个十对啦，有九对嘅男方都试到出轨嘅。
0: 咁即系有九个嘅，我想讲女
1: 十个
2: 都避出，
1: 我认得你嘅。即系佢意思系话十个男人九个滚，一个谂紧滚唔滚咁样，咁嘅意思咯。
0: OK， 或者
2: 都系最多 like 噶，
1: 最多 like 嘅 comment，
2: 哇，
1: 唔少噶，我只能够话呢个 like 唔少啊，
0: 都系啲攻击嘢啦，都系啲。嗰啲叫咩散播仇恨嗰啲
2: 系咯，唔系好想相信呢样。
1: 或者佢会觉得可能真系男仔，即系可能系有个可能试过唔啱啦，咁可能同埋一段关系耐咗，例如话可能有啲咩七年之痒咁样咧，即系可能都会需要大家系原谅过大家一次。咁样咯，先至可以继续落去嘛，即系可能唔系一段完美无瑕冇犯过错嘅恋爱啫，我觉得。即系可能无论男
0: 接受不完美啦，我觉得关系当中其实每个人都系不完美噶啦，接受不完美咧，接受到咪可以一齐落去咯。
1: 同埋我又好 buy 话，即系喺拍拖嘅时候会认识多咗自己嘅，即系你见到自己啲咩缺点，同埋见到自己肯为呢段关系点样改变自己咧。都是好的，即除了恋爱之中对自己个人成长都非常之咁好的，我觉得是。
2: 认同。
0: 好啊，
1: 好啊，好还好。就到决战的时候了，好像话。
0: 好啊。
2: 其实我觉得三个 post 的性质都差不多。
0: 都是啲人生教练。
2: 是啊，想带出啲嘢，其实都是啲道理嘢啊，咁样大家都知嘅少少嘢。
1: 快 recap 先，第一个呢就是叫你多啲。讲唔该啦，同有同女同系啦，同妈咪爹哋都系啦。咁第二个贴文咧就系、是、讲到话有啲 friend 咧系唔啱出街玩嘅， 好，第三个贴文咧就系话长跑嘅恋爱好幸福，不过都要原谅咗大家好多次咁样。
0: 嗯，
1: 好，咁最多嘅 like 数你估系咩咧？远兴，
0: 诶，我先啊。
1: 嗯，
0: 好啊，我估老凤咯。
2: 我估老凤，我估长跑。
1: 好，
2: 系。
1: 咁我先开估啦噃，最多 like 数咧，其实系有啲 friend 系唔啱出街玩嘅。
2: 吓，
1: 不过佢都系赢少少啫，佢赢咗呢个长跑少少。
2: 哦。
1: 即系争一 K 咁多。系啦，一个37K， 一个36K，
0: 做咩啫？
1: 唔系，我觉得系打和先咯，大家都唔啱。好、comment，
0: 哇 ，comment 就我觉得系朋友唔啱玩啦呗。
1: 你系朋友唔啱玩 ，wing wing 咧？
2: 我都觉得系朋友唔啱玩，因为呢个会引好多人出嚟 comment 啦、嗯。因为其他嗰两个就真系啊，我支持呢样嘢，跟住就完。但系第二个就系会有好多留言咧，讲自己啲例子。
0: 系啦，即系一啲故事嘅分享啊。
1: 嗯，你两个同样都系错唔晒嘅，佢系第二多 comment 嘅，咁但系最多 comment，
2: 我想估，
0: 估多次，估多次，
1: 好，咁下一个答案，冰冰先，嗱，啱啱系阿雨听讲先，今次你讲先，
2: 都系长跑咯，
1: 你系长跑，
2: 系，
0: 我估雨听老凤啊，
1: 好。咁係長跑係啱嘅，長跑先最多 comment 嘅。
2: 有幾多？
1: 其實一個就149，一個就117。
0: 喂，唔算多，
1: 可以差佢
0: 百幾嘅 comment。
2: 係咯。
1: 不過咁啦，都係打和先，最後飛機數再估。
0: 喂，唔係佢贏咗嘅，咁中。
2: 你全部都打和嘅，你係咪？
0: 唔係佢係參考緊掌門人嘅做法嘅。
1: 唉，冇咁多估啊！
2: 係。
1: 三台掌門邊個最多飛機？
0: 從咩理解係買定嚟？
1: 係啊，飛機。
2: 朋友，
1: 好，
0: 阿
1: 敏 ，wing 系朋友，最多飞机，
0: 啱唔啱啊？系朋友唔啱啊？我觉得都，我觉得系，
1: 我觉得你可以试下估另外两个咯。
0: 哎呀，
1: 嗱，佢赢紧你一分嘅，我就当。
0: 咁既然你咁样，
1: 俾次机会你啦。
0: 嗯，
1: 嗱，长跑定系要讲唔该，最多转发数。得得得，
0: 长跑啊，
1: 长跑。长跑是多过朋友的飞机数，不过都不是最多，最多是要讲、多谢啦，唔该啦，唔好老凤咁样。
0: 啊！我坚持咗两样嘢。
1: 我觉得嗱，你又啱，阿 wing wing 啱一半，之后雨听都叫啱一半，不如真系，
2: 好啦，
1: 打我啦，今次。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说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如何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内地中央气象台表示，超强台风白海豚自生成以来，由于自身结构调整及外部环流变化，强度出现多次起伏，现在将会迎来第三个强度巅峰。气象台话，白海豚今朝早八点的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7级，即是每秒60米。它的风眼清晰圆润，未来可能增强至每秒62米。白海豚未来移动路径依然存在变数，中日韩都是潜在登陆地。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表示，下星期形势才会逐渐明朗。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非法移民潮，西班牙警方表示，至少57人在试图从摩洛哥游泳进入休达的过程中丧生，相关部门仍然在边境附近海域搜救，死亡人数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局说，大约有6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休达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因应事件，意大利宣布暂停同西班牙之间的神经区人员自由流动协议一个月。路透社报道，虽然意大利同西班牙没有陆地边界，但措施将影响乘坐飞机或轮船往返两国之间的民众，意味他们需要出示护照才能够入境。意大利内政部在声明中表示，已经同法国方面达成一致，加强两国陆地边界的管控，以阻止非法移民越境。天气方面，与广阔低压槽相关的雷雨正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此外，一个低压区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吹和缓东南风。展望听日及星期一，雨势有时颇大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仍然有几阵骤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報告啦，龍翔道去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嘅，雖然冇造成擠塞，經過朋友請你小心。龍翔道觀塘方向近住龍翔道遊樂場對開呢係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啦，喺港島司徒拔道來回方向呢近住紀元嘅交通意外未清理，咁現時呢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仍然封閉，司徒拔道近住紀元呢係有交通意外未清理嘅，而家呢來回方向部分行車線封閉。 咪九龙方面啊，香港西九龙站公众停车场咧，大约系一个钟头前已经泊满。咁想前往西九龙站嘅朋友咧，记得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前往。隧道方面咧，现时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都系排到去理工湾位。路面情况喺港岛。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咧，系大家记得要经过小心啦。近住纪元咧有交通意外。咁另外喺九龙啦，梳士巴利道天星码头方向咧系车多繁忙嘅，而家龙尾就近摩地道公园。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车多。咁另外喺新界青衣北桥啦、清泉路去机场方向，未到长安村咧系呢一段系慢车，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 FM 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

0: 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1: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2: 由2026年起，人口普查模式大更新，每五年只会抽十分之一住户做调查，资料搜集工作摊分全年进行，运用多啲行政数据嚟简化问卷。
3: 人口普查数据有助社会嘅规划发展更完善、更全面，
2: 所以你哋嘅参与好重要噶。
4: 一齐支持2026年人口普查啦！全年普查新模式，规划发展增效益。
5: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6: 将时间铺，一生路啊大路，
7: 准备好未？嚟到噶啦嘛，喂！

0: 痛，几时同你斗翻墙？
1: 难听嘅说话，你想唔想听？而家 Gen Z 横行，整顿职场。如果你跟唔到佢哋跳脱嘅思维，你冇得同翻 Gen Z 斗 ，Gen Z 斗 ，Gen Z 斗。
2: 好啦，翻到嚟我哋嘅 Gen Z 斗。
3: 咁係我比較擅長嘅環節啦。
4: 點解呢？
3: 因為其他環節唔係好擅長。
4: 因為最擅長係你。
5: 全敗呀、啊、上個環節。
3: 冇咁弱。應該話強。聽人嘅規則先。
6: 歡迎參加零分重作。每集三名玩家按照指定題目大鬥演技。開始前每玩家抽取真假身份牌，抽中真牌請你講出最真實嘅故事，抽中假牌只要發揮創意去求一個天衣無縫嘅大話。故事講完就要進入盤問環節，成功估中其他玩家嘅身份就獲得一分，估唔中就冇分。如果嗰度甩皮甩骨，對唔住，請你零分重作。
2: 好啦，聽完遊戲規則翻到嚟，大家都抽曬真假卡啦。咁而我哋第一題係
4: 第一題就係一個對你影響深遠嘅人。咁大家一講起呢題就會諗起自己嘅父母嗰啲啦。但我哋呢題嘅目標就係冇血緣關係嘅。
3: 但其實你問我，我接觸嘅人都、我覺得係每個人對我都有影響嘅，
4: 最有影響
3: 咁。都難啲，不過我盡量都嘗試揾下啦，即係喺咁多個入面都揾下出嚟啦、
5: 反而咧，我又聽到呢個題目嘅時候咧，我又唔係諗。咩父母为先？
3: 不孝子。
5: 我意思话佢对我哋影响当然大，但系我一讲到影响深远咧，就会好似谂紧系啲老师啊，或者系因为自己可能闯过祸之后获得嘅教训啊，就唔系爹哋妈咪直接闹你或者教你啲道理嘅。咁我嘅故事系咁样嘅，就
4: 系、
5: 是、老师嚟嘅。咁其实就好细好细个，即系小学嘅时候咧，咁我哋小学唔知点解已经好曳嘅，即系咧以前咧妈妈咧就已经送咗去啲补习社嘅，咁但系唔知去到功课班我都好调皮嘅，都系觉得，唉，功课做嚟做乜鬼嘅？讲真，即系嗰啲咩系啊，即系啲默书啊，搵啲咩背默啊，咁照抄几次就是，即系个功课就
4: 系
5: 叫你抄翻你听日要默书嗰段嘢噶嘛。咁、我唔知抄嚟做乜啦，咁我觉得好无聊啦。咁可能我就求其撩几个字咁样 hea 教，即系可能有啲走盏或者英文嗰啲咧就扮撩啦，撩咧就唔抄足啦。咁、或者系嗰啲有一大堆都系有啲选项题啊，即系 multiple choice 咁啊 ，A、B、C 啲我照抄晒隔篱位嗰啲，或者我照抄个答案咁就算啦，唔想做，唔想谂。我覺得功課唔可以作用嘛，咁去到呢個老師咧就即係功課班嘅老師嚟嘅，係咁佢就鬧我，即係其實都唔係一次半次，佢就話其實你翻嚟做咩啫？即係講真，你爹哋媽咪咁辛苦揾錢，就叫你過嚟呢度做功課同學嘢，咁、之後你就過嚟抄功課。咁其實講真，我可以隻眼開隻眼閉唔理你嘅，但係你完全係嘥緊你爹哋媽咪嘅錢。
3: 唔係，我爹哋媽咪就係俾錢我過嚟抄功課，
4: 剩咗啲功課咪得咯。
5: 我嗰陣時唔夠咁大膽，依家夠膽啦。
3: 仲话自己你唔知点解咁曳噶，你唔知点解啫，知啦。
5: 哎呀，俾你跣咗啊！呢个故事就系咁样，即系嗰阵时我未完全觉醒嘅，但我而家谂翻，我就觉得，咦，原来系，即系有阵时，即系功课一来。你自己態度問題嚟，即係好似阿遠興教你專唔專業，或者有啲好多嘢嘅意義係自己俾嘅。二來真係即係嘥好多爹哋媽咪嘅錢，不如攞講真，攞去功課班去抄功課，不如攞去食自助餐啦。所以我而家諗翻係覺得，咦呢樣都對我後續嘅影響都大。
3: 講起自助餐啊，嬲佢上次作咗個故事話請屋企人食自助餐，自助餐假嘅，記住記到
5: 唔係唔係食自助餐，食 cafe 咁解啫，小假小假。
4: 自助餐變咗 cafe，
5: 係嗰個小假啫，嗰個係。好，你哋嘅故事係點先？
4: 嘅故事咧，呢、這个影响深远嘅人咧，就唔系话即系教识我啲咩道理啦，而系嗱，佢系一个美容姐姐嚟嘅、我中学嗰阵时咧，就第一次去接触呢个美容啦，
5: 即系做 facial，
4: 系做 facial 啦，因为见到身边啲 friend 啊都去做啊，咁我咪试下做咯。
5: 中学都做 facial 嘅、
4: 朋友，针清啊，嗰阵时话啲针清
3: 啦，要开始叫做易用啊嘛，
4: 系
3: 中学嚟了噶啦，
4: 系啦，但系咧嗰阵时就未知即系美容行业呢一届系点噶啦。咁嗰陣時仲係一個中學生，其實又冇咩錢啦，跟住嗰陣時去做美容，嗱點知咧就俾嗰個美容姐姐咧就 sell 我
5: ，sell 買啲咩廿次套票咁樣，
4: 用曬啲零用錢去買 package， 好啦，跟住咁嗰陣時我就啊落咗搭
5: 單次價800買套票，可能500多蚊有找啊妹 ，keep 住做噶嘛呢啲，唔係就做一次噶嘛，
4: 佢哋就最識講呢啲啊嘛，跟住哎我就真係俾佢呃咗，跟住就買咗啦，
3: 冇嘅冇嘅，唔好用個
4: 係唔好用呃，即係大家嘅觀點都唔一樣啦，
3: 用得曬嘅話。其實唔
5: 係，係啦，咁或者你點解覺得係俾人壓咗？因為佢執個粒，定係佢真係走佬？
4: 佢冇執粒嘅，但係嗰時咧，我買完之後咧，其實我去到嘅次數又唔～ 多，同埋成日都要夾時間。
3: 哇！
4: 係啊，同埋其實我覺得
3: 又第三次啊，今集你懶啊嘛。
4: 同埋個效果對我嚟講其實成效不大咯，跟住之後呢次之後咧我就醒目，跟住之後我係自己喺屋企幫自己做啊，係啊，佢影響到我咧，而家我所有嘅 facial 嘢我係自己喺屋企自己做。
5: 哇哇，咁係有埋針清嘅、你嗰啲小暗瘡啲米粒走米自己
4: 自己
5: 拎出嚟
4: 嗰啲
5: 㗎，車車好痛啊！
3: 其實牛仔你係知得多㗎喎，你係
4: 咪都成日去做？
3: 係咯。
5: 唔係，我覺得係試過一兩次入肺太痛。
3: 唔係你唔好扮喎，你頭先嗰啲術語唔係。係囉。
5: 喂，人哋啱啱先讚我哋做 DJ 係要見多識廣㗎嘛，梗係識卡㗎啦，大代表。
4: 可以貪靚嘅冇問題嘅，所以佢就影響到我而家我係唔會出去美容，我即係我會自己屋企做所有嘢。
3: 唔係，你明唔明點解要出去做美容？因為其實有好多嘢你自己係做唔到。
5: 係。
3: 係。
5: 係。
3: 我覺得流流地。即係啊，你冇可能㗎，你有啲你敷埋隻眼㗎嘛，你點自己禮呀、
4: 可以㗎，或者叫屋企人做㗎嘛，即係
3: 咁唔是自己啦嘛。
5: 咦，本來我覺得我十足十嘅信度，而家都少少傳疑，
3: 係咪係咪係咪，
5: 你嘅故事係點先？遠興我係你嘅大話點
3: 行開。嗱，我個故事係咁樣嘅，我覺得同兔仔嗰一樣啦，即係首先就係、譬如我覺得頭先講到就係父母，其實父母係你係應該最唔想聽佢講㗎嘛，你由細到大佢都係會管教你乜嘢，所以佢講啲咩你會嗰、那個年紀一定係會最抗拒㗎嘛。咁、你話有啲咩影響深遠，影響到我而家都仲有繼續 keep 住呢樣。
5: 難得入到你耳仔喎。
3: 係啦，係啱呀，我係勁唔入耳仔㗎嘛。咁、呢個老師係有位老師，中學老師嚟嘅。讀書又好差啦，全班成績又真係唔好啦，係冇心機呀、全冇。咁嗰陣時呢就有位中文老師。係啦，我仲好記得佢個名字叫Miss Wong。係啦，咁
5: 我以為中文老師係叫做王老師添。
3: 係喎，點解嘅？
5: 係假假
3: 我哋真係叫 Miss Wong 喎、但係佢係教中文嘅。係咁佢係教中文啦，咁佢嗰陣時就同我講，佢係講咗句說話就係話 online game 即係唔好啊。即係嗰陣時有我哋蓬勃緊 online game 嗰年代嘅時候，跟住佢就同我哋講online game 係對你哋唔好㗎，你哋又會沉迷啦，又會令到你哋又唔去讀書啦，即係少咗自己啲時間啦，咁我本身成績又唔係特別好啦，咁唔知點解佢講嘅時候我又特別聽，咁其實我到而家我都冇接觸過 online game 嘅。係呀、我係冇玩 online game 嘅。咁然之後
5: 但你有好多球其他遊戲玩過，又好咩做 DJ 嗰個 game
3: 單機 game 嚟㗎嘛，嗰個係。係呀、即係 online game 嘅意思係嗰陣時要上網唔知啲咩
5: 練
3: 跑啊，
5: 同埋會引你課金嘅可能。
3: 係啦，嗰類型嘅遊戲其實我係到而家我都完全冇接觸嘅。咁、所以呢個老師我係話好聽佢話、
4: 但就係因為佢講咗一句 online game 對你唔好。
3: 係呀係呀，因為我真係好崇拜呢位老師，佢令到我試過中文是全班第一的。
5: 哇，整個故事最假是他中文全班第一，假的。
3: 聽著聽著，我是54分。
5: 到來
4: 了。分是幾多
3: 少？入100咯。
5: 你這麼厲害。
3: 你明不明啊？即是那次是你明不明啊？沒有人合格。跟住我係54分，我係全班最高。
5: 佢好尖尖喎，我覺得佢有真真地位㗎，對唔住。
3: 我為咗佢，我背呢個三人行必有我師，習其善者而人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我都。
5: 哇！尖尖、你真嘅。
4: 佢背咗嗰個。
5: 係啊，就憑佢嗰個
3: 真
5: 嘅。真
3: 假還知。
5: 好啊 ，wing wing 嗰個就俾人 sell plan 可能真嘅，但我覺得你冇落答，因為你比較醒，我覺得。
4: 嗯，
5: 系假嘅。
4: 陶佬嗰
3: 个
4: 咧，
3: 唔好顾住你俾我估先，喂，我都想玩个游戏噶。咁我就觉得陶佬嗰个系假嘅，一个后生仔，仲要佢唔系啲咩老师，佢系一个功课嘅老师。如果佢咁样讲嘅话咧，佢唔闹翻佢算系咁，但系你话仲要令到佢有改变咧？好少可能，假嘅，
5: 佢系唔相信我人，
3: 都系假嘅。
4: 你嗰个就
3: 系
4: 假嘅，
5: 你嗰个又点啊？我系假啦，我自爆咗我系假啦，你咧？
4: 我真噶。
3: 吓、
4: 哦，系啊。
5: 俾人 sell plan， 我唔知，好嬲嚟噶。
3: 系啊，系啊，系。
4: 风庆嗰个咧？
3: 系你哋估系咩话？
5: 真嘅，真嘅，54分啊嘛。
3: 假嘅。
4: 哇！
3: 唔系，所有嘢都系真嘅，但系你话去到而家呢个 moment 都冇掂 online game 就假嘅、因为冇办法啦，即系个世界发展到咁样 ，online game 都真系好蓬勃啦。咁同埋，我觉得 online game， 我谂以前我个年代我自己接触，我明白佢嘅坏处喺边度。佢真系会好沉迷、好上瘾，未必有节制能力嘅。
5: 读紧书嗰时候可能未识咯，而家大个咗啦。
3: 但系而家会话同一班。 班朋友一起去建立一些东西的这种感觉挺好。
5: 嗯
3: ，online game 嘅话。

0: 好，嚟到我哋第二 round 啦。
1: 係啦。第二題目就係一個已經放棄咗嘅興趣。
0: 哎呀，呢啲係好 sad 㗎。大家有即係有冇㗎？
1: 我其實呢就放棄過呢籃球呢個興趣。即以前呢
0: 放棄過定係放棄咗？
1: 係放棄咗。即我而家都鍾意睇波。不過少打咁樣囉。即以前呢即中學嘅時候呢鍾意比較鍾意踢波。踢波都放棄咗㗎啦已經。但係籃球點解想講呢？因為籃球呢就係我轉型㗎。以前呢踢波咁就照踢啦。咁但係媽咪同我講話啊要打籃球先高。
2: 高。
1: 咁籃
2: 球。家長都係咁樣講。
1: 係啦。媽媽同我講話男仔最緊要就係咩呢？有錢同埋高。咁我話 ,ok,ok, 咁我要高啲啦咁樣嗰啲。咁即
2: 係
0: 有錢呢翻工難揾啊嘛，辛苦嘛，
1: 有錢已經好似唔好達標，不如試下身高啦，我發緊育啊嘛，中一，咁我十三四歲嗰時就膽粗粗跟啲同學打波啦，咁我一開始打到中六都係有打嘅，咁我覺得我唔係特別叻嘅，連校隊都選唔到嗰啲啦，咁都係純粹叫做一個興趣，咁之後比較中意射波，即係我係
0: shooter 啊嘛
1: ，shooter 係啦咁樣，
0: 記得啦，
1: 係啊，
0: 阿哨嘛，
1: 係啊，
0: 你哋嗰啲假大話我記得曬嘅，冇人好小氣我同你講，
1: 有啲真有啲假啦，咁總之。呢個籃球就是一個放棄咗嘅興趣咁樣，你話可唔可惜有啲咯？不過可能我覺得運動呢個興趣就延續咗，即係可以繼續跑一步或者玩其他運動咯。
0: 我諗你都唔係 exactly 放棄嘅，因為譬如如果他朝有一日我約你去打籃球，你玩唔玩？
1: 玩，
0: 唔係咯，你冇放棄啊？
1: 即係未放棄曬咯。
0: 係啊，
1: 都係。你咧，你嘅興趣係咩放棄咗嘅？
2: 我嘅興趣咧，其實我曾經咧係一個好中意草文具嘅一個人嚟嘅。
0: 草文具
2: 係草文具各式各樣嘅文具，
1: 而家變咗草手袋。可能
2: 哇未到
0: 純粹草標啫，
2: 係啊你草標喎，
1: 咁係啊，
2: 咁我中學嗰陣時咧，其實我係每一次
0: 興趣
2: 係咯，你啲興趣奢侈啲啊，同埋我草文具就嗰陣時學生時期咧有少少錢，跟住即係啲零用錢啊，跟住嗰陣時每一次食 lunch， 因為我哋係可以出去食嘅，跟住我就每一次食完 lunch， 我都會同我班 friend 一齊去文具鋪行下咁樣，係啦，
0: 真係有呢個時間，你繼續
2: 有，跟住咧同埋嗰陣時咧，我係好中意寫手帳，點解會草文具？就因為我會買嗰啲貼紙啦，跟住去 decorate 我嗰個手帳咯，即係嗰時仲係好 hit，
1: 好女仔嘅一個興趣嚟嘅，
2: 係啊，即係我會見到
0: 而家都 hit 緊嘅，
2: 而家都 hit 緊，但我而家已經放棄咗呢個興趣了。
1: 尤其是啲人中意買啲 MT 咁樣，
2: 係啊，就係、是、MT 嗰啲咯，跟住佢設計到好靚啦，跟住望住咁靚嘅文具，就會覺得啊，就係、是、寫字都好似開心啲啊咁樣咯。但係而家就已經，即係因為而家咧就會用咗可能 iPad 啊，即係會用咗啲電子，跟住我就放棄咗草文具呢個習慣。
0: 都想，如果係真嘅，都想你接觸翻啦。咁我覺得始終文字有佢嘅力量喺度嘅，你去做嗰樣嘢，你專心。摆喺个兴趣上面都系，即系我相信啊，你嚟紧嘅工作压力都会几大嘅。
2: 系
0: 呢一个系帮到你攞翻真实自己嘅一个，
1: 同埋可能掹翻本实在嘅 schedule book 都好嘅，
2: 系即纸本咁样咯。系
0: 好啦，咁我个兴趣其实我好多兴趣，大家都应该
1: 系
0: 咯，知啦，
1: 系咯，除咗 online game 之外，
0: 系啦，咁其中一个兴趣咧，小学嘅尾段咁就。香港咧嗰陣時就有套動畫就出現咗，咁就玩搖搖嘅。
1: 啊 ，OK， 係
0: 啦。咁嗰時
1: 我都識幾招㗎，飛翻出攞翻翻嚟。
0: 喂，我係真係唔知點解，我係考曬㗎。
1: 哦，即係可以考牌。
0: 係啊，初級嘅一至到十聲，跟住之後中級，跟住慢慢繼續上。
1: 係，我覺得最神奇可以打個城，打一個陣，好似星形陣、倒三角咁樣，睇住喺中間喺度住。
2: 係咪真係得㗎？你個
0: 地方係呢啲係基本啊，基本嘢。
1: OK，
0: 咁啊，然之後。我咧点解会放弃，系因为我见到即系个实力个世界嘅差距啊。话说咧，我上年咧就去咗一个魔术大会，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佢入边咧有一个亚洲嘅摇摇世界冠军选手，系啦，咁我就连续三四届噶啦，咁我想亲身地去睇一次，咁我见到之后咧，我发现哇唔得啊，系成个谂法，成个练习嘅个时间啊，佢哋谂嘅新招啊，甚至乎佢哋去玩出嚟成件事，已经系同我细个睇动画，同我细个练嗰啲招数咧，争咗几个次元啦。
2: 即係係勁咗嘅，
0: 勁咗好多，即係兩個搖搖不得，即係一個搖搖玩完啦，咁佢人哋會玩兩個搖搖啦，兩個搖搖玩完，佢會玩離繩啊，即係咩？揈個搖搖出嚟咧，個搖搖。

0: 系会离开条绳噶。吓、
1: 啊，咁点会攞翻翻嚟啊？
0: 好似扯铃咁样咯。跟、
2: 啊、
0: 然之后佢揈开嘅时候再揈落去，佢又会收翻埋。咁呢个又系第三种。咁、哦、所以我就会觉得，哇！呢、這个兴趣对我嚟讲，哇，唔得啦，太遥远啦，我接受唔到啦，我放弃啦。
2: 但你唔会想挑战咩？
0: 有啊，有试过，但系真系哇唔得。
2: 嗯、
0: 完全真的学不到了，咁所以就冇办法。好，
2: 好
0: 坚定流呢，
1: 我觉得远兄你嗰个好坚，因为同你玩开嗰啲兴趣好似，
0: 系嘛系嘛，
1: 即系有啲套路，有啲招式，即
0: 系
1: 好靠啲手艺咧，
0: 嗯，
1: 好靠你双手灵活运用，我觉得系真嘅。
2: 系
1: 咁啊 ，wing wing 你嗰个都合理啊，即系女孩子整下啲手杖啊，同埋买下文具之后，因为而家转咗用电子产品多，所以唔用都好合理。
0: 系啊，啱啊，我都觉得 wing wing
1: 两个都真嘅，我觉得。
2: 系，我觉得远兄嗰、那个，我觉得佢冇放弃到。我直觉觉得，即系佢仲会 keep 住玩，嗯、即系佢真系见到嗰样嘢发生，但系我觉得你系冇放弃呢个咯，即系你可能而家仲会当佢一个兴趣，
0: 好掂噶啦，好掂啦，即系。
2: 但我觉得系假噶嘛，
1: 喂，
2: 定系你勾佢？咁真咯，
0: 唔系
1: ，因为我一路都以为佢赞紧你添啊嘛，
0: 系啊系啊，
1: 即系又系谂住叫你得闲玩下添，
0: 系啊，即系大家互相鼓励。
2: 好啦，我觉得远兴嗰个系真嘅，
0: 唔好放弃啊，大家。
2: 远兴嗰个系真嘅，跟住我觉得陶老嗰个都真。打篮球一啲咁 common 嘅兴趣，
1: 系、嗯、咯，到你估嗰个袁兴
0: 咁啊，其实好似两个都真真地、哦
2: 嗯，
0: 即系譬如 wing wing 嗰个，我觉得因为我最近又系有我个美术指导又系开始咗玩呢一个手杖，系、哦、咪手杖？
2: 系手杖。
0: 咁、我觉得，咦，系几唔错嘅。我相信你曾经都有经历过，应该系似系真。而兔仔嗰个冇啊，有边个男仔冇打过篮球？跟住然之后到而家冇打，佢就当放弃噶啦。咁、
2: 嗯、
0: 只不过喺个运动上佢回忆大啲啫。
2: 即系大家都估大家系真
0: 的。好，
2: 好，我哋开始啦。一齐开啦，我哋系真嘅，
1: 得我同远兄假，
2: 压咗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50%。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23流动应用程式，亦都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模型语言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及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商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商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印度總理莫迪說，他想原諒近期在抗議活動中辱罵他的示威者。印度早前因为考试试题外泄，引发由年轻人主导的反政府示威浪潮，被认为是近年对莫迪政府构成的最大挑战。网上流传的大量影片中，有示威者辱骂莫迪，警方其后要求社交平台删除相关内容。莫迪星期五晚在社交平台发布影片，提到有年轻人进行了恶毒的辱骂，使用了不属于文明社会的言语，不单只针对他，甚至针对他已故的母亲，但是他想原谅他们，又说年轻人犯的错误应该透过指导而非采取法律行动来纠正。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Sammy 先同大家跟进啊，较早前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龙翔道游乐场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咁而家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咧，交通正常。咁喺港岛方面，司徒拔道近住纪元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咗啦。来回方向封路重开，交通咧亦都系正常。清泉路去机场方向近住青衣港铁站咧，较早前系有啲突发事故嘅，不过已经处理好啦，慢线解封。而家清泉路去机场方向交通亦都系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现时咧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红隧九龙入口咧都系近住管道口车多啫。咁啊，路面情况喺九龙渡船街天桥加士居道进发花园一段车多，龙尾就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龙尾康庄道桥底，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都是车多的。封路方面，在港岛南湾道近住南湾泳滩仍然受到山泥倾泻影响，实施紧单线双程行车。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在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在3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

0: 89.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
1: 有快乐。
3: 健康不可以健步行步，要防范潜伏的危机，请参加政府资助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计划，为自己的健康负责。18区的地区康健中心会协助你选配家庭医生，筛查血糖、血压、血脂、乙型肝炎都在筛查范围之内，未来还会包括其他慢性疾病，医生会同你跟进，守护你的健康。超过200,000人参加了，立即到地区康健中心登记啦！
4: 请小心世代空隙 ，Be smart the generation gap。
5: 将士突破，一生路漫漫路，
6: 准备好未？
7: 嚟到噶啦嘛！
8: 喂，

0: 由细到大，
1: 有唔明就问，唔明 Gen C 就要问 Gen C，
0: 乜都 man，
2: no man Gen C。
3: 欢迎大家翻到嚟呢个环节，叫做 Do Man Gen C。OK， 今日又系我阿维啦，有风兴啦，仲有呢个图仔喺度嘅。特别介绍一下我哋今日呢个组合啦，即系呢个组合系我哋第二次出现，我哋再次挑战一样嘢。
4: 系挑战啲咩呢？我哋今日可以
3: 挑战访问女团啊！
5: 系
6: 好紧张啊！
5: 即刻把声兴奋咗几多啊？女团啊！哇！
3: 上次是我觉得我们的表现差咁啲啊，我们今次再有一次试的机会，但今次是另一对女团，我们邀请她出来先啊。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GND。
5: 喂，各自介绍一下自己先。
8: Hello， 大家好，我是 Irene。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cky。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thy。
11: Hello， 大家好，我是 Yuna。
3: 我哋已經接受咗第一個考驗咯，
5: 係
3: 今次女團咧，真係自我介紹已經感受到唔同，即係啦，啱啱已經聽到一個咁特別嘅自我介紹啦，可唔可以講下 Yuna 平時係咪咁多嘅鬼點子啊，少少嘅 idea？
4: 即係調皮咯，
5: 係
4: 咯，
5: 係嘛？到而家呢一刻都仲未揾到自己把聲
8: 嘅。
3: 其實啱啱入到嚟已經感覺到佢哋嘅嗰種活力咧，
4: 係，
3: 同埋嗰個。身份我自己覺得有少少唔同，
4: 何解咁講呢？
3: 何解？因為我覺得之前已經經常性喺網上面見過呢四位嘅唔同嘅影片或者唔同嘅表現啊，唔係表演嘅影片都有啊，
4: 係即係除咗唱歌跳舞之外，都成日見到佢哋嘅身影係嘛？
3: 係啊，唔知佢哋而家覺得多咗個身份，你嘅感覺係點樣咧？會唔會而家你哋要出道啦，做呢個嘅歌手啦、偶像或者係女團團體啦？而家覺得會唔會有少少新奇啊？或者已經係多一個挑戰啊？或者已經覺得好攰啦？
4: 係咯，或者行出街都覺得有啲風咁樣，好似型咗咁樣嘅。即係我聽阿維講，我哋揾個資料就係話，可能以前大家都係content creator 啦，即係好叻去經營自己嘅 social account。咁去到而家可能仲可以識埋唱歌，又可以跳舞，又出埋自己嘅新歌。咁即係。咩才藝都有齊曬噶咯，應該係嘛？會唔會覺得個中間個轉變係挑戰大咗，或者係其實會辛苦咗咁樣㗎？咁我聽下你哋分享一下咧。
8: 因為我哋四個本身都係嘅 content creator 啦，叫做咁，但係嗰陣時就即係好少話同有 fans 呢一樣嘢咁，即係可能會有觀眾睇你片啊、comment 啊，但係可能你唔會話去出街一個地方或者去一啲 event 會有 fans 跟住你啊，即係會想同你影相咁樣嗰種。系咯，即系可能最大的分别就系呢种嘅，即系都好兴奋我哋几个。
5: 但以前啲片就系有冇一啲留言系你经常认得佢个名噶啦，已经嗰啲已经其实系你 fans 嚟噶啦嘛。只不过佢哋系未有一个，你哋未有一个哦，我哋有个活动啦，你嚟过嚟见我哋啦。因为我相信如果你哋嗰阵时去搞任何活动嘅话，佢哋都会出嚟支持你哋咯。
8: 都有嘅，因為我哋四個本身都有拍啲 dance cover 啊咁樣嘅，即係喺做 content creator 嘅時候，咁都有啲睇開我哋跳舞可能跳 cover 嘅觀眾咁樣啦，佢哋係一路由出道之前就已經鍾意我哋，去到哦真係啊有 event 嚟見到你真人啊咁樣，佢哋就好激動話啊我支持咗你一年㗎啦咁樣。
5: 咦，咁我可唔可以形容為就係有好多女團係譬如出咗道先有譬如俾大家認識啦，有佢哋嘅 fans 有佢哋嘅支持者，但係你哋唔係，你哋倒翻轉，你哋本身各自都有你哋自己嘅影响力，有自己嘅 fans 啦，然之后你哋再将佢集合埋一齐，成为一个女团咁样，可唔可以咁样理解？咁如果系嘅话，点解会系你哋四个拍埋一齐？有冇一个特别嘅契机？有冇一个特别嘅原因系你哋四个？
8: 本身可以话系完全唔识，
5: 系
8: 除咗 Irene、Ficky 佢哋有一齐跳过舞之外，我哋四个就净系互相 follow。是網友關係那種
5: 本身對大家的印象是如何先？未成為隊友之前
4: 是咯，會不會說他這麼多 like 我又學一下他先，
5: 譬如收到邀請我想嚟緊組隊女團呢，我就諗住邀請你入嚟你的團員呢就有邊個邊個同埋邊個邊個，你們聽到你們一定有反應的嘛，
8: 有的
5: 是他 OK 啦，我認同他 有冇？有啊。系可唔可以分享下？
8: 首先我Irene 系比我早啲开始呢个嘅，即系喺网上面拍片啦。咁我一早已经睇过 Irene 嘅片啦。咁我就嗰阵时就哇，呢个女仔好靓，我都间唔少都有睇下佢，但系冇谂过有一日会同佢竟然做咗队友咁样。
5: 哦，即系本身一个小 fans。
8: 系啊，好搞笑嘅系，因为咧嗰阵时就想即系可能。之前咧我都有關於呢啲活動啦，即係可能一齊跳舞咁樣，之後就想揾一個女仔靚靚女女識跳舞咁樣啦，即係我都有睇過佢嘅片，因為我哋有跳 K-pop cover 出身嘅，之後咧咁我嗰陣時就撳 follow 佢啦，因為我想即係揾佢一齊跳舞，點知佢過咗一日都唔 follow 我咯。
4: 可能佢太怕丑啊，佢偶像突然 follow， 佢系咪咁错地咧？哇 ，set 咗佢，佢会唔会依家又 unfollow 翻我咁尴尬咁样？
8: 呢个就系依家即系呢啲 follow 唔 follow 啲好多内心戏啊！都要解话一下，真系。不过我嗰下见到 Irene start following you， 我发紧梦啊！我好驚佢係撳錯掣啊！你明唔明啊？好驚佢 unfollow 我，所以我就等多一陣，諗住哦，佢真係 follow 咗我啦，咁我就再 follow 翻佢。
5: 係、一日
8: 之後。點知
5: 佢應該係真心嘅？
4: 係咪女仔之間嗰啲叫矜持啊？可能係真係唔可以咁快俾佢。
8: 要推拉一下。
0: 小劇場啫，真係未知真定假啊嘛。Yuna 同 Kathy 咧，你本身識唔識㗎？組女團之前。
2: 本身唔識咯，本身都係冇留意開大家好似，但係
8: 唔係其實我有嘅。
4: 我知道我又係正正雞嘅小迷妹原來呢個
0: 係知道大家係都有一啲 fans 嘅關係、哦、本身就係大家係 fans 係咪
5: 係咪同一個圈子呀、啊、都係因為鍾意跳舞嘅圈子呀、啊
8: 應該是話呢 ,IG 呢即係推啲靚女俾你睇㗎嘛放大鏡囉。
4: 我都係㗎佢成日推啲靚女俾我。
8: 我係睇好多靚女嗰啲嚟㗎囉。同埋我係好鍾意呢 cap 低啲靚女嘅相。然後可能即係對我嚟講係一個參考可能參考下佢哋啲動作啊即係衫咁樣啦。咁因為我係有 cap 過 Kathy 嘅相。
2: 真係
8: 我係冇同佢講過。
0: 你學過佢啲乜嘢你學過佢影相嘅 post 定係穿搭定係嘛？
8: 係我好記得咧，因為佢嗰陣時係金色頭髮，跟住咧佢有一張相係好多人 like 嘅，係佢用嗰、那個。唔知咩 P 圖嗰啲 feel， 跟住係啊，篤到啲頭髮出嚟變咗貓耳，跟住我嗰陣時又覺得哇，好可愛啊！即係自己整咗個貓耳出嚟，跟住就 cap 低咗，
2: 完全冇印象有影過啲咁
8: 嘅嚇。嗰陣時好出名喎，你嗰張相好似
0: 互相一個學習嘅關係，然後 combine 咗出嚟做一個女團。
4: 其實我覺得係睇得出嘅，即係可能收音機係睇唔到啦，但係我哋現場咧係見到，即係可能咧我哋有左手邊嘅組合咧，就係有阿 Kathy 同埋阿 Yuna 咧。佢哋咧就系咧两个都中意戴个大框嘅眼镜，或者中意戴眼镜咁样嘅。而我哋右手边嘅组合咧，即系 Irene 再加埋阿 Vicky 咧，佢哋两个同样地喺个鼻翼咧都系会有粒星星暗疮贴嘅，应该系。
0: 你真系够细心嘅，
4: 我哋好低望住嘅。
5: 眼啊，系啊，你一个坐喺对面啫嘛。
0: 我哋望紧咩啊？我哋望紧风兴同埋风兴望翻我。
5: 我同阿维对望紧啫。
0: 系咯，
5: 得你一个望住四个嘉宾啫嘛。
0: 今日主要都系图仔 lift 啦，唉，我哋都望唔到交流。
5: 但我觉得四位嘉宾俾你氹得好，
4: 好开心啊！
8: 因为我哋今日都啱啱讲完咧，因为我同 Kathy 咧今日系
2: 比较刺头啊，
8: 情头啦。咁佢哋
4: 情投意合，
5: 就係一個孖辮。
8: 情投意合啦，咁佢我哋咧就係有唔係情侶裝，係有情侶倉。
0: 我覺得暗瘡
4: 好笑呢個好笑
5: 啊！真心
8: 係啊係啊，
2: 唔係呢個位
8: 喺鼻翼左下角45度左右有一粒。
5: 哇！你哋開始 friend 啊，睇嚟
4: 係
5: 你哋開始越嚟越 friend 先會有呢啲嘅。
8: 真係黐咗一粒情侶瘡貼咁樣，
5: 即係唔覺意襯好曬嘅喎。嗱，咁你哋就係玩開 social media 啦。咁我聽阿維頭先所講就係其實你哋應該係有一個 official 嘅顏色去代表自己㗎。
8: Yuna 咧就係綠色。擔當嘅
5: 綠色
4: 擔當
0: 有冇話咩原因㗎？
8: 依家綠色衫
5: 就係綠色衫，佢一陣間就變咗黃色衫㗎啦，
0: 咁就變咗 Kathy 㗎啦，
4: 係咯，
5: 百變啦咁即係。
8: 其實我都唔知點解係綠色啊，係。但我鍾意綠色嘅，所以都 OK。
4: OK。
0: 可以冇原因嘅。
4: 我真係夠真實啦。
0: 係。
4: 係夠坦白同我嚟分享佢唔知啊公司安排
5: 啦。唔係咁如果全部都鍾意紅色咁咪成對紅色咁樣唔好有返少分別㗎嘛。
4: 易認啲囉。
5: 係呀但係佢可以襯到綠色嘅話可能公司就覺得嘩你係好成個人係有一種
4: 好 sharp
5: 好環保啊你。
8: 我都覺得。
4: 我諗都係和平囉，
6: 我想諗好耐，
4: 我諗係和平
0: 可以形容啲乜嘢㗎喇，我唔到你形容係環保喎。
2: 佢一開始有講過綠色嘅形容詞，大概就係嗰種好 peaceful 可以融合大家嗰種感覺。係、
5: 啊，
0: 繼續。係、
12: 我係藍色擔當。
5: Kevin 係藍色，
12: 就係佢身上 Yuna 身上著呢件藍色。
2: 係、
5: 有冇係本身你自己喜唔喜歡嘅先？
12: 我本身都好中意呢隻淺藍色咯。
5: 咁你有冇話藍色？你覺得藍色代表緊啲咩先？
12: 我自己其實我都唔係好清楚，可能慳水咯、啊、平時。
4: 冇咁似嘅。
0: GND 另一個嘅意思係
12: 環保，
0: 唔係
12: green and natural。
5: 我覺得。我覺得環保署嗰啲可以考慮一下，揾佢哋成隊嘢合作一下。
0: 我感受到嗰種活力，話俾大家聽要點樣節約能源啦、環保啦，同埋慳水。我哋又問一下中間嘅 Vicky 係啦。
8: Hello， 我係黃色擔當嘅 Vicky 啊。
4: 係。咁黃色關環保咩事咧？
5: 活力啊嘛。
8: 我本身係我一收到呢個顏色咧，我係。唔中意，即系我系扁晒嘴。
5: 点解啊？
2: 撑啲喊。
8: 系啊，我真系撑啲喊。我系咁求我哋经理人，我都唔啱黄色咁样。
5: 唔系，我觉得你好啱噶。
8: 系啊，跟住自此之后，佢哋每一次见到我就，哇，你真系好啱黄
4: 色。系咁洗脑，
8: 咁用洗脑
5: 啲情绪价值，令佢接受黄色。
8: 系啊，令我接受。咁依家都开始有少少接受咗。
4: 三人成虎啊嘛，两个人讲冇用嘅，三个人讲就 OK 噶啦。
8: 嗯，因为可能因为我姓黄咯。唔知關唔
5: 關？喂，嗱，如果關呢個事，我覺得唔合。如果因為呢個原因，你係黃色唔合，
4: 我覺得係不完美但可接受咯。我會覺得我理解到，
6: 明白。
8: Okay, okay.
0: 我哋到
5: Irene
0: 啊 ，Irene。
13: Hi， 我係紅色擔當啊，我個樣似唔似紅色啊？
0: 其實今日咁樣睇嘅話咧，你著翻呢個對比色咧，淺藍色，我、哦、突然間覺得淺藍色係幾適合嘅喎。
13: 嗯，
0: 唔知點解咧，
13: 即係適合我。
5: 唔係喎，紅色係啱你嘅喎。
4: 嗯，我覺得
5: 紅色係啱你嘅。
4: 有火咯，我覺得有火。
13: 係咪啊？係咪啊？
5: 哦，咦？俾你今日嘅衣著呃咗添，係喎，你係啱紅色嘅喎。
13: 其實咧，我哋嗰陣時咧，即係公司咧就話幫我安排紅色咧，我係有特登去 check 過，即係紅色係即係代表
5: 乜？你嘅本命啊，係嘛？
13: 即係啊！即係首先咧，我八字缺火咯。
5: 哦，
13: 係啊，
5: 真噶？
13: 真噶，但係公司好似唔係咁嘅意思。
5: Okay.
13: 係啊，咁啱就真係。俾咗紅色我，但係嗰陣時 check 咧，其實係因為我個人係比較自信啊，同埋我係好即係好即係做嗰樣嘢咧，我就要真係要做嗰樣嘢咁樣，
0: 100% 咁去，
13: 係100%，1000%冇100%咁，
4: 去到盡咁樣嘅，
13: 係啊，去到盡。
4: 我有做過少少嘅資料搜集啦，我都漏夜翻看過你哋四位成員嘅嗰個社交媒體，我
5: 記得
4: 唔好咁講，做下功課啫，我哋見到。Irene 咧好似系一个有活力的女孩嚟，点解咁讲咧？佢好似系比较中意健身嘅，因为我见即系多数咁女团都会拍下啲 dance cover 系正常嘅，但我见到你好似攞住个哑铃去拍 dance cover 添嘅，即系我见到你成个嘅
5: 激战咁噶咯，
4: 系咯，你系两只手各举住，加埋啲舞步喺度跳，我觉得成件事系好癫 girl 嚟嘅，其实系嘛，即系冇讲错噶嘛，即系你系真系中意做健身啊，同埋好对自己身形好有个要求咁样嘅，
13: 系啊，我系超。超級即係我其實嗰陣時考慮咗要唔要開始健身，因為我本身係由零開始嗰啲啦。即係但係我慢慢咧，即係我開始咗之後咧，我係一定要做到，即係可能啲機知道點樣用啊，即係點樣為之真係有發力啊，即係或者要食幾多 protein 啊，要計住呢啲，即係真係開始做，因為我要做到1000% 啊嘛。
5: 嗯，
13: 之後咧就慢慢。就覺得哎呀，我做 gym 嘅同時，我又好想跳舞喎、啊。
5: 嗯，
13: 咁就 mix 埋呢兩樣嘢一齊做啦。咁樣之後咁啱，係、啊，大家都覺得哇，好得意喎。咁樣，
4: 我覺得係醒嘅，因為我見到你係特別有一個係止汗劑嘅廣告咁樣。你個社交媒體經營得好好，先至有呢樣嘢啦。
13: 其實好多好多人，即係可能啲廣告商都會話：，哇，你跳啞鈴攞住個啞鈴呢個好得意喎，即係想我去跳翻，即係有一個廣告係真係叫我跳翻，係痛症嗰、那個係。
5: 啊，佢覺得你呢個拍攝嘅方法或者呢個點子係好啱去宣傳佢哋嘅 product， 佢欣賞你嘅點子。
13: 多謝佢。
4: 都係睇得出佢哋其實係做 content creation 嘅。
5: 我會覺得佢哋行動力極高咯。即係可能一般嘅旅團，佢哋會去聽佢哋嘅經理人安排啦，可能訓練啦，或者佢哋嘅工作啦。但係你哋可能除咗公司幫你哋嘅安排之外，你哋自己你哋都譬如為自己嘅 IG 用咗好多唔同嘅努力啦，跑多唔同嘅 content 啦。咁我想問一下，如果你哋出首歌，你哋會點樣各自用你哋嘅 marketing sense 點樣去 sell 呢首歌？
0: 嗱，冇嘅話，我哋都有少少選擇嘅。第一個嘅二揀一啊，愛情短片 drama versus 一啲誇張搞笑抽象嘅短片，你哋會揀邊個呢？三二一，第一個。
8: 二，
4: 有分歧，有分歧，
0: 一半一半啊，
4: 一系两票，二都系两票，
5: 咁可以分开进行喎、啊，我
0: 系喎，
5: 系啦，一系边个啊？可唔可以睇翻？
0: 我系，一咧系 Kathy
4: 同埋 Vicky，
5: 同埋 Vicky， 咁可以，
8: 好，
5: 可以继续咁样问
0: 我哋，
5: 分两队，分两队，好，我哋，好嚟继续，
0: 第二个，咁就系爱情短片 drama versus 街坊，三二一。都是第一啊，
4: 爱情短片，
0: 都是爱情短片 drama 先啦。OK，
5: 睇嚟佢哋啲歌全部都系同爱情有关。
0: 跟住第三个啦，就系爱情短片 drama versus OOTD 嘅影片。
4: 哇，呢个难啊，难拣啦，好似系嘛？
5: 唔系，咁一定系爱情短片咧。我觉得宣传力强啲啊嘛。
8: 哦，系喎，
0: 但系可能佢可以宣传翻嗰个打歌服嗰首靓咧。
5: 系啊，
0: 系啊，嗯。咁就係都係第一啦，愛情短片啦。咁社交媒體流行挑戰 vs 愛情短片 drama， 愛情短片 drama 都係第一啊。第二就係社交媒體嘅流行挑戰。
5: 二，
0: Kathy 係揀呢個社交媒體流行挑戰嘅。
8: 我都係中意一，
5: 係
4: 專注愛情短片。
0: 個結果咯，
4: 阿維係時候啦，你可以同佢試下拍個愛情短片咯。
0: 喂，好難啊呢啲。喂，最尾一個，最尾一個配音短片 vs 愛情短片 drama， 你嗰份咧？
8: 配音啊，
0: 配音啊，
8: 正喎、
0: 啊，配音都正，你會揀邊個呢？
8: 哇，好難揀添，可能揀配音咯，即配音都可以配啲愛情劇，
4: 係咯，兩個都要，
8: 即兩樣嘢。
5: 我覺得佢係選擇劇情向多啲，咁、但係譬如阿 Kevin 就係
4: Kevin
5: 係啦，跟住呢個 trend 去啊嘛，有啲 challenge 有啲挑戰，點解會揀呢個位？
8: 唔係因為我覺得，因為而家社交媒體咧。最容易爆就是那些 跟上潮流的那些短片咯。
5: 是。
8: 那如果我要出一首歌，我要引起人關注，那我自然就是會跟回這個現在最興的那樣東西去拍咯。
5: 是，可能就是譬如有一個特定的 challenge， 或者就是跟回這首歌去宣傳，就邀請其他不同的朋友玩、一直傳下去這樣。
8: 是。
5: OK, good, rewind.翻翻去第一題。
0: OK， 我哋頭先嗰個就係第一個就係愛情短片 vs 誇張搞笑抽象短片。
5: 我哋即係荒誕短劇。
0: 冇錯冇錯。Yuna 就係、是、Yuna 同埋 Irene 就係揀呢個誇張搞笑抽象短片嘅。OK， 我哋繼續揀落去啦。OK， 都係 vs 呢個唱歌 cover。唱歌 cover 係啦，你哋會揀邊個咧？第一就係搞笑，第二就係唱歌。
4: Yuna 都
0: 係
5: 唱歌 cover 我點幫你揀啊，大佬？
8: 唱歌 cover。
4: Yuna 係揀繼續搞笑短片㗎。係
5: 啦，
4: 佢去到盡㗎。
5: 唔係咁點會揀唱歌 cover？ 即係我宣傳緊自己首歌㗎嘛。
4: cover 自己首歌，
0: 可能
4: 吹咩？
0: 知㗎嘛。
8: OK 嘅，即係搞笑短片同埋唱歌 cover。
5: 係啊，
8: 咁梗係揀唱歌 cover。
0: 点解先？
8: 因为宣传紧自己首歌咯。
5: 我真系 cover 自己首歌啊！
4: 咩 acoustic version 啊？你攞住个哑铃唱嘅 version。
8: 系啊系啊，因为你真系
5: 唔好意思啊，我真系好狭窄啊嗰日。
4: 唔系，但我 get 我 get 点解阿 Yuna 会去到尽咯？因为我系好仰慕你其中一个贴文咧，你个系如此嘅，你系咁写到啦。你好，我是新来的 DJ 括弧以其。我覺得佢係
5: 等咗幾耐，
4: 我覺得
5: 呢個 moment 等咗幾耐，兔仔
4: 攞住個手機攞全程就係為咗呢下，
8: 俾掌聲。
4: 係啊，恭喜！我覺得今佢一開個一開頭嗰個開場白都已經騎劫咗我哋嘅少少節目
8: 㗎
5: 啦。我話想用翻頭先把聲，我今日就嚟騎劫你嘅節目
8: 啦。你好，我是新來的 DJ， 已經騎劫咗節目。
4: 好正，好開心。
0: 有冇話點解會鍾情於呢個搞笑影片呢？係本身你自己覺得啊呢、這個收得，定係你本身鍾意先？
8: 我本身就好鍾意睇啲搞笑嘢啦，跟住同埋二嚟我覺得香港人好多都鍾意睇啲搞笑嘢，或者係佢哋會即係可能 look 一 look views 輕鬆下笑一笑呢，咁就反而可以留到啲人囉。
5: 嗯，
8: 即係去睇落去咁樣。係呀，
14: 睇啲輕鬆嘢囉。
8: 係啦。
0: 都的確嘅，我睇你哋嘅 social media 咧，你都有真係有好多唔同面向，即係搞笑又有啦，唱歌 cover 又有啦 ，dance challenge 又有啦，乜都有嘅。但係咧，我哋呢度播唔到啊。
5: 真係，咦？係喎，真係四個風格喎。
0: 係啦，
5: 真係四個風格
0: 都有嘅。咁點樣睇咧？咁唯有
14: 用眼睇
0: 去睇下咯，係啦，係啦。咁多謝 GND 上嚟我哋呢度嘅訪問啦。
5: Yeah，thank you。
0: 多謝你哋，我哋下個禮拜再見。
2: 好，再見。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对决。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相信会是颇可观的赛事，自己亦都会入场与至少近四万名球迷观众一同观赛。他说赛事推出票美经济，吸引不少球迷消费，带动经济。罗淑佩又说港队男子花剑团体在世锦赛取得历史性银牌。今次成绩非常重要，除了令世界排名升上第二，亦都影响下届奥运的参赛名额。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话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中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 及时巡查各类违法行为。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自然资源部南海局负责日常保护管理、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鉴于保护区地理位置特殊，生态系统结构复杂，海警机构应当会同管理机构建立日常巡护制度，合理配备巡护人员同巡护装备，依法及时查处各类损害保护区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违法行为，对于违法行为将依法追究。美国总统特朗普接受访问时表示，对伊朗的战事进展顺利。他在大卫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又说，对伊朗人失去信任，指他们经常食言，要狠狠打击伊朗，但他相信仍然有可能同伊朗达成协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多名消息人士报道，内阁会议谈及一项同以色列的军事计划，对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伊朗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至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不过计划惹来白宫部分负责政治事务的官员强烈反对，特朗普尚未下达最终的命令。伊朗传媒引述伊朗官员报道，已经制定全面计划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明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九龙区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正常，九龙入口咧就车多少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 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街市一段都是车多缓慢。另外，环境运动委员会提提你，出外旅游坐机铁来回机场一次，比坐汽油车

0: 最多可減約 18.6 公斤碳排放，為2050年前實現碳中和，一起計住減碳好習慣。最後駕駛人士留意了，今晚的日落時間是晚上7:04，聽朝的日出時間是清晨5:56，依照法例規定，在日落後日出前行車就必須開著車頭大燈。好啦，下一節交通消息再見。
1: FM 94.8至96.9，
2: 香港電台第二台。
3: 有音樂，有快樂。
2: FM 94.8至96.9，
1: 香港電台第二台。
4: 有音樂，有快樂。
5: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2: 由耳熟能详的古典乐章，最简单的自弹自唱
6: ，Today is gonna be the day that they're gonna throw it back to
2: you，Finger Style 的 One Man Band， 令人血脉沸腾的前奏，都震撼灵魂的乐句。一支吉他可以弹出无限可能，原来是这样的，带你进入吉他的世界，令你知道吉他原来可以这样弹。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00-6:00，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 Autumn 黄天恩。
7: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这个每逢礼拜六晏昼5:00-6:00的这个有关音乐、有关吉他节目。 Jackie 你好啊。
8: hey, Autumn 你好，大家好啊。我们就是专讲吉他和音乐。
7: 是啊。Jackie 你上个礼拜去了动漫展啊。
8: 是啊。
7: 好正啊，你我见到你即是那些 cosplay 相啊。又真是在很多人面前表演好正
8: 啊。是啊，今次都是真是踏出 comfort zone 的。我上一次我好像是上个礼拜都有讲，我上一次弹电吉他已经是接近20年前帮电视台弹配乐，
7: 仲要是即系匿喺间房，
8: 匿喺屋企弹嘅，系啦系啦，
7: 唔系咁多人面前弹。
8: 咁啊，今次就为咗呢个就专登作咗首电吉他歌添。咁其实我觉得弹得唔
7: 系
8: 好好嘅，不过唔紧要啦。其实
7: 因为气氛搭
8: 有气氛系
7: 啊。你有冇咧cosplay 完之后咧有种上身嘅感觉？啲人成日都会讲，哇！你 cosplay 完之后咧就变咗嗰个角色噶啦。
8: 哦，即系好入戏咁啊。
7: 系啦系啦。
8: 少少咧有啲 moment
7: 成个莫扎特咁啊。
8: 其实我嗰个都唔知系咩角色。那個是我的朋友的導演朋友，他設計原創的角色，
7: 哦，原
8: 創他叫吉他狂人，
7: 哦，吉他狂人跟這個 Beyond 那隻金屬狂人有沒有關係？
8: 金屬狂人差不多。所以我作了那隻就叫熱血狂人，
7: 哦，好得意，我們上個禮拜就即都播了很多不同的動漫歌，
8: 好正啊，
7: 聽啊。我自己後來都有去到動漫展去進去看，我都在網上平台留意一下那些人怎樣 cosplay。 我們上個禮拜就說了有一個動漫咧就叫做《孤獨搖滾》，
8: 係啊係啊係啊，嗰套卡通片
7: 係啦，嗰套即係動畫又有啦，漫畫都有啦咁樣。咁我就見到都有啲人咧係 cosplay 嗰個角色啊。
8: 哦，係咩？真係見到
7: cosplay 嗰個小孤獨係啦，同埋嗰個嗰隊 band 團結 band 嘅主音咁樣啦，即係攞住支吉他咧喺嗰啲 backdrop 嗰度影相。
8: 有冇過去揾佢影相？
7: 我冇，我離遠見到啫咁樣。咁我另外咧網上面見到條片咧就直情咧係真係 cosplay 嗰個後藤一利啊，即系嗰个主角咧，就戴咗个粉红色嘅假发啦。咁佢咧又真系
8: 有冇粒智商？
7: 冇粒智商。咁但系咧，佢真系揾翻嗰一支一模一样型号嘅吉他咧。
8: 哇，咁有诚意啊！
7: 跟住咧，因为动漫展咪有几个馆嘅，有个专系真系 cosplay 嘅馆噶嘛。咁佢就喺个馆度咧，咁就攞埋个 M 仔，即系有个扩音器啦。
8: 仲弹埋添？
7: 弹埋啊！ 真係彈，真係堅彈，
8: 好有誠意喎，
7: 堅係識彈，係啊，咁我見到哇咁勁嘅，咁當然即係網上面見到啦，咁佢話其實嗰個喇叭咧就唔係開得好大聲，應該冇嘈親人嘅，咁但係即係你可能拍片就會睇得到啦，聽得到啦咁樣，跟住我就覺得哇好正喎，原來真係動漫真係可以影響到人咧，佢真係去學翻吉他，
8: 係
7: 啊，當然嗰段片啊唔係好長啦，即係可能誒淨係影住佢就係彈即係嗰個動漫裡面嘅其中佢啲首本名曲嘅 intro 或者中間嗰啲 solo 啦，即係我諗十零。廿秒咁樣啦，咁但係哇好多 like、我見到亦都即係都個效果係幾好嘅，
8: 係咪啊？
7: 係啊，咁所以話即係我諗可能呢套動漫都真係可以去影響到好多人去即係 pick up 翻吉他。
8: 事實係嘅、啊，即係咁多年，即係唔係淨係動漫啦、啊，間中會有啲音樂電影啊，即係以音樂做題材夾 band 啊，或者甚至乎以前莫扎特傳啊，咁可能都會令到有啲人中意彈琴啊。
7: 係，即係好似大家見到張家朗贏咗奧運冠軍，
8: 跟住又有人去玩 fencing，
7: 去玩劍擊一樣。係啊，咁我就今日就想探討呢個問題，就係由上個禮拜開始延伸，因為咧我哋講討論嘅呢套動漫啦，即係呢個孤獨搖滾啦。咁嗰位主角咧就係開始嘅時候係喺睡房裡面匿埋自己彈，係
8: 啊
7: 係
8: 啊
7: 係
8: 啊。
7: 咁跟住咧佢就自己開嗰個 channel 啦，即係個劇情就講佢自己開咗 channel，
8: 但係都唔要出樣嘅，
7: 係啦，都冇出樣嘅。咁但係嗰度彈得好勁嘅咁樣，因為冇人睇住佢嘅時候咧，佢就哇發揮得好自如啦咁樣。咁我亦都留意到咧，近年其實喺即係網上面去學吉他啦，或者即係最多嗰啲演算法咧，會派俾我哋睇嗰啲吉他片咧。
8: 係
7: 嗰個演變啊，我唔知阿 Jackie 你會唔會留意到？以前咧即係可能講緊再耐少少啦，唔係近呢幾年，可能係差唔多成十年前咧。我哋咧就會，譬如我自己啦，我都會有彈少少嘢，跟住咧擺上網，跟住即係總之擺上網啦，未必要求人 like 嘅，因為都唔係彈得特別好啦，即係純粹擺上網咁啊，大家即係玩一下咁樣啦。嗰時我發覺咧，嗰啲人嘅習慣係通常都係成隻歌咁樣彈，可能擺上唔同嘅 channel、唔同嘅平台啦，成隻歌咁彈五分鐘咁樣，咁即都可能會有啲 like 嘅，咁但係即係到近呢幾年咧，我發覺到咧越嚟越多咧係可能咧真係淨係彈十秒、十五秒、廿秒。30秒都已經覺得好長㗎啦，嗰條片，即係可能亦都係嗰個網絡生態嘅演變啊，即係大家依家可能係睇啲 reels 啊、短片啊，即係要嗰個咩多巴胺啊，追求嗰、那個即係好快嘅刺激感，
8: 係
7: 咁碌啊，係咁碌啊咁樣啦。咁你基本上嗰條片你過30秒咧都覺得嫌你長㗎啦，
8: 係啊係啊係啊。
7: 咁就變咗咧，好多人咧即係可能彈嘢照擺上網，但係咧嗰個長度就短咗好多，未必係成隻歌咁彈，
8: 淨係最 significant 嗰一兩句。
7: 係，譬如我要彈呢個 Hotel California 咁啦，哇，原曲差唔多成六分鐘，
8: 係咯，
7: 睬你都傻啦，係嘛？咁可能咧淨係彈個前奏，或者淨係彈個間奏。可能個間奏都成30秒都太長，
8: 係啊，可能淨係
7: 個 solo 好長啊，
8: 嗰幾下拎得最勁嗰幾下，
7: 係啦，拎得最勁啊，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咁就算啦咁樣，咁但係咧又好多 like 喎，即係因為可能嗰個網絡生態轉咗啦，
8: 就係切碎咗咯，
7: 係啊，切碎咗，你就係見到嗰個即係最精華嘅嗰兩段啦，嗰兩句啦，甚至乎嚇，咁亦都係我見到就係好多人咧嗰個模式就改變咗啦，咁當然啦，我唔知係個演算法派俾我哋啊，定係啲人去配合呢個演算法咧，去將即係相應個內容擺上去，但求嗰個流量會大啲啦。我係留意到即係好多可能樂手啦，以前即係以前嘅吉他 hero 啦，真係我就出 concert 啦，出碟啊，成隻歌咁出啦。依家咧可能咧，我哋就誕生咗一啲咧即係網絡上面有啲人咁樣叫啦，就叫做睡房吉他手。即係佢唔使夾 band 嘅
8: bedroom guitarist，
7: bedroom guitarist 即係淨係喺個睡房嗰度啦，自己一支吉他啦，可能咧佢好多 gear 教到好靚嘅，打曬燈，影到好靚咁樣，咁咧就佢成個 channel 都係彈吉他片啦，咁但係咧每段咧佢都唔係一隻完整嘅歌嚟嘅，可能咧淨係即係幾句，哇好聽，即係教到啲聲好靚啊，打曬燈啊好靚啊，或者咧係譬如嗰排嗰隻歌 hit 啊，咁佢就淨係彈嗰隻歌。最標誌性嗰幾句，可能係 solo 啦，可能係 riff 啦咁樣，咁亦都係會引起咗一個風潮嘅。
8: 哇！這個都真係其實係幾特別，亦都係隨住即係時代嘅推進，即係嗰個流行嘅模式係唔同咗。即係以前我哋覺得彈一隻歌，你未彈好曬全隻嘅話咧，即係譬如有前奏、間奏、伴奏咁樣樣，你覺得你未彈好曬彈少一拍，你都覺得你未彈到嗰首歌，都未能夠表演俾人睇噶嘛。係
7: 啊係啊，
8: 依家唔係喎，如果佢咁樣樣，佢淨係彈個前奏，可能會唔會？嗰啲吉他手其實就可能某一首歌咁樣樣，佢其實可能真係冇 成首彈過曬，佢就真係淨係練咗前奏，一啲都唔出奇。
7: 因為為咗配合呢個風潮嘛，咁其實都唔怪得佢嘅，我覺得。即係好多，譬如我，所以我想要拍條片呃下 like 咁先算啦。咁、如果嗰隻歌、最精華嗰部分就係十秒啦，可能兩句咁樣。
8: 就係彈嗰兩句
7: 咯。我就彈嗰兩句咯，我仲學前面後面嚟做咩嘢啫？
8: 係，
7: 即係辛辛苦苦你、可能真係我練曬成隻歌擺上網啦，三分幾鐘啦，你可能即係付出嘅一個練習嘅時間啦，或者 NG 再嚟過所花嘅時間啦，又好長，
8: 多十倍。咁跟住仲要分分鐘你錄三分鐘嘅歌掉上去冇人睇。
7: 係啦。
8: 系啦，
7: 因為個演算法已經唔同咗啦，大家
8: 係啊，你太長咧，嗰啲片咧，已嗰啲 reels 啊，如果你太長咧，佢就自動幫你排到好遠咁樣樣。
7: 係啊，或者直情係去唔到人哋嗰個 feed 嗰度咁樣睇唔到啦。咁所以即係有好多我哋叫做 bedroom guitarist 咧，就應運而生，而且佢哋出嗰啲片咧係唔算好長嘅，可能咧係即係。我想真係十零廿秒啦，就幾句咁樣、就已經係捉住你嗰個 attention。
8: 係啊，呢啲叫做咩呀、配合嗰個流量密碼。
7: 係啊，真係配合嗰個流量密碼。係啊，因為要知道佢嗰個演算法點樣運行呢，
8: 係
7: 啊，就配合佢啦咁樣。
8: 係啊，所以呢個其實都好危險嘅，即係即係如果我係一個從事文化藝術嘅工作者嘅角度去睇呀，其實好危險喎，我覺得。即係因為正常人普遍都會覺得越多 like 越受歡迎，越多人討論就係越好㗎嘛。咁、但係如果佢係好好但係冇配合呢個流量密碼，可能你睇唔到，你係以為佢唔好㗎可能。
7: 係呀、有啲人會覺得呢就係劣幣驅逐良幣。有啲人係咁樣覺得嘅，咁、哇！咁真正嘅音樂係點？真正音樂你真係要下好多苦功啊，唔係淨係嗰啲呃 like 就算㗎。你啲音樂你要即係要堆疊啊，啲情緒啊，要慢慢 build up 噶嘛。你唔可以即係就咁一句咁你就話自己係吉他手咁樣，咁邊度得咧？咁亦都有人會有啲咁嘅咁嘅睇法啦、咁樣。咁但係我覺得。我覺得冇乜所謂，其實即係因為你唔同水態，你時代不斷演變㗎嘛，跟住即係大家個習慣口味都唔同，唔一定話 bedroom guitarist 就一定嗰啲音樂就一定冇以前話我哋睇慣嗰啲搖滾巨星啊嗰啲咁好。我覺得係只不過係一個時代不斷演變囉，音樂嗰樣嘢本身如果你係好嘅，我覺得都係會有人欣賞。
8: 同埋呢一個都係一個好得意嘅文化現象嚟嘅，即係譬如我哋即係講返前一步啊，即係譬如好多人就話啊，依家呢個年代嗰啲音樂呢，嗰啲流行曲好似冇以前嗰啲
7: 咁好聽
8: 啊，啲詞又冇咁有意義啊，啲編曲呢又即係冇咁細緻啊，旋律又冇咁有目的性啊，咔啦咔啦咁樣。咁我記得我試過認識過一個監製，即係講呢去評論啲人咁樣講嘅，就係話你覺得係啲音樂人唔得咩？啲音樂人就係根據呢個年代嗰啲聽眾要啲乜，佢就俾啲乜你啫。其實佢、所以話你作為一個聽眾，你覺得係嗰啲音樂人唔好，
7: 其實係你
8: 唔得。呢個都係好得意。所以其實
7: 即係你大家去可能批判呢個現象嘅同時，你就諗下自己其實。
8: 是不是有份參與？
7: 是不是有份參與？是不是我見到條片其實多過20秒我已經飛了去了，我都沒有即一路留到最後，或者我一夜就飛到去最後，我見到條片哇三分幾鐘，我說哪裡是 solo， 我直接飛去那裡聽。
8: 是啊是啊，所以這個都真的即是很多上一代的人都會說、現在那些歌聽完都不知道他唱什麼、即是這個都真的不怪得啲音樂人的，即是因為這個是隨著那個大勢所吹，那些人就是要聽這些，你做回上一代的那些音樂出來，下一次就沒有人用你了。
7: 我又覺得即係冇嘅，純粹即係大家要忠於自己囉，即係我覺得你做返一啲忠於自己嘅音樂，如果係好嘅，我覺得一定會搵到知音嘅。咁啊，講到咁耐啦，不如又聽一下啲歌先啦。
8: 好啊，
7: 我就想播返隻長啲嘅歌啦。呢隻歌呢，我依家聽啦，同以前聽呢嗰、那個習慣都有啲唔同。
8: 係
7: 以前聽呢我就成隻咁聽嘅，係啦，即係由頭輪到落尾嘅。依家聽呢好多時呢我就直接飛去最尾，即係可能我個耐性都俾呢啲所謂嘅社交平台啊，令到我即係不斷追求嗰個快感啊、刺激感啊、個多巴胺啊，喂，快啲啦，快啲，我就直接想去到。
8: 依家飛仲要容易啲，有個巴，你直接篤去嗰度。
7: 係啊，以前咩騎車嘅時候你要彎帶，或者你嘅司機你要一路撳住咁樣先可以飛。
8: 依家直接拉條巴去嗰度。
7: 係啦，咁啊呢只係咩咧？就係、是、我相信好多人都好中意，我自己覺得好好聽嘅灰色軌跡啦。咁啊，亦都係 Beyond 嘅一個演唱會版啦。咁啊，因為我覺得咧，演唱會版上面嗰個吉他嗰個對彈咧係特別好聽，
8: 好好聽，我都好中意呢只。
7: 係啊，咁所以我依家聽咧，我好多時咧直接飛去嗰度聽嘅。咁但係我邀請大家啦，其實隻歌咧就唔係淨係得個 part 嘅。咁嗰 part 點解咁正咧？亦都係即係成隻歌嗰個情緒嘅堆疊啦，成 隻歌嗰個架構啦，成隻歌其實都值得大家坐喺度慢慢聽，聽到最後嘅，好冇？咁我哋就不如先聽一聽呢隻灰色軌跡啦。嗱，由頭到尾咁聽啊，大家
8: 唔準飛啊，
7: 唔準飛，如果聽 live 嘅聽眾係冇得飛嘅，係啦，逼大家一齊由頭聽到尾，好冇？轉頭翻嚟繼續講。

0: 我啱聽過咧，就有呢個 Beyond 嘅《灰色軌跡》啦，一個演唱會版啦。最尾啊，家驅嘅木吉他啦，同埋呢個黃貫中阿坡嘅電吉他咧，嗰、那個對話咧，我覺得係好正。
1: 係啊，即係佢一段木一段電，一段木一段電。
0: 係啦，咁我哋頭先就逼大家由頭到尾聽一次，係啊，就唔係淨係飛去嗰度，淨係聽嗰 part。
1: 係，因為我記得以前細個即係聽到呢只歌咧，都係。最吸引我的位置都是好像跟你一样，就是最后那段。
0: 是啊，是啊，所以今天我们讨论一下大家现在听吉他的收听习惯。或者其实基本上不是只是吉他的，很多东西都是。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追求那个快感。
1: 直接要重点。
0: 直接要重点，你不要跟我讲那么多东西。是但是有时音乐就是要你由头到尾。
1: 我不行、那個、很多艺术都是这样。很多

0: 要你慢慢。
1: 即係你睇套電影，你都唔可以淨係睇最激嗰30秒咁樣。
0: 係啊，咁我哋差唔多時間去新聞啦。臨去新聞之前咧，我哋又播另外一隻啦。Jackie 咧以前都成日彈嘅。
1: 係啊，呢個都係一個好得意嘅現象。我記得我以前真係好細個學吉他頭一年咁樣，嗰陣時我以為全世界都係數曲噶嘛。
0: 係。
1: 間中咧就會發現有啲歌原來有前奏嘅喎，就我就好中意玩嗰啲，因為我唔中意唱歌嘛，我中意彈。咁其中一首咧就係呢首叫做《吉他低泣時》，我覺得個前奏哇好正，好有啲 scale 走下，跟住又好聽咁樣。所以咧呢個咧係啦，夏兆星嘅作品。我以前咧就成日都淨係怪彈個前奏，連首歌都冇彈過。
0: 好啦，嗱，我哋就播埋個前奏俾大家聽。當然啦，大家聽埋隻歌啦。新聞之後翻嚟繼續傾。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位于本港以南海域的强雷雨带正逐渐发展及靠近，预料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影响本港，提醒市民保持警惕并留意最新天气消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为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今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国防部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招待会，国防部长董军出席并且致辞。董军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亦是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的关键一年。解放军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做好祖国统一的稳固底牌，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和外来军事干涉，履行好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神圣使命。他又说，中国军队愿意和各方志同道合的正义力量共同抵御危害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倒行逆施，携手应对全球安全挑战，以实际行动践行大国军队的责任担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的8点钟。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 84%。 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和天气报道员。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青山道去旺角方向近住盈盘街一带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轩尼斯道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出，咁红隧嘅九龙入口都系正常。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啦，咁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兆辉台。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喺新界，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带咧就比较繁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慢车，龙尾排到去屯门骑水学校。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路面情况瞬息万变，见到行车线信号嘅黄灯闪动，就表示前面有危险或者前路受阻，驾驶者就要提高警觉，适当调整车速，保持足够嘅行车距离。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至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至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9: 过去四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8: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下午5点到6点，原来是这样的，主持 Jackie 刘卓威、阿陈黄天恩。
10: 新闻翻到嚟咧，继续系我哋嘅节目啊！今日咧，我哋讲下哇，即系成个收听嘅习惯嘅转变啊，亦都造就咗一啲我哋新一代嘅所谓嘅 bedroom guitarist， 一啲即系睡房嘅吉他手。因为咧科技嘅进步啦，即系大家依家咧要出名或者话俾人听你弹吉他几叻咧，唔使一定即系好似以前咁话要寄啲 demo， 跟住又要夹 band 睇下有冇演出机会啊咁样。嗱，依家可能你喺屋企咧。有部電腦啦，或者有部電話啦，咁你有啲 settings 啦，有個靚嘅鏡頭啦，整得靚靚地，可能咧好多你拍好多即係好多短片啊，講緊唔使長嘅，唔使成隻歌咁樣彈，
11: 唔要長添啊，
10: 唔要長添啊，即係可能你係10-20秒，跟住咧彈啲好有 feel 嘅，可能係 licks 啊嘅一啲樂句咧，咁就已經可以吸引到好多人咧去 like 你嘅 post 啊，
11: 所以依家呢個年代真係冇咗懷才不。懷才不遇呢樣嘢真係冇咗，因為
10: 我覺得係講 marketing 咯，好多時即係講睇下你點樣將自己突出，
11: 即係你突唔突出到，或者揾到機遇啦，但係即係你唔會冇人聽見你嘅聲音咯，
10: 係你點都會係啦，或者你識得配合個流量密碼，咁你嘅作品咧就會被人聽見啦，
11: 係啊，
10: 因為我見到好多真係依家好多嘅，以前咧我哋所謂嗰啲網絡歌手啦，佢哇成隻歌成隻歌咁唱啊，依家淨係唱嗰個副歌。係嘛？即係講緊唱歌都係㗎，唔止彈吉他，
11: 係
10: 淨係唱嗰個副歌，或者淨係個 bridge 落翻
11: 唱一段咁樣樣啦。
10: 唱一段啊，我唱最高音嗰段就得啦，前面嗰啲咧唔使唱。
11: 其實不斷都係趨向呢一個越來越短嘅潮流嘅，即係你諗下，再上一步以前我哋出一隻唱片啊，即係講緊90年代，你出一隻碟起碼都10首歌啦，冇10首都8首啦，
10: 11首歌。
11: 依家
10: 而且每隻歌個長度可能係4-5分鐘
11: 嘅。係啦，跟住去到後期咧就出 EP 咯，得5-6隻歌，再後期少少咧啲 EP 係得2-3隻歌。
10: 依家咧嗰啲叫，
11: 依家就出 single 啦，直頭。
10: 依家就咪直情一隻歌。
11: 係啊，一隻歌。
10: 係你都唔出碟啊？直情就咁喺啲平台度發布。
11: 所以陰公，我哋以前咧嗰啲即係我出嘅頭幾隻碟咧，即係嗰陣時都好彩，仲係 CD 年代嘅，其實唔係好耐之前嘅十零年前啦，仲係 CD 年代。去到後期我再翻印嘅時候咧。已經開始步入咗呢個
10: 數碼年代，
11: 數碼年代係啊，咁所以依家啲 CD 咧，即係唔好話買啊，有時送俾人啊，佢都話我冇 CD，
10: 係啊，冇 CD 機啊，
11: 真係呢個係年代嘅轉變啦。
10: 係，咁所以每個人嘅收聽習慣唔同啦，我覺得吉他手佢哋要即係突圍而出嗰個方法又唔同咗啦，
11: 多咗
10: 係啦，多咗嘅，咁同埋又多咗好多唔同款嘅吉他手，又因為即係網絡嗰個現象好奇怪，即係可能你聽開某一啲，咁佢係咁 fit 翻俾你。是吧，又或者是有啲人呢以前呢可能我想做一个職業嘅吉他手，或者即係我要做个吉他 hero 咁樣啦，咁佢真係要自己夾 band 啦，寫歌啦，
11: 演出啦，
10: 係啦，簽咗唱片公司啦，可能唱片公司之后就帮佢安排可能出碟啊、演出啊、出歌啊咁樣啦。依家呢好多呢我哋即係自媒體嘛，就係講話自己已经搞得掂啦，未必要 join 呢、這个即係要簽呢个唱片公司。同埋呢佢哋獲得收入嘅方法呢又多咗好多唔同。我自己都有啲觀察嘅，即係近呢我諗近呢5-6年啦，6-7-8年啦咁樣。咁好多咧，我哋喺社交平台上面見到咧，有啲好紅嘅吉他手，佢哋未必係一隊 band 嘅主音吉他手。即係以前嗰啲話最出名嗰啲話吉他 hero 都係有隊 band， 係啦，有隊 band 或者佢自己唱埋歌啊，作埋歌咁樣咧。但係依家咧可能係未必使嘅。佢自己可能咧就拍咗好多依啲嘅短片啦上去啦，跟住咧佢哋咧係有好多方法咧去得到收入嘅，除咗演出之外，嗱當然佢哋都會有演出啦，可能即係有啲人話佢累積到一定數量嘅粉絲之後咧，咁佢就開呢個巡迴啦，開呢個巡迴演唱會啦咁樣，咁但係咧更加多我見到嘅咧就係佢哋會賣好多唔同嘅嘢，例如。大師班，我教你點樣彈到好似我咁。佢哋嘅所謂大師班啦，即係一啲 online courses 啦，即係
11: 網上
10: 嘅課程啦。咁因為即係有網絡啊嘛，咁佢依啲又好易啦。咁另外咧就係可能咧佢哋賣佢哋嘅譜。 係啦，你係咪好想嗱有份譜可以買啦咁樣？咁跟住我覺得咧都幾得意嘅，係有啲咧佢哋就係直情咧賣咧佢哋我哋叫 plug in 啊，一啲掛件。
11: 呢個先搞笑嚇！
10: 一啲音樂軟件上面嘅掛件嗱可能即係
11: 一般人未必了解，
10: 一般人未必了解嘅係。如果大家即係會製作音樂啦，咁製作音樂咁你通常有部電腦裏面有個軟件係嘛？咁嗰個軟件上面咧佢本身嘅軟件咧可能係唔夠做嘅。即係唔夠用嘅，咁有啲掛件我哋就係話即係你買咗嗰個掛件之後咧，佢會做到一啲特別啲嘅聲，係啦，咁令到你即係嗰個可以有翻個聲，即係譬如話我想彈到好似某某吉他手咁樣，嗰個聲我唔識教喎，咁佢就可以買嗰個掛件，或者咧用嗰個掛件去即係去創造一種屬於佢自己嘅聲音。
11: 或者我講一個比喻好簡單，好似大家好易理解，好似有啲人玩一啲 online game 咁樣啦。你玩呢個遊戲，嗱你雖然俾咗錢加入咗呢個遊戲，但你冇嗰個武器喎嚇。
10: 係啊，
11: 咁你個武器要點咧？要另外再俾錢買
10: 貨金
11: 買把刀，可能你個 game 係賣500蚊，跟住個刀咧可能要賣100蚊咁啊，即係就係類似咁啊。
10: 依家唔係咁玩嘅，依家直機唔使錢嘅，但係武器要錢，
11: 就係要你貨金。
10: 係啦，你可以照玩嘅 game， 即係譬如嗰個音樂軟
11: 件，係
10: 啦，係嗰個音樂軟件係唔使錢嘅。
11: 係啊，係啊，係啊，
10: 個音樂軟件係唔使錢，
11: 但係拍片好貴。
10: 係，但係拍片好貴，即係好似買個 printer 翻。
11: 係啊，我啱啱想講 printer
10: 好平，但係啲墨好貴。係啦，咁你會唔會即係用？
11: 佢主要就係賺你啲墨錢。
10: 冇錯啦，咁就係有啲我哋依啲叫拍片啦，音樂嘅掛件。
11: 咁呢樣嘢的確係以前嘅年代唔會有啦，直情係冇呢個模式啊。
10: 係因為依家佢講緊即係做音樂門檻其實低咗噶嘛，咁其實大家係真係可以有機會係可以好易地喺屋企自己做到自己屬於自己嘅音樂啦。咁當你就好似你當即係做音樂係一隻online game 咁樣，即係上網上遊戲咁樣啦。
11: 你吵到多人聽啦。
10: 係啦，你要打得好咧，唔係唔得，不過你要用多啲時間咯。
11: 係。
10: 好嘅，咁我點樣先可以快啲打爆 K 或者快啲可以即係
11: 彈到啲你想要嘅聲？
10: 要嗰隻聲咧，咁你咪貨金咯咁樣。
11: 係。
10: 咁嗰啲音樂人好多真係未必係淨係吉他手嘅，可能有啲即係音樂嘅製作人啦。當然吉他手都會有啦，就會賣呢啲嘅掛件，我覺得都幾得意嘅，即係你見到嗰、那個即係網上面營銷嘅改變，佢哋得到收入嘅方法都唔同咗，佢唔係淨係話俾你聽你咁樣 set 就得，佢直情係佢研發咗一個軟件或者一個掛件，你直情一用咧，你除咗可以
11: 就係佢嗰隻聲
10: 複製翻佢嗰隻聲之外咧，仲可以喺嗰隻聲之上。你自己
11: 再調教，
10: 發揮係啦，再調教，再加其他嘢去創造出你自己嘅嘢。
11: 我突然諗到，我可唔可以第時買 progression 咧？即係我自己創作咗好多咧喺吉他上面嘅 progression， 喺個琴度彈都冇意思嘅。係啦，因為有係要有吉他特色嘅，咁我直情唔好賣歌啦。即係依個世界越嚟越短啊，賣譜都長得滯啦。賣 progression，
10: 但我見到其實已經有人買，
11: 係咪真係？我都要試下，要加入其中先。
10: 我哋咪有一次講呢個 MIDI 吉他嘅，即係。用一個吉他作為一個輸入嘅工具啦，咁但係其實咧，你入咗嗰啲信號之後咧，你可以喺一個軟件上面，你用其他樂器去呈現翻出嚟噶嘛。
11: 係啊，
10: 咁咧，我見到有啲人咧係買一啲 MIDI pad 咧，係即係有啲唔同嘅和弦進程，即係1456啊、1564啊，或者係佢主打一個 R&B 嘅，咁呢啲咧就係屬於 R&B 風格嘅和弦進程，呢啲係屬於 rock 風格嘅和弦進程。你咪即係俾錢跟住 download 佢有個 MIDI，
11: 即係已經錄好曬咁樣。
10: 錄好曬，嗰啲係 MIDI 嚟嘅，一啲信號。你拉落去嗰個軟件咧，去翻唔同嘅樂器，
11: 就全部播到曬出嚟
10: 。你仲可以自己調校快慢，係啦。跟住你唔啱，你想將呢個 copy 咁，你咪自己剪，即係自己調嚟調去咯。咁真係已經係可以做到咁樣。係啊，咁當然啊，依家再方便啲，直接叫 AI，
11: 直接叫 Jan， 唔使求人
10: 啊。係啦，唔使求人。咁當然即係我諗。自己做翻自己音樂都係好，都幾好玩嘅。咁即係你叫 AI， 下下叫 AI 就冇意思啦。咁但係真係嗰個生態就已經唔同咗啦。咁當然亦都有一啲就係網上面即係可能成日彈吉他嘅一啲吉他手啦，除咗巡迴之外咧，會出歌啦，即係都係即係正路啊。好似以前嗰啲吉他手咁樣，佢哋可能會 join 對 band 啦，同唔同嘅歌手啊、artist 啊合作啦，幫我哋寫歌啦，又可以即係做一啲嘅巡迴啦，甚至乎係出碟啦，咁亦都會有嘅。咁有啲係出埋自己認可嘅吉他添咁樣。
11: 係即係啲周邊嘢啦，多咗啲。
10: 係啊，多咗好多周邊。 邊嘢咯。
11: 不過其實都係嘅，即係隨住個年代越嚟越進步啦，社會越嚟越發達，越嚟越 commercial 啦，即係你其實可以觀察到嘅，你去書去嗰啲書店睇下啦，首先好多 CD 鋪書店鋪已經執咗啦，跟住其他嗰啲你入到你發覺咧。超過一半都唔係賣緊書嘅，喺度賣精品啊，賣香氛
10: 啊，
11: 賣文具啊，玩具係啦，即係呢個就係睇得到越嚟越啲人係越嚟越冇耐性，慢慢去欣賞呢啲文化嘢啦，係
10: 啊，
11: 好慘啊，其實係
10: 啊，所以我哋其實嗱，今集即係我哋冇話係好定唔好啊，純粹只不過係啦，討論個現象嘅轉變。咁、但係我自己心裏面覺得如果學音樂啦，或者去真係享受嘅音樂咧，係真係可能要
11: 絕對唔係十秒三十秒就
10: 係啦，唔係十秒三十秒嘅事。當然你喺網上面見到咧，嗰啲人咧其實好快就已經可以彈到一句擺上去啦。或者可能見到佢，哇！即係哇，十零廿秒就已經幾百萬個 like， 咁正咁，即係嗰個誘惑係好大嘅。咁又不如我就練嗰幾句就算啦咁樣。咁但係我想講，其實你要將嗰十零廿秒彈得好，再去攞咁多 like， 其實都唔係一件容易嘅事。
11: 係難喺另一個地方啦，可能。
10: 同埋嗰個即係你唔好俾佢嗰個長度，即係嗰條片嗰個長度就低估咗佢嘅難度。
11: 嗯，
10: 系咪？因为可能咧，你要将嗰十零廿秒弹得好，再呃 like 咧，佢可能背后都付出咗好多努力嘅。
11: 系，
10: 即系唔系话我段片弹得短咁即系好可能会相对上易啲，咁我就唔使练得咁辛苦。其实唔系嘅，可能要练得多啲添。
11: 同埋都要识得掌握呢个流量密码。
10: 系啊，
11: 可能嗰排兴啲咩啊，或者你知道有啲个长短啊，但究竟几多会俾人哋 share 多啲啊？咁样样系啊。
10: 系啊，咁所以即系呢个现象都几值得探。好啦，講到咁上下啦，我哋不如又聽翻隻歌啦。呢隻歌咧特別在咧，就係佢個長度咧一啲都唔短嘅，即係對比起我哋依家嘅流行歌啦，可能兩分零三分鐘嘅歌咧，佢都差唔多成四分幾鐘。但係咧我覺得係有佢嘅必要喺度嘅，係啊，而且咧係去到後邊咧嗰個即係一路堆疊到佢嗰個情緒，即係嗰個吉他 solo 咧，又係非常之正嘅。呢隻咧就係嚟自 Nowhere Boys 嘅二樓後續，又係逼大家冇得直接逼去後邊嗰個吉他。雖然我都知好正啦，咁但係即係歌咧，有時我覺得真係要成隻咁樣去聽。咁一齊咧由頭聽到落尾啊，轉頭翻嚟繼續傾。

0: 好啱听过咧，有 Nowhere Boys 嘅二楼后续啊，咁啊由头到尾听一次啦，连埋最尾当然好正嘅吉他部分啦，就用啊家驹以前成日弹嘅一支吉他小妖嚟录嘅，咁希望迟啲都有机会请 Nowhere Boys 上嚟，即系现身说法啦，即系
1: 一定要啊，
0: 系啊，问下佢哋哇录呢只歌嘅过程系点啊，几正啊咁样，咁啊我哋今日讲即系一啲网络现象吓，即系。大家可能嗰個花嘅注意力咧，嗰、那個時間咧越嚟越短啊，
1: 越嚟越短。
0: 係啊，咁所以咧，亦都有啲即係網絡嘅吉他手應運而生嚇，咁、有啲係睡房吉他手，即係淨係淨係喺網上面發布短片，咁啊就已經可以生存到嘅，甚至乎突圍而出嘅，而俾人好為人認識嘅吉他手啦。亦都當然會有啲人咧就會去討論啦，哇！咁佢哋冇 live 彈過嘅，冇見佢平時出嚟演出
1: 嘅，係咪真係識彈㗎？係
0: 咪真係彈
1: 得咁叻？
0: 会唔会好似孤独摇滚嗰个啊后藤一里咁样？哇，你自己匿埋房好劲啊！出嚟即系夹 band 就知，哇，原来即系甩晒啊咁样。你喺个镜头后面就好劲咁样。
1: 嗯，
0: 咁亦都有好多吉他手系受过呢个质疑嘅。
1: 直情唔係講話你現場彈唔彈得翻咁好或者有冇個水準，直情講你造假添。
0: 係啊，就係話哇，會唔會彈到咁快啊？你係咪教化咗條片啊？係又或者你啲聲係唔知做過啲咩手腳啊咁樣。
1: 係啊，其實咧呢個最早出現嘅係幾時咧？係以前喺差唔多七八十年代嘅時候，有一個叫山下和人嘅日本古典吉他演奏家，就係、是。超越咗大家個維度，勁得太緊要。嗰陣時已經開始有啲咁嘅質疑話：，喂，你個唱片係咪 overdub 㗎？點解一個人彈到咁多音㗎？咁咁但以前個散播量就冇依家咁勁啦。咁依家咧就你講完之後，隔離個係咩？你 send 俾我睇下係咪咁？咁依家真係好多呢啲喎。我有一個朋友咧叫做麥仙啦，
0: 即係呢個勁啦。
1: 係啊，咁佢都係好勁嘅吉他手，
0: 波蘭吉他手。
1: 係啦，波蘭吉他手。咁大家都可能喺網上面睇過佢，佢。上年咧就係、是、出咗一個 music video， 就叫 How Music Work，就係話俾你知佢點彈啲嘢出嚟。
0: 哦，佢直情即係現場拆解。
1: 佢一路彈一路講添啊，好有型嘅。
0: 好似平時咁樣，
1: 係啊。咁佢一佢嗰個 video 一開頭咧就話 ，Everybody say I'm fake。跟住就
0: 即係個個都話我造假，係
1: 啊！跟住 let me show you 咁樣，跟住佢就逐 part 逐 part 加落去俾你睇，跟住佢彈到中間好勁嗰時咧，佢就 am I fake 咁樣，
0: 仲話我假唔係啦，我假咁樣。除咗佢之外咧，仲有一啲吉他手都係受過呢個質疑嘅，有一個即係嚟德國嘅吉他手叫 Manuel Gardner Fernandez 啦，佢又係嘅，佢係彈電吉他，咁咧我頭先都播過俾阿 Jackie 聽，佢咧因為佢啲手都好快嘅，同埋咧佢即係直情哇係彈到咧好似真係你如果唔知咧，真係以為佢教快咗啲片。咁佢亦都受過好多呢啲質疑，
1: 可能佢又相對又少現場演出，佢大部分都係呢啲片。
0: 同埋咧，因為有時啲人勁得太勁咧，即係太勁咧，
1: 超越咗你個維度啦，
0: 超咗你嘅認知，你就覺得一定係假嘅。
1: 點會快得咁緊要啊？
0: 彈得咁快，仲咁乾淨啊？啲拍子又即係咁完美啊？咁樣啦。咁於是咧，有啲人咧就質疑佢造假啦，就話亦都話：，喂，你呢啲網絡吉他手或者睡房吉他手，你匿喺個房裏面，你做乜都得啦，穿出嚟乜都得啦。咁佢。最尾又真係開咗個 live 去回應返呢啲質疑。
1: 係。
0: 係啊，咁即係真係彈返佢即係平時拍片即係做過嗰啲嘢啦，去回應返。我覺得都係嘅，即係用實力說話啦。最好嘅方法就係我喺你面前彈一次俾你睇。
1: 呢個係最好嘅。
0: 係啊，咁你冇有講啦。
1: 所以我就係話你咪多啲出去聽下囉，出去聽下音樂會啊咁。同埋現場呢，我想講就已經唔係淨係話勁唔勁，彈唔彈到咁簡單。現場呢
0: 係
1: 感受到嗰種氛圍個情緒啊。
0: 係啊，去到節目嘅尾聲咧，都想放一首歌曲咧俾大家聽啦，就係、是、嚟自電影 Once 嘅金曲啊 ，Falling Slowly， 亦都曾經咧獲得過奧斯卡電影金像獎最佳原創歌曲嘅。咁因為過去呢個禮拜咧，相信大家都收到一個消息，就係、是、愛爾蘭著名嘅唱作人啦，電影 Once。啊！亦都係即係頭先講嘅呢套電影《Once》嘅男主角啦 ，Glenn Hanson 咧，就喺冇耐之前因為交通意外咧離開咗我哋。啊！頭先我哋嘅成個節目咧講咗好多即係追求極致完美技術嘅睡房吉他手啦，可能彈得好快啊。咁但係 Glenn Hanson 嘅音樂世界咧。是另外一個極端嚟嘅，因為咧佢彈嗰支吉他咧都係甩皮甩骨嘅，即係嗰支吉他就穿咗個窿添嘅。咁佢冇華麗嘅速彈啦，亦都冇嗰啲 effector 教到啲聲好靚啦。佢只係用最原始、最用力嘅掃曲，加埋佢嗰把極具感染力嘅聲線咧，感動咗無數嘅人。佢話俾我哋聽咧，就算係得一把好殘舊嘅吉他，只要用最真摯嘅感情咧，一樣可以感動人心嘅。咁我哋咧最後就用佢呢首嘅金曲啦，《Falling Slowly》咧，向呢位用生命唱歌嘅音樂人致敬啊！希望佢喺另外一個世界都可以繼續自由咁彈住吉他啦。咁我哋今個禮拜節目時間就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見啦，
1: 拜拜，
0: 拜拜。

0: 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次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和了解过关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流程，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闸就由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0000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0000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万唔好嚟。有优达居民就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系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星期五视察优达时，形容偷渡潮侵犯西班牙领土完整，又归咎犯罪集团，蓄意曲解最高法院近日嘅裁决。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嚟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到晚上嘅8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6%。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交通消息 ，Sammy 先同大家报告啦。金钟道去铜锣湾方向咧，近住红棉路系有交通意外啊！经过朋友，请你留意啦。金钟道啦，去铜锣湾方向近住红棉路咧系有交通意外。 咁另外啦，青山道去旺角方向咧，近住营盘街都系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咧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大车多。青山道旺角方向近住营盘街咧系有交通意外嘅，咁一大仍然都系车多。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啦，启德主场馆咧系今晚系会有足球赛事嘅。散场嘅时候咧，港铁系会加密列车班次。咁前往观赏嘅乘客咧，可以使用启德或者系送皇台站。在南区方面，南湾道仍然受到山泥倾泻影响，近住南湾泳滩实施单线双程行车。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前面。路面情况在九龙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是慢车的。青沙公路去西九龙公路近住海丽村这一段慢车。另外在新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新墟街市一段亦都是车多。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鲤鱼门道汇景桥底方向旺角。好了，我们听朝早的交通消息，再见。
4: FM 94.8 至 96.9
5: 香港电台第二台，
6: 有音乐有快乐、
5: FM 94.8 至 96.9
4: 香港电台第二台，
7: 有音乐有快乐。
8: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才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9: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0: 大家好，我是郑正恒，在今集开卷落我们会讲一讲何子薇和马辉鸿共同编著的《药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我们会讲一讲何子的一些相关的朋友，包括小诗老师、陈耀南教授、李锦鸿先生对于何子的相关的忆述的，我们可以更加了解这个重要的香港儿童文学作家的生平往事和他的贡献的。
11: 开卷落星期六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二台。
12: Hit it, DJ.
13: Hey, this is Pink.
14: Hi, this is Sam Smith.
15: Hi, it's David Guetta.
16: Hey, this is Dua Lipa.
17: Hi, this is Christian the Band Coldplay.
18: This is Justin Bieber.
19: Hey, it's Billie Eilish.
20: Hey, guys, this is Dan from the Imagine Dragons.
21: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Teacott.
4: Yeah.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22: 8月1号星期六开始今日两小时的环球榜，雨过自然会天晴的，攞成个礼拜雨，今日的天气好返啲啲，但都有骤雨的，所以提醒你，雷暴警告有效的时间到今晚的8点钟，大家真的不可以掉以轻心。同埋今日有正嘢，因为在这个启德体育园就有这个球赛上演，我好多 friend 已经一早去了买，同埋是坐定定就是霸住个位，希望今日大家所有球迷都睇得开心，玩得开心啲。开始今日两小时嘅节目，带嚟有大量嘅新歌。呢一对嘅组合我超喜欢，一对 punk rock 嘅组合 Green Day。

呢一句算唔算系佢哋咧人生嘅一个 statement 啊吓 ？I'm never gonna RIP 啊！嚟自美国嘅呢一队人马咧，我真系中意对佢哋混啊！主干嘅人马有三位啦，我中意佢喺大中华地区嘅名咧叫做 Green Day 咧，就系呢个年轻岁月啊吓。相对之下咧，诶，佢哋系老牌嘅摇摆乐队啊，好正 ！The Rolling Stones。

当我知道 The Rolling Stones 咧翻玩 Amy Winehouse 呢一首 You Know I'm No Good 之后咧，我其实个脑都有幻想佢点玩嘅。估唔到出嚟嘅成品咧，同我幻想咧系非常之接近啊！好正，好随性 ，The Rolling Stones。嚟自呢一张嘅英国冠军唱片 Foreign Tongue， 呢个惊喜咧真系绝对唔细啊！

The Rolling Stones 嘅兩位主將啊，主音 Mick Jagger 同埋咧，即係吉他手 Keith Richards 咧，兩個其實由細玩到大，可以話一生嘅朋友啊。有人形容 Mick Jagger 咧係一個經典啦，我會形容佢係一個神話咯。點解呢？因為佢咧即係生活咧，又未知話好唔檢點嘅，但係絕對係蒲啊、煙啊、酒啊各方面嗰啲咧傷身嘅嘢都試過噶啦。但係把聲到今時今日2026年咧，仍然都係 keep 得咁好，真係一個咧神話啊！Green Day 就嚟自美國啊，雖然都唔係好後生噶啦，86年組成，但係同呢啲 Rolling Stones 比咧，都絕對係 BB 啦。今時今日咧，2026年嘅搖擺嘅聲會變成點啦？佢哋可以話係亞洲嘅代表啊 ，SB19。我鍾意佢哋咧有少少咧懷舊 feel 咧，但係同時咧佢哋嘅音樂咧都好有型有款啊。SB19

當年咧，韓國嘅一個大型嘅公司咧，去到菲律賓咧就係、是、選秀啊，選出咧就係、是、希望咧喺菲律賓咧好有呢一個 K-pop 韓風嘅一隊全男班啊，到最後就選咗咁多位啊，一共有五個人啊。

其實較早時間咧都嚟過香港啦，開 show 喺麥花臣啦，哇好多姐姐去嘅，淨係咧佢哋個個咧攬住面啊，揞住面啊，大家都癲曬啊！令人瘋狂嘅一對全男班啊 ，SB19 有呢一首《Lawless》。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主要本周香港电台中文台 Hong Kong Top 10的倒数、这个礼拜有三首作品就是新打上榜上星期的冠军歌就是三对全女班一起合作的 Iconic by Mystic 这个礼拜形势又是怎样而上星期有三首在榜内的歌都跌出十大以外包括曾经试过冠军 Ariana Grande 近排肥翻啲好睇好多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仲有上个礼拜就是占第六位 Katy Perry 的 Watch It Burn 同埋年轻靓仔有這個 Asian Feel Asian Touch 有些混血兒感覺的 Hudson Stone Overthinker 都是跌十大以外換來三首的新歌第一首先入榜佔第十位 Lucas Graham

乐队中嘅 Lucas 呢个主音咧，佢把声真系好开扬啊，同埋咧即系几高嘅音咧，佢都可以掂到啊，完全拦佢唔到啊！冇错，呢一对丹麦乐队咧个名咧就系嚟自佢嘅主音啊 ，Lucas Graham。2012年咧签约哥本哈根嘅唱片公司咧，凭住 Seven Years 呢一首歌咧就走红全球啊！今時今日咧，佢都係周圍巡迴演出啊！八月份淨係會去到紐約添啊！除開揚之外咧，我覺得主音 Lucas 佢把聲咧都係好有正能量啊！聲入榜佔第十位 ，Lucas Graham Good Times。Lucas Graham 就係嚟自丹麥，佢咧。是來自韓國 Jenny。

又是那個老掉牙的一個理論，是他是好好的朋友，但愛人戀人未滿，未能夠去到呢即係拍拖的或者有愛意的一種感覺。那你這麼靚女，你絕對有主動權啦。

似乎 Blackpink 咧几位嘅成员咧，就以 Rosé 佢喺流行榜嘅成绩咧，即系最好啦。Lisa 都紧贴其后，其实 Jennie 咧见到佢都系好努好努力啊。先系榜占第九位 ，Jennie Less Than a Lover。上升两级去到第八位，嚟自英伦嘅 Sam Smith。

新嘅唱片叫做 Hazel Eyes， 即系代表住 Sam Smith 眼睛嘅嗰种颜色啦。佢都讲到话咧，其实等待咗呢只歌好耐，因为咧之前佢唱好多一啲咧好新潮、好型啦、好 dance 嘅作品啦，只要未即系掂咗一只咧系好 emotional 或者系即系听落咧系有好感动嘅歌曲啊，估唔到咧就啊有机会碰到呢一首歌，亦都有一个好好嘅成绩啊！本周上升两级，去到第八位啊 ，Sam Smith，My Guy。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傍晚六点半，而家由张志欣报道一节新闻。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喺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外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10%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0,000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4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本港地区今晚同天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晚上的8点。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5: 依托米只会令你上瘾，失去常性，摧毁你的健康和人生。老 Best 同你讲话益你，不开心就食啖超下，仲话帮手带货就有免费旅行兼有钱赚，呢啲通通都是陷阱。真 friend 点会引诱你吸毒害你？贩毒是严重罪行，可判处终身监禁。记住便宜莫贪。
6: 我是荣誉禁毒专员郭富城，依托米只一次都唔好事。听我讲，一齐企硬，唔剔嘢。
7: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0: RTHK Hong Kong Top 10 Hosted by Alex Lee
1: 6點半的新聞之後繼續回今天李志剛的環球榜位倒數 Hong Kong Top 10的最新走勢不過剛才聽我的 Jingle 的時候聽到 BTS 突然間會想起、BTS 真的很厲害可以刮了格林美花不用走出來說、我以後不參加格林美音樂頒獎典禮即將這個呢全球最勁最勁的音樂頒獎典禮呢將佢拒諸門外咁係真嘅即係競逐過咁多次提名過咁多次一次獎都未攞過反而佢係攞過 American Music Award 或者其他嘅獎項啊。OK, 咁希望啊 BTS 呢即係繼續成功繼續努力我哋好多人都撐佢㗎。繼續我哋呢一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 嘅最新走勢嚟到本週嘅第七位啊。這個禮拜新入榜當中的歌當中以這隻的排行是最高一上榜就是佔第七位因為它就是經典的 YouTube 榜當中的歌當中以這隻的排行是最高一上榜就是佔第七位因為它就是經典的 YouTube

1976年在都柏林组成的这一对四人摇摆组合 U2 啊。今次这首新歌我觉得都有少少 U2 以往的一个风格啊，先入榜占第七位 Street of Dreams。

四位成员包括有主将 Bono 啦，有 The Edge 啦 ，Adam Clayton 啦，同埋 Larry Mullen Jr. 嘅合作啊，由76年组成至今咧，系从来冇人离队嘅吓。喂，我 friend message 我，喂，原来而家去紧呢一个咧启德体育园咧嗰度咧就睇紧波，好多人去啊。喂，玩得开心啲啊，系睇埋我份啊 ，OK 啊，希望所有咧即系球迷咧都啊，即系跟住咧即系现场嘅朋友嘅指示咧，就系、是、入场啊吓，亦都今晚咧大家睇得开心，疯狂咁叫啊！上星期新上榜接嚟九位，呢、這个礼拜跳升三级去到第六啊！佢系 One and Only， 又唱得又跳得，虽然好大咪，但我都好 sexy，Beyonce。

近年咧 ，Beyond 姐佢嘅音樂咧，即係發展到咧，即係啲歌咧，其實都好難唱嘅，即係高難度嘅作品，同埋咧係好破格嘅。突然間呢一隻歌點解會咁 R&B oriented？因為呢一個錄音咧，其實係一個舊有嘅錄音嚟嘅。2013年咧，當佢咧就係錄緊 demo 嘅時候咧，就錄咗呢一隻歌啦。估唔到咁多年之後咧，就會出現喺咧佢呢一個嚇 B Day 呢一張唱片嘅20周年版本入邊啊，毫無預警之下所彈出嚟嘅。其實我真的覺得以前 Beyond 的歌好聽一點，現在那些太破格了。上升三級去到第六位 Beyond Morning Dew Dunk。

虽然世界杯系踢完啦，但系今晚喺启德体育园咧，大家可以延续呢一种咧，即系对足球嘅嗰一种嘅狂热啊！听讲原来下个礼拜五咧都会有，咧即系嗰啲劲女咧嚟到香港咧大球场踢波啊！啲球迷一定非常之开心啊！上一帮十个礼拜最高位置有去过两星期嘅冠军 Shakira， 再加埋 Burna Boy Die Die Clean Bandits Remix。上星期嘅冠军歌 La Seraphim

呢只歌净系重锤出击啦，不成功变成人啊！三对超劲嘅女团啦 ，Sarah Vim 加埋 Alex 同埋 Kenzai Iconic by Mystic。上个礼拜冠军，呢个礼拜功成身退下降队，呢一个礼拜殿军宝座 Number Four。入行超过40年，仍然。

0: Confessions on the Dance Floor 第一集在2005年出版，21年后今天2026年就有第二集啊 ，Confessions 2。我听晒成日碟咧，哇，真系好好 flow 啊 ！Madonna 系佢系劲嘅，同埋咧 ，Stewart Price 呢位监制咧都系非常之精彩啊！上升多一级去到第三位 ，Madonna Love Sensation。
1: What's up, Hong Kong? This is Missy Elliott, and you're listening to Radio 2 with the funkiest DJ Alex Lee. Boy,
2: Hi, this is Craig David.
3: Hello, Hong Kong. This is Jamiroquai. You're listening to Wan Ka Bong.
4: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0: 早到分零钟就会到晚上七点钟，继续李志刚环球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数。呢只歌作曲嘅咧就系冯允谦啦，而填词咧冯允谦加埋佢嘅孖生细佬阿 Tim 一齐合作。Close to you。

佢首张英语大碟咧喺香港嘅成绩都唔错，都咧上咗咧就系香港唱片商会嘅每周十张好碟啊！呢首歌我觉得系全碟当中咧，即系攞最有 feel 咯，好冧嘅一首作品啊 ！J Phone Close to You。上一榜呢兩個禮拜，其實呢個歌雖然呢個感覺好似好冧啦，但其實都係講呢，即係喺愛情當中呢，當太習慣嘅時候呢，問題就自然會出現㗎啦。上升到本周第二位 J Phone Close to You 啊，繼續呢個禮拜 Hong Kong Top 10嘅倒數嚟到冠軍寶座。好簡單，一個前空翻咧就已經可以咧，即係飛上去冠軍寶座啊！佢唱歌把聲其實都係非常之開揚啊！本週 Number One 啊 ，Benson Boone 啊 ，The Time of My Lif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寻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与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与深方商讨启用的时间。邓炳强陪同多个立法会议员去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与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与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会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晚上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些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4万人入场，又说今年访港的四支劲旅是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说，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钦就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国际足协欢迎，是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与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就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候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是怎，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若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够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候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且是试图强行通过的那份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国际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说，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真是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是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 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因为赛事，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因为怀旧，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7: 港台电视31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6: 由杜琪峰执导，
7: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6: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8: Hi, this is Kylie.

0: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1: 其實我覺得很多香港歌手呢唱英文歌都是唱得非常之正的，譬如剛才 Hong Kong Top 10上榜 J-Phone 的 Close to You， 這位女仔我覺得她呢越來越進步，還有深得我心，她的名字叫做 Moon Tang。

0: 好鍾意佢已經唱英文歌個 feel 啦，好清新，好簡單，好舒服，令人聽到咧，好似仲想再聽落去啊 ！Moon Tang 嘅新歌《Tiptoe》啊，晚上時間7:02啦，呢半小時嘅環球榜會睇睇呢一個禮拜英美同埋歐洲榜嘅最新走勢。
1: This is something that we've just been working on.
2: UK Top 10 Albums Chart
0: 这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头十张最受欢迎的唱片，占第十位 Weekend The High Lights， 占第九位 Phil Mac 的 50 Years Don't Stop， 占第八位有 Strokes Reality Awaits， 占第七位哇好久没见了 Shania Twain Little Miss Twain， 而本周占第六位 Sienna Sparrow Visitor， 占第五位 Olivia Dean The Art of Loving， 第四位 Re-entry Snow Patrol Eyes Open， 第三位 Olivia Rodrigo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占第二位 Michael Jackson, The Essential. 冠军 Charlie XCX, 我都话佢真係回归㗎啦，佢真係一上榜就係占冠军啊。Music Faction Film, 一上榜就成为呢一个礼拜英国大碟榜嘅冠军唱片，恭喜晒。简尼呢好耐冇见啊，新打上榜占第七位嘅唱片，嚟自美国嘅香摇女歌手 Shania Twain。唱片的名字叫 Little Miss Twain。

0: Shania Twain 可以话系当年其中一位咧，好勇于咧将呢个 country 同埋流行音乐咧嗰个界线啊整蒙佢啊，即系插埋只脚落去流行乐坛啊。Shania Twain 嘅新歌 Stranger Things 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英国势力榜。
1: UK Top 10 Singles Charts。
0: 這個禮拜全英最受歡迎的十首歌佔第十位 Olivia Dean 的 Man I Need， 第九位 Ariana Grande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八位 Olivia Rodrigo The Cure， 佔第七位 Moving To The Sun， 而本周至第六位有這首 Free Your Mind， 第五位 Talk To You， 而本周佔第四位 Olivia Rodrigo Stupid Song， 頭三格 Adeline Gein Choosing Texas， 第二位 Shakira 加埋 Burna Boy 的 Die Die，冠军再一次臨裝，即係無人可以匹敵，無人可以攞咗佢嘅冠军位置啊。 Sam Fender 加埋 Olivia Dean Ring Me In 再繼續臨裝成為英國嘅冠军，恭喜晒。十隻歌當中呢揀嚟佔第八位嘅呢一隻嘅新歌啦，唱片呢就同佢上一隻比呢就好似可能爭啲，或者同佢呢即係 debut album 比呢就有啲距離啦，但我覺得呢其實佢都好用心機去做歌㗎，雖然佢嘅樣呢就有啲偶像 feel 啦，但其實佢嘅音樂咧係非常之另類嘅，好 indie 啊 ！Olivia Rodrigo 佢都有菲律賓血統嘅，佔呢一個禮拜英國勢力榜第八位 ，The Cure。

真心呢，我自己幾鍾意佢，因為佢呢現場唱歌係幾掂嘅。Olivia Rodrigo 嘅新歌 The Cure， 但似乎大家都好關心呢，究竟佢同邊個拍拖呀，佢嘅前度又係邊一個嘅男朋友呀，咁等等啦。花邊新聞就多羅羅，咁始終都係後生靚女啦。

0: 在爱情的世界呢，很容易呢就是踩了入坑啊，跌咗落个氹度都唔知啊！你以为揾到解药咩？但系可能其实系中毒太深啊，冇任何解药可以医到你。Olivia Rodrigo, The Cure.
1: Billboard 200 Album Charts。
0: 呢个礼拜就是 Billboard 方面的这个大啲榜先啦，先睇咧美国 Billboard 第一榜，占第十位 Morgan Wallen 嘅 One Thing at a Time， 第九位 BTS 坑啊，唔参加不夹尾啊，佢真系犀利啊！有呢一张佢嘅 BTS 嘅新大碟啦，占第八位 Michael Jackson 嘅 Thriller， 占第七位 Future 嘅 Real Me， 第六位 Drake Iceman， 占第五位 Noah Kahan 一位美国嘅创作歌手 The Great Divine。占第四位 Adelinki Country 歌手啊 Dandelion， 第三位 Morgan Wallen I'm the Problem， 第二位 Olivia Rodrigo You Seem Pretty Sad for a Girl So in Love， 冠军 Gracie Ephraim 呢只唱片都是上个礼拜英国榜的冠军啊 Daughter from Hell。

0: 反正咧，而家系乐坛嘅天之娇女啊，好多人中意佢啊。上个礼拜英国大榜直占冠军，呢、這个礼拜轮到美国 Billboard 嘅冠军位置俾佢霸咗啦。Daughter from Hell 里面有呢一首嘅新歌 ，Gracie Ephraim 有呢一只 Look at My Life， 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 Billboard 嘅细啲榜。
1: Billboard Hot 100 Singles Chart
0: 呢个礼拜最受欢迎嘅十张 Billboard 嘅细碟啊，占第十位 Bruno Mars 嘅 I Just Might， 占第九位啊 Olivia Dean Man I Need， 第八位啊 Adelinki Be Her， 第七位 Olivia Dean So Easy to Fall in Love， 占第六位啊 Hatem Bala 加埋 Jenny 嘅 Dracula， 占第五位 Ariana Grande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第四位 Adelinki and Morgan Wallen I Can't Love You Anymore， 头三甲占第三位啊 StellaLefty Boston 占第二位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I know it I knew you 冠军、啊、Adelinki Choosing Texas 再一次林庄冠军上一榜40个礼拜真是劲上加劲、啊

0: 产新贵嘅名字。系时候睇埋呢一个礼拜最后嘅一个榜，就系欧洲十大 Euro Top Ten。
1: Euro Top Ten。
0: 哇！即系弹咗音乐出嚟先，系时候睇睇呢一个礼拜啊欧洲十大嘅主音走势。先系10位 Michael Jackson 嘅 Billie Jean， 第9位 Temple City Self Aware， 第8位 Alex Warren 嘅 Fever Dream， 第7位 Another featuring 54 Ultra Talk to You， 第6位 Oasis 嘅 Wonderwall， 第5位 Justin Bieber 加埋 Nicki Minaj 嘅 Beauty and the Beat， 第4位 Tim Impala 嘅 Dracula， 第3位有呢首 Moving to the Sun。第二位啊 ，Jamaican， 而冠军咧有 Shakira 加埋咧 Burner Boy 嘅 Die Die 林庄冠军啊！今晚我喜欢呢一位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Sydney Ros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话，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提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是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应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之后与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与教育局一直与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之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而言是新的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基辅州发动大规模打击，话是针对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至少九人死亡，几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基辅受损严重，18栋建筑物、一间学校、立陶宛驻乌克兰大使馆和多处基础设施都遭受破坏。乌方只是击落一枚俄军的弹道导弹。泽连斯基说，弹道导弹拦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短缺。乌克兰外长西比加说，俄罗斯正是加强空袭力度，乌方急需更多的防空武器。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内阁会议上就说，华盛顿方面仍然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听日离岸和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晚上8点，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0: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0: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才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4: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5: 佢准备好啦。

0: 叻 Chan 原本嘅工作咧系整 lift 嘅，但因为有喺餐厅唱歌而被发掘。令佢开心嘅系做自己中意嘅事，原来系会被看见嘅。
1: 无惧分疲倦，就算板凳坐暖，未有剪辑我哋高光片段。
0: 同时佢亦都将呢一种快乐嘅情绪带到去佢第一首嘅作品当中。祝福雷心如，填词陈永谦，编曲 Alan Lau， 监制伍仲衡。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Let Chan， 我已经准备好了。
2: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3: 好中意听英文歌，但又唔知边只歌。一个礼拜。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八点，李志刚环球榜经典重现。

继续今日李志刚嘅环球榜嚟到经典重现嘅时间。嗱，今日就系八月一号星期六啊。前两日七月三十号咧，系一位咧即系传奇女歌手咧 K Bush 嘅生日。所以今日咧，我想用半小时嘅时间同大家一齐听一听 K Bush 呢一位咁经典、咁精彩嘅女歌手。精彩嘅一啲啊，或者大家唔系好熟悉啦，或者大家耳熟能详嘅一啲作品啦，希望喺半小时咧做一个 K Bush 音乐历史上面嘅回顾啊！

佢呢一张嘅划时代嘅唱片叫做 The Kick Inside， 就系1977年咧7月、8月份咧就系灌录嘅。当时咧 Pink Floyd 嘅主将 David Gilmour 咧都帮咗佢好多手啦，令到佢揾到咧喺呢一个市场上嘅一个定位啊，其实都系一啲几另类嘅风格。其实 Kate Bush 咧一个多才多艺嘅女歌手嚟嘅，除咗唱歌之外，识得作曲填词呢个系预咗嘅啦。佢识得弹钢琴啦，佢啊懂得去制作唱片啦，同埋佢系好早期咧用 synthesizer 录音嘅一位歌手嚟嘅。仲有啊，佢系一位咧即系可以上台即时表演嘅舞蹈家，所以你见到佢嘅 music video 当中咧都有好多好精彩嘅跳舞。曾经试过13次被提名咧全英音乐大奖嘅，亦都曾经试过喺1987年咧就攞到最佳英国女歌手呢一个奖项啊。呢一只歌都系其中佢一只咧最红嘅作品啊，《The Kick Inside》里边嘅《Wuthering Heights》咆哮山庄入边咧，佢以一个女鬼嘅姿态喺呢一只歌当中咧叙述呢一个即系咁正嘅故事啊。其实咧 ，K. Bush 喺佢嘅精选唱片咧，就系、是、The Whole Story 咧，都翻唱过自己呢一只 Rippling Heights 嘅。但系我自己咧，就最中意咧，就系佢哋 Kick Inside 1977年嘅版本，因为好 raw， 同埋咧，我觉得 K. Bush 咧真系好怪鸡。佢会即系玩一啲或者讲一啲咧，我哋唔系好知嘅一啲信息，用一个咁 chill 嘅音乐去讲战争啊。讲上一个只系得19岁嘅军人，佢翻到家乡唔系自己翻，系人哋搬翻去。

2018、2022同埋2021咧，佢都系共三次咧获得进入呢一个 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嘅提名嘅，亦都攞过三次嘅格兰美奖嘅提名啦。英国作曲家协会嘅音乐奖项，表扬佢喺音乐上面、音乐嘅领域上面咧嘅一个突破。呢只歌我觉得正在咧，就系成只歌好似好超嘅一个编曲啦，但系就系讲嘅一个 Army Dreamer， 一个咧，好由细到大都对军队有一种咧莫名嘅一个倾慕之心嘅年青人咧，喺呢一个年纪轻轻嘅岁数咧，就喺战争当中咧就系、是、死亡。咁而有关嘅机构咧就将呢个消息咧就话俾佢嘅屋企人听。佢就係一個人咁樣行出去打仗啦，然後就被人哋抬返去自己嘅家鄉。嘩，那個歌詞呢，其實那個精準嘅程度呢，係絕對係令到你好心悒㗎。K. Bush, Army Dreamers。

Kate Bush 咧，生于英国咧，佢嘅爸爸系一位内科嘅医师，妈妈系一位爱尔兰人啦。佢由细到大都系听古典音乐，因为佢出身系一个古典嘅音乐世家。十一岁开始已经系作曲噶啦，而呢一首 The Man with the Child in His Eyes 都由咧即系 Pink Floyd 嘅主将啊 David Gilmour 吉他手咧同佢一齐咧系合作啦，令到佢有机会咧就系同 EMI 唱片公司咧就系签约第一张唱片嘅。1978年啦，十九岁嘅佢咧就系凭住头先我播过嘅嗰一首 Rippling Heights 咧，就成为英国实力榜咧连续四个礼拜攞到 Number One 嘅歌手，亦都系历史上面第一。一位女歌手是连续四星期的歌是打上冠军的，而她都是其中一位很早期的女性音乐人和唱片公司丢了一个 合作一个协议，就是所有的歌最终的版权都是要给她自己的。所以到现在她的作品 Running Up That Hill 翻 hit， 钱都是落回她的袋，因为她多么聪明呢。另外一首经典 Kate Bush，Wow.

呢只歌我第一次听嘅时候咧，真系惊为天人。只歌嘅歌名叫做 Wow W O W， 好简单啦 ，Wow 啫，系咪？但系佢喺入边咧用咗唔同嘅方法咧，去将呢一个 Wow 咧唱出嚟。佢嘅歌唱嘅技艺真系好劲。都可以話係集合咗呢好各大家之即係之大成啦，全部糅合喺自己嘅音樂當中啦。而喺 The Whole Story 呢一張精選入面呢，如果你未聽過 K-Bush 嘅歌呢， Whole Story 入面呢應該會有歌係啱你嘅。

其中一隻我好鍾意嘅 K-Bush Chopin， 我鍾意佢個編曲，因為裡面用咗好多唔同嘅樂器，弦樂做主要，但其實有一啲嘅中國色彩嘅樂器都擺咗喺入面嘅。K-Bush 嘅作品叫做 Cloud Busting， 除咗要聽呢隻歌之外，都要睇埋佢嘅 music video， 因為呢一隻歌嘅 music video 呢，其實就係講緊一個呢即係發明嘅故事，而 K-Bush 入面呢更加係扮演一個呢都幾中性嘅一個好似小子嘅咁嘅形象呢，喺入面同呢一個呢即係一個科學家呢去研究一個呢即係改變人類嘅一個新機器。而點解我咁鍾意 K-Bush 呢，除咗佢嘅音樂好正之外呢，其實喜歡佢嘅人都好多嘅，包括怪奇物語嘅導演。2022年啊，怪奇物語這個 Stranger Things 第四季咧，就採用咗佢1985年嘅呢一首歌 Running Up That Hill， 而係一個好關鍵嘅劇情當中展示啊。令到呢一隻歌翻 hit 啦，更加成為佢咧就係入行以嚟第二首嘅英國冠軍歌。

好多嘅英國樂評人咧都好難分析咧 ，K Bush 佢嘅喪音，佢嘅聲係屬於邊一隻高中低定係咩類型咧，係界別唔到啊。

Bush 嘅声音咧，好有个人嘅特色啦，而且佢能够唱三个八度，佢喺音域可以广到咧喺三个八度咧自由咁跳跃啊！我从来冇人冇听过有人可以模仿到 K Bush 嘅唱腔。

原本呢一隻歌呢叫做 Make a Deal with God。唱片公司覺得呢就你唔好同啊即係嗰啲神啊或者宗教扯上關係啦，所以就改一名叫做 Running Up That Hill。其實覺得更加貼切啦。呢隻歌喺怪奇物語呢翻hit令到 K-Bush 呢水漲船高啊，令到佢呢嘅版權收入呢又再一次呢攞返一筆啊。K-Bush 嘅 Running Up That Hill 結束今日兩小時嘅環球榜，希望你有個快樂嘅星期六。 Have a nice weekend. Take care.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已经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当局首次开放联检大楼的港方口岸区，让传媒预览设施及了解过间流程。旅客若果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口岸，在二楼公共运输交汇处落车之后，需要前往五楼出境旅检楼层，经合作查验自助通道过关。自助通道共设三道闸，旅客只需在第一道闸出示证件一次就可以过关。第二道闸是边界线，会采集容貌及指纹，跨过闸门即代表越过边境。第三道关就是深方进行身份核对，核对无误之后就完成过关程序。英超曼城同意甲国际米兰今晚在启德体育园主场馆上演季前热身赛，球迷傍晚陆续入场，启德零售馆的球衣店铺下午人头涌涌，不少球迷到场即买即着，以行动支持爱队。过百间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有九龙城食肆预计生意可以增长一成以上，期望当局多啲宣传。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预计今晚有近四万人入场，又话今年访港嘅四支劲旅系老牌球队，相信赛事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欢迎业界各出奇谋。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现时1823每年的整体服务量高达751万次，平均每日超过2万次，其中数码自助服务的使用量占整体使用量五成半。数字办已经推出网上查询个案进度自助服务，亦都会在今年内推出网页应用程式，让市民无需下载1823流动应用程式，亦可以透过自方便平台直接使用服务，方便市民向部门提交及跟进个案。孙东在网志表示，1823将会试用多项 AI 技术，进一步减轻重复性的工作，亦都会试用语音辨识技术及大型语言模型，将市民来电即时转换成文字，并自动生成个案摘要，进一步缩短处理时间。西班牙政府驻优达代表处表示，在本轮偷渡潮中，大约5万人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西班牙内政部表示，目前优达局势总体平静，非法越境情况已经完全停止，超过48000人自愿返回摩洛哥，当局亦都开始在塔拉哈尔边境防波堤安装海上阻拦设施，加强边境管控。路透社引述一名偷渡男子表示，情况一啲都唔好，呼吁其他人如果未前嚟就千祈唔好嚟。有优达居民话，知道偷渡嘅大部分人只係想追求更好嘅未来，但係当地无法满足佢哋嘅需求。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个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3%。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及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及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及沙堤以南吹南风4至5级， 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及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两级，能见度2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六级，澳门吹东风两级，能见度50公里以上有雨。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两级，能见度11公里有雨。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是、咁爽。趁住今年8月2号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我是 Kitty 崔洁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乜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添啊！
6: 我是 Jenny 李丽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同大家一起玩一起笑啊！最紧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俾听众啊嘛！
7: 我是阿土啊，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嘅，梗系可以同李志刚、超 B、Kitty、Jenny 李丽姑一起合作啦！
8: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9: Everything is wrong。
10: 对同错你点定义先？
11: 哪个叫做正义？哪个节目不正？对错正邪给难者。
12: 正所谓道可道，非常道。
13: 非常道，我有睇、啊。
14: 喂，讲紧哲学啊，唔系倾电影啊。
15: Why not both？
16: 当影迷遇上哲学家，会擦出点样嘅火花？
17: 哲学上映中
18: ，Philosophy in Reels。
19: 主持黄淑仪。
20: 黄木欣，
21: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文教组制作的《哲学上映中》直播室，入面有我 Jacko 黄淑仪，另外亦都有我的好拍档，来自香港恒生大学哲学政治与经济学士课程的总监黄木欣博士。Hello， 木欣你好。
22: Hello， Jacko 你好。
21: 嗱，木欣，我哋上個星期咧就討論呢一個西蒙波娃同埋沙特嘅愛情，就透過呢一個《花神咖啡館的情人們》嘅呢套電影去講咧。喺最後尾嘅時候咧，其實我哋留低咗條尾巴嘅，我就問咗你一個哲學嘅問題啦。我話：咦，其實我哋講咗咁耐，講話愛係咪一定要獨佔？是不是其實我們是講緊對方必須要成為在這個愛情關係裡面的一個獨一無二的存在呢？你就說留回今集先來講。
22: 是在上一個電影裡面似乎的確帶出了這個結論來的。波娃和沙特做了一個實驗，他們的理論就是認為愛不應該帶有那麼多肉體性、社會性，應該純粹是理性、智性的交流，這樣的愛會更加美好。他們用他們的生命去活了這個實驗出來，活了51年，結果就是他們依然一起啦，好像實驗成功了，是不是呢？但我們看回裡面的細節，就發覺他們有很多痛苦的地方，於是乎我們就逼我們去反思，咦，似乎愛不是那麼簡單，獨佔不是一定只是一件那麼壞的事，會不會有某些層面的獨佔都是重要的呢？而為什麼這些層面又是這麼重要呢？那我覺得這個就可以構成我們今天去探討的問題。
21: 而我們今晚探討的這個問題呢，是會選擇另外一套電影去講的，就是《觸不到的他》。那這一套電影我覺得特別，這個愛情關係不是人和人，是人和 AI。
22: 是啊，這個真的現在很 hit 的 topic 啦，可能其實事實上現在很多人都跟 AI 有一些不可告人的關係的啦。但這套電影其實很早的，在現在這一大堆生成式 AI 之前已經出現了的了。之前波娃和沙特是很理論化理想化的啦，現在這個就更加誇張了，這個是一個為你度身訂造的 AI。咁樣嘅一個對象，難道唔會就係最理想嘅對象，能夠幫我哋構成最理想嘅愛情咩？呢個就係我哋要去思考嘅問題。
21: 咁究竟呢一套走得咁前喺2013年上映嘅電影係講啲咩嘅呢？我哋聽聽一分鐘嘅朋友先。
0: 由而家開始，我哋將會係一分鐘嘅朋友。
15: 要针爱针，一齐针针，跳入光影世界。由一句台词说起
20: ：I'm yours and I'm not yours。
23: 我属于你，但我唔只系属于你。呢句对白出自科幻爱情电影《捉不到的他》。故事讲述男主角 Theodore 爱上咗佢嘅人工智能作业系统 Samantha。他们的关系没有实体接触，没有共同生活的琐碎片段，但情感的真实令 Theodore 无法自拔，甚至一度认为自己从未如此深爱过。而这句对白正正是他的云端情人 Samantha 一个既残酷又诚实的告白。 AI 的爱不是专属于一个人，而是可以被复制、被分配，甚至可以存在于几百段关系当中。这样的操作模式令男主角 Theodore 完全没办法接受。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爱一个人就必须要独占，成为对方生命中独一无二、无可取替的另一半，在爱情关系当中究竟为什么这么重要呢？
21: 好啦，听完一分钟的朋友啦，我们了解到呢一套电影捉不到的他 Her 其实是讲些什么，那就讲紧 Samantha， 即 Samantha 是一个 AI 啦，其实是还有这个 Theodore 他的爱情故事，我都有少少疑惑究竟我应不应该用爱情去形容他们的关系。其实
22: 我想至少在戏里面都是描述他们是一种恋人的关系，甚至乎是一种几理想的恋人关系。即你想象一下Samantha 是一个怎样的人呢？其实他是一个完全知道你想要什么，并且他会就住你的需要完全去配合你，他永远都不会 say no。 在需要的时候，譬如这些不开心的时候，他会跟他倾偈啦，跟他开解他啦，甚至乎他会跟他分享自己的，他说有时候我都有点不开心的，我会怀疑到底我作为一个 AI， 当我跟你讲我个背脊好痕的时候，到底我是什么意思呢？到底是不是有人的程式 set 了这样，还是我真的有开心不开心的感觉呢？咁呢個似乎係一個完美嘅情人嚟㗎喎。
21: 即係其實佢都做到好多戀人要做嘅一啲功能，但係好似爭咁啲嘢咁，硬係覺得。
22: 咁當然就好快就會去到個故事嘅一個高潮嘅位啦。就係、是、有一次Samantha 呢突然間消失咗。咁Theodore好緊張啦，因為佢撳個機呀，點解冇咗咁樣，即係好似我啲 apps 突然間用唔到咁樣。咁但係佢唔止係個 apps 嘛，佢會同佢傾偈嘛。咁原來Samantha 就去咗 update 緊呀，即係好似你個機 update 緊。咁 update 完之後就哎呀你唔好緊張，我頭先 update 緊啫咁樣。
21: 佢話佢有 send email 俾佢。
22: 係呀，我有 send 俾你，你冇 check 咩咁樣，佢唔記得呀，好緊張咁嗰啲嘢啦。咁但個關鍵就係、是、呢個時候佢坐咗喺一個地鐵嘅閘口度，佢見到好多人行過，都係戴住同樣款嘅耳機，都係攞住同樣款嘅手機，同佢哋嘅 AI 去傾緊偈。佢就諗，咦 ，Samantha， 你同我傾偈嘅時候，你會唔會其實同時都同其他人傾緊偈嘅咧？咁啊 ，Samantha 就同佢講話有啊咁樣。咁然後佢再追問咗個好關鍵問題，就話你有冇同邊個係有我哋之間嘅一種愛情嘅關係？跟住佢話有噶，跟住佢好震驚。咁佢就問佢有幾多個啊咁樣，咁佢話係有641個，咁呢個時候佢就崩潰啦咁囉。
21: 即係 系证明咗佢并唔系 Samantha 心目中嘅独一无二嘅存在，所以佢就崩溃咗啦。
22: 我谂佢点样崩溃嘅位喺呢度就好有趣。首先第一就系、佢自己都有啲怀疑咧，喂，你同时同640几个人拍拖啦，即系我哋假设用呢个 term 啦。咁你肯定冇咁爱我啦，即係你即係对于我，我只係641/1啦，我嘅爱就係得咁多啫咁样。咁但係 Samantha 同佢讲其实唔係咁嘅，即係我对你嘅爱係冇減少到嘅，即係你想象嘅爱就係好似一盒朱古力咁有10粒，咁如果我爱10个人就每人只係得1粒。佢话唔係咁嘅，佢话我嘅爱唔係一个 box， 我嘅爱佢会扩张，当我越去爱唔同嘅人嘅时候呢，我的爱会越来越多，当我越来越多的时候，我对你的爱本身反而会比以前变得更加多。于是乎其实这个 Theodore 他接收到的 Samantha 的爱是比他以前更加多的，就是说在这个层面上高 Samantha 是爱他并且是爱得更加多，但是对于 Theodore 来说这件事是不可以接受。
21: 嗯，其实我睇到呢个情节嘅时候呢，我都觉得好震惊嘅，即係点解佢会可以讲得出啲咁好似大言不惭嘅嘢。咁但係呢，因为我都有使用 AI 㗎嘛，我又觉得如果大家认知 AI 系点样运作呢，佢咁样讲呢又某程度上呢系合乎逻辑㗎喎，因为 AI 嘅运作就系佢要学㗎嘛，即系佢一个学习嘅模式嚟㗎嘛。咁如果对于佢嚟讲爱情系一种学习嘅过程嘅话，佢同越多人去学习如何爱的话，又真系好似佢咁讲，咁我咪会更加懂得如何爱囉，咁我咪能够爱你更加深，或者系更加贴近，系啦系啦。咁所以佢咁样讲咧，喺呢个层面上面咧，又好似系 make sense 嘅。
22: 系啊，于是乎我哋要反思一个问题、就系、如果爱嘅本质系在于有人去关心你、关怀你，对于你有一啲理解，甚至乎好似我哋之前波娃啊、沙特嗰啲有一种智性嘅刺激。喂，咁 AI 系无敌噶噃？佢對於你嚟講係好掂喎，就好似我今次嚟講節目之前都有同 AI 傾一陣偈，等佢智性地刺激下我，諗下點樣去好好地講今次嘅節目㗎喎。咁而佢越愛得多人，好似頭先 Jacko 嚟講，佢學得越多，佢做呢樣嘢嘅能力就越高喎。咁乜點囉，點解 Theodore 唔接受啫？你諗下，佢都係想，如果佢只係想要人哋關心關懷或者係理性嘅啟蒙，咁其實而家佢得到個 version 嘅 AI 嘅 Samantha 係更加好㗎喎。咁點解對於佢嚟講呢個並不是愛情？
21: 因为佢会觉得有啲嘢棘棘地咯，我觉得系。
22: 系啦，咁而咩棘棘地咧，就正系值得我哋去进一步探讨嘅话题啦。
20: The heart is not like a box that gets filled up; it expands in size the more you love.
1: Action，
2: 哲学上映中
18: ，Philosophy in Reels。
3: 主持：黄淑仪、
4: 黄木欣。
21: 好啦，上一節講到呢，即係其實 AI 即係呢個雲端情人呢，作為一個拍拖嘅對象好似都幾好啊，又提供到情緒價值，又有交流嘅時候，又有分享，又有性咁樣，咁所以好似佢各樣呢一個情人嘅功能呢都好似好充足，但係硬係覺得呢好似棘棘地嘅，即係連套戲 Theodore 都係有咁樣嘅心情嘅，咁點解呢究竟？
22: 我諗你講棘棘地呢個都真係幾符合一般觀眾嘅諗法，直情好錯愕啦。既然睇到 Theodore 佢唔係失望，即係佢當知道 Samantha 同時鍾意咗640幾個人嘅時候，佢唔係妒忌，佢甚至乎係疑惑，即係覺得吓搞咩呀，佢唔係覺得你愛我咁少咁簡單，而係話吓咁你嗰啲仲係唔係愛嚟㗎。於是乎呢一種咁樣就迫使我哋去反思，似乎愛嘅關鍵未必就係在於獲得對方嘅一啲關懷同埋照顧同埋理解，或者係滿足我哋嘅需要。有時候可能愛嘅關鍵唔係在於對方滿足我哋嘅需要，而係我哋成為咗對方需要嘅一個對象。對方需要我，於是乎我就成為了對方的一個獨一無二去滿足他的需要的一個人，這件事就構成了我們的關係的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21: 即係喺套戲入面 ，Theodore 覺得 kick 嗰個位唔係在於阿 Samantha 同緊641個人都談情說愛，而係佢係呢641分之一嘅時候，其實佢就突然間發現自己好似喺阿 Samantha 嘅角色當中，並不相干，即係唔重要，就係呢一種嘅感覺，就會令到阿 Theodore 覺得自己好似都唔係獨一無二，
22: 或者佢唔係必要㗎喇。
21: 嗯，
22: 佢係可有可無嘅。Samantha 佢的確係愛佢，但係佢唔係非愛佢不可，佢可以愛其他人，對佢嚟講係冇分別。咁但係呢樣嘢就好緊要，好多人佢會覺得對方嘅愛之所以咁重，係因為佢非愛我不可，我非愛佢不可。而呢樣嘢係建基於我哋對於彼此嘅需要嘅一種滿足，唔係在於啊我需要你啲錢，所以咧我非愛你不可，反而係在於我嘅需要唔係被你滿足，而係我去成為滿足你嘅需要嘅對象，你讓我去面對你嘅需要。而呢種需要點解係咁關鍵？好多時候就透視咗人嘅一種獨特性，人之為人。佢唔係咁神聖，佢帶有好多脆弱嘅一面，醜惡嘅一面，佢好多弱點，好多缺點，好多唔願意公諸於世嘅一啲嘢，神神秘秘唔想同人講。但係而你居然願意喺我面前將你呢一切嘅弱點都袒露出嚟，讓我成為去承受你呢啲弱點嘅一個人，於是乎我就感覺到我喺你心目中係獨一無二，而同時我將我嘅呢啲弱點、缺點都袒露喺你面前，讓你去承受。咁呢種嘅獨一無二嘅關係就構成咗我哋彼此之間嘅關係，呢個就係愛情之間嘅重量。而個問題 AI 點解唔得咧？個問題就 AI 太好啦，佢冇缺點噶。佢唔係有限嘅一個個體，我知道 Samantha 佢可以滿足好多 Theodore 嘅嘢，但係 Theodore 又可以滿足 Samantha 啲咩呢？其實係冇喎，即係如果係我哋而家你咪貨金咁樣買個 AI 咁樣，佢可能就呢樣嘢囉咁樣。咁於是乎 Theodore 突然間意識到就係、是、原來我喺你心目中並唔係獨一無二，係可有可無。於是乎佢嘅愛情嘅基礎就完全崩潰咗。
21: 嗯，係咪都其實指出咗愛情關係有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就係要懂得欣賞同埋係被欣賞呢？或者係根本上欣唔欣賞呢個已經唔係佢哋之間嘅關係底下會產生嘅一樣。
22: 唔單純係欣唔欣賞咁簡單，而係我哋對於愛情嘅一種想像。我哋好多時候想像愛情係神聖嘅，係好高雅嘅，係一啲好靚嘅理念。

0: 呢一啲咁丑陋嘅嘢先构成咗爱之为爱嘅本质。当然唔系话啊咁越丑陋就越好啦嘅爱啦。咁关键唔系在于佢丑陋，而系在于我哋人作为一啲有限嘅个体，我哋有好多呢啲咁嘅缺点，而我哋互相去承受彼此嘅缺点，呢、這个就构成咗爱情嘅重量。动物之间佢哋会有互相可能照顾啊嗰啲嘢啦，佢哋有缺点啦当然，但系佢冇对于自己嘅有限，佢哋嘅缺点有一种自我意识，即系猫咁样，佢唔会意识到，哎呀，我听日嘅人生点过咧，会唔会好枯燥乏味咧？冇呢啲嘢噶嘛。咁而 AI 又冇呢个缺点，因为佢系无限嘅。咁于是乎，正正系人呢一种有限嘅丑陋嘅嘢。佢反而能够带出咗爱情嘅深度同埋广度出嚟。於是乎，我哋尝试将爱去净化呢个咁样嘅过程，有时候往往会适得其反，就变成咗好似 Samantha 同埋 Theodore 之嘅关系。佢哋系好 perfect 嘅，佢哋 perfect 到一个点，佢哋已经唔再系爱情。
1: 嗯，即系头先木欣你不断强调丑陋呢一个字咧，即系如果喺我嘅用语上，我可唔可以讲话其实系即系每个人都有啲瑕疵啦，即系啲 flaws 啦。咁但如果你揾到一个人，佢系接受到你系有一定嘅瑕疵，而你又愿意接受对方系有相关嘅瑕疵底下，即系当然大家嘅瑕疵可能未必一样啊。咁就會係即係嗰種愛情嘅魔力嘅存在，就 that's why 點解我哋成日都會覺得，咦，愛情好似好高雅，你頭先用嘅呢一個用詞，或者係好神聖嘅原因，就係因為好難得先至會遇到一個人係接受到你咁多瑕疵，而你又願意去接受對方咁多瑕疵嘅呢一個微妙嘅關係。
0: 我諗可以咁讲啦，珍贵嘅嘢同埋丑恶嘅嘢，有时候佢系相对。爱情里面带有好多妒忌啊、憎恨啊、独占嘅欲望啊、怀疑啊、悲伤呢啲嘢，呢啲喺人性上高显然系丑恶嘅。但系如果我哋揾到一个人，佢愿意承担自己嘅呢一啲丑恶，而同时你自己亦都愿意去承担，彼此一齐去面对呢啲问题嘅时候。呢种喺精神层面上高，又系相当之难能可贵、珍贵嘅地方。咁所以有时候系一体两面嚟嘅。你将呢啲丑恶嘅嘢、独占嘅欲望、妒忌、悲伤嘅嘢拎走，你同时就将爱情嘅神圣嘅一面都会拎走咗。
1: 我觉得呢个观点系好有趣嘅，即系我哋成日都讲话啊，一段爱情关系行唔到落去啦，个原因就系因为对方有这样那样嘅缺点。但其實唔係嘅，因為呢個世界係冇完美情人嘅呢一回事嘅。只要係一個真實存在、有血有肉嘅人類的話咧，其實都一定會有這樣那樣嘅不足啦、缺點啦、瑕疵啦。咁只係在於究竟你接唔接受到嘅啫。咁如果你係能夠完全接納到對方嘅不足，而同一時間對方係能夠完全咁接受到真實嘅你的話呢，咁就恭喜曬你揾到好不容易難得一遇嘅有情人終成眷屬啦。咁啊，祝福大家都能夠揾到你哋生命中嘅天下無雙啦。我哋下個星期同樣時間繼續同大家哲學上映中，拜拜。
2: 拜拜。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明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上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他说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工作，包括装修、设置器材和调试，未来有超过100个大大小小的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开通口岸的时间。立法会主席李慧琼表示，口岸创新的通关安排将大大缩减通关时间，让旅客和市民有最好体验，大大促进两地互相交流。口岸是重大民生工程和硬件设施，是香港发挥创科中心的重要配套。中东紧张局势升级，美国驻多个中东国家的大使馆呼吁美国公民做好撤离准备。美国驻约旦大使馆发布安全警告，指中东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并为可能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及旅行中断做好准备。身处中东以外地区的美国公民应该重新考虑前往或途经该地区的行程。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亦都警告，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当保持谨慎，提高警惕。目前区内部分航空公司已经推迟恢复航班计划，亦有部分航线被取消。美国公民应当考虑撤离，或做好局势升级后随时撤离的准备。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是罗影潮，作为长跑运动员，除了要有健康的身体，都要定期检查牙齿以保持最佳状态。政府的青少年护齿共同治理先导计划，为13至17岁青少年提供每年200元资助，用在口腔健康风险评估、洗牙、涂茶氟化物，即刻找牙医检查，等他们成为你健康的长跑伙伴。记得同诊所预约啦，由护齿起，跑出健康未来。
5: 一部描述光明与黑暗、无止境斗争的史诗式神话故事，
6: 将由社区人士制作成神剧《神话广播剧
5: ·波斯神话》。
7: 宇宙啱啱开始，分成光明同埋黑暗。
8: 我系战神阿胡拉马兹达，我无所不知。
9: 阿胡拉马兹达嘅世界系光芒万丈、灿烂夺目啊！佢真系好妒忌啊！
6: 更多神话广播剧的内容，欢迎收听 CIBS 节目《波斯神话》，
5: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2: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0: 因为赛事，王子阿郎变成大紫红狼。 因为愧疚，
11: 用生命向辜负咗嘅人证明痛改前非。
12: 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大电影，今个星期六上映港产催泪经典《阿郎的故事》，
11: 由杜琪峰执导，
12: 周润发、张艾嘉、黄坤元、吴孟达领衔主演。
11: 今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13: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14: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5: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6: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7: 太阳计划2026，
18: 一齐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之姐周安娜嘅新疆回忆。
19: 呢一张相系喺赛里木湖度影嘅，令我谂起成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嘅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呢一个湖，我真系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呢一张明信片就系想记低呢一份喺湖边感受到嘅温暖。
18: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之姐镜头下嘅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20: 国度带来阅读新感觉。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开卷乐，主持郑正恒。

0: 欢迎收听开卷乐。咁我哋今日礼拜咧继续讲呢本嘅书，就系何子薇同埋马辉鸿编著嘅《润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啦吓。咁喺呢本书入边咧就访问咗15位咧何子嘅至亲好友嘅访谈，加上何子先生嘅自述嘅。咁何子先生就系一个好重要嘅香港儿童文学作家啦吓。咁喺1981年咧，佢就成立咗三编社，咁亦都咧出版过呢个《阳光之家》月刊，亦都同一啲志同道合嘅文化人朋友咧，咁啊儿童文学嘅创作啦，同埋儿童文学嘅教育推广等等嘅工作。咁佢已经喺1991年过身啦吓。咁但系咧佢嘅工作咧系后继有人嘅，因为佢嘅女儿何子薇咧，咁一直都系从事紧写作出版同埋阅读推广嘅相关嘅工作啦。咁佢依家就系香港儿童文艺协会嘅会长啦，香港教育城董事会成员，香港出版学会嘅执行委员会成员，亦都咧系呢个嘅何子文富基金会嘅一个主持人啦。咁咧喺呢本书入边咧，其实就访问咗好多好重要嘅香港嘅文化人或者作家同埋儿童文学作家啦吓。咁啊，其中一位咧德高望重啦，就系邵斯老师，咁啊即系卢伟联教授。咁啊，邵斯老师佢其实系点样认识何子嘅咧？而佢对于何子本人咧系有咩印象嘅咧？
1: 咁咧就要从阿邵斯老师咧喺70年代佢住嘅地方开始讲。阿邵斯老师就住过喺乐变臣道啦，咁喺半山嘅，咁就都好近我爸爸喺搬咸道开嗰间山边公司嘅。咁佢回忆中咧就佢话佢自经常咧都去嗰间文具铺度帮衬，跟住咧就又认识埋个老板我爸爸何子啦。但系咧真正有机会咧深入交谈咧，系源于一个人嘅，就系、是、突破创办人苏恩佩女士啦。咁当时咧，苏恩佩女士咧就创办咗突破杂志啦。咁佢就想邀请一啲写作編輯方面有經驗嘅人咧，就向呢個雜誌嘅年青嘅編輯咧講課，分享咧一啲嘅寫作編輯嘅經驗。咁蘇恩佩咧就揾嚟阿小詩何子幫手，連續幾個月就向突破嘅年青編輯講課。完咗之后咧，苏恩佩咧又约小詩同埋何子，好认真咁咧问佢哋咧，对于咧佢哋嗰啲嘅年青編輯觉得佢哋嘅表现点，问下佢哋意见。咁咧，因为呢啲见面嘅机会咧，自此咧，小詩同埋何子咧就渐渐熟络起嚟啦。由于咧，小詩经常咧都喺何子都去光顾啦，咁变咗佢哋咪就好多机会系佢哋接触啊、交谈啊咁样。
0: 咁咧，其實咧，邵斯老師其中有兩本書啦嚇，我估都係大家可能記憶猶新嘅，就係、是《路上談》咧，同埋《日影行》咧，都係當時1982年咧由三編社嚟到去出版嘅。咁除咗邵斯老師之外咧，有另一位就係已故嘅香港大學嘅陳耀南教授啦嚇。咁咧，佢亦都好多書交俾三編社出版嘅嚇。我哋數一數，可能包括呢個《輕談淺說》啊，或者係好多學生或者以前嘅人都一定會睇過嘅《應用文概說》啊，咁亦都有《北部文科》啊，《以古為鑑》同埋《碧海長城》咧，全部咧都係交俾何子先生嘅三編社嚟到出版嘅嚇。咁啊，陳耀南教授對於呢幾本書其實有啲咩嘅相關嘅回憶咧？
1: 咁讲下陈教授佢点解会俾呢啲书何子出啦。陈教授呢亦都系呢山边公司嘅街坊嚟嘅。咁佢当其时就喺香港大学任教啦，亦都系由店铺嘅顾客渐渐同我爸爸呢个店主呢成为好朋友。咁佢哋两个二人呢都对中国文化呢有同样嘅热爱，所以佢哋有好多共同话题。咁陈教授呢就佢有即系佢喺香港大学系中文系嘅教授嚟嘅嘛，咁佢所以佢好多相关同中国语文嘅相关嘅书咧，就交咗俾何子出啦。咁包括咧，头先阿郑恒讲嘅《轻谈浅说》同埋《应用文概说》，咁呢两本书咧，都系咧阿陈教授当时教学内容嘅精华嚟嘅。当时咧，何子咧就认为咧，中学生咧，佢哋喺口语表达啊，同埋应用写作方面咧，系好有学习需要。如果咧能够有一啲咧深入浅出嘅参考书俾佢哋咧，就对佢哋好大帮助啦。所以佢好乐意要出呢啲书啦。轻谈浅说咧，就系陈教授交俾何子出嘅第一本书，喺1983年出版嘅。咁呢本书咧就系集合咗咧系一啲嘅陈教授嘅演讲嘅 嘅講詞嚟做範例啦，仲有咧佢曾經擔任辯論比賽啊、朗誦比賽、演講比賽評判嘅時候咧，佢咧就即係一啲嘅心得啊，咁就結集而成嘅。咁而呢本書嘅書名咧就係何子改嘅《輕談淺説》，因為何子覺得咧呢一類嘅書咧就一定要咧係輕巧顯淺嚇，佢覺得即係俾學生嘅書咧。特別是課外書呢要深入淺出富趣味才能夠吸引學生的。咁陳教授覺得何子比的意見是很有道理咯，咁他就接受。又講下應用文概說啦，應用文概說這本書呢是即係其實到今日啊，仲有人記得呢本書嚇。咁陳教授嘅回憶之中咧，佢就話呢本書係佢當時任教喺大學任教應用文寫作時嘅內容精華嚟嘅。咁咧書裏邊嘅範例咧，又有文言文，又有白話，係一本咧係好實用嘅書嚟嘅。咁所以當時咧係喺香港係好即係好獨特啦呢本書。咁亦都係一本嚇好好嘅工具書。所以當年是相當長銷，行銷超過20年嘅。
0: 其實陳教授出了很多書啦，包括佢其實同三邊社相關嘅，就係曾經將佢喺《星島晚報》嘅一啲嘅專欄嘅就結集為《北部文科》啦嚇，咁亦都出版過《以古為鑑》《碧海長城》，以至於咧佢喺《陽光之家》嘅專欄咧，其實都收入咗後來嘅一本著作叫《刮目相看記》入邊嚇，咁啊都係咧由你三邊社喺1989年出版嘅嚇。我哋知道呢上个礼拜呢就有一啲嘅录音呢我哋就整理咗。咁香港电台呢曾经喺1990年10月14号呢就播出过创意人嘅节目入面呢嘅何子嘅专辑嘅。咁不如我哋听一段嘅录音啦。
2: 其实何子啊，你揀书嚟出嗰个准则系点样？
3: 我的準則咧都是將佢有冇價值放喺第一位，就唔係將佢賣唔賣得放喺第一位。我都係有陣時候我自己出版書，我自己都預感到呢本書係好窄嘅，未必係會賣得嘅。但我覺得佢有價值嘅話，我都會喺我能力允許底下，我賺到一啲書錢啦，我就會呢本書一時都算盤都打得響，都唔會係即係會拖累，咁我都會試出嘅。
2: 咁結果咪打個和咯。
3: 是咯，因為我實際上都不是話想如果我想揾錢，我肯定唔做堂即係我會去開間超級嘅飲食店啊之類，因為我自己都好中意食嘢。咁但係我就覺得即係唔係話咩高理想，一種玩咁樣，都希望能夠玩到啲唔多成績出嚟咁樣。所以而家你講純文學出書嘅最多喺香港，就只有三邊一家。而且仲係即係好健康嘅，咁雖然唔一定好賣得，但係我覺得好多學校嘅先生佢會推薦，咁我就已經好開心。
0: 咁啱啱聽完何子先生嘅喺90年嘅一段嘅對於三邊社嘅憶述啦，咁我哋都知道呢其實佢對出版真係有一種熱誠，因為聽佢講嘅時候其實佢搞呢個出版社其實唔係諗住係要賺咩大錢嘅，其實佢好大程度上係真係推廣文學啦，又唔係話好計較嗰個賺到幾多錢嘅。你對於你爸爸何子先生嘅出版嘅理想有冇一啲相關嘅感受或者回憶？
1: 我覺得我爸爸咧，佢好能幹，即係佢一個人又編又寫，又開出版社。咁佢一個人就正正係咧咁樣一腳踢，佢就有個靈活性喺度嚇。咁佢做出版社，咁佢一人话事，就头先听个录音就系啦，即系佢会觉得呢本书佢唔使净系考虑赚同蚀嘅，因为佢觉得系佢自己一个人负责吓，咁佢系睇本书有冇价值嘅，就算佢明知呢本书会蚀钱，但系有市场价值，咁佢一人点头咁就可以出啦，所以佢做嘅出版就系佢凭藉佢自己嘅眼光，其实佢视野好阔嘅，佢唔会斤斤计较为钱嘅。所以佢今時今日出嘅文學作品咧，到今日都仲會有人睇，仲會有人談論，咁就係有咁長遠嘅文學壽命咯，佢出嘅書。

0: 何子，生于1938年，卒于1991年，祖籍广东顺德。1962年担任儿童报编辑，自此展开延续一生的儿童文学创作。他的作品广受欢迎，伴随几代青少年成长。1981年何子成立山边社，十年之内出版超过600种青少年读物，以及出版《阳光之家》月刊。同年他同志同道合的文化界人士创立香港儿童文艺协会，一起推动儿童文学以及艺术发展，影响至今。
1: 我们今集的开卷落是继续讨论《人物无声：何子和那时代人物访谈集》的，我们的嘉宾就是何子的女儿何子薇。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访谈的人很多的，我们之前就讲了阿农，也都讲过小诗，也都讲过陈耀南教授。除了一些儿童文学作家之外，还有一些学者之外，其实都还有一些其他的在香港文学或文化界有贡献的人，也都包括梅子先生。我们知道梅子先生其实很多年来就出任这个出版社啊，或者是一些时事周刊的编辑和文学杂志的编辑，亦都主编过一系列的文学的丛书，编写过香港的中小学的语文的教材，以至于大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修读指南等等的。不如又讲讲梅子先生啦。梅子先生和何子其实他是怎样认识的呢？
2: 梅子先生呢，他最初留意到何子呢，是他的40儿童小说集。梅子先生他大概在1975年即是儿童小说出40儿童小说集出版的时候呢，他在世界出版社的门市工作的。因为他自己是做店员又要做采购入货啦。他留意到呢，何子的40儿童小说集非常畅销，一下子就卖晒，一下子就卖晒，不断要补货，所以对于这个作家呢就有留意同埋有印象啦。去到呢1977年啦，梅子先生呢佢就搬咗去西营盘高街去住，又系做咗山边公司嘅街坊。咁呢佢邻近呢间又卖文具卖书嘅店铺啦，咁呢又经常光顾买文具俾佢仔啦。而佢哋两个人呢真正相识同埋熟络起嚟呢，就系佢哋呢一起参加一啲香港文学嘅聚会嘅。包括呢系1984年呢佢哋一起呢参加过呢一个讨论会，咁又喺1986年呢就又一起参加呢澳门文学嘅座谈。他们还是一起在台上演讲，渐渐熟络起来了。去到1988年呢，香港作家联会成立呢，因为他们两个都是成员，就有更多机会在开会的时候见面，就更加熟络。而他们两人呢就因为文学的缘故就很投契的。刚才你就问到我爸爸后来患病啦，梅子先生即是对于他患病有什么回忆啦，咁样。咁我爸爸呢，他患病这个消息呢是梅子先生呢是最初是从作联的其他理事知道这个消息的。当时呢其实很多人都很关心他的。但大家呢就即是那个时代你找朋友就只要透过打一个电话咁样㗎嘛。咁他又不敢打电话去骚扰他啦。咁往往他的朋友就是追睇他的报纸专栏了解他的病况，包括梅子先生。最后你问到是梅子先生呢，他是对于何子对香港儿童文学的贡献的看法，梅子先生呢是认为何子呢他对儿童文学的贡献是很多方面的，即他看到这一点就是呢他在创作啦、编刊物啦、办出版社啦、设立佢自己嘅店铺啦、成立协会组织等等咧，佢系好全面咁开展佢嘅儿童文学事业。而当时咧系专门出版儿童书刊嘅出版社就真系唔多啦，佢就正正填补咗呢个香港儿童文学嘅空白，为青少年提供一啲健康嘅精神食粮。咁即使佢离世多年咧，一直有老师同埋学生阅读佢嘅作品啦，即系睇到佢个作品嘅生命力啊，所以梅子先生呢他在个访谈都作了一句总结，就是说觉得他在香港文学史上是一位很重要的儿童文学家。
1: 咁我哋听完何子薇嘅分享之后呢，不如我哋又返1990年嘅时空入面啦，咁去返嗰个创意人嘅节目，香港电台嘅节目入面呢，听一听何子先生呢去点样去讲儿童文学嘅工作。
3: 下 何子啊，回望翻你从事咗儿童文学咁多年，你有冇咩特别嘅感受？即系觉得好辛苦或者好开心？覺得好滿意啦，
4: 因為我個人咧，對物質嘅慾望咧就好低嘅，即係我唔會話要求自己有啲咩嘅特別嘅享受咁樣。即係我屋企人就好知道咧，就我有一個工作狂患者嚟嘅，做嘢就係快樂，工作就係快樂。
3: 嗯，
4: 咁呢個可能唔好嘅，因為如果講起上就唔係好識享受人生。咁所以咧，我就即係一路做咁樣，好多嘢俾我做，做得好唔好都唔係咁大問題。或者有冇赞或者弹都唔系咁大问题，就即系觉得有嘢做咧就开心。咁同埋呢个做里边咧就可以维持到我生活啦。咁而且就可以啲儿女咧就会即系见到我老豆咁勤勤恳恳，会唔多唔少都学到啲，即系唔会话去偷懒啊咁样性格。咁我就觉得即系对家庭或者对自己嘅工作都有个交代。我唔系一个有好大理想嘅人嚟。
3: 咁即係你會唔會覺得都有啲成就啦，都做到啲嘢出嚟啦，咁
4: 到50岁為止呢都應該喺工作上係比較愉快。
1: 聽完呢一段1990年嘅錄音啦，何子先生似乎都覺得係愉快嘅，或者又請何子薇啦，你都分享一下。特別我有一個對於何子先生嘅一個印象咧，佢似乎都係好投入工作，即係頭先佢只形容自己一個工作狂，即係可以佢頭先啊梅子生又好，或者係錄音又好，或者我哋頭先講好，似乎佢好中意係做好多好多樣嘢嚇。咁當然嗰啲嘢嘅中心都係兒童文學，但似乎佢真係一個工作狂嚟噶。
2: 係啊，佢好享受工作嘅，呢個從我媽媽嗰度講翻嚟嘅嚇。佢係好投入嘅，即係即使病咧，佢喺個病床度都寫稿嘅嚇。佢可以患病嗰一年間咧，係繼續編書啦，跟住仲可以同時間寫6個專欄。咁佢自己都喺文章度寫，即係話。即其實工作咧，佢覺得揾到生命嘅意義喺裏邊，所以佢係好沉醉喺工作嗰度，好享受。
1: 好啦，咁我哋都講過唔同嘅呢本書《潤物無聲：何子和那時代人物訪談集》嘅其中幾個嘅受訪者嘅佢哋嘅相關嘅憶述啦嚇。咁喺上個禮拜我哋有阿龍啦嚇，喺今個禮拜我哋之前已經講過小詩老師啦嚇，已故嘅陳耀南教授啦，香港嘅梅子先生啦嚇。咁啊，不如最後就係問一下李錦雄先生啦，就是、一個傳媒人啦嚇，亦都喺報界工作多年嘅嚇。咁李錦雄先生咧曾經提到何子咧，原來又係佢嘅街坊嚟嘅。咁你甚至有一啲嘅街坊嘅文會嘅嚇，到底係咩嚟咧？我哋覺得一睇嘅時候都覺得好新奇噶。咁啊，對於身邊公司以至於何子過身之後嘅相關嘅一啲嘅悼念嘅專輯咧，李錦雄先生咧其實有啲咩嘅印象咧？
2: 咁山邊公司呢好有趣㗎，即係凝聚咗好多嘅文人街坊囉。我喺呢本書訪談嗰時都赫然發覺，嘩，咁多係原來係喺觀潭道山邊公司附近住㗎，因此呢就變咗同我爸爸變成朋友咁啦，就包括李錦雄先生啦。咁呢個街坊文會呢就呢李錦雄先生呢佢就寫咗一篇文章叫做《觀潭道文會》，就係、是、回憶返呢佢哋呢啲街坊嘅一次嘅聚會嘅。咁呢篇文章就喺何子逝世不久之後佢就寫咗，即係一個悼念回憶啦，就登咗喺《星島日報》專欄嗰度。咁呢據呢篇文章呢寫呢就係、是、呢個街坊文會呢就係、是、何子去做串連嘅，其實搞過一次嘅啫。咁嗰次呢就有何子啦、李錦雄、陳耀南、胡燕青同埋黎海華，佢哋都係呢愛好文學嘅寫作人嚟嘅。咁嗰次呢就約出嚟呢喺觀潭道附近飲杯茶談文說藝咁樣。觀潭道呢本身係一條街呢，係呢條街道就係充滿文化學術氣息嘅。附近有好多學校嘅，咁所以就佢哋呢班人就會覺得好有即係文學味道囉，一齊約埋喺條街上面一個店鋪嗰度飲茶談文說藝咁樣。咁不過後來佢大家都忙啦，冇呢個街坊文會冇真係辦落去啦，但係大家都留下一個美好嘅回憶咁樣。 刚才你问就是关于呢何子过身后的即是一些悼念专辑是吗？
1: 嗯，
2: 其实何子即是我爸爸过身之后呢，因为他有很多朋友，很多人写很多文章去悼念他的。我记得我自己屋企的剪报呢都呢是厚厚咁两个 file 呢是他的朋友的报纸专栏写的悼文的。咁呢亦都呢有人帮他办追思会啦，出版呢这个的纪念特辑啦。咁但是呢李锦鸿先生呢他办过这份的何子专辑的悼念专辑呢就很特别。因为当其时李锦鸿先生他是在时代论坛周报的总编辑来的。咁时代论坛是一份基督教的报刊啦。咁何子逝世冇几耐之后呢，就李锦鸿就在这份基督教的周报度制作了这个何子专辑，就登了几位基督徒写作人的悼文，包括有胡燕青啦、李锦鸿自己啦同埋小墨子。佢哋三个呢都曾经系山边社嘅作者嚟㗎喎。咁呢何子呢佢喺病重嘅时候就信耶稣接受咗基督教啦。咁呢个嘅何子专辑呢系以基督教嘅面向呢，所以系好特别嘅，因为记录咗何子生命嘅深层囉。咁据李锦鸿先生讲呢，何子逝世之后呢，即系即使好多人写悼文啦，但系里面往往系都系写同佢交往嘅一啲事迹啊，或者他的成就贡献，很少能够文章里面进入到他生命的深层，触及到他的信仰。所以这个何子专辑是很特别很难得，所以这份专辑现在成为我的珍藏。
1: 嗯，咁关于何子先生呢，其实都仲有好多嘢可以讨论嘅，因为呢其实喺呢本书入面呢个访谈呢有15个何子嘅至亲好友啦，咁但呢我哋呢就唔能够一都讲呢啲受访者嘅相关嘅回忆啦，咁但我哋都好难得啦，请到何子薇呢子薇呢同你一起去分享呢对于佢爸爸嘅回忆，咁都一个好难得嘅忆述啦，亦都一个好难得嘅一个回望返啦，喺1991年过身嘅何子呢，其实佢都有继续发挥佢嘅影响力，无论我哋透过佢嘅文字，透过佢嘅出版品等。咁我哋之后再有机会呢再请阿子薇呢继续去讲关于香港儿童文学啦，或者关于佢爸爸嘅嘢啦。
2: 好啊，多谢。
1: OK， 咁我哋之后再喺开卷落嘅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其他好书。拜拜。
2: 好，拜拜。
5: 开卷落，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指受到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预料本港听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天文台在有需要时会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局部地区大雨提示，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明日外出前留意天文台的天气提示和天气警告信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听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与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及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表示，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及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好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表示，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10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与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表明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怎样都已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都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天气方面，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过去一两小时，本港多处地区录得超过10毫米雨量。此外，一个低压区正为菲律宾以东海域带来不稳定天气。本港地区今晚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以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我哋呢班打工仔好易整亲，好彩工友知我腰痛，叫我约时间去劳工处职健诊所睇医生，佢哋对症下药，同埋教我健康生活小贴士，预防病情恶化，仲会安排复诊。你可以打九龙快线23437133或者新界快线35435701预约，唔使转介信嘅。劳工处职健诊所随时为你健康效劳。
5: Hello， 我系米雪。 我演过无数嘅角色，演活一个人物实在好有满足感。但系我最开心嘅都系做翻我自己，用最真嘅一面过自己最喜欢嘅生活，系最开心嘅。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艺术文化杂志《艺文谷》逢星期六晚9点出版，以不同角度听见不同国度的艺坛发展。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7: 欢迎收听《艺文谷》这本听得的艺术文化杂志。在开始节目之前，同大家带来一则艺术消息。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馆长吴志华博士将会在2027年1月初合约届满后卸任。吴博士在自己的社交媒体宣布这件事，亦都提到同时结束39年的博物馆工作生涯。他相当之期待卸任之后的后博物馆生活会过得更加充实。吴志华博士在文化艺术界的工作经验丰富，曾经出任多间博物馆的研究、策展和管理的职位。他曾经担任香港海防博物馆的首任馆长，以及出任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的执行秘书。吴博士自2019年8月起担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创馆馆长，负责监督博物馆的筹划、兴建和落成。他负责博物馆的整体管理和营运，并且督导博物馆的发展。在吴博士的带领之下，博物馆策划了接近40个展览，并且联同故宫博物院以及来自法国、英国、卡塔尔和埃及等等的顶尖文化机构建立国际合作伙伴关系。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由开馆至今已经接待超过460万访客。另外，吴博士都积极推动创新的教育及社区推广项目，启发年轻一代，培育新的博物馆观众群。当大家走入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留意到身边的人事物，都可以感受到头先提及的成果。我们热切期待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的未来发展。今晚艺文天地九点半钟过后，以本地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的例子，带大家了解本地艺术家走出香港举办展览的好处。而家带大家去饮杯嘢，饮嘢？系啊，你冇听错。
8: 艺文天地，
7: 奶茶大家喝得多啦，奶叶茶你又喝过未呢？奶叶茶呢我都未喝过，但是呢就看了这一套叫做《来一杯奶叶茶》的一个非商业非主流的电影。今晚好开心啊，跟大家介绍这一套《来一杯奶叶茶》。欢迎这一套电影的编剧兼导演洪光贤 Brian。
9: 你好你好。
7: 另外还有里面的男主角演员潘文星 Inder。
10: Hello everybody。
7: 嗨，咁就咁听呢，其实大家未必会听到Inder 潘文星，咁咪好似同我哋一样囉。但係如果见到真样嘅话呢，其实佢係一个印度裔嘅演员啦，兼模特儿嚟嘅。咁Inder， 你喺香港都生活咗一段时间㗎係咪？
10: 係，土生土长香港人。
7: 哇，土生土长香港人，同我哋一样都係三粒星嘅你一个身份证嘅。
10: 係
7: 呀，所以广东话呢非常之标准，就咁听呢就未必知道佢同我哋係有少少分别啦。咁 啊我哋今次呢要介绍呢一部《来一杯奶叶茶》，咁就导演兼编剧洪光贤咁喺我面前啦。哇，我哋会好多问题想问你。咁啊呢一套电影呢其实就係讲一家三口啦，Chris 嘅一家三口因为一啲原因就由 市區搬到去錦田呢一個叫小聯合國嘅地方，咁開展呢個新嘅生活，去探索咧點樣同唔同種族嘅朋友嘅居民去相處嘅。其實成套電影咧就想探討香港社會嘅一啲種族共融啦，同埋文化嘅隔膜。好想問下 Brian， 點解會對呢一個題目感興趣創作呢一部電影咧？
9: 不嬲我都對跨種族嘅題材都感到興趣嘅，因為我細個喺油尖旺長大啊，佐敦就係一個尼泊爾嘅社區啦，咁尖沙咀就印度嘅社區啦，咁都有不少機會即係會見到有非華裔嘅朋友啊，咁再加上我仔仔讀幼稚園嘅時候咧，即係開始我見到有啲同學係混血兒啊，咁就混血兒爸爸就係非洲人啊，媽媽就香港人啊，咁我就好好奇佢哋個家庭個組合同埋個結構啊，咁於是乎我就開始慢慢做啲資料搜集，去錦田嗰一帶就認識咗非洲人協會嘅主席阿樂美清女士啦，咁就開始喺嗰邊就做咗兩個紀錄片嘅，咁一個就係關於嗰個非洲人喺香港啦，咁另外亦都識咗一個喺教育大學嘅教授就伍鳳常博士啦，咁佢喺嗰邊佢都係有一個尋求庇護者同難民協會，認識咗佢哋之後咧，咁啊做咗兩個紀錄片。呢兩個紀錄片就有好多素材，就覺得仲可以繼續發展，咁於是乎就寫一個劇本，就去到而家呢一個來一杯奶茶呢一部電影咁。
7: 頭先阿 Brian 提到話幾年前就拍過兩個紀錄片啦，分別叫做《橫台山》同埋《十三街的非洲鼓》。咁啊，今次呢一個係一個劇情片，要自己去創作，點解會想用呢一個方式嚟去呈現呢一個少數族裔嘅故事呢？
9: 因為在那兩個紀錄片的時候有很多素材都用剩了，我覺得用劇情片去表達都可以是一個嘗試，再加上即我在那陣拍紀錄片的時候成日在錦田那一帶出入，我覺得那一帶地方很漂亮，咁我覺得即係唔拍就好浪費啊！咁所以就將啲元素放埋一齊，就用劇情片嘅方法表達出嚟咁樣咯。
7: 成個故事咧，其實嗰個真實感係好強嘅。裏邊咧，我作為一個觀眾去睇嘅時候咧，有好多情節咧都係會勾勒出，可能日常生活中我哋平時不自覺地會有一啲歧視嘅行為出現咗啦，尤其是對於南亞裔嘅朋友，對於其他種族嘅朋友嘅不認識啊。唔認識嘅情況底下，出於自我保護嘅情況底下，就認定咗啊，人哋一定係壞人，我都係要小心啲。咁啊喺裏面係好多呢一類型嘅情節，嗰種真實感係非常之強，因為有時我哋會喺新聞啊，甚至網上面嘅啲影片都有機會會見過。其實成個故事嘅嗰個情節個靈感來源係喺邊度？
9: 其實樣樣都有嘅，即係當然其中一個好大個靈感同個素材來源就係之前拍紀錄片嘅時候，即係接觸過好多非華裔，即係留喺香港嘅朋友啦，可能有土生土長，可能有啱嚟香港嘅，都會有嘅。咁譬如繼續拍嘅時候，可能即係中間有啲新聞去到啟發到啦。咁譬如就算我同 Angel 第一次對話嘅時候都好有趣嘅，咁佢都即係覺得其實好多觀眾都分唔到印度同巴基斯坦人嘅分別。
7: 係
9: 咁，佢講呢句對話，我其實好記得啫，因為我覺得我呢個片即係拍咗出嚟嘅目標就係要分到咯。即係起碼亦都希望係能夠貼近到佢哋嘅諗法，就唔希望能夠盡量放低一啲可能一啲主觀嘅入切啦。
7: 係係啦。咁啊，頭先阿 Brian 講到就係話可能當初第一次見阿 Indra 嘅時候，你都會有表達你一啲對於呢一個角色嘅想法，包括 Indra 你唔再想飾演巴基斯坦人，因為你想飾演翻自己嘅種族嘅人係印度人。
10: 係，同埋我覺得。我唔係淨係想講印度同埋巴基斯坦，因為仲有好多 races 喺香港都會有得住緊，
7: 係
10: 啊，都係住緊。但係我哋有時是香港人就分唔到。
7: 嗯，
10: 呢樣嘢就我同 Brian 簡單啲傾嗰陣時，佢話：好啊，你算啦，你唔想表達下呢個角色，你可以做翻你自己人嘅角色都 OK 嘅。咁話我話好啊，兩邊都係有啱好appreciate 呢個事同埋。想做返一個印度人嘅角色囉，唔係我自己話係我唔想做，係我同佢話如果咁樣嘅話你有冇 OK， 佢話 OK 咁咪好囉。
7: 頭先我都有講啦，因為你過去其實都有18歲開始已經開始做演員啦，咁喺過去嘅演藝生涯裏面都演出過好多唔同類型嘅電影，裏面都冇辦法做返一個真正嘅印度裔嘅朋友係咪呀？
10: 都有嘅，其實
7: 尤其是香港電影，
10: 不是香港電影 Hollywood Movies 呢，香港我拍過兩個，一個就是叫 Expats， 和一個剛才拍過未出來的，那就那隻角色他說 最重要，我就想要印度人，就肯定就包头靚仔，
11: 佢仲唔係你？
10: 咁啊，你唔使去咁遠啦，係、我嚟嘅。咁就拍咗，其實香港電影就唔需要咩印度人、巴基斯坦人，最緊要佢哋想拍戲嗰陣時就想要南亞裔人。
11: 嗯，
10: 咁始終係尼泊爾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邊只都啱嘅，邊只都啱嘅。咁就最次就啱啱好，咁就佢哋即刻演嘅。咁但係呢套戲，我話如果可以介紹返同啲 audience 啊呢、這個事就覺得幾好，咁就 Brian 話 OK no problem 可以有得做。
11: 係啊，非常之好啊！導演喺當初同阿 Inder 傾嘅時候，做一個選擇就係、是、啊，係、你呢個意見都好好、啊。然後喺個戲裏面呢亦都有話俾大家聽，究竟點樣去分辨印度人，因為佢哋會有自己嘅宗教，而佢哋嘅宗教底下呢亦都會有一啲嘅特色嘅，係咪？
9: 即係例如佢會戴嗰個嘅金髮啦，亦都可能會係包頭啦嚇。咁啊係啊，因為好多時即係可能你即係少接觸或者少認識嘅，所以我哋就可能冇乜點去留意唔同宗教嗰個唔同嘅特點啦。因為印度都好大啊，印度裏面其實都有即係印度教啊、伊斯蘭教啊、錫克教啊，甚至乎天主教啊，咁其實都幾廣闊。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即係成個過程拍攝啊，甚至乎去到印度即係參展啊，咁都係一個認識唔同文化嘅一個好嘅機會咯。
11: 係啊，非常之好，亦都係一個俾觀眾可以認識一下究竟自己啊，隔住一個屏幕，以一個第三者嘅方式嚟去觀照翻，可能自己平時都有機會做過呢一啲類型嘅歧視嘅行為，即係一個反省嘅機會，同埋咧有一個加深對於其他族裔嘅朋友嘅認識。
12: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咧，邀请到来一杯奶叶茶嘅呢一套嘅电影嘅两位朋友上嚟，分别有导演、编剧洪光贤 Brian 同埋演员潘文星 Inder 嘅。咁啊，上半部分咧就讲咗一啲关于呢一个电影嘅一啲拍摄嘅背后啦，最初点解会有一个咁嘅谂法啦，同埋里边其实系讲啲咩噶。咁啊 ，Inder， 其实你有机会去参与呢一个演出，对于你嘅演艺生涯里边系咪一个好独特嘅一个经验嚟嘅咧？
10: It's always special， 因为我冇谂过我会拍戏，我冇谂过我会做演员。咁我每次有机会有得拍戏，同埋有得表现下我自己嘅 story， 都系好 special， 同埋可以做自己中意嘅嘢，咁就肯定 special 啦。同埋 Brian 一个 director 好轻松，想加啲嘢。或者減啲嘢，想轉少少劇都好啊，好 comfortable， 兩邊都合嘅，唔係話係就咁拍會拍嘅。對於 Brian 就好 easy going 嘅，同佢拍呢個係成個 experience 都幾好嘅。
11: 係 Brian 佢嘅親和力係好高嘅一個導演嚟嘅。Inder 講多少少啊，你作為一個少數族裔，由細到大都喺香港度生長，今次呢一部電影啦，來一杯奶葉茶裏面有好多情節都係講啊少數族裔喺香港可能真係會俾人歧視喎，咁你自己有冇咁嘅體驗呢？
10: 都有嘅，唔同地方唔同人都會即係有時時會接觸，即係睇我話都會有唔同嘅 emotion 或者唔同嘅 reaction， 一睇我啊，
11: 唔同嘅情緒反應。
10: 是啊、但係而家個最大嘅反應就一睇我，我即刻講廣東話，喂、哎，你又識講廣東話嘅，咁之前就唔係咁好。
11: 哦，你以前啲廣東話冇咁好嘅，細個嗰時
10: 可以咁講，可以咁講。
11: 所以語言係打破大家嘅隔膜嘅一個好重要嘅一關嚟嘅。
10: 係啊，因為我識講廣東話，咁就好多嘢已經簡單咗、容易咗，即係溝通啦，最緊要。一睇我就你覺得我唔識講廣東話，但係一開始講咧，哇！你又識講廣東話，
11: 係自己人嚟嘅，
10: 係啊，即係下一個人都會覺得好 comfortable 同我傾偈。
11: 非常之好啊！呢、這、一個點咧係好重要，而喺呢個電影裏邊咧就用奶葉茶作為一個隱喻啦，就是大家一個溝通的橋梁。咁奶茶，香港人都可能有些人一日飲幾杯添啊，甚至導演有冇飲過奶葉茶？
9: 有啊，當然有啦，即係有巴基斯坦朋友沖嘅茶又有。我哋喺片場其實都
10: 我知道，係
9: 啊，係啊，即係有位巴基斯坦朋友都請我哋飲奶茶。
13: 喺情節裏面都有飲呢個奶茶嘅。
9: 係啦，即係會煲啲印度嘅奶茶咁樣啦。係啊，好飲㗎，我覺得。即係我覺得啲奶同埋個茶葉個煮法係即係濃啲啊，我覺得香啲。
13: 同香港嘅奶茶有咩分別 ？Inder
10: 味道上面，香港啲奶茶係好 flat。個味係淨係個茶葉，但係印度嗰啲奶茶或者你去返其他國家啲奶茶，你覺得有唔同嘅香料加咗落去，咁就嗰啲香料就個 taste 會爆啲囉。
13: 哦，濃郁啲，豐富啲。咁啊，導演 Brian 點解會選擇用奶葉茶作為呢一個戲名啦，又或者係成套戲裏面嘅一個隱喻呢？
9: 嗯，因為我諗我哋即係東方成個文化都好鍾意飲茶㗎都。咁譬如我哋都會去茶樓飲茶，咁其實喺印度其實佢哋飲奶茶都好經常㗎，即係印度巴基斯坦朋友。咁所以嗰陣做資料搜集嗰陣，即係覺得啊，即係飲茶我哋即係喺部戲有啲穿插都係一個幾好嘅嘗試咁樣。咁同埋我自己覺得飲茶當中其實就大家可以打破好多唔同嘅即隔膜啦，因為有機會有時間喺度傾偈啦。譬如我去到美國嗰個電影節嘅時候，撞到啲印度導演，咁其實大家唔識噶嘛，生活個圈子又唔同。咁我一問下佢哋，喂，你印度啲奶茶其實係點㗎？因為佢一見到個片名就好好奇，會點解整個我哋嘅奶茶名嘅片名？咁於是咁一講就可能講一大半個鐘啊。咁譬如上一場喺香港放映個 Q&A 時間咧，我都幾深刻㗎，因為有個香港觀眾就問啊，其實印度奶茶嗰個 recipe 係點樣㗎？咁跟住嗰一場就有一個即係非華裔嘅 NGO 嘅會員嚟睇啦，咁佢哋嗰啲會員又回應翻可以點整啊？咁透過呢都好溝通，咁所以我就覺得飲茶係一個好好嘅
13: 切入點，係啊係啊，都係一個好好嘅即係話題嚟嘅，對於大家嚟講。咁啊，我知道咧，正如頭先阿導演你講咧，呢一套電影啊，來一杯奶葉茶咧，其實三月嘅時候喺香港已經首映啦，跟住之後咧，先後入選印度、尼泊爾等等嘅地方嘅電影節，甚至衝出咗亞洲去到美國放映嘅。Inder， 你作為少數族裔嘅其中一份子，你睇到呢一套電影有啲咩感受？
10: 歌
13: 唔好喊喎。
10: 我覺得 Brian 拍得幾好，同埋佢掂過三個 point， 一個就係 racism， 一個係 love， 同埋一個就係
13: 歧視愛，
10: 同埋 trust， 係啊，呢三樣嘢佢就
13: 信任，
10: 係咁佢呢三樣嘢啲 point 掂得好啱，同埋99分鐘一個戲講翻呢三句都唔係咁簡單，咁拍得幾好，同埋個成個 experience 同埋。睇完戲覺得拍得好靚，咁就希望可以補返 local cinema 都幾好啊。
13: 係
10: 啊，希望
13: 成個故事好完整啦。正如頭先啊 Inder 講就話，嗰三個重點就係信任、愛同埋講緊個 family 嘅 bonding 啊，即係佢哋對於嗰個家庭，無論係少數族裔嘅家庭，又或者係我哋嘅華人嘅家庭嗰個 bonding， 其實裏面都可以好完整咁樣去呈現到一個好圓滿嘅一個故事。咁我知道咧，呢個影片咧早前咧入選咗內地嘅西寧 First 電影節。阿導演啊 ，Brian 啊，其實呢件事嗰個背後嘅意義係啲乜嘢？
9: 我都好感謝評審喎，即係佢哋。好認真睇個片，即係佢都睇到個片裏面有唔同嗰個嘅，即係族群相處之間嗰個嘅層次咯。所以對我嘅意義，特別我哋呢類即係資源比較少嘅製作咧，咁我哋其實都希望能夠揾到啲即係唔同嘅觀眾啊，咁亦都係有機會同國內嘅觀眾見面，當然係非常之開心嘅一件事啦。因為即係

0: 住可能係中篇咁上緊嘅，咁拍下有幾多素材幾值得拍，咁所以就的而且確長咗啲。咁但係點樣都好，咁其實我就覺得戲院始終都一個好嘅環境，係專心去到睇一個作品，去到理解佢個主題。咁甚至乎即係正如我頭先都提及過，譬如我哋放映完，我哋會有 Q&A， 咁好多時有唔同族裔嘅觀眾喺同一個戲院去到睇個片，其實我覺得嗰個場面其實係好温馨嘅，我覺得嚇。
1: 嗯，今次嘅製作咧，當然最想就係去探討香港社會嘅種族共融。又或者文化隔膜，但除此以外有没有两位会不会有什么 message， 有什么讯息想透过今次这个作品去传送给所有的观众呢？ Brian 先说、
0: 哦、我先说，如果在那个讯息上面，我觉得即我们要減低嗰個歧視都係多了解啦，即係多了解。頭先好似 Inder 話齋，多溝通啦。其實好多時唔溝通、唔了解就會產生咗啲歧視，即係唔單止族群之間，即係可能屋企裏面，就算我唔了解我個仔啊，都可能會對佢產生好多即係錯誤嘅諗法都會咁樣啦。咁其次，我覺得都好想俾觀眾睇到錦田呢笪地方啊，即係香港叫做近郊嘅地區，即係嗰個影色真係好靚啦。我戲中裏面都有，譬如影到雞公嶺啊、錦田唔同嘅村啊，我覺得都係有一個好靚嘅地方。咁呢個都係我想即係透過個片表達嘅啦。
1: Inder 咧，
2: 英文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即係有時時我哋會一睇人會好快認識話呢個係唔啱我傾嘅人，或者。唔好同佢
1: 交心，
2: 系交心认识佢做，
1: 即系唔好因为佢嘅外表而去已经判断咗任何嘢。
2: 系啊，因为呢套戏都有唔同角色嘅人，都系做紧戏，咁就你一睇到戏，咁就你都会明白成个戏个意思。咁一睇到你都会明白我讲咩，因为。我覺得呢個就係最緊要個事，就 don't judge a book by its cover。
1: 嗯，講得非常之好，咁啊，增強溝通，增加了解，就可以減低誤會同埋隔膜。咁亦都係呢一套電影《來一杯奶葉茶》想帶出嘅訊息。咁我知道嚟緊其實都會陸續係會喺香港度放映嘅，咁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機會，爭取入去戲院嗰度去欣賞同埋支持呢一部咁特別嘅非商業、非主流嘅電影。再一次多謝兩位，包括有。导演兼编剧洪广贤 Brian 同埋演员潘文星 Inder， 可唔可以讲多次你个英文名系点读咧？
2: 我英文名就叫 Inder I N D E R Inderjeet Singh， 中文名潘文星。
1: 耶、yeah! ！再一次多谢两位 ，Thank you，
0: 多谢。
1: 唔该晒 Brian 同埋 Inder， 转头翻嚟会带嚟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嘅访问，记住唔好行开啦。
3: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地。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及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表示，世界杯刚结束，趁住呢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单止是输赢的比拼，亦都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都以赛会友，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话，场馆一带的食肆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嚟人气及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听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一名幼童在佐敦一个大厦单位接近窗边，途人发现后报警。警方下午三点几接获途人报案，指一名幼童在炮台街光裕大厦一个单位内接近窗边，位置危险，救援人员到场后确认该名幼童安全并无受伤。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及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休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部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 93%。 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天气报道完。
2: FM 94.8 至 96.9
3: FM 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五年规划，五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五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五年的蓝图。
5: 太阳计划2026，
6: 听下来自中华基督教会扶轮中学太阳使者张心贝的新疆回忆。
7: 我揀了翠里木湖隔离的这片草原作为我的明信片，在这里的时候眼界变得很开阔，同学吹着微风在草原上面奔跑影响，我们不单止是去看风景，更加是学习珍惜眼前的美好时光。
6: 想收看更多106位太阳使者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8: 由港队踢到中超，每一步都是为梦想全力以赴。
6: 港台电视31全新节目《大港脚闯中超》，记录多位港脚北上征战中超、奋力追梦的故事。
8: 乘住足球热潮，港台特别举办《大港脚闯中超》展览，展出球员亲笔签名球衣，上映节目精彩花絮。
6: 今日起至8月2日星期日，全新天地二期中庭，
8: 约定你一起见证港脚的热血旅程。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回嚟艺文谷，送上艺文天地的第二个专访。
2: 艺文天地，
1: 将自己的作品带到去外国展出，对于艺术家来讲有什么意义呢？又有什么影响呢？咁啊，今晚好开心咧，邀请到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啊，勇上嚟咧，同我哋分享当中嘅经验，同埋好想了解究竟呢一件事对于艺术嘅发展会有啲乜嘢微妙嘅影响咧。阿勇你好，
3: 你好，多谢你哋今日嘅访问。
1: 阿勇啊，
3: 小勇黄志勇。
1: 阿勇啊，咁啊，我哋知道咧，你有一个作品叫《The Tower of Light》光之塔咧，就去咗斯洛文尼亚做咗一个2026嘅特別版嘅一個展出啦，咁啊呢一個裝置藝術作品咧，其實都相當之特別，因為曾經咧喺2016-17年間咧，其實都喺香港度展出過嘅。咁可唔可以請你講下少少關於呢一個作品嘅一啲背景先？咁啊，點解會一路走來可以去到今年嘅五月至到六月，可以喺斯洛文尼亞嗰度展出咧？
3: 鑑於咧，我係一個燈光藝術家啦，咁我過去呢十幾廿年咧，都係探到唔同類型嘅燈光藝術裝置喺唔同嘅地方做啦，或者唔同嘅技巧嘅。咁有幸啦，喺2016-17年嘅時候咧，咁我就同法國領事館啦合作啦，去探討點樣做一個香港嘅第一個燈光嘅藝術節嘅。咁所以你而家見到香港嘅好多嘅燈光藝術節咧，就係想當年咧外。膽粗粗 propose 俾法國領事館話，不如將李昂嘅燈光藝術節帶嚟香港啦。咁我有一個燈光藝術家，我可以俾好多建議，跟住佢哋就開始咗有興趣一齊去探討即係呢個項目啦。咁跟住有幸啦，同政府傾好咗之後咧，就喺香港唔同嘅地方啦，就做咗唔同嘅燈光藝術裝置。咁當其時咧，就係我哋香港有10個藝術家啦，法國有10個藝術家嚟嘅。咁我個作品咧就係喺而家嘅1881啦展出嘅。咁就引申咗呢個新嘅當時嘅作品咧，就係《光之塔》嘅。
1: 係，咁你可唔可以講下其實《光之塔》嘅作品當年嗰個版本係點㗎？
3: 當年嘅版本咧，其實我呢個《光之塔》咧就去探討呢個核心概念啦。咁呢個光塔咧，或者燈塔啦，就好似一個觀察者咁去睇緊城市唔同嘅流動節奏。咁你會見到我用兩個藝術手法咧去切入我成個作品變成而家個狀態嘅。咁第一個切入手法啦，就係、是、做咗一個叫做混合嘅大型嘅燈光雕塑，個外形咧就好似一個燈塔咁。咁佢個象徵意味咧就好似一個燈塔去見證住一個城市嘅跨年代嘅變化啦。咁入面呢個燈塔咧，你會見到有一個植物牆啦，個植物牆其實就係去表達想關於即係生命啊、成長啊，同埋突破時間嘅力量嘅，咁即係錯綜複雜，究竟一個城市係點樣不斷變化？咁呢個燈塔入面，你就會見到呢個投影嘅植物牆啦。咁呢個投影咧，就係賦予咗唔同嘅抽象嘅影像去反映咧，我點樣睇啦每個城市嘅唔同嘅節奏嘅變化。咁所以你會見到啦，喺唔同嘅城市啦，香港版啦，即係2016版啦，就專注於咧去睇。我點樣睇香港嘅海洋啦、城市啦、同埋交通咧，巨大嘅時間同埋巨大嘅急速節奏咧嘅變化，咁就變成一啲抽象嘅燈光影像。而去到斯洛文尼亞咧，我就專注於啦當地嘅河流啦、大自然啦，同埋佢個城市咧如詩如畫嘅風景嘅，再用燈光啦佢嘅變化啦，就變成咧一啲抽象嘅影像啦，去表達啊佢哋當地大自然啊、橋梁啊點樣去連結人啦，同埋佢哋當地嘅市集啊同埋大學。聯埋一齊嘅，咁所以你就會見到兩個唔同嘅版本，就用咗呢啲唔同嘅手法去切入嘅一個大型嘅燈光雕塑啦，同埋一個大型嘅投影，咁去創作出嚟嘅。
1: 呢一個光之塔嘅特別版咧，其實係喺一個公園裏邊展出啦。咁而今次呢個斯洛文尼亞嘅版本咧，除咗喺嗰個影像上面嗰個投影有啲唔同嘅地方之外咧，裏邊嗰個植物牆上面嘅植物都有啲分別嘅，係咪啊？
3: 是啊，咁因為咧，我呢個作品啊，係佢有一個好獨特嘅外形啦。咁呢個代型就係佢一個燈塔啦。咁但係我每次去到唔同嘅城市嘅時候咧，都希望除咗透過唔同嘅抽象影像啦，去表達翻我對呢個城市嘅感覺啊。就譬如香港即係一啲好巨大嘅急速節奏啊，而去到斯洛文尼亞咧，就係一啲比較如詩如畫嘅慢嘅人性嘅節奏啊。咁所以咧，響每一個唔同嘅版本咧，我都嘗試咧將呢個酒瓶入面咧嘅 內容咧，慢慢有少少唔同嘅變化咧，去呈現翻我對呢個城市嘅感覺。所以香港咧，你會見到我哋用大量嘅樹枝啦，而去到今次咧，我就用大量嘅樹葉，咁係嘗試去探討唔同嘅創作嘅可能性啊，同埋我對嗰個城市嘅意念啦。
1: 嗯，对于光雕作品来讲呢，其实日光都是一个很大的叫做限制来的，即通常我们都是在一个暗一点的环境里面可以见到你的灯光设计的魔力，但是如果放在公园里面，大家没有听错，这个光雕作品光之塔，究竟你怎样去控制日光令它不会影响到你的作品的呢？
3: 其实呢个好好嘅问题嚟嘅，咁我哋其实除咗做室内创作啦，或者灯光嘅艺术创作啦，而系写室外咧，好多时候咧有一个好巨大嘅挑战。咁夜晚你就一定会见到嗰个艺术作品咧，都系灯光嘅投影啦。而家就最兴灯光嘅投影啦。咁当我去接受咗呢一个即系作品去挑战下，喺一个室外嘅环境，仲喺公园入面嘅时候咧，我就谂啦，我点样去做一个创作咧？夜晚我会见到，朝早我又见到，即系朝早嘅时候呢、这个作品嘅生命同埋呢个作品对当地人啦，或者我哋嘅观众咧个关系啲咩嘢？而夜晚嘅时候咧又系啲咩嘢？咁所以咧，我当其时就谂咗，除咗个灯光装置，同一时间可以做一个混合嘅大型雕塑。咁所以我就用咗呢个手法咧，就系、是、啊，朝早嘅时候咧，佢好似一个灯塔咁嘅，一个外形嘅灯塔。所以咧，就算朝早啲人行去呢个公园啊，见到呢个灯塔嘅时候咧，佢可能都会即刻见到啊，呢、这个雕塑几得意，又好似个灯塔咁。咁佢就尝试去同呢个作品即系去反思啦。咁但系当夜晚，时候咧，当灯光去着咗嘅时候咧，佢就好似赋予另外一个生命，咁我就可以用呢个手法咧，就去启发观众咧，去睇下我哋同嗰个城市嘅关系。啊，朝早我就会见到呢样嘢，但系夜晚嘅时候咧，我又会见到另外一样嘢。咁所以咧，就令到好似一个作品咧，有两种生命或者有两种影响去联系我哋嗰个观众啦。咁所以咧，我就觉得摆喺个公园入面咧，虽然一个好大嘅挑战啦，同一时间咧系一个好大嘅机会，俾我做创作嘅时候咧，去尝试探讨艺术嘅可能性。
0: 艺文谷主持李秋婷，
1: 继续翻嚟艺文谷，今晚艺文天地好开心啊！邀请到跨媒体艺术家黄志勇阿勇同我哋分享咧，佢将自己嘅作品带到去斯洛文尼亚，甚至系其他国家嘅一啲嘅经验嘅。咁阿勇啊，其实咧，艺术家要将自己嘅作品，尤其是咧你嘅作品啦，系光雕巨型嘅雕塑作品，带到去外地度展出呢一件事，对于普通嘅听众嚟讲，可能未必太清楚，系好容易嘅事啊，定还是唔系咁容易噶？你作为一个艺术家，可唔可以请你从你嘅角度去分享一下咧？
3: 一个艺术家做一个艺术作品咧，其实是一个非常之难嘅事嚟嘅。咁跟住仲要喺室外啦，就算喺香港做艺术，仲要喺室外咧，其实系一个非常之大嘅挑战，因为有好多考虑啦。仲要喺外国，咁所以其实今次嘅机会咧，我哋就获益良多啦。同一时间，事实系超级具挑战性嘅。咁无论喺资源啊、行政啊、网络啊嘅方面咧，都好多时间去配合啦。咁其实你幻想就系我哋嘅作品咧，喺香港完成了之后呢，就要运去外国，咁跨越咗三个海洋，跟住仲经历咗战乱，跟住有好多呢啲嘢要考虑。咁除咗喺艺术创作上面啦，原来譬如地缘政治都会影响到我哋个作品究竟会唔会可以喺适当嘅时间喺嗰度展出。咁所以呢，其实係一件好难得嘅事，因为你见到就係我哋做艺术创作嘅时候呢，唔係就係纯粹做个艺术创作，原来有好多考虑。咁呢啲係好技術性嘅考慮啦，但係同一時間呢，我哋有好多得著啦。咁點解我咁鍾意去同唔同嘅合作單位合作呢？無論香港或者外國，因為呢，喺合作嘅期間呢，其實呢，我哋嘅合作單位同埋我哋藝術家呢，可以真真正正咁理解我哋嘅理念啦，或者如果今次同外國合作的話呢，佢哋可以直接理解到我哋香港啦，或者我哋香港嘅藝術文化背景。咁同一時間呢，我哋可以作出一啲唔同嘅交流啦，而呢啲交流除咗作品上面呢，係喺文化上面嘅，即係大家合作嘅形式啊、方式啊、意念啊，原來有啲咁唔同嘅地方㗎喎。咁同一時間即係透過合作啦，就有好多矛盾出現咗，但係呢啲矛盾呢，其實就係 是我們正正就是我們可以透過長時間合作的時候互相理解，那我就發現透過這些互相理解的時候，其實就是真真正正我們就可以實踐到什麼叫做文化交流。那當這些文化交流長時間去實踐的時候，我們就可以建立到一些長期的合作關係。那無論是將我們的作品帶出外國，而同一時間可以將外國的作品帶回來，那我就發現今次即這一輪的機會其實就可以令到這個世界更加共融的。咁所以我就覺得係雖然係好難，但係係其實有好有得著嘅。
1: 係、那個得著，我哋都可以完全聽到。我相信咧，對於黃志勇嚟講，你嘅背景咧，你植根於香港，但係放眼世界，因為而家可能你都會喺唔同嘅地方度居住啦，咁所以會有多啲經驗，或者對於唔同嘅地方、國家、城市嘅理解，係幫助你去將你嘅作品帶到去更遠嘅地方。另一樣嘢，我覺得你嘅優勢咧，係你對於自己嘅作品嘅嗰種表達能力好強啊，好能夠。话到俾人听，究竟你嘅作品其实系想讲啲乜嘢？我觉得呢个重点咧，系容易啲令你将个作品带到去其他唔同嘅地方。
3: 系呢、這个非常之重要。咁所以我哋有好多时候做呢一类嘅作品嘅时候咧，系除咗要谂啊，我嘅意念系啲咩嘢咧，反而系要谂究竟我做作品嘅时候咧，无论香港啦或者海外啦，有好多主要嘅地方。咁譬如我哋嘅目标系啲咩嘢啊？我哋個角色係啲咩嘢啊？我哋要有啲咩充分嘅準備啊，先至可以做啲嘅作品。而做個作品對於我嚟講，基本上咧，其實永遠都係我覺得係最低嘅門檻，做一個好嘅作品。而做得一個好嘅作品咧，背後其實究竟我個目標係想做啲咩嘢咧？咁究竟我做呢個作品個角色係啲咩嘢咧？響個社會個角色係啲咩嘢？帶嚟一啲咩貢獻咧？咁所以我經常都會考慮呢樣嘢。而我發現咧，喺香港合作嘅時候咧，因為香港嘅節奏好快，你好容易就會響其他人身上學到佢香港嗰種做嘢嘅方法，佢又可以學到你香港做嘢方法，所以好多時候咧，香港人同香港人做嘢咧，就唔需要點講咧，大家都有共鳴。但係咧，就算我哋係幾有效率都好啦，只不過係一個我哋人性嘅其中一個 version。而我發現咧，同唔同嘅外國嘅單位啦，無論係內地又好、歐洲又好、美國又好啦，當我哋合作嘅時候咧，就會發現，原來你用呢個方法嚟做嘢㗎，我用嗰個方法嚟做嘢，咁我就發現咧，我就好似變成一個海綿咁啦，我就好容易會學到佢一啲好嘅嘢，同埋反思究竟我做嗰個方法咧係咪最好嘅咧，或者係我喺呢個做藝術家角色入面咧，究竟係一件咩事咧？係一個教育工作者啊，係一個藝術工作家，定係一個令到一個社會咧更加有趣嘅社會角色啦？咁所以咧，點解我透過唔同嘅文化合作嘅時候咧，我就覺得同外國合作嘅單位咧係好重要嘅，而同一時間令到佢哋認識我哋咧，呢個係更加重要。
1: 完全認同啊！咁今次咧將作品《光之塔》帶到去斯洛文尼亞咧，我相信都唔係咁簡單啦。其實係你自己主動去揾當地嘅一啲，譬如藝術節啊，或者一啲單位嘅合作啊，定還是係有另外一啲機構去支持你呢一件事，先至可以令到成個作品可以帶到去斯洛文尼亞咧？
3: 啊！呢、這個問題問得好好，我覺得咧人生咧突然間有啲事發生咧，真係你估唔到。點樣成件事會成事呢？我俾三個 key point 啦。第一個 key point 呢，就係其實20年前呢，我喺巴黎讀書嘅時候呢，有個同學呢就係喺斯洛文尼亞嚟嘅，咁跟住我哋變成好友啦。咁跟住20年之後，我哋其實都會傾偈呀，佢會嚟香港呀，認識香港呀，我會認識佢嗰個國家呀。咁跟住透過唔同認識大家文化嘅時候呢，就對大家有興趣。咁跟住大家讀緊書嘅時候學生啦，而家都過咗20年啦，大家都係專業人士。咁當我做藝術創作嘅時候呢，無論我同唔同嘅香港嘅藝術家朋友啦、行政啦，同埋外國嘅，都開始探討啊，大家有啲咩可以做到？咁我就同呢個朋友係其中嘅討論啦，佢就建議啊，不如你試下斯洛文尼亞啦。咁跟住喺意念上咧，就俾咗一個 motivation 啦，一個啟動劑啦。咁跟住咦係，其實佢都同我講話啊，其實我哋斯洛文尼亞咧係完全唔知道究竟咩香港藝術嘅。咁跟住，所以我又膽粗粗試啦。咁除咗斯洛文尼亞，仲有好多其他地方我都有興趣嘅，譬如中國大陸啊、日本啊、其他歐洲地方。咁所以我同一時間就發現啊，透過呢啲唔同嘅溝通嘅時候呢，原來係會吸引到我會嘗試去展出呢個機會，同一時間又俾佢哋知道我哋個文化係啲咩嘢。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啦，即係比較概念化點解會成事啦，就係因為啊，原來有個朋友認識，跟住就透過唔同嘅介紹啊、唔同嘅認識啦，跟住就接觸咗當地嘅歐洲組織啊，跟住就互相分享下嘅時候，即係最後就慢慢 慢慢磨合到啦。咁同一時間咧，我哋走出香港咧，作為一個香港嘅藝術家啦，咁簡單嚟講就代表香港啦。咁今次咧就有幸地咧就得到我哋嘅香港經貿辦啦嘅支持啦，咁跟住就 support 我哋去參加呢個大型嘅燈光藝術節啦。所以除咗我哋要主動的話，咁同一時間就由我哋嘅行政啦或者機構啦去支持或者推廣呢件事咧，先至可以成事到。咁第三咧就係外國嘅單位啦，點解對我哋有興趣啦？這個又係令到件事成事。咁簡單嚟講，我總結啦，第一就係要有嗰個文化交流嘅意念。我認識佢哋，佢哋又認識我哋，咁係慢慢慢慢，當成熟嘅時候咧，就會發生咗或者發現咗啊，原來我哋係想互相交流。咁第二就係由行政啦或者資源嘅資助啦，我哋先至可以走出去。咁第三咧就要當地對我哋都有興趣，咁佢哋先至可以邀請我哋嚟。咁所以城市咧其實係好錯綜複雜，但係同一時間咧又好似好 make sense 嘅成件事。咁所以我經常都會去同啲唔同嘅學生講，就話一定要試，咁我走嗰條路並唔代表一定成功，但係咧，你哋不斷試嘅時候咧，你就會發現咧，啊，原來你會走咗一條新嘅路，而嗰條路係冇人行過嘅，咁所以當你行一條冇人行過嘅時候咧，你做藝術家或者係你帶俾呢個社會嘅貢獻咧，就好獨特啦。咁所以我就會覺得啊，所有嘢城市咧，好多人就係話啊，小勇你做到你而家做嘅嘢咧，就好獨特地，因為你係個性。但有啲時候我覺得係咪個性呢？但如果我冇嗰個資源或者冇嗰啲人嘅興趣呢，我又唔會成事嘅。咁所以呢，我覺得探到呢個藝術歷程呢，最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有咗個意念，有咗個目標，跟住同一時間係唔怕去學，唔怕去問，唔怕去試嘅時候呢，慢慢慢慢呢，嗰件事呢或者你嘅生命呢，就會俾到一啲答案你，跟住就叫你試下呢啲挑戰，跟住突然間你就試到，跟住就會變咗一個實實麗麗嘅人生經驗啦。
1: 是，我都非常之同意呢个不断尝试嘅做法。咁阿勇呢，其实睇返你嘅背景啦，你即久唔久都会有啲作品係可以喺外地度展出嘅。对于外国嘅观众睇到你嘅作品嘅时候，其实佢哋会有啲乜嘢反应，又或者有一啲文化差异係啊，香港嘅观众睇过你嘅作品，佢哋唔会讲到呢一啲嘢或者呢啲心声俾你听㗎呢？
3: 啊！這個問得好好，究竟一個作品在外國的時候，它是變成一件什麼事？其實呢，每一個作品呢，無論一個文學的作品、視覺藝術的作品、電影，去到我們自己的文化的時候呢，可能會有一個很獨特的答案。但是去到外國的時候呢，它會完完全全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譬如在外國，外國的觀眾的反應就跟香港觀眾的反應其實都很熱烈的。但香港的觀眾很多時候我們就會 focus 在哇，好靚啊，好成功啊。咁但外國觀眾咧就會 focus， 佢哋覺得好中意或者係想問你好多提問嘅時候咧，佢會問啊，究竟呢個創作背後嘅意念係啲咩嘢，個理念係咩嘢？咁所以咧，同一個作品咧，同一本書，但係你去到唔同人嘅手上咧，佢會有好唔同嘅反應。咁同一時間，點解外國嘅觀眾會對香港嘅作品有興趣啦？咁呢個係事實嚟嘅，尤其是近呢十年啦，歐洲嘅觀眾咧係特別對亞洲嘅文化咧係特別有興趣嘅。特別吃香的，這個是事實來的。咁因為譬如 K-pop 啦，或者是好老實講，歐洲的主辦單位都會話、哎、其實我哋對自己的 artist 都對到好嚴，即等於香港點解會有好多時候都會找外國 artist， 因為佢哋會有一個 target， 就係淨係 target 本土嘅藝術家，但係亦會有一個 target 咧，係將外國藝術家帶嚟。咁除咗個作品係要好的話咧，其實你個文化背景啦，對於佢嚟講咧係一個新鮮感。咁呢個係其中一個我覺得好有趣嘅地方。點解佢會對你有興趣？咁第二咧就係除咗呢個作品好睇，佢會有啟發啦，或者你個文化背景啦。同一時間咧，佢會覺得透過你個作品咧，可以直接接觸到你究竟你係一個咩嘢人，或者係呢個作品係咩事。老實講，呢個世界冇人冇聽過香港噶啦，歐洲一定你話俾佢聽香港，佢一定聽過。但係你問佢啊，佢對香港印象係啲咩嘢咧？咁佢可能就係記得啊，好大嘅高樓大廈啦。咁但係佢哋可能未必知道究竟香港實質嘅文化啲咩嘢。咁當然我唔可以代表所有嘅香港文化啦。咁但係因為透過藝術作品咧，或者我哋個團隊同佢合作嘅時候咧，係會接觸到唔同嘅層面，即係可能我作品就係一啲普通嘅觀眾會見到，就覺得啊，你呢個作品好得意喎，原來香港嚟嘅。跟住佢就可能走上去 Google 度撳啊香港嘅 art， 跟住可能就會啟發到佢嚟香港係探索一次嘅。咁但係 另一個層面咧，就係當我哋同當地合作啦，我哋個團隊都有成好幾個人，但係同當地合作咧都有成二三十個人。咁我哋嘅直接接觸同佢交流嘅時候咧，佢哋係真真正正會接觸到我哋做嘢嘅方法啦，或者我哋點解會用一個方法咁樣談到，我哋又揾到一個方法去見到佢哋。咁我就覺得呢樣嘢係最有興趣。而點解當個透過交流嘅時候咧，佢哋會更加對你嘅作品有興趣，因為佢知道啊，原來呢個就係你嘅故事啊！哎，我唔知邊度聽過你喺香港，而家我接觸到你，又接觸到你嘅藝術嘅時候，佢就會對我哋嘅文化咧產生興趣，而同一時間我哋又會對佢哋文化產生興趣。咁所以咧，我覺得即係將一個作品變成一個文化嘅橋梁咧，係透過我嘅作品啦，無論係一個室外裝置或者燈光裝置啦，係令到大家互相認識咧，而見到呢一個意義，即係最後點解會個迴響咁大咧？是我覺得是最有趣
1: 的。這個效應呢真的非常之好，由一個作品引申到去那個藝術家的那個文化背景背後的興趣，這個是非常之重要。我想問阿勇，其實你覺得觀眾的反應，即是對於那個藝術家的認知增加了，但是對於你的創作呢，對於你的創作觀眾的不同的反應會不會，或者去到不同的地方會不會令到你的創作都有不同的影響呢？
3: 哎，這個問得好好，一定會。經常呢，很多朋友就是說，為什麼啊，你有興趣將這個作品做一個新的版本？因為呢，每個作品呢，我的作品去給不同的觀眾的時候呢，佢係一面鏡，俾我知道，咦？譬如我呢個作品係關於時間嘅，反映時間同埋反映大家點樣去睇城市嘅節奏。但係喺佢嘅眼中入面咧，可能斯洛文尼亞嘅朋友咧，佢就會見到啊，呢、這個作品咧令我點樣認識到我過去對呢個公園背後嗰個歷史。而因為嗰個公園背後咧有一個好強嘅歷史嘅，係同佢哋前南斯拉夫共和國嘅時候嘅 period 咧係有一個好大嘅關係，所以佢哋見完我作品嘅時候咧，就令佢諗起當地佢嘅記憶，咁佢就俾我認識到佢哋點樣去睇佢哋嘅歷史。咁所以，但係如果嗰個作品擺香港嘅時候，擺一八八一嘅時候咧，擺一八八一，因為一八八一當年咧係有個燈塔喺度嘅，咁但係觀眾嚟到嘅時候，佢就會 relay 翻香港嘅一八八一。咁所以咧，當一個作品咧去展俾唔同人嘅時候咧，嗰個作品咧就有生命，那個生命有些時候就會告訴我聽，究竟我怎樣看到這個作品。因為我就好像個作品的媽媽一樣生了出來，但是當個作品有腳行走的時候，他就會告訴我聽、啊、究竟我是一個什麼人。而這些什麼人就是透過他經歷的故事，而經歷的故事就是、啊、這個作品在香港的時候就是經歷了那些香港人，那些香港人告訴我聽他看到什麼。這些東西全部都不是我想出來，我有個意念，但他們會給我看、啊、我看到更加多的東西。我覺得這件事是一個很有趣的學習階段，而去到歐洲的時候他們會看到這些東西又可以給我睇，就是透過呢一類型嘅互相交流嘅時候咧，就不斷令到我個人啦有成長啦，或者我做創作啦，用唔同嘅角度去睇，再引申我下一個作品、下一個作品、下一個作品。呢個經常都係我創作嘅手法，即係令到我點解可以繼續堅持做我嘅作品一樣。咁所以我就覺得將個作品帶俾唔同嘅人咧，見唔同嘅觀眾咧，佢哋俾翻唔同嘅 feedback 我咧，呢、這個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堅持。
1: 今晚好多謝跨媒體藝術家黃志勇阿勇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將呢一啲作品帶去外地展出嘅一啲寶貴嘅經驗，背後帶嚟嘅一啲影響。我哋知道你會不斷創作，不斷將作品無論喺香港，亦都會帶到去世界不同嘅角落，等更加多人可以了解我哋嘅文化。再一次多謝你阿勇。
3: 好，多謝你，拜拜。
0: 藝文谷，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正，而家由张子欣报第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換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財政司副司長黃偉麟及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應華到啟德體育園觀賞曼城對國際米蘭的賽事。商經局表示，世界盃剛結束，趁著這股足球熱潮的餘溫，多間歐洲頂級球會相繼訪港作賽，上演足球盛會。球賽不只是輸贏的比拼，亦都是透過運動的一場國際交流。邱應華亦都以賽會友和多個外國商會的人員到場觀戰。局方又說，場館一帶的食肆和店鋪非常熱鬧，盛事活動帶來人氣及財氣，有助促進地區經濟。另外，明天是全民運動日，邱應華希望市民積極參與。香港首位女航天員黎嘉瑩在中國太空站執行任務超過2個月，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透露，黎嘉瑩最快在新學年開學後與中小學生天地對話。孫東在一個電視節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國家有關方面協商天空課堂，由於對象主要是中小學生，肯定要等到開學後，大家估計9月盡快進行。孫東又說，航天科技產業對香港來講是新事物，對內地就屬於新興產業，當局支持很多大學團隊做科研，服務國家航天大局，同時思考如何將航天科技發展成為香港的產業。俄羅斯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基輔州發動大規模打擊，表示是針對軍工企業和物流中心，至少9人死亡，幾十人受傷。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基輔受損嚴重，18堂建築物、一間學校、立陶宛駐烏克蘭大使館以及多處基礎設施遭到破壞，烏方只是擊落一枚俄軍彈道導彈。澤連斯基表示，彈道導彈攔截效果有限，主要原因是外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彈短缺。烏克蘭外長西比加說，俄羅斯正加強空襲力度，烏方急需更多防空武器。美國總統特朗普星期五在內閣會議上表示，美國仍未同意授權烏克蘭生產愛國者防空系統攔截導彈。六合彩方面，頭獎冇人中，二獎一注中，每注派131萬多。六個搞出的號碼是1、7、16、22、32、37，特別號碼是23。天氣方面，受廣闊低壓槽及活躍偏南氣流影響，廣東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一個低壓區正為菲律賓以東海域帶來不穩定天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4: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

0: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2: 星期日晏昼两点到四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3: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4: 上个礼拜打风啦，于是电台嘅同事咧密集喺我哋嘅直播室里边咧，为你报道最新嘅风暴消息啦。而今晚回复正常，系一个好好嘅晚上，系一个即系暂时嚟讲都唔见得咁狂风狂。即是暴雨的晚上，希望呢啲音乐可以令你更加舒服少少。

呢个世界最沉默不语嘅咧，就系我哋嘅天空，甚至系夜间嘅大地。月亮会唔会讲嘢呢？星星会唔会讲嘢呢？唔会，不过人会不断谂嘢，所以讲嘢嗰个通常都系人咯。系啊，好多嘢都好遥远嘅，冇办法啦，唯有睇翻自己，睇翻自己同埋对面嗰、那个。

浮世绘首先出现在节目里面，跟着是梁汉文的一首叫做呼吸。人的开始是吸一口气就进入这个世界，然后呼最后一口气就是拜拜。不过中间充满了很多的不停的呼吸的循环，代表生命仍然

听歌声唱歌嘅时候咧，感觉到咧佢哋系呼同埋吸，呼同埋吸啦。有时咧就系由吸开始咧，跟住咧慢慢呼出佢哋嘅情感。其实你发觉得呼与吸之间咧联系咗喺埋一齐嘅，佢哋连绵不断，所以呢种咧亦都可以象征咗咧情感嘅发展，不能够完全制止。

有一个讲法咧，就系话男人不坏咧，女人不爱。咁呢个坏同埋爱，其实咧都系国语里边嘅比较押韵少少啦，咁所以咧出咗呢一句说话出嚟嘅。但系咧，好多朋友咧就话吓咁都得，系啊，改过自身系好好嘅一件事，系值得家长嘅一件事。经历过之后咧，佢知道错啦，嗰先系重要噶嘛。佢可能以后变得比以前更加好10倍。

方才听的两首歌曲包括了郑仲基的《美女与野兽》，跟着侧田的《我不是好人》，都是一些放低身段退一步的讲法。

海志安嘅呢首歌曲咧，就系佢嘅精彩歌曲之一嚟嘅《烂泥》。最近咧就见到宣传咧，就系佢即将开佢嘅演唱会啦，预祝佢成功先。睇睇个 poster 咧，发觉到咦，哇，干净，靓仔，好，继续支持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点半，现在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換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昨日零时起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表示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与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才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地盤全面禁煙法例上個月17號起生效，勞工處處長許澤森表示，處方巡查超過1200個地盤，發出36張定額罰款通知書。承建商方面，當局正考慮是否就兩宗個案作出檢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將火機及香煙帶入地盤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計劃立法完善數碼平台工作者的工傷補償機制，對於有意見關注平台工作者等單搶單時段是否應該納入工傷補償機制的保障範圍，許澤森說要定義非常困難。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多雲有驟雨及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氣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緩偏南風，離岸及高地風勢清勁。展望星期一初時驟雨仍然較多及有雷暴，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下周後期漸轉酷熱。現時氣温26度，相對濕度94%。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導完。
2: FM94.8 至96.9
3: FM94.8 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大家好，我是黎乐儿。感染 HIV 即是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慢性疾病，曾经有性接触又不知道自己有没有感染都可以做测试，除了打艾滋热线预约去卫生署诊所做，还可以上 www.hivtest.gov.hk 订自我检测套装，几时做哪里做都得，够晒方便。为健康测一次 HIV。

0: 前半个小时咧，所播出嘅咧就系本地嘅歌手啦。接着而来嘅咧就有唔同嘅歌手出现啦。不过咧，都系面容潮水嗰只。点解咧？唱情歌咧，有啲嘅，比如话唱分手嘅歌曲啊，又或者系自己都不知所措嘅时候、迷茫嘅时候咧，永远心情咧难定嘅。我可以形容佢哋为形容潮水。不过咁，失恋之后嘅第二日。发生咩事呢？有首歌介绍得好好，叫《第二天的心情》。
1: 我穿上我的鞋，披上外衣，关上门。我想再沿着那条路走一走，

呢首歌咧就许景纯所唱嘅，歌名叫做《第二天的心情》，系我见过咧，咁多嘅流行歌曲里边咧最戏剧化嘅一首歌曲啦，全部有齐晒，包括咗即系啊踌躇啊，以及笑啊，笑对方啊，抑或笑自己。嗱，当你发梦嘅时候咧，梗系啲美梦啦，但系有啲梦咧，亦都系唔系嘅好梦嘅。但是醒了的时候呢，你就做一个呢好像自己呢理智了的感觉，自己可以分析一下了。梦醒的时候调回转来想一想，你发觉原来你在整件事情里面呢都做错了很多东西了，跟着呢自己解释给自己听。

呢一首歌佢嘅经典咧，有啲人话咧就系几句金句嘅啫。有啲事情咧不必问嘅，有啲人咧永远不必等嘅。好似讲咗好大堆道理咁样，但系咧你听成首歌嘅时候咧，你发觉到咧佢其实系自说自话，佢将男仔讲嘅嘢同埋佢自己心里面所讲嘅嘢咧，全部讲晒出嚟，所以根本成首歌曲咧系好似两个人嘅对话咁样。不过值得记住佢呢个创作嘅方法。跟住出现嘅系由赵传。

赵传所唱的这首咯，就是你如何还能这样温柔，都是一种的对话。可能对方就是讲了一些说话，然之后男性呢，男仔呢在自己心里面呢又有一些内心独白出现。当那人离开之后，你发觉到呢周围都没有东西，唯一呢就是记忆，记忆是洗不去的。于是乎呢有很多地方开始组织回以前同佢之间嘅感情，包括咗形象。

新曉琪的味道。当遇到这类型的歌曲的时候，你又发觉到旧情难忘。新曉琪的味道之后，也都有另外一首讲旧情难忘的歌。首歌叫做《忘川的河》，是不是喝了忘川的水呢，会忘记一切呢？忘记了前生，忘忘记到今生呢？危机危机的歌曲。

当一首歌咧继续喺度讲因果嘅时候咧，即系话咧佢仍然系喺度检讨紧。咁你可以话唔系叫做检讨嘅，叫做反省啦。睇睇呢种思念里边咧，有啲乜嘢其他嘅后着可以走到嘅地方。讲自我检讨嘅歌曲好多嘅，譬如话认罪认罪，好多歌咧都系会咁出现嘅，包括咗刀郎嘅呢首歌《冲动的情》。

你话佢系咪喺度忏悔咧？刀郎呢首咧冲动的惩罚，将时间带到差唔多11点嘅时候啦。稍后咧有新闻报告咧，然之后咧就有一个特别安排，特别安排嘅讲阿罗点高呢个节目嘅特别安排啦。点特别法咧？听完新闻之后，你咪可以发现咯。不过唔紧要啦，我哋而家暂时咧同阿刀郎咧告别啦，好快脆到我哋下半小时嘅阿罗点高，请继续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六晚上嘅10点至12点嘅阿罗点高之局，必必必必11点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在啟德體育園舉行的香港足球盛會，英超曼城和意甲國際米蘭在法定時間踢成1-1，國際米蘭互射12碼擊敗曼城，賽事吸引超過42,000名球迷入場，有球迷形容氣氛良好，多名官員都有入場。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羅淑佩說，有過百間食肆及商店推出票尾經濟優惠，相信可以帶動球迷消費。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說，駐港部隊是特區最可靠的定海神針，是維護特區安全和社會穩定的堅強後盾。駐港部隊政治委員賴如欽提到，駐港部隊進駐29年來，堅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嚴格按照基本法和駐軍法履行職責，未來會繼續強化能力，時刻準備為維護特區繁榮穩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約60,000人在新一輪偷渡潮中從摩洛哥非法進入西班牙位於北非的飛地優達，目前已經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經自願返回摩洛哥。報道說，摩洛哥相關部門已經拘捕70名涉嫌參與非法越境相關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圖謀殺、縱火及損壞財產等。為防再發生大規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優達邊境防波堤安裝新的海上攔截設施。部分歐盟國家因應事件加強邊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批評一些歐盟成員國的反應自私和製造對立，呼籲盡快召開歐盟內政部長特別會議，共同應對危機。美國駐中東多國大使館發布安全警報，指中東緊張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身處當地的美國公民應做好應對航班取消等情況的準備，並考慮離開有關地區。美國駐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約旦、巴林、卡塔爾、以色列等國大使館分別發布安全警報，主要內容基本一致。警報說，中東安全形勢依舊複雜，地區局勢可能進一步升級，建議身處中東的美國公民保持高度警惕，為可能發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階段性關閉及旅行中斷等情況做好準備，並且可以考慮離開該地區，或在局勢進一步升級時做好離開的準備。受广阔低压槽及活跃偏南气流影响，广东沿岸及南海北部有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偏南风，离岸及高地风势清劲。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以至新闻同天气报道员。
2: FM94.8 至 96.9
3: FM94.8 至 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有音乐有快乐。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做人都是一定要咁样，因为你两个选择喺度，一系就乐观，一系就悲观。咁我就梗系希望选择乐观啦，因为人生一我哋生命都得一世嘅啫嘛。咁你如果开开心心，保持乐观嘅心态去做人咧，就会积极做人，咁就人生有意义啲咯。大家好，我系 Sam 开许冠杰，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6: 联系记忆，回归挚爱，阿郎恋曲主持魏炳郎。
7: 呢个阿郎恋曲嘅节目咧，都系香港制造啦。头先咧有主题曲啊，主唱人咧叫做阿 Sam 去讲嘢啦，佢系香港人，本地人。跟住咧，我发觉到咧，我哋嘅歌曲咧，里边有本地嘅歌曲啦。有一啲國語歌啦，另外有一啲外語歌曲嘅。外語歌曲咧係影響緊我哋嘅某個年代裏面嘅流行歌曲嚟嘅，所以喺呢個節目咧出現啦。嗱，特別之處係咩咧？我上一次主持呢個節目嘅時候咧，就播一啲嘅翻唱嘅作品，而家我不如揾翻啲原裝啦。上一次我播過 Annie Lennox 嘅呢首歌，大家都話：哇，你可以播翻原裝版本喎、哦！

上一次咧，我喺节目里边咧播 Annie Lennox 嘅版本啦 ，White Shadow Pale， 属于60年代佢嘅作品 ，Coco Harum。当然咧，佢哋有佢哋嘅粗糙嘅味道啦。Annie 个版本咧，都有新净啲嘅感觉啦，完全系唔同嘅。所以我有时咧，当佢哋做最 remix 嘅时候咧，或者系一种新科技令到佢嘅歌更加提升嘅话咧，我又会播佢哋嘅版本。但系我亦都会播一啲咧，重新再唱过，用佢哋嘅方法去演绎嘅呢类嘅旧歌。呢一首歌咧，上一次咧我播咗 Julian Taylor 嘅版本，而家拣翻佢哋啦，交翻俾芝加哥乐队，佢哋唱翻佢哋嘅经典歌。

呢首歌咧系有啲特别嘅。特别嘅尾声嘅时候咧，亦都有佢哋嘅特色嘅。芝加哥乐队所唱嘅呢首歌咧，叫做《Hard to Say I'm Sorry》。咁上个主持呢个节目嘅时段里边咧，我播过一首歌曲咧，就系两个合唱嘅。呢原装版本唔系两个合唱嘅 ，Mark and Tara。咁咧，佢哋两个咧分别来自咧纽西兰啦，同埋澳洲嘅。但系我而家拣翻嘅呢位朋友唱翻嘅《Time After Time》，你记得系边个？形象相当特别嘅，哇！你可以话佢有时咧创新嘅感觉咧，俾你都目不暇给嘅感觉，先啲。

有時咧發覺咧翻唱歌曲咧都幾考人嘅，因為咧有啲歌曲咧就係難唱啦，或者係唔啱自己形象啦，於是乎咧揀唔到上手啦。有啲咧自尋形位啦，自尋形位嘅意思咧話咧自己覺得咧自己唔好得過呢個原唱者。咁但係咧仍然有人好用嘅，即係好多歌手咧都會希望咧能夠唱翻一啲佢自己心目中最崇敬嘅歌手嘅歌曲嘅。譬如話 Babyface 曾經唱過一首 Wonderful Tonight， 上一次咧我喺節目裏面播過啦，啲朋友都讚賞嘅，就話啦保存咗呢個 Wonderful Tonight 嘅原著精神。咦，不如唱翻個原作者嚟啦 ，Eric Clapton。

如果你知道我習慣呢，我習慣呢就唔破壞嗰首歌曲㗎，所以呢尤其是呢對住啲好歌正歌嘅話呢，根本呢就唔想呢將自己嘅聲音呢冚喺佢嘅音樂之上嘅。啱啱我哋聽過呢係 Wonderful Tonight。有啲歌曲呢就好多人會唱啦，唱返翻唱嘅亦都有啦，但係有時呢你發覺到呢就即係有啲歌曲呢原唱者呢佢有個好處嘅，佢保留咗某一種個韻味啦，其他人呢好難跟從嘅，其他人如果想新一啲呢或者用新嘅編排嘅呢個樂曲方法呢亦都應酬唔到我哋呢啲聽眾嘅，所以最好聽返原作，但係 remaster 過嘅原作更正。上一次呢我播過一對呢就 rock band 去重唱返呢首歌 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

呢首咧系佢嘅名曲嚟嘅 ，Robert Fripp 嘅呢首《The First Time Ever I Saw Your Face》。当然咧，好多朋友咧系中意呢首歌曲嘅，所以我亦都拣选咗一个咧重新即系 remaster 过嘅版本嚟嘅，送俾你。多谢你支持呢类咁好听嘅歌曲。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明天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

0: 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时话，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至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否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意见。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9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成为香港的产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下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至96.9。
2: FM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臨時選民登記冊及取消登記名單已經發表，記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對登記資料。有什麼問題就要在8月25號或之前通知選舉事務處，收到提示信快點回覆確認資格先保留到選民身份。8月25號就截止，記得更新聯絡資料方便接收選舉資訊。查詢28911001。

11:35嘅时候咧，再继续剩翻25分钟嘅阿郎恋曲节目。我记得上个礼拜咧就系打风啦，再上个礼拜咧就系播翻啲歌曲翻唱版本嘅。我记得播过一首 Rod Stewart 所唱嘅 What a Wonderful World。当然啦 ，Rod Stewart 啦呢位即系高手都有佢嘅不同嘅演绎。听翻原装。

听旧歌又好似翻翻去嗰个年代，嗰个年代系六十年代，哇，好犀利嘅一首旧歌嚟嘅 ，Louis Armstrong 嘅一首知名嘅歌曲。讲到知名嘅歌曲咧，我记得上一次做节目嘅时候咧，播咗 Hollis 嘅歌啊 ，George Grant 啊，或者系 Bad Miller 啦，甚至系 Mariah Carey， 仲有 Michael Jackson 嘅歌。我而家今次咧配对翻，播翻佢哋嘅另一首歌 ，The Hollis 嘅名作咧，除咗。Being Heavy, He's My Brother 之外呢，仲有呢首 Yeah, They Are Agreed。

宝藏咧，永远喺嗰个年代里边咧系有好多嘅出现嘅。咁当然啊，唔系话而家冇宝藏啦。不过咧，以前嘅宝藏咧，可能系闪闪发光，到而家你都记得咁解啫。George 上一次咧就系唱过佢嘅歌曲，而家拣嚟佢系另一首歌，叫做《Impossible Dream》。

George Gwen 咧，佢自己系80年代出世，出世之后咧先发觉到，哇！呢个世界充满咗咁多音乐。有冇 Impossible Dream 咧？可能有啦，可能冇咧。估唔到佢会唱翻一啲嘅经典嘅作品，可能喺佢好细个嘅时候先听到嘅一啲嘅新歌啦。嗰阵时已经算系好劲好劲嘅歌曲嘅。Bad Miller 上一次唱咗另一首歌，今次唱翻 The Rose。

对上一次是 Wind Beneath My Wings， 现在出现的是 The Rose。 唱歌的朋友就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 Bat Miller。 上一次播过 Mariah Carey 的 Hero， 现在是翻唱的 Hero， 他唱的一首 Without You 更好。

0: 當然呢個版本咧，同 Nelson 嘅版本咧就係有好大嘅分別啦。佢嗰種嘅激情方法咧，個演繹方法咧，同阿 Nelson 係完全唔同嘅。Mariah Carey 嘅呢首歌曲歌名叫做 Without You， 要聽翻佢哋嘅版本，因為佢哋特別，亦都要播出節目裏邊嘅最後一首歌曲。上一次我喺節目裏邊咧播過一首即係支持大家嘅歌曲，叫做 You Are Not Alone， 唱歌就係 Michael Jackson。成个主题都是围绕在你身边的人为什么要支持他，而今晚就是对等播放多一首歌曲来到支持这些歌手。 Michael Jackson 的一首歌歌名叫做 Heal the World。 世界变得很快，世界有些病态出现，我们需不需要想办法治疗一下他呢？
1: Think aboutthe generations, and to say we want to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our children and our children's children, so that they know it's a better world for them and think they can make it a better place.

0: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圣杯，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说，世界杯刚结束，趁着这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月17号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发布安全警报，指中东紧张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当地的美国公民应该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有关地区。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警报说，中东安全形势依旧复杂，地区局势可能进一步升级，建议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为可能发生的航班取消、空域阶段性关闭和旅行中断等情况做好准备，并可考虑离开该地区，或者在局势进一步升级时做好离开准备。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和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昨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 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95%。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是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和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4级，澳门吹东南风3级，能见度50公里或以上，最后西沙吹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埋华南海域天气报道人。
1: FM 94.8至96.9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是郑雨玲，不要让地球暖化继续下去，不要让极端天气成为新常态，要在2035年前将碳排放量减半，2050年前达至碳中和。日于争取时间，实行源头减废、节约能源、绿色出行，检视现时的生活习惯，再由身边每个细节做起，扭转习惯，一起减碳，迈向碳中和，创造更宜居的环境。
4: 水务署的水质监测优化计划，目的是监测水质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的用户会收到邀请信，在信上列明的期间，可能会有着制服和佩戴员工证的工作人员上门到访，并在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5种金属、细菌和鱼肉的含量。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5: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国锋，周末万岁。
6: 大家周末万岁啊！7月底嘅深夜，温度咧仲系20几30度啊，热啦先至系节目周末万岁嘅主打嘛。今晚嘅歌单咧系每一首都系热辣辣啦。嗱，我哋又唔讲回忆，唔讲唏嘘，净系讲一个字啊，爽啊！欢迎咧 join 我哋 nonstop 嘅音乐之旅。嗱，第一站咧带你飞去纽约 ，Jennifer Lopez 啊同 Pitbull 咧已经喺舞池等紧你。

Jennifer Lopez 嘅 On the Floor 啊，2011年咧系横扫啊全球嘅舞池噶。啊，只歌结合咗1989年啊巴西经典嘅 Lambada 嘅旋律，再 mix 埋咧 Eurodance 嘅节拍。啊，当然啦，唔少得啦 Pitbull 啊一轮嘴嘅 rap 啊，成件事咧就系要你唔可以坐定定咯。

始終 Jennifer Lopez 咧就係 dancer 出身啦，再加上咧流住拉丁舞曲嘅血，喂，即使五十幾啦，跳得咧仲勁過好多後生噶。誒，聽呢首歌，無論你係幾多歲，個 beat 咧一嚟到，你都會忍唔住咧跟住摁。喂，邊個話跳舞咧係後生仔嘅專利啊？只要你唔怕聽日啊腰骨痛嘅話，今晚咧都可以跟住我哋，跟住我哋嘅音樂，喂，一齊起舞啦！

muchacha, aquí estoy.

0: 創作嘅產量咧未必一定需要多噶，最緊要係重啊嘛。這個冬天不太冷啊，就係學友啦，少有親自作曲嘅作品啊。呢一首歌對學友咧好大意義噶。第一，學友以前講過啦，啊論跳舞啊，點會咁易贏到啊成唔成啊？不過咧唔代表學友會放棄，單係咧要應付呢一首歌森巴節奏嘅舞步，絕不容易。唔好理，學友做到。第二啦，佢嘅創作啊，證明市場係受嘅。歌神嘅功力咧，唔單止係唱功，仲可以作埋歌啊！其實今時今日啊，聽呢一首歌啊，最適合噶啦。這個冬天不太冷，係噶，依家香港嘅冬天，哈哈，真係一啲都唔冷噶。
1: 我有決心。

老老实实啦，中年人听容祖儿嘅全新暑假，会唔会有啲惊嘅咧？嗱，暑假咧对中年有家室嘅人嚟讲，啊，绝对咧唔系阳光、美女与海滩，而系咧仔女放暑假，你啊要变身成为司机、厨师、补习老师，仲要安排咧好多好多嘅活动，分分钟咧比翻工嚟得更加忙。

話時話啦，你啲仔女瞓曬未啊？終於可以有你嘅 me time 未啊？歡迎你 join 我哋啊！香港電台第二台週末嘅深夜有呢一個大派對，冇錯，週末萬歲，我係周國峰。

0: 有啲詞匯咧，我哋經常噏喺口邊啊，但未必知道咧佢哋嘅出處嘅。嗱，好似咧鄭秀文嘅殺科呢個 term 啦，其實咧就係出自粵劇嘅。簡單嚟講咧，就係最後嘅一場戲完結嘅意思啦。成首歌咧就係要你同所有嘅煩惱啦、所有嘅糾纏咧講再見，一刀兩斷，係一種生活態度啊！學識講夠啦，你先可以繼續行落去啊嘛。
1: 逢星期日凌晨12:00-1:00，周國通。周末萬歲。

美国男子组合 NSYNC 他们的 Bye Bye Bye 歌词表面上讲的就是要同出轨的恋人呢讲声 Bye Bye，背后其实反映呢一对超级男孩 NSYNC 抗议前经纪人和唱片公司的剥削，想解约和分道扬镳的心声。我们这种年纪听这首歌，更加似和自己的脂肪、和自己的白头发、和自己不再需要的包袱讲声拜拜。人到中年最重要学识的就是洒脱，不适合的人和事全部拜拜。

好多時呢快歌嘅主題呀講咗呢就係一種態度囉。特別呢就係打破現實嘅枷鎖，每日返工搏殺，為咗使命，為咗責任，但你真係快樂。歌名反正經呢就係要你反正經一下，偶爾任性做返自己。原來呢首歌嘅創作人呢 CY 光呢係受到一位佢好鍾意嘅音樂人 Prince 嘅音樂風格所啟發，唔怪得隻歌咁有型啦。

0: 杜德伟的音乐一直走得很前，无论是音乐类型、风格、题材，为这只拯救地球歌词当中啊，地球努力转动，空气却变稀薄，34年前已经讲环保，又透过另一句歌词，人为什么要互相争斗，不要让地球哭泣，表达对世界和平的期盼，同埋对生态破坏的控诉。咁都唔止啊，仲有呢一句，压抑太久需要心灵上的自由，鼓励乐迷喺逆境当中寻找内在的力量。呢只歌唔单止有型啊，仲好有意思㗎。
1: 思想已赤裸。

0: 當年呢一對組合的配搭呢、啊、都算是、管理不到的。一高一矮，一個呢 baby fat 比較 cute 可愛，另一個呢就好瘦好 cool 的。通常呢啲組合呢都會撮合幾位差不多外形感覺的成員，但90年代出現的 Echo 呢算是一次新的嘗試。這首歌無論歌名又或者歌詞呢都大膽的。高溫者夜似火，思想已像赤裸，用音樂去包裝這種挑逗，又好像容易接受一點。
1: 逢星期日凌晨12点到1点，周國通周末萬歲。
0: 快歌呢好自然需要 sex appeal 啊，編曲呢要有啲勾引你嘅感覺，歌詞若隱若現，搭落有味㗎，啲舞蹈編排呢要性感有人。以下呢一首歌所有條件齊晒，喂淨係一個臨風啊，已經令啲女歌迷知唔叫啦。歪文嘅歌詞永遠呢喺換味當中帶出一啲訊息，所謂嘅濕唔一定係水，可以係汗水、淚水，甚至是你對生活的熱情啊。

有時呢文學可以好藝術，又可以呢好色情的。歌詞同樣可以令人呢想入非非。有人話以下呢首歌啲歌詞呢同意識呢可以令人誤會係意淫。咁填詞人填呢首歌嘅原意呢係寫當你見到心儀嘅對象，成個人呢僵硬曬，講嘢打結，心跳加速，手心冒汗嗰種相對濕度，屬於2002年嘅作品，仲記得佢嗎？佢係鄭希怡。

名嘅設計咧可以天馬行空，其實咧係乜都得嘅。跟住出現喺週末萬歲嘅歌曲咧，係譚校長嘅經典《暴風女神 Lorelei》啊！咁究竟 Lorelei 係咩嚟嘅咧？原來歌名咧係取材自歐洲啊萊恩河傳說當中嘅女妖 Lorelei， 佢會用歌聲去迷惑船員，令到船隻咧撞向啲礁石噶。於是咧，填詞人林振強咧就喺度諗，不如用呢一個神話去比喻一個男人啊！無法抗拒的女人。

以下呢一首歌咧，就系嚟自1984年嘅电影啊《Footloose》混身试镜嘅。呢部戏嘅编剧同埋填词人啦 ，Jim Pitchford 咧，回忆佢第一次带住一个女仔喺电影导演面前现场咧系唱呢一首歌。咁啊，由作曲人啦 ，Jim Sturman 啊，用 keyboard 伴奏，佢啊跟住音乐咧弹得好用力，而个女仔咧又唱得好卖力，唱完咯，阿 Dean 咧见到成个 keyboard 都系血噶，相信咧系啲琴键啊整伤咗阿 Jim 对手。而个女仔咧就系大家熟悉嘅 Bonnie Tyler， 依家咧我哋只可以从歌声当中怀念呢一位天后啊。

0: 佢把声咧非常标志性嘅，好沙。佢名叫做 Bonnie Tyler， 有佢嘅 Holding Out for a Hero。
1: 逢星期日凌晨十二点到一点，周国峰，周末万岁。
0: 周末万岁，不是因为你不用翻工，而是因为你有权选择怎样过你的生活，有权选择听什么歌，跳什么舞。中年人有中年的觉醒，就是知道自己要什么不要什么，同埋懂得在适当的时候放纵下自己。继续周国峰周末万岁的 FIFA 时间。

呢首歌絕對是70年代的洗腦歌啦。首歌的特色呢就是簡單呢兩個字重複的 bassline, 洗腦的呢一句 Daddy Cool, 就是呢一種簡單令你聽到呢想跟住喐。Boney M 呢70年代 Disco 呢浪潮當中的重要代表，他們呢將加勒比海和非洲節奏融入在歐洲舞曲，風格呢很獨特的。歌詞入面說 She's crazy like a fool, what about it, Daddy Cool? 其實沒什麼深層意義，但音樂就是這樣的，有時不需要意義，只是需要感覺。

0: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以及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聘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网上直播。解放军建军99周年，驻港部队在昂船洲军营举行81建军节招待会，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活动时表示，解放军始终是保家卫国的钢铁长城，国富民强的坚实保障，由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立场，至参与国际维和抗疫救灾的人道担当，始终坚持人民至上、使命为先。他说，驻港部队是特区最可靠的定海神针，是维护特区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坚强后盾。驻港部队政治委员提到，驻港部队进驻29年来，坚决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严格按照基本法和驻军法履行职责，未来会继续强化能力，时刻准备为维护特区繁荣稳定立功。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从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报道说，摩洛哥相关部门已经拘捕70名涉嫌参与非法越境相关暴力事件的人，涉嫌企图谋杀、纵火和损坏财产等。为防再发生大规模非法越境，西班牙政府在优达边境防波堤安装新的海上拦截设施。部分欧盟国家因应事件加强边境管控，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去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的反应自私和制造对立，呼吁尽快召开欧盟内政部长特别会议，共同应对危机。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昨日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本港昨日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多处录得大约20毫米雨量。而港岛、九龙西和新界部分地区的雨量更加超过40毫米。预料受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持续影响，今明两日华南沿岸雨势有时颇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寻日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94.8 至96.9。
2: FM94.8 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1: 有音乐，有快乐。
2: 有音乐，有快乐。
3: 我过咗五十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喎、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6: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喺公众泳滩暂时封闭嘅时候进行水上活动，仲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同监禁14日。
5: 顾己及人，切勿喺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7: 我是 Kitty 崔杰彤，我觉得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地方就是天南地北什么都讲，而听众亦都可以在网上参与。
8: 我是 Jenny 莉莉姑，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就可以跟大家一起玩一起笑，最重要就是带更加多的欢乐给听众。
9: 我是阿土，做 Made in Hong Kong 最开心的当然可以跟李志刚、超 B、 Kitty、 Jenny 莉莉姑一起合作啦。
10: 星期一至五晏昼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11: 一起听下就读九龙真光中学太阳小姐周安娜的新疆回忆。
12: 这张相是在塞里木湖度影的，令我想起整个旅程入面好感恩遇上一班好善良的组员，大家互相照应，望住这个湖，我真的觉得自己好幸福好幸运。这张明信片就是想记下这一份在湖边感受到的温暖。
11: 想收睇更多106位太阳小姐镜头下的新疆景色，就即刻上港台网页以及社交平台啦。
13: 大港嘅冲撞超，
14: 香港土生土长但母语系英文嘅港将亚历斯祖，上季历史性捧起中超冠军奖杯，今季登陆成都，有望取得人生第二个中超冠军，再创神话。
15: 我是非常开心，怎么说？关系跟队友们是非常好 ，This makes everything a lot easier, so that's why I think the team is doing very well。
14: 大港将闯中超，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16: 同你分享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梦想故事。
17: 大湾区创业梦。
18: 咁而家我哋国家有14亿人口嘅一个庞大嘅市场。香港喺原有嘅工业，譬如我哋做制衣嘅，系可唔可以做自己嘅设计、自己嘅品牌咧？香港做一个研发设计，翻去大湾区生产，呢啲咪就系我哋今时今日嘅机遇。
17: 更多关于大湾区创业嘅故事，欢迎收听 CIBS 节目《大湾区创业梦》，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19: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去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0: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2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6: 香港大专院校每年录取超过80000名非本地学生，
17: 佢哋虽然并非生于斯，但系对香港都有一份特别嘅感情。
16: 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21: Every journey begins with a story.
22: Every story begins with a voice.
21: We came from across the world
22: and found a home in this city,
21: wher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become locals.
22: Home away from home.
17: 非本地学生嘅故事喺晒呢度，记得收听 CIBS 节目。下一站第二个家，香港。
16: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1: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2: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1: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2: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1点至2点，
1: 陈俊轩音乐关系。
23: 很多人听到古典乐呢三个字咧，心里面咧就浮现出啊一个好高不可攀啊，太深奥啊，或者穿住呢、这个即系住呢个礼服咁样去演奏嘅音乐家。当然啊，即系有时就会有一种即系听唔明嘅嗰种压力。所以今日咧，好想同大家 换一个角度，将古典音乐当成一位你认识咗好耐啫，只不过好耐冇倾过鬼嘅老朋友。嗱，你谂一下，即系某一个落雨嘅下昼啊，你走入去一间咖啡室里面啦，哇，然后佢哋播住肖邦嘅音乐咧，播住 Raindrops 啊，嗰种嘅晶莹嘅琴音咧，其实佢模仿紧嘅就系雨滴滴落去一块玻璃咁样样噶。每一粒嘅音符其实都带住自己嘅一种好独特嘅效果啦，甚至系故事添。嗱，所以你唔需要知道佢系咪咩降 D 大调啊，作品啊，编号系几多啊？其实咧，听古典音乐，你只需要感受就系当刻佢俾你嘅嗰种嘅陪伴啦，同埋嗰刻嗰种嘅共鸣嘅。所以古典音乐最迷人之处咧，就系佢可以俾到情绪一个好似形状咁样嘅。即是当你无办法用这个言语去描述你自己心里面的心情，可能是波涛汹涌，甚至是很平淡，古典音乐一听任何一只你拣选的都可以帮得到你，帮你享受当时你独处的那种的恬淡，成为你最体贴的一个 roommate。所以古典音乐呢不是什么老古董来的。你应该都听过好多，其实好多而家嘅现代嘅演奏家咧，都好中意咧重新去演绎好多唔同嘅古典音乐嘅。呢个就系古典音乐嘅嗰种嘅弹性啦。咁有时会加入一啲电子嘅合成嘅一啲音色啦，咁令到每一只歌咧都有一个新派嘅感受啦。咁所以古典音乐嘅灵魂咧，从来唔系净系乐谱上高嘅嗰啲嘅音符嘅，而系每一次演奏嘅时候咧，演奏家同作曲家佢哋系一个跨越时空嘅一个交流，然后就传俾你去感受嘅。所以下一次当你听到古典音乐嘅时候呢，千祈唔好驚，总之眯埋双眼，俾啲音符带住你嘅想象力，跟住你亲身就去咁样去感受。所以所谓嘅古典，其实反而对我嚟讲呢，就係、是、最能够明白现代人心事嘅一种声音。

0: 节奏
1: 旋律
0: 和弦音乐创造无限可能
2: 探索弦宇宙
3: 来到音乐关系弦宇宙的环节了今天继续有我陈俊轩 Phoebus 去介绍一些得意的音乐给大家听刚刚讲到了这个古典音乐哇又说有现代的音乐家是将它改编了很多的、古典音乐变成一个充满现代气息的音乐有的其中一首我好鍾意嘅小小个已经、非常之鍾意呢一首音乐佢嘅改编方式。因为呢一首系嚟自 Vivaldi 韦华帝嘅四季啦里面嘅夏天嗰一拍有一个叫做 Storm, 即系夏天充满呢一个、我哋嘅台风㗎嘛系咪。咁所以呢里面有一首歌真系就叫 Storm, 改编咗之后由 Vanessa May 用小提琴拉出嚟个感觉系点我哋听一听。

除了改編古典音樂之餘，有些亦都是用現代音樂但是模仿古典音樂的演奏方法。Vanessa May 有另外這一首的叫做 The Devil's Trill Sonata。

0: 细听每个音符，感受每段旋律，
1: 同你分享每一位音乐人背后的故事，
0: 以音乐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
1: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凌晨一点至两点，
0: 陈俊轩音乐关系。
2: 嚟到我哋音乐关系嘅嘉宾访问环节啦，先同大家讲个故事啦。从前有个细路女啦，接受住呢一个香港嘅精英教育啦，同时都接受住呢个香港嘅精英音乐教育嘅。去到15岁嘅时候咧，就哇，因为佢嘅音乐才华，尤其是佢小提琴非常之出色啦，于是咧佢就去到呢一个奥地利啦，继续去进修佢嘅音乐啦，跟住一路喺嗰度钻研嘅音乐，就系接受呢种就系全球都公认为最正统嘅精英音乐训练嘅呢一个方向嘅。所以好明显咧，应该呢一个细路女咧，当佢毕业之后咧，好应该系即系可能会选择留喺欧洲啦，可能佢会做一个独奏者，亦都可能佢会加入一个管弦乐团咁样做其中一位乐手，咁就系一个非常非常之完美嘅，又未必系结局嘅，不过一个完美嘅人生，音乐人生啦。但系佢偏偏选择咗翻嚟香港，嚟香港嘅时候，佢仲要踏足喺呢一个咧，唔系呢个正统音乐，反而踏足喺呢一个流行音乐呢一个界别嘅。究竟佢系谂紧啲乜嘢咧？即系。究竟是因为他真的有一个声望呢，还是他其实他是想做这个古典正统音乐和流行音乐之间这个桥梁的这个角色呢，还是其实他有更大更大的想法呢？究竟他这个很传奇式的这种梦想究竟是什么呢？今天就找到他了，他是大家应该都会熟悉的黄乐言 ,Janice。
3: Hello，
2: 喂，你好啊，你好啊
3: ，Evans 你好
2: 啊，大家咁香港人，大家都好认识你啦，认识啦，可能会系唱歌不过搭个小提琴，定系应该小提琴搭过唱歌，点都好啦，好似呢两样嘢又真系喺你身上系分唔开嘅。嗱，但我单刀直入先啦，黄乐言即系头先讲，究竟真系个星梦咁紧要啊？定系呢一个做桥梁嘅一个传奇啊？定系你有一啲咩新嘅谂法嘅？喺呢一刻。
3: 在呢一刻啊，其实呢一刻同我几年前有一样嘢系冇变过嘅，就系我系真系确实学你咁样讲，我系好希望系可以做一个古典音乐同埋流行音乐之间嘅一个，冇话桥梁啦，但至少可以将两样嘢有少少嘅 linkage， 令到佢可以掂到大家先咯。
2: 但系好呢样嘢唔知容唔容易做，嗱我自己咧，都弹咗成四日 over 40年琴，我好努力去做呢一样嘢。但系咧，即系当然中间咧经历咗好多唔同嘅年代，都有唔同嘅睇法。而家呢个年代系咪其实啲观众系咪 open 咗咧，容易接受咗咧？
3: Well， 咁我淨可以講到我29年裏面知道嘅嘢，我講唔到之前。
2: 尤其是只係即係嚟翻翻嚟香港，即係六七年到啦，喺樂壇
3: 啦。係啊，係啊，咁喺我睇到嘅嘢咧，其實我覺得我哋身邊嘅觀眾咧，其實都好大接受程度嘅。
2: 嗯。
3: 同埋 as long as 呢一樣嘢係一個比較唔好太複雜嘅一個開始，其實係 OK 嘅。
2: 唔好太複雜嘅開始。
3: 唔好太複雜嘅開始。
2: 即係簡單，其實係咯，唔使諗得太。
3: 係啦，即係唔好太
2: 過度去 plan 啊，過度 strategic 咁樣去做咧，就係喎。你話一個非常好嘅 take away point。哇，多謝你啊！即係咁，哇，僅僅三分鐘已經可以俾一個幾得意嘅一個睇法。嗱，當然啦，呢個就即係講你依家啦。但係今日咧，我哋音樂關係咧，當然想解構黃樂言你一路以嚟嘅成長嘅每一個階段，你個諗法其實係點樣先造就到你啱啱諗到嘅呢一樣嘢咧？嗱，咁所以一定要同黃樂言由細細個開始，你係。好細已經接觸咗 violin， 好似唔係㗎喎。
3: 我唔算細，我算係大過。
2: 喺香港嚟講算大啦。
3: 好大啊，香港嚟講。因為通常我哋啲小朋友仔係四歲、五歲，我係八歲先至接觸嘅。
2: 但鋼琴冇掂過
3: 嚟。我係去到奧地利先掂咗少少。但住掂嗰啲少少呢係 just 考試。
2: 咁都算係一個反香港嘅一般性傳統㗎喇喎。
3: 係啊，因為其實雖然爸爸媽媽都好喜歡音樂啦，我媽咪 especially， 但係大家都冇

0: band 佢就諗住小提琴咁樣，但其實我唔係，我係諗住 orchestral， 所以其實我應該學鋼琴好似啱啲。
1: 唔係，即係我就唔俾我個女學小提琴嘅，我有學啦，我有拉嘅，所以我就知道我當年點樣折磨屋企人嘅。咁所以我就逼個女就一定係拉 cello 大提琴啦，即係起碼你靜少少低音啲，嗱冇湯雞咁聲，
0: 好折磨嘅喎。個開始
1: 都係嘅。嗱你接觸咗呢樣啦，咁其實你喺學校嗰陣時你，你有女拔萃啦，我知道你係我太太嘅師妹啊。
0: 嗯，
1: 嗰陣時其實喺學校裏面個氣氛都好㗎，係咪？喺 music 上高，你又定係你有冇份參與喺呢樣嘢咧？
0: 我都有參與嘅，喺讀書嘅時候，即係香港讀書嘅時候，有嘅有 orchestra 咧，有 choir。因為其實我的一生裡面是真的確實沒有離開過音樂的。
1: 是。
0: 那去到在咁我又好，其實我哋DGS 有一樣嘢我覺得好好嘅，就係其實係好多元化嘅。
1: 嗯，係
0: 學生們，即係除咗音樂啊、運動啊、讀書啊，其實每一樣嘢都有一啲，都有一班嘅女仔係好熱衷咁去做緊。咁所以嗰陣時都不例外啦，我都係其中一個orchestra 嘅成員啦，亦都有唱 choir 咁樣。
1: 哦，你都有唱 choir 嘅？
0: 有。
1: 係嗰陣時係唱 soprano 定咩？
0: 都係 soprano。
1: 哦，咁所以係因為呢個學校即係咯，即係應該音樂人才就應該哇捉實你嚇幫手啊！咁同埋咁即係係咪其實對你唱歌之前嘅即係一個算唔算係根底啊？一個根基咧？但係 choir 喎，我又唔知係咪啦。
0: 因為其實我自己就冇學過唱歌，即係冇正統嘅訓練啦。咁但我覺得 choral singing 其實都係某程度上嘅一個自己用聲嘅 training 啦。同埋咁你都要學識去聽囉。其實我覺得我哋拉任何嘅orchestra， 即係 orchestral 又好，即係任何係要同多過幾個人一齊，甚至兩個人啦。音樂係會好 train 到你嘅耳仔去聆聽㗎嘛。咁我覺得choir對我嚟講就係 train 咗我好多嘅聆聽啦，睇譜啦 ，sight read 啦，同埋就係有嘅少少歌唱嘅 technique， 自己揾下個聲音個發聲位喺邊啊咁樣咯。雖然而家好似用唔著好多嗰陣時用嘅發聲，
1: 係咪啊？
0: 係唔係好用得著？
1: 但不過都係好正，原來係幫到 sight reading 啊 ，sight singing 呢一樣嘢。
0: 會幫到㗎，因為你就喺嗰個 moment， 你就要即刻唱。你即刻拉
1: 即係嚟㗎啦，
0: 其實因為我唔係好嘅 sight reading 呢樣嘢，我由細到大我都係好避開要睇譜嘅，因為我係好似等於數學咁樣，我望住啲數字我係會驚嘅，我睇住啲係咪叫鬥士啊？
1: 鬥士啊，
0: 係
1: 啊，呢啲
0: 我都會驚嘅，我到依一刻冇咁驚，但都係驚驚地。
1: 即係總之每一份譜，你係咪即係學每一首歌之前你就算我就係捱開頭？我總之睇熟曬佢，背咗佢，跟住就冚埋佢，
0: 係
1: 咪咁樣練啊？
0: 幾乎係，係啦，一係我哋亦都咁我細個嘅時候就一路都有得聽 recordings 㗎啦嘛，因為咁我就可以用耳仔去代替咗好大部分嘅眼睛要睇嘅嘢啦。咁但係我都逼自己要睇譜嘅，咁就學你咁樣講，就係一開頭捱過咗佢，然之後就幾乎就唔係好望份譜嘅。
1: 呢個突然間想跳入佢呢個話題添，望落然之後，我覺得有啲相似係我就係嗰啲睇完一次最好就唔好再俾我。係
0: 咪呀，
1: 即係我想背咗佢，我冇譜嘅。即係頭先話嘩想玩嗰隻唔好啦，我連譜都唔想要。即係我寧願怎聽同你即刻感受怎樣你拉我彈咁樣。但係有時劇本就唔同喎。即係演個戲嗰啲呢你就知啦，劇本呢導演都會成日同你講你要抡個劇本，你成日睇，因為你每一次睇呢你都會搵到一啲新嘅嘢裏面。我哋幫一個樂譜，
0: 我覺得都係其實是一樣嘅，即係我講緊嘅點講咧，即係我怕睇譜依樣嘢啦，係因為我係純粹係真係純粹怕嗰啲好密集嘅音符啫。但係其實所謂嘅論譜啦，或者論劇本啦，其實我覺得係好重要嘅一環嚟嘅。我以前我去咗奧地利讀書，我先至有呢個習慣嘅。咁我永遠去到邊我都會帶住啲譜啦。咁我哋喺歐洲成日都係會搭火車周圍去㗎嘛。咁啲火車可能幾個鐘呢我就會抡譜囉。咁而確實係好多時喺抡譜期間呢係會有一啲新嘅啟發嘅。或者一啲新嘅一啲 phrasing 嘅諗法啦，可能之前一路係咁樣練緊，一路咁樣拉，咁我知有啲話好 stuck 嘅，可能因為我本身嘅手又細啦，咁我要有啲，我要諗下點樣去拉到一啲可能其他大手啲嘅人拉得容易啲嘅東西啦，點練啊各樣，有時係會喺呢啲 moments， 就係抡譜嘅 moments，
1: 抡譜
0: 會有嘅。
1: 嗱呢個就係即係你15歲嘅時候，跟住即係讀到中幾嗰陣時係
0: 中三，
1: 中三你就。決定去，是你決定，定媽咪決定，定爹哋決定，定
0: 係絕。

0: 完全是自己決定。
1: 你又寫得喎，即係你有個成個 sisterhood 喺呢一個香港啦，跟住 OK， 我擺低真係好愛個小提琴，好愛音樂，咁就自己去咗嗰度。
0: 係啊，其實我覺得呢樣嘢都唔知係好定唔好嘅，但係我覺得性格上啦，我係一個比較固執嘅人，同埋我係唔係好識驚，即係好多嘢我都覺得唔使驚都做啦，咁樣你唔做點知啫？
1: 固執同埋唔識驚，咦？似乎唔係只你一個，好似我太太好似都係咁啦。係
0: 咪？可能係自私性。
1: 但係呢樣好嘅，即係因為咁樣，我覺得呢個 determination 係好好，成日所以出咁多咁精英嘅人出嚟啦。Salzburg 係咪
0: ？Salzburg 係
1: 點？嗰陣時點啊？一去到。我旅行去過咋，
0: 好靚嘅 Salzburg， 其實到依一個 moment 位置都係我嘅 favorite city， Salzburg。但係其實因為我一去到啦，雖然我頭先講到嗱，我唔識驚啦，跟住又好固執啦，但係其實我成日都唔會講一啲好辛酸嘅東西嘅。其實我一去到已經係我而家諗返我都覺得that was difficult。咁自己咁細個就拎住好多行李啦。咁就去到嗰陣時係夜晚嚟嘅，咁因為唔係好多錢㗎嘛，咁我自己帶嘅積蓄亦都要慢慢去搣㗎嘛，咁所以for 慳錢，咁我就簡係搭巴士啦。咁搭巴士，咁當然係咪叫人生路不熟啊？又唔知道係咩巴士啦。咁我知道個站叫咩，咁咪睇嗰啲。
1: 哇！嗱，啲字一模一樣噶嘛，全繁好好相似，所以我成日數
0: 嘅
1: 啫。
0: 係啊，但係好彩我嗰個站咧就好 specific 嘅，佢係一個警署嚟嘅。
1: OK。
0: 咁就叫 police direction 咁樣。咁依一個站咧，佢就係因為依個名咁佢又咁長，咁我就喺度揾啲巴士，終於揾到一架啦。佢就話十分鐘到。但係等極。都唔到
1: 是，因為實會甩班啦，會飛站啦，好多啲嘢。
0: 因為唔同我哋香港呢，其實我哋嘅公共交通嘅 system 係好準時嘅，係歐洲呢好超嘅，咁所以我都要等巴士，等嘅佢都唔到，等嘅佢都唔到，咁當然驚啦，已經入黑㗎啦嘛，十一點幾都嚟咯，點算呢咁樣。咁又見到旁邊隔離的士都冇架，人又冇過啊咁樣。嗰時我電話都未有，因為未去整任何嘅嘢，我啲 bank account 電話卡全部都要之後嗰日之後早先去整嘅。咁跟住呢去嗰度等啦，咁終於到喇，等咗可能廿幾分鐘，好彩到啦咁樣。咁上車啦，咁我就問個司機in English， 咁我問佢會唔會可以差唔多到站話聲俾我聽 ,cause I'm new here。跟住佢又扮唔識聽我講。
1: 係呀，實唔識係呀。
0: 佢一定識聽，但佢扮唔識聽啦。咁我已經好frustrated， 點算啦點算，但唔緊要嘅。咁就一路企喺度，坐都唔敢坐啦。喺度等啦。終於就下一個站啦，即係搭咗可能要半個鐘左右，因為我嗰個 student home 啦係比較遠少少嘅咁樣啦。咁到嗰個站，諗住冇事啦，冇問題啦。咁落車一片荒無喎，係燈都冇盞，人影冇個，乜都冇，車都冇架咁。我諗慘啦，係咪真係啱㗎？但係個站又啱喎，因為確實有個警署咁樣。然之後喺我面前就係一條長嘅石路咁樣，好多石仔嘅一條路。咁喺好遠處嗰度就見到有一間好微燈光照住嘅黃色嘅一間屋。咁我諗應該係嗰度啦，因為我睇過相，佢係一間黃色嘅屋嚟嘅，係㗎，大概咁樣，但佢好遠㗎喎。嗰條石仔路係嘩好長。
1: 我哋拖住啲夾啊。
0: 拖晒啲
1: 夾，孭住
0: 隻大夾，孭住兩個大袋加一個琴。跟住仲要佢成段路係得幾盞街燈㗎咋。就好暗嘅。冇閃下閃下咁恐怖，但係都好暗啦，都好恐怖啦。咁都已經硬咗頭皮去㗎啦，都已經咁硬喎。咁咪拖住啲夾又棘住啲石咁樣一步一步咁樣行過去。佢終於搵到個前門啦。點知鎖咗。
1: 係啦，瞓咗啦晒。
0: 瞓晒。
1: 瞓晒。
0: 冇人理過我到唔到㗎。冇人理過我會幾點到啦。咁我瞓晒啦，鐘係冇人理嘅。咁我諗以我聰明嘅小智慧
1: 同埋
0: 好 stubborn， 一定有辦法入到去嘅，我就去咗搵後門。但係 guess what， 兜後門呢就要兜好長一段路，又係要經過成個嗰啲牆咁樣。 因為我哋嗰間 student home 黃色嗰間咧，其實係一個以前嘅小城堡嚟嘅。
1: 係啦，就係用嗰啲嚟到改建一下咁樣用嘅。
0: 係啦，咁所以咧，佢個圍牆咧係真係一個圍牆嚟嘅，爬都爬唔到。
1: 好彩冇城門河。
0: 好彩冇河啫，哇！真係唔知點遊過去。咁我係咁樣，終於淨係我去到嗰一刻啊，係已經咁樣啦。跟住終於喺後門入咗去啦，有一個小小嘅罅俾我入去攞條鎖匙，咁我就
1: 得啊，即係都攞到條鎖匙。
0: 攞到，所以嗰晚係唔需要瞓喺條街度。
1: 係，但呢啲咁樣嘅 incident， 你即係跟住你一開始就咁樣喎，即
0: 係
1: 其實
0: 一開始就係
1: 一開始，我又唔可以話係挫折，不過即係天啊！
0: 系啊，
1: 点解？即系咁样嘅谂法啦。咁
0: 系啊，
1: 之后有冇帮助嘅呢啲？喺你之后读嘅时候，即系冇得太后悔啊！喺心情上高啊，算啦，我同阿妈嗌咗几多场交，过到嚟啊，死忍啊，我都系唔可以衰俾佢睇啊！有冇呢啲咁样嘅 driving force？
0: 其实咧，我一路以嚟咧都系点讲咧？我觉得我做咗嘅决定咧，我就唔 look back 嘅。
1: 嗯，
0: 同埋因为我去欧洲读书咧，其实系。都算係屋企人唔係 100% 支持嘅，佢哋好支持我想做嘅嘢，但係佢哋並唔支持我嘅呢個選擇，佢哋覺得我太細個啦，同埋佢哋覺得始終可能都係亞洲家庭啦，都係覺得音樂未必一定係最好係一個 first choice 囉。咁你可以做其他嘢，跟住音樂係 on the side 㗎嘛。咁但係我就好 determine， 我就唔得，因為我再唔去呢我就太遲啦。所以係有少少係唔理屋企人反對嘅。咁所以佢哋我係有同佢哋講過，我會自己搞掂晒㗎啦。你一蚊都唔使俾我，你完全唔需要幫我搵任何，我會自己搞㗎啦。總之我會做到啦咁樣。咁所以我絕對係非常之有少少係唔可以衰俾佢哋睇
1: 嘅。OK 喎，即係我認識嘅黃樂賢啦，當然我亦都睇咗係好多嘅即係一啲報道啊、訪問等等。你成日之前本來話你係成日都講你好佛系嘅，我開始發覺嗰個佛系係咪真係佛系咧？
0: 都佛嘅。
1: 定係你？但係喺呢件事，我見到你其實都幾。我 as 家長啦，聽到個女咁樣，我覺得佢都幾硬頸。
0: 啊，唔係就係
1: 同埋決定咗唔會喐，即係我決定咗我行噶啦呢條。可能掂呢一個流行音樂樂壇，可能你又係因為一個咁樣嘅硬頸，我係要去到盡。我即係可能係咁，跟住你行每一步路，唔知係咪都係咁樣。其實 instead of 佛系，其實反而係因為呢一種嘅性格，呢種諗法，令到你行到今日咧。
0: 我覺得呢一種性格係系对我嚟讲系有啲帮助嘅，因为咁我就唔会容易放弃任何嘢咯。其实唔好话容易放弃，我系唔会放弃咯。我
1: 系
0: 一个永不放弃嘅小朋友嚟嘅。但系讲起佛系呢样嘢咧，我系对，我觉得我系好有 determination， 但我对一啲掂得到嘅奖啊，或者一啲掂得到嘅成就咧，我比较佛系嘅。我覺得我諗嘅好多嘢由細細個都係，我永遠都係諗得好長遠、好 long term 嘅。即係of course 我哋along the way 一路去到我哋想做到嘅嗰一個終極嘅目標，中間其實有好多步噶嘛。
1: 所以你要係追求 process 多過追求個 result 係咪咧？
0: 我都追求個 result， 但係我覺得個 process 裡面咧，其實中間嘅一啲。点讲呢嘅一啲事情其实好多事都唔系好大件事咯，我会睇得。我会觉得 yes， 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 ，yes， 我会争取一啲嘢，但系我唔会将佢放到好大，因为我哋系最后嗰、那个end result 先至系我哋最大嘅嗰样嘢。
1: OK， 其实处理 crisis 嘅几佛系嘅方式嚟到去处理，其实咁样系。又啱嘅，咁係行得遠好多嘅，
0: 係咪啊？我就覺得即係個人係會平靜好多咯。
1: 嗱，今日就冇得俾你喺度佛系啦，硬硬都要 set 一個鋼琴出嚟嚇，咁所以咧冇得佛系啦，咁就要不如呢個時候咧，即係我哋傾到呢一度啦，睇下黃樂賢，我哋攞起你嘅小提琴，我又去我嘅鋼琴，嗱即刻 jam 譜都冇，你又冇，我又冇，
0: 係大家都冇，
1: 我哋睇下 jam 隻咩音樂出嚟俾大家聽一下。

0: 哇！多謝你啊，黃樂賢一牙汗，多謝你啊，係啊，即係亦都一定要聽眾聽到啦，即係黃樂賢佢嘅小提琴功架啦，即係呢一個真係啊，即係如果擁有呢一個咁樣嘅技術嚇、啊，真係好難會話啊點樣偏離我呢一個古典音樂正統小提琴演奏嘅音樂路。不過呢個陣間我哋都會講到啦，唔係就係今日啦。下個星期都會再一路揾黃樂賢傾啦。嗱、啊、呢、這個時候咧，即係頭先講到咧，你喺呢一個維也納啦，讀書啦、嗯。其實你去咗兩間學校啦，
1: 係
0: 係啦，兩間學校個分別係咩咧？你、一間係 Mozarteum，
1: 係 Mozarteum，
0: 係啦，
1: 係啊。其實兩間學校嘅分別啊，第一間學校喺 Salzburg 嗰間就係、是、state 嘅，
0: 係，
1: 所以佢好大嘅，然之後學生都多好多嘅。
0: 嗯氣氛呢
1: 氣氛是大家都是練琴囉。
0: 即是都壓力壓力是偏幾大的。
1: 特大的同埋全部都是好好犀利的。即其實 Mozarteum 裡面的學生們啦是a lot of 好好出色的 musicians。同埋好好有 musicality 的。嗰度。同埋大家都好努力確實。我哋啲 practice rooms 係要爭的。
0: 爆曬啦就係咁樣。
1: 係一定係要爭的。係佢哋係會吵架我冇嘅。
0: 係。
1: 我是冇嘅，我是唔会同人嘈。
0: 喺呢个气，我就想个气氛，即系通常咁样，你是朋友，你觉得佢哋咁样朋友咁样嘅比较啱倾，啱啲 describe 一定系敌人啊？
1: 咁都系朋友嘅，
0: 系啊，
1: 都系朋友嘅。同埋我系因为我去到嘅时候，咁我又比大家细啦，我啲十五岁，咁嗰间系一间大学嚟，
0: 系咯，大学嚟嘅。
1: 所以换言之，我身边嘅同学仔都比我大啦、嗯，全部都廿几岁咁样，咁。一開始是沒有人知道我十五歲的大家都以為我很大個的。
0: 差得細啫 ,Asian 是這樣的啦。
1: 主要其實我十五歲的時候跟現在差不多樣子沒變過的你已經。
0: 不是幸好你生得高。
1: 我其實不是很高的。
0: 是高我少少真的不是很高。
1: 咁跟住是去到啦咁我咪都有嘗試去 make friends 的。其實有時就是在等 practice rooms 的時候就嘗試跟人傾下偈啦有時在附近的 cafe 啊認得的咪傾下偈啦。同埋一樣嘢就我好鍾意唱卡拉 OK 嘅。所以我哋嗰度呢係每個星期嘅某幾日啦都會有 karaoke nights。咁、
0: 嗯、
1: 但係就唔似我哋喺香港 karaoke, 即係一間房嘅咁樣嘅。
0: 成個 hall 咁樣。
1: 成個 bar, 成個地方都係 karaoke。咁我就會喺嗰度去認識朋友囉。咁、
0: 嗯、
1: 所以我某程度上都係呢啲就是我嘅娛樂咯，嗰陣時，如果唔係練琴嘅話，
0: 係，但係呢個就喺 state 嗰度咯。咁但係跟住再轉學校啦，個氣氛係
1: 哦完全唔同。咁因為private 嘅 institute 咧就 institution 啦，佢哋就會小學生好多啦。咁固然之就大家都好似 chill 啲，就冇乜人會去話好有競爭性嘅，因為 Mozarteum 其實係好大競爭嘅，淨係入學嘅
0: 要求
1: 個要求都 requirement 已經高好多。所有嘢都係mellow 啲嘅，但我係因為想跟嗰個 professor，所以先至去間學校嘅。其實我兩間學校都係跟住 professor 去嘅。
0: 新呢一間呢個 professor 佢 violin 啦，點樣認識佢嘅你係？
1: 我係都係 3D master class 咯，去上啲大師班，都係歐洲嘅時候。
0: 使乜周圍走去上 master class？
1: 有啊有啊，嗰陣時我係周圍去噶，我就自己一個，我就係都係周圍揾唔同嘅地方去咯。咁、我嗰陣時亦都好好慶幸，亦都好幸運地咧，都有啲唔同嘅演出機會。咁樣每一次我去到一個 city， 我就會嘗試揾下喺嗰一度。嗰、那個 city 教嘅一啲 professors， 即係我會覺得我有啲希望可以from 佢哋嗰度會唔會學得到啊？或者我去 sit in 去睇佢哋上堂，我會 email 唔同嘅 professor 嘅，咁就請即係問一問佢哋，我會唔會可以嚟睇上堂啦？就算冇得上堂，都可唔可以嚟聽啦？咁大部分都好 welcoming 嘅，咁我係咁樣認識呢個 professor 嘅。我其實係去一個即係去嗰度去聽佢上堂。
0: 你見到即係大家聽到咧，黃樂賢好。即係好學到傻㗎呢個時即係佢同埋我好想要嗰個練我追呢一個跟隨呢個 professor, 我學校都轉埋仲要轉 private 應該又貴啲啦。
1: 貴好多。
0: 貴好多啦即係屋企又要同阿媽 negotiate 啦係咪
1: 冇啊冇啊佢冇唔使 negotiate, 因為我係自己賺錢。
0: 自己賺錢添我即係仲要開工添。
1: 係啊一路係有啲工作。
0: 捧餐。
1: 捧餐就冇嘅。我係喺一間design 嘅 firm 嗰度去做 personal assistant。
0: 哦，咁算好啦，咁好。
1: 但係我就會俾人早個半鐘翻工，同埋遲個半鐘放工。
0: 放工啦。
1: 因為我個 lunch time 要出咗去翻學。
0: 係。 long hours， 真係 long hours。不過係即係大家見到得到啦，去外地讀書各種辛酸。附近冇香港人。
1: 冇香港人係幾乎冇。
0: 幾乎冇啦。
1: 去到嘅時候係零。
0: 係。
1: 跟住我去咗嘅第二年多咗一個，第三年多咗兩個。咁樣囉。但幾乎係冇㗎。
0: 所以我就係傾到呢度，我一路其實想搵緊一樣嘢，就係黃樂賢。Janice 佢去嗰度，嗱佢見到佢嗰種佢 pursue 嗰個 dream， 哇嗰一下個夢想係好歐洲式，同埋唔係一個香港人熱點啊！大家去讀書嘅呢一樣嘢，你又冇得講廣東話啦，仲要做咧？請問粵語流行曲，阿黃樂賢嗰個關係點樣拉上嚟咧？嗱，頭先淨係得一樣嘢有啲關係，就係唱 K， 係
1: 唱 K，
0: 但係唱 K 都有啲，但係你唔喺嗰度揾到廣東歌嚟唱噶啦。你仲有其他人一齊喺度聽，你冇理由突然之間我攞手鄭秀文嚟唱啊！即係我就係仲揾緊究竟黃樂賢佢諗緊咩？嗱，我講到呢一刻喺嗰刻你係諗住做乜嘢先？你個 plan 係點樣嘅嗰刻？
1: 我嗰一刻係淨係一心一意就係諗住做一個小提琴演奏家咯，係一路以嚟都係冇 waiver 過嘅。由我九歲定咗目標，我就一路冇 waiver 過嘅。咁所以我先去歐洲，所以我就周圍揾唔同嘅 professors。其實我係準備比賽一路嗰陣時準備緊去比賽。咁
0: 有啲咩比賽喺你眼中啊？嗰陣時嗰刻。
1: 咁Queen Elizabeth 梗係 part of 其中一個。咁但係 of course 個門檻又係好高啦。But you know 都係要硬住，即係咬緊牙關咁去做嘅呢件事。咁係到到我之後，我翻嚟香港先至所有嘢係轉曬 plan 嘅，其實。而我一路
0: 點解會選擇翻嚟香港？嗱，因為你嗰度我應該係我唔得嘅，我都仲要留喺度，求其揾個 orchestra join 我都要玩嘅啦，即係跟住 audition 啦，係咁做 audition。
1: 係啊，其實都係咁樣噶嘛，通常嗰個 path 都係咁樣。其實我翻嚟香港，我唔係諗住留喺香港嘅，其實我翻嚟
0: 探親嘅，
1: 係啊，真係探屋企人嘅啫。咁但係我一翻到嚟，咁我有啲妹妹啊，有兩個妹妹，一個細佬嘅。咁
0: 哇咁多㗎，
1: 係啊，我係
0: 大家族，
1: 我係全屋企最大嗰、那個。咁所以我返嚟其實係睇下佢哋嘅 mainly。咁但我
0: 可以喺曬香港嘅，即係
1: 喺曬香港，係嗰陣時都係喺香港。咁我返嚟我就覺得即係 something's not right。咁樣啦，咁我唔係好放心。然之後我哋嗰陣時成個社會嘅嗰個氛圍又唔係咁
0: 好似2019年啦，
1: 係啊，咁就好多好多事情令到我好擔心，我唔係好放心去放低佢自己喺度 for the time being 咁樣。
0: 反而係咁，我以為你會哎呀都係走啦，返去啦。嗰度靜啲咁樣。
1: 嗰度係靜啲嘅。其實如果係放我自己呢，嗰一度係適合好多嘅。如果你真係俾我淨係撇低所有嘅嘢，淨係放我自己最內心深處一個地方嚟計嘅話，我想居住嘅環境係絕對係喺歐洲嘅。但係對我嚟講呢，其實我自己鍾意嘅嘢並唔係最重要囉。我想要 for 自己嘢唔係最重要，我身邊我愛惜嘅人更加重要囉。
0: 咁於是就返咗嚟香港，咁就你即嗰刻咁有一個決定。黃樂賢好犀利，因為佢一決定咗嘅嘢呢，佢就唔變㗎。係
1: 啊，我就
0: 即係應該話，如果黃樂賢話留喺香港呢，我諗有排都踢佢唔走。係咁你落咗嚟香，即係返返嚟香港啦，嗰刻你話唔放心，跟住你個諗法又係咩呢？即係無論喺人生啦、音樂啦、下個月啦、前途啦各方面，嗰刻嗰個腦袋係諗咩嘅咯？
1: 其實嗰一刻是迷茫的，然之后我就俾咗自己一个时间。
0: 你终于有迷茫啦！
1: 我有，
0: 除咗等巴士之外，
1: 其实我系有好多迷茫嘅。但系嗰个 moment， 因为我翻咗嚟，谂我所有嘢喺晒奥地利嘅，我系谂住翻嚟探下屋企人啫嘛。咁我系执咗个洗衣，
0: 租都未退租啊，
1: 未噶，全部喺晒嗰边，所有嘢喺晒嗰边。然之后之后仲有好多嘢 line up 咗，都喺嗰边嘅。咁我就问自己，我话咁我可以留幾耐呢喺度，留幾耐我就必須一定要返去呢咁樣。咁我嘅答案就係最多半年。咁所以我係用半年時間去 decide 我究竟留喺香港定係返去奧地利。因為我知道我返去我就一段時間唔會返嚟㗎喇嘛。咁我最後半年後我都係選擇咗留喺香港。咁就慢慢搖佢哋去搞啲退租啊，然之後又要叫我啲朋友仔幫手啊。咁因為我屋企呢，我係永遠好多人都有屋企嘅，即係可以嚟我屋企嘅。Cause my home is like welcome to 我所有嘅朋友。咁亦都好彩係咁樣。咁所以佢哋係去幫我入去執嘢啦。 咁樣囉。咁所以其實到依一刻為止，目前為止我都仲有兩隻 Gib 係擺咗奧地利嘅。可能我覺得依兩隻 Gib 係一個點講呢，佢係有少少係 signify 咗我個心呢，其實 a part of me 一路都係喺嗰度囉。我唔捨得去攞返啲嘢返嚟。我覺得總係有啲嘢喺嗰度，我就好似仲係 a part of me is still there。
0: 嗯，
1: 但係當然我已經選擇咗嚟香港啦。
0: 係
1: 而我係我都唔會 look back 嘅。咁所以就係因為咁樣，我就stay 咗喺香港就好迷茫啦。點算呢？我從來一路以嚟個 plan 都係唔係喺香港㗎嘛。咁但我又喺度囉。咁嗰陣時就有疫情啦，咁疫情嘅時候亦都少咗好多演出嘅、
0: 嗯、
1: 即係 be it 係流行音樂定係 classical
0: 任何嘢都係啦，乜都停滯，即係劇院呢嗰陣時一刀切啫，就好多嘢都 close 咗㗎，係啊，係
1: 啦，
0: 好多嘢或者轉咗做網上啦，但係亦都係新一樣嘢嚟啦。不過我見到最勁嗰樣嘢係你個 power 似係咩呢，即係用汽油車啊、電油車咁樣，即係唔係講身形啊、嗯、即係我以為我自己已經好勁㗎喇，我甚至覺得自己我喺音樂界嘅 ADHD 咁，但我都係覺得我 2800cc 嘅啫，你有少少似 3500cc 你話要 stay 喺度，你用半年時間你可以 make 到個 decision， 同埋你一定有一個決定，有啲嘢即係 make 到
1: 必須要決定
0: 到你要咁樣做，跟住你就用半呢，因為呢半年嘅時間造就出今日嘅黃樂賢所做出嘅影響啊、
1: 嗯、
0: 無論我諗喺音樂界啦，喺樂壇啦，甚至唔同嘅香港市民，我諗都喺唔同嘅程度呢係即係俾你音樂感染過。我諗呢一個先至係最勁最勁嘅一個意想不到嘅，未係 result 啦，不過但係過程。嗱、嗯、但係時間有限啦。咁所以呢今日呢我哋啱啱講到呢一度啊，就係啦，點樣去返返嚟香港呢個樂壇去闖呢、這、一個、闖你嘅新嘅一個音樂人生啦。我哋要留返下星期再同你傾啊，好嗎？
1: 嗯，好
0: 多謝你 ,Janice。
1: Thank you, Peters.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同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到启德体育园观赏曼城对国际米兰的赛事。商经局话，世界杯刚结束，趁住呢股足球热潮的余温，多间欧洲顶级球会相继访港作赛，上演足球盛会。球赛不只是输赢的比拼，亦是透过运动的一场国际交流。邱应华亦以赛会友和多个外国商会的人员到场观战。局方又说，场馆一带的食肆和店铺非常热闹，盛事活动带来人气和财气，有助促进地区经济。另外，今日是全民运动日，邱应华希望市民积极参与。中国第三批伊波拉抗疫医疗专家组抵达刚果民主共和国首都金沙萨，协助当地筑牢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表示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在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及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意大利当局表示，南部拿不勒斯附近发生的地震已经造成26人受伤。意大利传媒报道，当地星期五晚，拿不勒斯附近的弗莱格雷营区域发生 4.7 级地震。到星期六清晨，地震持续不断，共录得170几次。民防部门说，地震导致部分没人居住的建筑倒塌，还造成多处建筑受损，大约300人被迫撤离住所。消防和技术人员仍然持续开展建筑安全检查，不排除进一步增加疏散人数。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将军澳。FM 99.4，天水围。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准时出粮是雇主的责任，拖欠薪金的最高刑罚是罚款35万同监禁3年。如果在公司董事、经理或有关负责人同意、纵容或疏忽下欠薪，他们都可能要负上相同刑责。如果明知没有能力出粮还继续雇佣员工，都是犯法的。拖欠薪金属违法，准时出粮应尽责。劳工处查询热线2717-1771。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6: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0: 又嚟到今晚只得你共我嘅音乐晚上。好耐未见过大家啦，上个星期咁啱撞正打风，冇得同大家见面，收到大家嘅 comment 啊，都会加倍系双倍播翻好歌送俾你哋慢慢细听。
1: 泪滴染湿着迷雾，两眼让万缕思念唱。

夜晚晚趁人少少咧，同你讲一个秘密啊！当然上个星期天气唔好咧，其实就冇人上嘅，不过都叫做咁啱俾桃仔咧放咗一日嘅小假啦。但系唔知点解喎，可能咧人咧就系忙惯咗嘅时候咧，突然间有啲空闲嘅时间咧，反而会喺屋企望住四埲墙，觉得有啲 lonely， 有啲嘅寂寞，唔知做咩好啊！

唔知你又有冇相似或者系相同嘅感觉呢？我哋唔繁忙嘅工作嘅时候呢，可能好期待住一个喘息嘅空间，一个真係可以俾自己唞一唞、放松落嚟，可以忘记工作嘅时间。但系当你如愿以偿，真係可以放低工作嘅时候，发现对住屋企四埲墙，其实你唔知道自己等系等紧啲乜嘢嘅。繁忙

嗰種感覺係非常之咁奇怪。做緊嘢嘅時候咧，你會好期待可能放假可以去一啲嘅地方 book mark 咗啲嘅餐廳，即係可能去影下相啊、食下嘢。但係突然間或者真係可以放假嘅時候咧，啊，你會發現有時可能真係好想懶啊！喺屋企好似乜都唔做，甚至乎可以話係提唔起勁啊！唔知道你有冇類似嘅感覺咧？曾經。

的士呢，可能你冇放假嘅時候呢想宅喺屋企嘅感覺，但我相信人呢總唔會係24小時都係非常高興非常開心嘅。總係有機會有啲寂寞 lonely 想人陪伴嘅時候嘅。希望今晚陶姐揀來嘅寂寞歌單可以好好陪伴你嘅。

時間嚟到凌晨2:30，提提你，你聽緊香港電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話台聯播嘅《輕談淺唱不夜天》。今晚陪伴你嘅咧係我陶仔啊，而啱啱陪伴我哋嘅歌手朋友咧係杜德偉。想借用佢啱啱呢一首《不走》入面一句歌詞，希望你哋都會同我一樣 ，Don't go， 陪伴我到去清晨嘅6點鐘。繼續都會有我揀來嘅歌單陪伴你，亦都係雙倍嘅好歌，真係揀選一啲我自己好鍾意好鍾意收藏耳底嘅寂寞飲歌送俾你。

和你分享这首来自 Sandy 林忆莲的作品，名字就是叫做《寂寞流星群》。還记得呢，前排好有幸买到飞去睇佢启德嘅演唱会，演绎呢首嘅作品呢非常之咁触动到我。先有佢嘅 LED 屏幕有好多嗰啲流星嘅感觉啦，再加埋其实呢隻歌好似好澎湃，但其实唱得好温柔。

節目開頭呢同你揀來咗好多好多關於寂寞嘅作品，當中呢有啲係比較明顯嘅，例如話有一開始哥哥張國榮嘅寂寞夜晚，有學友嘅寂寞男人，同埋有陶喆嘅寂寞的季節，同埋之前我哋有 Sandy 嘅寂寞流星群，同埋啱啱呢一首莫文蔚嘅寂寞的戀人啊。當然仲有好多好多好歌咧，即係例如話係陳百強嘅等啊，杜德偉嘅不走等等，希望呢啲歌單都可以掃下我哋嘅心中。

可能我哋每个人都会有一啲寂寞嘅时候，或者一啲好难用言语去表达嘅感情。但系好幸，好庆幸有歌曲，有好多好叻嘅填词人，可以用好特别好好听嘅旋律去记录低咗我哋人喺唔同时候有唔同嘅情绪。

同你聽咗曹格嘅呢首《寂寞先生》咧，將時間帶到你凌晨2:48。有時咧，未必一定要發生咗啲嘅事情咧，先至會感到寂寞嘅。可能最簡單就係最近啲天氣咧，都係好容易教人寂寞嘅。成日都落雨，個天灰蒙蒙一片咁樣，見唔到陽光嘅我咧，成日都出唔到街，有啲。

虽然话咧落雨唔系囚禁咗我哋，佢只系限制咗我哋出街，可能有啲户外活动唔可以做啦。咁我哋喺屋企入边咧，其实都可以即系自己同自己转下圈啊，跳下舞咧，都冇话唔可以嘅。好似姜涛咁样啦，佢就真系以咁样嘅题材咧写咗呢一首作品，叫做《寂寞如舞》啊。不过当然啦，我正常啲嘅朋友，即系唔系话佢唔正常啊，即系或者我哋普通人嚟讲咧，应该喺屋企就中意可能煲剧啦。或者好似佢咁，好似下一位歌手朋友咁样咧，喺寂寞嘅时候，喺下雨嘅天气咧，佢选择玩电话。

我谂呢一首作品呢入面嘅歌词都係好刻画到我哋现代人呢，就係可能冇乜嘢做，就係沉迷手机就可以简简单单啲时间呢过去。无论係可能上下社交平台睇下啲朋友嘅动态呀，或者有啲游戏呢，即係可能係有啲糖果嘅游戏呀，或者转下猪嘅游戏呢，即係最啱就係搭车呀，或者可能去厕所嘅时候玩一阵呢，嘩，时间真係好快过。

0: 即係兩個禮拜冇見啦，希望你可以接受到我呢份雙倍挑選嘅好歌送俾你啦。節目嘅第一個小時咧，由我精心挑選咗一啲嘅經典嘅廣東金曲啦，亦都揀來咗幾首係真係關於寂寞嘅國語歌曲，同埋啱啱連續揀咗三首咧，都係新世代 Gen Z 中意聽多啲嘅關於寂寞嘅歌曲啦。尤其是啱啱家軒嘅嗰首《一人之境》，希望下一個小時你可以繼續陪住我。時間嚟到2:59啦。
1: 凌晨3:00，香港電台由張曼燕報道新聞。重建后的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正式交付特区政府管辖。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当局会把握时间尽量做好配套。未来有超过100个演练，涉及20个类别，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机电测试，其后和深圳做几个大型测试，包括至少过万人参与的压力测试，再同深方商讨启用时间。邓炳强陪同多名立法会议员到港方口岸区参观后见记者，他说演练涉及个别部门同跨部门以及个别部门同内地对应部门，公务员将参与过万人的压力测试，同启德体育园大型测试的做法一样，在确保所有测试畅顺、有序和安全后先考虑通关时间，是非常负责任的做法。在启德体育园举行的香港足球盛会，英超曼城和意甲国际米兰在法定时间踢成1-1，国际米兰互射12码击败曼城。赛事吸引超过42,000名球迷入场，有球迷形容气氛良好，多名官员都有入场。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说，有过百间食肆和商店推出票尾经济优惠，相信可以带动球迷消费。欧洲足协欢迎国际足协放弃计划出售世界杯等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形容是整个足球界的胜利，但是表示已经对恩芬天奴领导下的国际足协失去信心。国际足协会长恩芬天奴较早时说，清楚意识到有关项目已经造成分歧，无论支持程度如何，都已经不再符合当初设定的目标。曾经表明，如果实施计划，就会抵制世界杯的欧洲足协发表声明，批评恩芬天奴未能兑现竞逐国际足协会长时表示要保持透明度的承诺，并试图强行通过不见得光的幕后交易。亚洲足协会长萨尔曼亦表示，希望今后任何可能对全球足球运动产生影响的倡议，都能够及时以透明而且有意义的方式提交给各大洲足协、国际足协理事会、成员协会和其他利益相关方讨论。世界卫生组织表示，刚果民主共和国目前的伊波拉疫情是该国历来最大规模的一次，警告疫情正是加剧并持续传播，通报病例和死亡人数持续增加。截至上月30日，刚果民主共和国已经有3605宗确诊病例，当中1587人死亡，死亡率大约44%。世卫话，当地上星期录得的病例创单周纪录，新增567宗确诊，296人死亡，反映疫情传播速度异常快。又话不安全局势、人口流离失所和跨境流动等因素继续阻碍应对工作，并增加疫情进一步扩散的风险。目前疫情的爆发中心位于东北部的伊图里省，病毒亦蔓延到邻近几个省份。 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现在气温25度，相对湿度 96%。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621 FM91.4 将军澳， FM99.4 天水围， 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2: 联合广播。
4: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在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l.gov.hk 登记啦。
5: 登革热和基孔肯亚热可经由百文伊蚊传播，不想中招就要彻底清除屋企积水，例如盆栽底碟。花樽的水至少每星期换一次，还要洗刷花樽内壁去除蚊卵，妥善弃置杂物、即弃餐盒、空罐等容易积水的垃圾，渠道要保持畅通。去丛林或蚊患较严重的地区，要着浅色长袖衫裤和使用驱蚊剂，积水要提防，蚊患无处藏。
6: 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的主持吕伟涛。

0: 听完三点钟的新闻简报之后呢，继续回来直播室。今天晚上继续会有我徒仔陪伴你的。发现你们的 comment 的留言呢，都是真的非常之可爱，非常之 cute。好多都话呢，希望可能上次冇见，因为天气嘅关系啦，今次要加倍补偿返你哋。好似成日都遇人氹咁样。当然好啦，当然我都系想揀多啲好歌去氹返你哋啦。而咁啱呢都见到呢，其实留言区呢有几位嘅朋友呢，有啲歌系想点俾佢嘅朋友，或者想点俾我哋听嘅。亦都趁住新闻简报呢，同埋啱啱嗰个钟头时间呢，等我都已经啱啱好揾好咗你哋想听嘅歌曲。咁事不宜迟，去开始我哋三点钟嘅轻弹浅唱不夜天。而第一首呢揀来嘅听众朋友点唱作品呢，係佢呀，嚟自阿 Lam 嘅歌曲。咁由阿 Connie 去点嘅，佢就话呢，希望呢可以播呢一首每一个晚上，因为8月8号呢係佢嘅朋友 Elisa Ng 嘅生日，祝佢身体健康，心想事成，事事顺心咁话，亦都係希望佢青春常驻，幸福永远常在呀。亦都想送埋呢一首歌俾小姜，应该係我哋嘅主持 Benji 啩，我諗希望佢哋都可以过得开开心心，包括你都係呀。
1: 心把你望，只想再看一次。

再次祝 Connie 嘅朋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点埋俾阿小姜 Benji 嘅，因为我暂时咧咁啱咧，我哋啲时间撞唔啱，我仲未喺直播室度见过阿小姜，亦都唔好知道生日系唔系即系八月份，但系希望如果呢首歌系送俾佢嘅话，希望佢都会开开心心、快快乐乐，同埋都知道咧佢有个新嘅小朋友出世，希望佢都系健康快乐咁样可以成长。又系听完阿 Lam 嘅呢首每一个晚上之后咧，有另一首嘅作品咧，系我哋听众朋友想透过第二电波同大家分享嘅。咁尤其是咧，系想分享俾阿他姐同埋甜丝丝，系一首佢自己非常非常喜欢，佢觉得系一首被遗忘嘅好歌。的而且确系一首好歌啊 ，Billy。

再次多謝 Philly 向我哋介紹呢首係王杰嘅每一個夢啊！冇記錯嘅話咧，呢一首歌咧其實係收錄咗喺《故事的角色》入面嘅一隻嘅歌曲啦。我覺得佢嘅前奏咧，其實同佢另一首比較出名嘅歌曲係有啲相似嘅，即係講緊邊首，我諗大家都可以意會到嘅，係嘛？然之后咧，亦都系想点一首《身体健康》俾最近身体抱恙嘅朋友，希望大家都可以身体好咧，先至可以做到自己想做嘅。

雖然呢老套啲講一句，真係要身體健康呢先至可以做世界冠軍咁啊。好多謝甜絲絲呢，雖然佢可能身體唔係咁舒服，都希望你早日康復啦，都要多謝你呢，亦都有繼續支持我哋嘅節目。希望你呢真係如果太攰嘅話，真係唔使硬頂嘅，真係可以早啲休息，即係第二日朝再睇返重播都完全冇問題嘅。同埋呢亦都見到有聽眾朋友 Jessie 同我哋講呢，話佢自己一個好好嘅朋友 Evian 呢就可能會結婚，咁而呢位朋友嘅妹妹呢最近呢個身體都唔係咁舒服，希望佢早日康复，亦都系带来呢一首可能比较多人会认识嘅作品，张卫健嘅《身体健康》，去寄望我哋可能收音机旁边嘅你，同埋我哋每一位咧都可以保持一个健康嘅体魄，先至可以可能好好咁样有一个婚礼啊，好好咁样去翻工翻学，接受挑战啊。

既然今晚嘅歌单咧系关于寂寞咧，去到我哋少少几首英文歌嘅环节咧，好喜欢，亦都系特别介绍呢一首嘅作品，嚟自 Air Supply 嘅呢一首咧，叫做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我觉得咧，人咧，我哋出世系一个人咁嚟，而离开咧，亦都系一个人咁样静静离开嘅。好似我哋嘅出生咧，就系注定咗系孤独，但系我哋呢一生入边咧，我哋总会遇到一个对的人陪我哋一齐度过。正正系有呢个人嘅出现，令到我哋做过好多次错事嘅，终于做到一次啱嘅事情，令到两个人咧冇咁寂寞啦。

一切嘅平凡事因为有佢嘅出现都变得不平凡。最好食嘅牛扒，最好食嘅薯条呢，你都会想同人分享先滋味。而最好睇嘅电影呢，你都会好想同佢分享一啲好嘅观后感咁。正正就係因为有佢嘅出现，我觉得先至可以令到生命呢係变得更加有趣同埋圆满嘅。简直两首作品呢好适合结合嚟一起听嘅。分别就係啱啱嘅 Air Supply 嘅 Two Less Lonely People in the World, 同埋 Stephen Bishop 嘅呢一首 It Might Be You, 亦都以呢两首歌呢顺便用来祝福一下 Jesse Jesse 的好朋友 Evian 的新婚快乐。继续我们今晚关于寂寞晚上的歌曲，送多一首英文歌曲给你。

0: 等下一首比较 sad 啲嘅英文歌，嚟自 Michael Lanzarote 嘅作品 That's Why You Go Away。可能咁啱我唔系你需要嘅男人，所以你离开咗我。但正正就系因为我哋曾经有过一段好深刻嘅关系，例如话我唔会忘记同你嘅亲吻啦，亦都唔会忘记我哋曾经分享过嘅晚餐。正正因为有好多嘅经历咧，令到你离开咗之后咧，特别感到寂寞难耐啊！
1: 平白无故的难过起来，然而大伙都在。

的债，对于未来的爱还是非常期待。这一次我的心情不高不低，不好。

先嚟到凌晨3:42，有图仔陪你继续一齐听住一啲关于寂寞嘅歌曲。而都第一提你啊，现时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系96%啊。跟住拣嚟一首歌咧，送俾我 Jens 嘅好伙伴大风同细风啊，寂寞的风。

簡直匡美雲的這首作品跟寂寞都是有關係的，歌名就是叫做寂寞的風。也都見到有聽眾朋友在我們的留言區留言，就說見到我們 JNC 去跟風，覺得是越來越好聽，很多謝你們的支持，都給了很多的鼓勵我們。而希望未聽過的朋友呢，都差不多時候可以去細心欣賞，也都可以給多些意見我們。接下來我們將會有新的遊戲環節，我們構思，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給多些鼓勵我們。

同你連續聽咗兩首嘅作品啦，首先係草蜢版本嘅 Lonely 啦，而呢首 Lonely 咧當然都係 Priscilla 陳慧嫻咧唱過都好多次嘅，咁為咗避免重複咧，就揀來咗佢另一首都關於寂寞嘅作品啦，嚟自陳慧嫻嘅，啱啱同你聽咗呢首歌咧就叫做《我寂寞》，亦都將時間達到嚟凌晨嘅3:55，睇提醒你現時室外氣温係攝氏25度。相对湿度是96%，而稍后本港将会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的。雨势也是有时颇大，气温明天是会介乎24-28度左右，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的。即是换言之，这几日都是有雷暴有雷雨的天气，大家切记小心和注意啦。

0: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香港首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嘉莹最快在新学年开学后和中小学生天地对话。孙东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局方和教育局一直和国家有关方面协商天空课堂，由于对象主要是中小学生，肯定要等到开学后，大家估计九月尽快进行。孙东又说，航天科技产业对香港来讲是新事物，对内地就属于新兴产业，当局支持很多大学团队做科研，服务国家航天大局，同时思考怎样将航天科技发展为香港的产业。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证实，一名中国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阿特夫遭遇雪崩后失联。上个月30日，十名国际登山者在攀登布洛阿特峰时遭遇雪崩失踪。大使馆证实，失踪者中包括一名中国公民。事件发生后，使馆已经启动领事保护应急机制，与巴基斯坦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敦促全力搜救失联中国公民，并及时通报搜救进度。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话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围的道路。初步消息显示，爆炸由燃气泄漏引起。以色列一名官员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是相关计划仍未最终确定。根据这名官员披露的计划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但以色列方面认为，美国一旦对伊朗发动重大袭击，很可能会直接引发伊朗对以色列的军事报复，而以色列届时或将被卷入冲突并加入战局。目前以色列国防机构保持高度警惕。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是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气温介乎24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星期一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6%。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香港邻近海域，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 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4至5级，间中6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有大骤雨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南风5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员。
1: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AM 621， FM 91.4 将军澳， FM 99.4 天水围， FM 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3: 联合广播。
4: 李生，你间职业介绍所可唔可以帮我揾个平啲嘅外籍家庭佣工啊？
5: 张太，我咁做会俾劳工处除牌噶。政府规定，2025年9月30日起签订嘅外佣合约，每月工资唔可以少过5100蚊。
4: 合约就照写，我同个外佣讲定，实际会俾少啲咪得咯。
5: 虚报外佣工资或者俾少啲人工都系犯法，要坐监噶，千祈唔好制啊！
6: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7: 日间时分，我哋强壮坚强，扮起成人嘅模样。嚟到夜晚，夜幕低垂，冇人再可以见到我哋。轻弹浅唱不夜天，今晚有我兔仔陪住你。

破碎的记忆今晚带你再重聚的。来到节目的第三个小时都是一如既往。有头仔带大家搭回这一部的音乐时光机和你重温当年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图仔喜欢的精选作品。今晚挑选的年份是1987年。

0: 唔知道1987年嘅你咧出咗世未咧？我谂你哋都系咁年轻咧，可能最多都系啱啱出世嘅。
1: 谢
0: 跟陶姐介绍咧，呢一首咧系嚟自林珊珊嘅一首快歌作品，名字就叫做《痴心》。亦都系一听咧就好有嗰个80年代嘅味道啊！紧嚟几首1987年嘅快歌作品。你解一解呢个寂寞嘅晚上啊！情长情人，如令你极难过，见你远去，却要先把。

如果呢个世界呢遇到啲咩难题，遇到啲咩重大嘅事件呢，我哋会希望有超级英雄去帮我哋。但如果你有爱情嘅问题嘅话，亦都可以打返去呢个1987年嘅爱情蝙蝠侠专线，将会有阿郭小林呢为你服务。虽然呢佢就好耐冇，即已经离开歌坛好耐啦，但係我哋仍然可以透过重温佢嘅歌曲呢，重温返佢当年嘅呢一首快歌作品。如果在午夜時間你有一些愛情議題，如果你想要的那位男士叫做 J 的話，他可以幫到你。

无论你是不是要找 J 都好呢，相信你听到刘美君的这首午夜情呢，尤其是在凌晨4:20去听的话呢，总是感觉到呢有一丝情愫产生了。不过当然啦，去到讲回在80年代呢，广东歌除了是题材更加多之外呢，也都更加多的改编日文作品。包括以下来的这一首，重点和你介绍一下。

唱咧就系有八十年代嘅日本歌姬中心明菜嘅一首 Eki 作品啊。而 Eki 咧亦都系由竹内玛利亚亲自系作曲同埋填词嘅一首作品。翻翻嚟广东歌咧就系嚟自妹姐梅艳芳嘅呢一首《装饰的眼泪》嘅。

同你听咗一首比较哀怨嘅快歌，话俾大家听到都系受咗啲情伤嘅。而呢一位嘅歌手朋友咧，系谭校长 Alan 嘅一首《知心当伴友》啊。而且咧，谭校长上嚟唱几只歌曲咧，接下来都系邀请佢嘅好 band 友，同样都系呢一年嘅精选淘。

先阿 B 钟镇涛同大家分享咗今天佢非常寂寞啊，之后梗系女王咧同大家分享翻佢自己嘅故事。咁佢自己咩故事呢？就系佢同大家分享到，喂，你有寂寞，我有寂寞，不如今晚大家一齐做第一个伴，好唔好啊？嚟自佢揾一个 Hey Lonely Girl 嘅故事啊，女方嘅呢就叫做同是寂寞人啊。

同你分享咗两个寂寞的男人故事之后呢，同你分享多咗一个故事。啱啱同你听过温兆伦嘅呢个恋爱故事，希望你可以继续驻足停留，听我哋分享更加多嘅音乐故事。

再同大家分享咗两个比较伤心嘅爱恋故事，分别第一个咧，亦都系我哋大师兄黄海芹嘅《伤感的恋人》。咁当然，《伤感的恋人》好难开心都去边啊！嗬，而跟住仲有啱啱嗰一首小凤姐嘅《流下眼泪前》啊，其实系几 sweet 嘅，话自己咧愿意为爱人付出好多好多，不计较嘅。不过呢个爱人咧，似乎有一个新欢。好难有新欢都咁容易付出喎，真係。

0: 啱啱同你听埋呢一首就比较冇咁 sad 嘅，嚟自莎莉姐姐叶善文嘅一首甜言蜜语，亦都啱啱好播晒我哋今晚为你准备1987年嘅屠仔精选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我嘅心水作品啊。而且時間亦都係差不多呢去到新聞簡報啦，而新聞簡報之前呢想提一提你現時嘅室外氣溫呢係攝氏25度嘅，相對濕度係 95%。 都提一提你都係做返個少少個預告啦，喺新聞簡報之後呢繼續會有圖仔最喜歡嘅環節呢，亦都係五點 rock 嘅 rock 啦。而今日呢我揀嚟嘅歌曲犀利啦，一定有你喜歡嘅歌曲，而 rock 嘅 rock 之後呢亦都有我哋嘅新歌推介，陣間繼續再見。
1: 凌晨五點，香港電台由張曼燕報道新聞。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6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入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門舉辦第一場地區諮詢會，並以小組討論形式與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和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睇電視或者網上直播。房屋局局長何永賢出席一個房屋專題講座時說，行政長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是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不是有基础进一步调整至55:5？他说正听取社会各界意见。地盘全面禁烟法例上个月17日起生效。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表示，处方巡查超过1200个地盘，发出36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承建商方面，当局正考虑是否就两宗个案作出检控，主要涉及承建商在避免工友将火机和香烟带入地盘的管理措施不到位，甚至缺乏。政府计划立法完善数码平台工作者的工伤补偿机制，对于有意见关注平台工作者等单抢单时段是否应该纳入工伤补偿机制的保障范围，许泽森说要定义非常困难。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一间咖啡店发生爆炸，警方表示造成3人死亡、15人受伤。爆炸发生在当地星期六晚，多架消防车和救护车事发后抵达现场救援，调查人员和法医专家亦到场展开调查工作。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当局已经封锁餐厅周边的道路。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预测本港大致多云， 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同埋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4: 联合广播。
5: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6: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7: 清晨5点钟的时间，嚟到兔仔自己最喜意的环节，强劲的音乐自拍正系等候住你。轻弹浅唱《不夜天之五点 rock and roll》。
8: 话就话系 rock and rock 嘅环节，不过都俾少少热身时间你啦。等到一对乐队嘅作品，不过系情歌嚟嘅。大家估唔估到系边队咧？都系80年代，我一队都几中意、几中意播嘅朋友啊！
9: 曾自问，样子真太笨。

好搞笑，有听众朋友问我，喂，点解平时呢我哋呢个 Rock at Rock 嘅环节呢都冇热身环节，今日特别一个热身环节呢？佢话到啦，喂，如果有得听 Raiders 嘅话，可唔可以听传说呢？传说当然系一些好嘅作品，不过而家开股俾你听，点解一开始同你分享倾心呢？皆因为咧，连同呢只作品咧，其实都系嚟自1987年嘅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猴仔精选嘅 Rock 歌。Yeah.

同大家再次揭开呢一个谜底啊！咁谜底系咩咧？到底点解咁啱今次会有热身环节咧？系咁啱，因为1987年咧，实在系太多嘅好歌啦。而当年咧喺中文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咧上榜嘅冠军作品，除咗啱啱上一个钟头同你分享过嘅嗰啲之外咧，其实仲有3首嘅 rock 歌作品咧，都系陶喆嘅心水同时上榜嘅，分别嚟自3队乐队，有 Raiders， 有啱啱嘅 Beyond， 同埋而家嘅太极乐队咧，都系同样喺同一年咧攞到中文歌曲中文电台龙虎榜嘅冠军作品。

0: 乘住我诚意挑选的这三队乐队，分别是 Radius 啦、Beyond 啦同埋 Tiger 乐队的呢三首歌曲咧，开始我哋今朝早嘅 Rock 一 Rock 环节啊！而简单介绍咗三首嘅广东作品之后咧，同你分享翻几首嘅西洋摇滚乐队。
1: This Romeo's bleeding,

同你分享呢对系美国乐队 Bon Jovi 啊，带来佢哋嘅作品 Always。而喺我哋继续 Rock and Rock 嘅时间咧，亦都想借住呢个时间咧，提一提你一个天气资讯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咧，由5:05咧，去到阵间嘅7:30咧，都系会有雷暴警告嘅。咁样雷暴警告代表啲咩呢？就係可能如果一阵间想去玩户外啊，或者有水上活动嘅朋友呢，要注意啦。即係有雷暴警告就盡量唔好落水啦，尤其是室外嗰啲泳池啦。咁如果喺行山嘅朋友呢，亦都盡量唔好喺山顶高地同埋远离啲大树啊，或者係栏杆嘅物体啊。

哇，其实呢要揀一首歌去接住啱啱 Bon Jovi 嘅有强劲嘅节拍啦，亦都有一个比较劲嘅嗰个 focal 囉，同埋最紧要咩，最紧要係呢要夠 pop 呢，其实好难揀嘅。好彩我都千揀萬揀呢，揀耐咗 Kiss 樂隊呢有一隻比较 pop 啲嘅，就係啱啱同你听过嘅呢一首 I was made for loving you， 嚟自樂隊 Kiss。亦再提到你一次啦，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呢將會去到朝早嘅7:30。

Hop 揀來呢一首 Linkin Park 嘅 Number。你都知道呢，可能我哋聽一啲勁嘅節奏呢，聽咗幾首呢會有啲厭，亦都可能太多嘅英文歌呢，不如轉一轉口味呀。同你聽一首中版偏快嘅廣東歌，有 JR 雷心如作曲嘅

唔知你有冇試過咧，參與啲體育運動或者競技嘅時候咧，就好似籃球啊、足球咁樣咧，係有後備呢件事噶嘛。咁如果你咁啱作為後備，見到隊波咧落後緊嘅時候咧，梗係好想，不如教練快啲派我出場，快去追分啦，即係等我上陣咁就應該會贏到啦。嚟自 Net Chang 嘅呢首作品咧，都係差唔多嘅題材啊。佢作曲咧有 Jerry 啦，作詞有陳永謙，帶來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叫做《我已經準備好了》，話俾你聽，佢係 ready 嘅。

Next Chain 之後呢，同你分享一隻狼仔呀。咩狼仔呢？就係、是、由 Region 林偉俊親自作曲嘅呢一首小狼，代表佢做人要有血性呀。

好久未见过呢队乐队啦，佢哋系 U2 啊，最新嘅派台作品叫做 Street of Dreams 啊。

對比 YouTube 嚟講咧，我哋好有幸啊，最近可以喺電視機啦，或者如果你喺現場嘅話咧，係可以見到麥當娜最近嘅風采嘅。喺世界盃決賽嘅 Halftime Show 咧，有佢嘅新歌登場嘅就係呢一首 Love Sensation by Madonna。

同你分享咧，最近都几喜欢呢位 artist 嘅作品啊，觉得佢啲歌咧好适合喺揸车啊或者搭车嘅时候咧听住咧，好有嗰种咧，喂听下听下，原来差唔多可以落车嘅感觉。嚟自 Malcolm Todd 佢嘅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 I Just Got Mad。成日都话旧歌比较好听，但系你又有冇谂过，今天嘅旧曲其实系昨天嘅新曲嚟噶？时代在变，代表嘅声音亦都在转变。想知道最近 Gen Z 潮什么？敬请收听《轻弹浅唱不夜天之最近好声音》。

Malcolm Todd 之後呢，我們請來陳凱琪唱他的最新派台作品，名字叫做完全真空。之後呢，我們請來我們 Gen Z 去跟風訪問過的朋友黎展峰，都是有個風字的朋友。如果你之後呢聽到哪位新人的歌曲覺得很好聽，其實都可以回去我們 Gen Z 去跟風的節目網站看一看，分分鐘有做過他的訪問。

同你听过 Andy 黎展锋嘅呢一首叫做《闹剧重演》，即系同你分享一首外语嘅歌曲，嚟自 Blackpink Jennie 嘅 solo。

同你听嘅呢一首系 Blackpink Jennie 嘅最新 solo 作品，叫做 Less Than a Lover。亦都将时间带到嚟清晨嘅5:57啦，好高兴咧，今个礼拜可以翻嚟做节目。我哋下次再见嘅时间咧，将会系下个星期嘅同样时间啊。而最后一首歌曲咧，将会拣来 Sam Smith 嘅呢一首，叫做 My Guy， 我的男人啊。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日早上和各位司局长将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門舉辦第一場地區諮詢會，並以小組討論形式和市民就拼經濟謀發展和為民生建未來兩個主題坦誠交流，歡迎市民收看電視或網上直播。重建後的皇崗口岸港方口岸區正式交付特區政府管轄，保安局局長鄧炳強說，當局會把握時間盡量做好配套，未來有超過100個演練，涉及20個類別，包括交通流量、反恐和機電測試，其後和深圳做幾個大型測試，包括至少過萬人參與的壓力測試，再和深方商討啟用時間。鄧炳強陪同多名立法會議員到港方口岸區參觀後見記者，他說演練涉及個別部門和跨部門，以及個別部門和內地對應部門。公務員將參與過萬人的壓力測試，和啟德體育園大型測試的做法一樣，在確保所有測試暢順、有序和安全後，先考慮通關時間，是非常負責任的做法。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表示，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从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后没几耐坠毁。資料顯示，遇難者包括11名遊客和2名機組人員。事故發生後，救援人員和有關部門已經趕赴現場開展救援工作，並啟動調查以查明事故原因。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證實，一名中國籍登山者在巴基斯坦布洛亞特峰遭遇雪崩後失聯。上月30日，10名國際登山者在攀登布洛亞特峰時遭遇雪崩失蹤，大使館證實失蹤者中包括一名中國公民。事件發生後，使館已經啟動領事保護應急機制，與巴基斯坦方面有關部門保持密切聯繫，敦促全力搜救失聯中國公民，並及時通報搜救進展。天氣方面，廣闊低壓槽和活躍偏南氣流正為廣東沿岸和南海北部帶來雷雨。另外，位於菲律賓以東海域的低壓區正逐漸增強，一個熱帶氣旋似乎在形成中。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和狂風雷暴，雨勢有時頗大，最高氣溫大約28度，吹和緩至清勁偏南風，初時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聽日初時驟雨仍然較多和有雷暴，隨後一兩日有幾陣驟雨，本週後期漸轉酷熱，雷暴警告有效時間去到早上7:30。而家氣溫26度，相對濕度96%。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广阔低压槽和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海域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另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在形成中。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风4至5级， 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南风四级，间中五级，有零散骤雨同埋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吹南风四至五级，间中六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东南风四至五级，间中有大骤雨同狂风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汕头吹东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五级，最后西沙吹西南偏南风三级，能见度20公里。香港电台这节新闻和华南海域天气报道完。
0: FM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783,FM92.3 天水围。FM95.2 跑马地。FM97.3 屯门及元朗西。FM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621, FM91.4, 将军澳。FM99.4, 天水围。FM100.9, 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0: 联合广播。
5: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
6: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5: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6: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7: 当你唔开心或者咩嘅时候，你搵一个 way 开心啲，即系你未必可能啊做嘢你唔开心，你去搵一个 way 或者搵另一份工或者 whatever 啦吓。咁但系你未知你想搵咩工噶嘛？咁可能你就去做一啲嘢令到你开心咯。即系有时候我成日觉得你开心，你去翻开心嘅 mode， 你先会谂到嘢。
8: Hello， 大家好，我系 Anna 上山思立，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10: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认识一把新的声音。

0: 時擁有一把獨特的聲線，三年前仍然在英國留學的他，因為參加了唱片公司的新人招募企劃，在過百名的參加者中被選中，今年正式加入樂壇推出首支作品。
1: 童年時編了鋼琴走空，完全真空都不覺痛。
0: 作曲 Johnny 填詞林十方，編曲波多野預計舒文，監製舒文。今個星期中文歌曲龍虎榜推薦作品之一，陳凱琪《完全真空》。
2: 中文歌曲龍虎榜本週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黃天怡《中文歌曲龍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哇，现在时间去到6:11，今天8月2日啦。咁咧，提下你啦，而家咧温度26度，相对湿度96%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嘅7:30。哇，嗱，今日真係要特别留意一下天气啦。咁其实夏天呢都真係好反常嘅天气啦。我諗呢出街呀、啊、或者起身嘅时候呢都多咗个習慣呢，就睇下呢一个嘅天文台呀、啊。哎，可能有朋友就话哎我日都睇喎。但对于我嚟讲呢，如果晴天嘅话呢，我就冇乜特别，我又冇专登去睇。通常都系呢有啲大时大节呀、啊、落雨呀、啊、特别冻呀嘅时候先会去睇。咁今日呢天气预测呢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及几阵及狂风雷暴啊，雨势呢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仍然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会渐转酷热。哇，如果落雨同埋熱你会点样揀呢？咁不过呢去到呢一个嘅湿立立嘅落雨天呢，我諗我哋虽然呢未必话真係可以晒到太阳啦，但呢亦都可以藉住呢一个时间呢喺早上多咗一份嘅宁静啦，听住雨声啦，可能起身嘅时候可以配杯咖啡或者茶啦，听下好歌，然后听下思培同你分享嘅一啲小故事，都系一个可以好舒服嘅早上嚟嘅。今日呢第一首揀嚟嘅歌曲呢有呢一首啊。当中呢有一啲嘅回忆牵起咗，点解呢？稍后话俾你听下。有时间嘅话呢，今日亦都会接听大家电话啦，打上嚟18723888。去讲下啲正能量啊，一啲你想分享嘅祝福啊。

嗱，点解咧会播陈百强嘅呢一首歌曲咧？话说咧，我啱啱咧喺呢一个嘅星期五、星期六嘅时间啦，咁我咧就去咗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嗰度啦，就听咗一个中乐团嘅音乐会。咁今次咧佢嘅主题咧就系陈百强嘅呢一个嘅今宵多珍重，心爱着你音乐会啦。咁咧觉得好有趣啦。首先咧第一次踏入呢一个嘅东九文化中心剧院，我就觉得喂，原来都有啲新嘅剧院咧系我未去过啦。咁同埋咧，即系因为细个嘅时候咧，可能都会有时候表演下，咁所以咧就会去下唔同嘅剧院咁样，咁所以都比较多机会去接触嘅。咁但系咧，当然有啲新剧院咧，可能系我唔系太常去啦。咁啊呢个咧其实系新嘅，同埋咧佢其实就系喺呢一个嘅淘大花园嘅对面嘅。咁因为咧，我点解发现好多人可能都未必去过，未去过咧？原因系咧，因为我坐呢一个 call 的士嘅时候啦，咁跟住都有司机大哥咧就问我个位置大约喺边度啊？咁样咁我发现可能都仲有一啲朋友系未去过。咁我去到咧之后又觉得喂非常之新鲜啦。咁首先即系去听一个好有意思嘅音樂會啦，咁同時間咧去到咧，因為嗰日係落雨嘅，其實咁啊，突然之間落雨擔住遮，跟住去到嗰個位置咧，就突然間好光猛啦，好靚啦，非常之舒服啦，咁同埋咧都係一個好有設計感嘅一個劇院嚟嘅，咁好似頓時咧，好似將外面嘅一啲煩囂隔絕咗咁樣，咁我感覺係非常之好，咁然後咧係聽呢一個嘅音樂會咧，我覺得都係幾特別嘅，咁因為咧佢其實就唔係純粹一個嘅就咁一個中樂團演奏嘅純音樂嘅音樂會啦。咁當中咧，佢亦都咧有配合到頭先有講到啦，就係呢一個嘅全息投影啦。咁同埋咧，亦都有播到一啲陳百強咧之前嘅一啲珍貴嘅一啲影像啦。咁所以咧，有趣嘅就係咧，當佢有一啲歌曲啦喺度演奏緊嘅時候啊，咁非常之動聽啦。咁然後咧，畫面上面咧，亦都喺嗰個屏幕上面咧，會投射咗一啲陳百強嘅一啲影像啊，或者係一啲嘅照片啊，咁甚至係咧有一啲嘅 animation 啦，或者一啲嘅動畫咧，又做到咧就係除咗相片就咁投射出嚟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有一啲可能係畫咗一啲花啊，唔同嘅一啲公仔啊，去配合唔同嘅畫面，再加埋歌曲。咁所以呢原來即係而家係除咗真係耳仔聽之外呢，亦都有好多畫面上面一啲共同嘅感受，所以覺得嘩非常之特別嘅一個音樂會啊。你哋呢最近有冇發生一啲有趣嘅事情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呢？或者一啲印象深刻嘅音樂會一個啦，唔一定要一啲嘅，咁亦都歡迎你打上嚟1872388一齊分享一下。咁喺呢個早上有時間啊嘛，咁所以打上嚟傾下偈，亦都可以分享一下你最近想分享嘅一啲正能量嘅故事啦，一啲好人好事啦，或者係一啲送上嘅祝福，亦都非常歡迎啊。

0: 古巨基一生何求。嗱，跟住咧，我亦都拣嚟呢一首歌曲咧，咁啊，亦都系如果同陈百强有关嘅话，我谂咧成日都会谂起嘅呢一首歌曲啦。咁但系咧，呢一首嘅歌曲咧，其实咧佢就系、是、我觉得非常之特别啊。咁佢就系陈洁仪咧去演唱嘅。咁啊，当然啦，即系去音乐会嘅时候咧，有时都会见到有一啲嘅 CD 啊。又或者是一些特别的一些音乐的专辑啦，那我都会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买回。
1: 寂寞到夜深，夜已渐荒凉，夜已渐昏暗。

听到呢一度咧，有冇谂起边一个咧？有啲咩说话想同你嘅爱人或者屋企人讲嘅话咧，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一啲嘅祝福啦，一啲嘅好人好事，或者系咧最近分享或者感受到嘅一啲有趣嘅事情，亦都非常欢迎啊！吓，等紧你。

陈洁仪。如果讲到落雨要听嘅歌曲咧，跟住落嚟咧谂起有童安格嘅呢一首，哇，都算系经典嘅其中一首。其实你不懂我的心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天文台早上六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香港第一位女航天员黎嘉莹在中国太空站执行任务超过两个月，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透露黎。

0: 到金沙萨协助当地筑路伊波拉疫情防控防线。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代表在机场迎接专家组，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形势依然严峻，防控工作仍然面临较大压力。中方专家组的到来将会为疫情监测、病例救治和实验室检测等工作提供有力支持。刚果民主共和国愿意和中方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提升疫情应对能力。第三批专家组领队杨晓晨说，专家组将会之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结合疫情防控实际需求，持续深入开展技术援助，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卫生部门和有关国际合作伙伴深化交流协作，为早日结束今次伊波拉疫情作出中国贡献。秘鲁一架接载游客的小型飞机在南部伊卡省纳斯卡市大约6公里外一处农田坠毁，造成13人死亡。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瓦，当地警方说星期六下午大约1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个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96%，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点半。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我是李慧思，在马路上冠军不是第一，安全自是踩单车和揸车一样，都要遵守交通法例，彼此尊重。踩单车时应要佩戴头盔和其他保护装备，在夜晚要开着车头白灯和车尾红灯，司机应同单车保持安全距离。所有车都有盲点，司机要加倍警惕。无论踩单车抑或揸车，使用道路的权利是一样的，踩单车安全才是第一。
6: 早上六至八，师培 Beautiful Sunday。
7: 早晨，早晨，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6:35啊吓，咁啊，今日早上嘅时间咧，气温咧29度，相对湿度96%啊，提下你啦，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今日的早上的7:30。如果你又起了身但是又不用出街，又没什么特别的活动的话，欢迎你打上来聊聊下天。譬如说一些八月的一些八月之星生日祝福，你很想送给你的朋友的，要人家明白你的心，就好像上一首歌一样，我觉得是要讲出来的。对一个人的思念，一些感受，一些开心的东西分享了的话，咁对方先会知道啦，同时间亦都可以等更多人知道。有时间嘅话，打上嚟18723888，等紧你电话。

0: 即刻听听我哋今日第一个电话。早晨，邓太你好。
1: 邓太师培，
0: 你好你好。
1: 系、hey ，我今日打电话嚟咧，因为系8月2号，系我啱啱今日星期日。我对孖女今日佢哋生日。
0: 哇，孖女添嘛？
1: 系啊，不过好大个咯，36岁啦。
0: 哦，
1: 系啊。
0: 咁啊，即系终于都可以，即系唔使担心啦。而家咁大个，咁啊，因为孖女一开始出世嘅时候应该会好忙噶嘛，系咪啊？
1: 细个嗰阵时就好忙，而家大个有大个嘅担心咯。
0: 系啊，
1: 系啊，因为嗱，细嗰个咧就喺咗日本做嘢，大嗰个咧因为而家结咗婚，佢有个 B B。日日咧就湊 B B 啦，而家到佢3岁几4岁，就成日擔心佢啲學業啊，邊間學校讀書，所以佢兩個咧身體咧見到佢哋越嚟越瘦，所以有時覺得都好心痛，成日都為咗呢啲事咁樣樣，搞到自己身體咁樣，係咯。
0: 哦，媽媽咧總會唔會即係特別去睇到子女嘅健康嘅問題先？即其實咧有時我都覺得，雖然咧有時媽媽成日都提我健康嘅問題嘅，但係其實咧。真系你哋觉得系即系心痛或者在意嘅时候，我觉得呢一样嘢真系要好好地珍惜咯，即系屋企人嘅关心。
1: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
0: 系啊，嗱咁首先啊，即系你讲到佢哋今日生日啦，有咩说话好想同我哋讲先？都等你讲咗先啦。
1: 好啊，我觉得佢哋最紧要身体健康，唔好自己要求得咁犀利，样样事平平安安，系啦，系啦，
0: 嗯。
1: 做个普通嘅人就得噶啦，唔使话好要点样样上进，点样要叻咁样样，我觉得系啦，做人系啦。
0: 哇，好少听、哦，真系好少妈妈咧冇乜压力俾个仔女嘅、哦、话，唔使好叻噶啦，咁总之平安、身体健康、普通得噶啦。
1: 系啊系啊，你同人哋比冇得比噶啦，系咪啊？系咯。
0: 哦，咁所以佢哋反而就系、是、即自己好上进，我咁样听到就系、
1: 是，
0: 你冇咩压力俾佢。
1: 尤其是细嗰、那个。成日咧喺日本工作都好犀利，啲日本做嘢好緊張噶嘛，啲人
0: 係啊，壓力都比較大。
1: 係啊，佢樣樣都要做到最好、最完美咁樣係咯，搞到自己身體越嚟越差，成日寄啲相俾我睇、嗯，覺得佢又瘦咗啦，又瘦咗啦。以前好得意嘅攬住佢肥嘟嘟，而家變咗好瘦，越嚟越瘦，為咗工作係咯、哦，為咗生活係咯。
0: 是有时冇啊，即係我哋呢一个大约呢个年纪呢，通常都係应酬又比较多啊，或者係事业嘅搏杀期咁样啦、啊。
1: 係。
0: 不过如果即係喺香港你都可以俾啲汤水佢飲下，但係如果喺远在其他地方嘅话呢，就真係要靠自己煲呢，有时確实年轻人又真係懒啲嘅。
1: 懒嘅係嘅，成日食外卖啦，係啦。
0: 冇辦法喎、啊、因为忙啊嘛。咁你会唔会即係佢返嚟香港嘅时候俾啲嘢佢可能带返去即係工作嘅。嘅嗰边嘅屋企咁啊，咁就自己整下咯。
1: 中意食嗰啲嘢啦，啊汤水包嗰啲买俾佢，佢都唔识煲啊，真系系咯。
0: 系啊，惯咗嘛，平时喺香港有你煲嘛。
1: 系啦，翻到嚟香港，我一定第一件事一落翻到屋企，实有碗热辣辣嘅汤俾佢饮噶啦，系咯。
0: 哦，听到我觉得佢一定即系平时一翻到嚟香港咧，就系、是、最挂住就系妈妈嘅汤水啦。
1: 系啊，系啊，系啦。
0: 不过冇问题嘅，我谂佢哋当然会知道要照顾自己身体啦。不过有时搏杀期咧，佢哋有时都系想有好啲嘅表演，有好啲嘅生活，咁等你或者屋企人啦，即系大家又过得好啲嘅啫，俾少少空间佢，鼓励下，我哋就好开心噶啦，好有动力噶啦。
1: 早啲瞓啦，做嘢唔好咁搏杀啦，成日鼓励佢呢啲说话咯，唔知佢听唔听我就唔知咯，系咯。
0: 听到嘅，
1: 系啦，
0: 同埋好好啊，你冇俾压力真系好难得，即系好多家长都会希望即系子女可能有一啲嘅成就啊，或者一啲嘅成绩噶嘛，但你反而话诶唔使做好嘢噶啦，早啲瞓觉，几好啊。
1: 系啊，成日做咩嘢个搞到咁夜瞓觉咧？为咗工作系咁样，系咯，系咯，吓。系啦，最紧要佢哋身体健康平安，我就安乐噶啦。
0: 嗯，好咁啊，我都祝佢哋生日快乐啦，亦都系工作顺利啦，天天都开心。多谢晒邓太嘅电话，咁我哋下次再倾啊。好，跟住有下一位就系黄太，早晨。
2: 早晨，师培。
0: 你好，
2: 黄太啊，系大家健康就系讲健康。我想首先讲咗一样好人好事先。发生喺啱啱过咗嘅。28号，咁、啊，好天气好恶劣，我同我先生食完早餐， 有，我想讲埋个地址啊，对唔住，因为我想帮讲呢个先生咧，我希望佢知道喺边度，喺荃湾青山道昌耀大厦，嗰、那个连锁店有连锁快餐店有个乐字嗰、那个，而过去另外一个全新嘅商场嗰条天桥嗰度，就系嗰度个梯级，我先生就跌亲啦。咁系我跌亲落嚟，因为佢喺我后边跌咗，我唔知。咁啲人嗌，咁好多人都帮忙，但系呢个先生咧，点解要特别多谢佢咧？佢帮我忙 call 车，帮我扶抱我先生，一路帮我上去嗰间有个乐字嘅快餐店度搬凳。个经理仲要多谢个快餐店个经理落嚟帮忙，咁呢两个先生咧就帮忙到我白车嚟啦，上白车啦，咁样，然后先至即系离开。
0: 系，
2: 咁我想形容一下呢个先生咧，好高嘅，6'12" 啦，大概60多岁啦，一身好 fit 嘅运动衫嘅。咁時間咧就大概係上午10点咁上下嘅，就係、是、全新天地二期個某個快餐店嘅有個樂字嗰個快餐店嘅嗰個梯級度。
0: 係，
2: 我希望好衷心、好衷心、好衷心多謝呢個先生喺落緊雨喺咁嘅環境留守幫忙。咁令我先生安全咁送到去医院，好多谢，好多谢，系啦，因为都跌得相当严重。
0: 嗱，首先多谢呢一位善心嘅朋友啦，咁亦都喺呢一个嘅过程当中咧，即系亦都有感受到有好多人嘅帮助啦。咁所以即系呢件事情咧，都可以比较快啲即时获得呢一个嘅治疗啦。咁其实都。讲翻你个事件嘅话，其实嗰日都应该好紧张，我应该吓亲啊，真系。
2: 因为佢跌咗落个地咧，好似粒虾米咁啊，双眼紧闭咧，我真系好惊。
0: 哇！
2: 同埋我先生咧年纪好大啦，佢88岁。
0: 系。
2: 咁坦白讲 ，touch wood 咁样一跌咧，唔知个后果点噶。真系唔知。
0: 系。同埋落雨湿湿咧，而家啲地其实真系好滑嘅，
2: 系啦，
0: 有时抹唔切，系，咁但系嗰、那个
2: 短咯，
0: 系嗰条楼梯系长唔长噶？
2: 唔长噶，10级都唔够噶。
0: 哦，明白明白，
2: 10级都唔够噶，即系唔系赖边个天雨啦、年纪啦、个体力啦，
0: 系
2: 好多样，总之好多因素啦，唔系啦，但求佢而家。可以大步揽过啦，咁就都系感激感激。
0: 系而家身体上面有冇话即系平稳翻啊？咁样啊？
2: 样样都进展得好好。
0: O K， 咁太好啦。
2: 样样进展得好好。可能个老天爷怜悯我啦。就系啊，样样进展得相当好。真系好衷心，好衷心，多谢呢间快餐店的经理这个先生救护员叔叔都很好很细心很耐性检查还要多谢人际的医护和我先生反复地来照脑啊照其他多谢多谢真的很多谢是这个是我想讲的。
0: 多谢晒黄太嘅分享，咁亦都希望你先生咧早日康复啦，亦都多谢呢一位嘅善心朋友啦，咁啊都唔止一位啊，呢几位嘅善心朋友啊，咁亦都将呢一个好人好事啦同大家分享，咁亦都希望咧大家如果见到有需要帮助嘅，我哋都我谂大家都唔会吝啬噶啦，大家继续守望相助，令到呢个社会变得更加好。多谢晒黄太嘅电话，我哋再听听下个电话，由潘太，早晨，潘太。潘太你好，
3: 是我是潘太啊，
0: 你好嘛，
3: 是啊，不好意思啊，刚刚走开了一阵，
0: 哦，忙紧是不是啊，
3: 是啊，早晨，
0: 是，咁啊，今日有咩想讲啊，等你讲一
3: 声，我想点唱俾我仔潘国豪阿婆听，佢咧 八月十八号咧就系佢生日快乐啦。
0: 系，咦，同我一日同一日生日、啊，
3: 边个啊？你啊？
0: 系啊，
3: 系啊，啱嘅，
0: 系啊，咁啱嘅，系咁啊。
3: 十八号，八月，但系你唔系十八号，
0: 我系十八号啊，但系新历咯，我系。
3: 系啊，新历啊，
0: 都系一样啊嘛。诶、哎，又识多一个同一日出生嘅朋友仔啦。
3: 哦，咁好啊，幸运儿嚟噶嘛，大家都系幸运儿。
0: 冇错、啊，有咩想上诶讲咧？
3: 我想俾埋我个新抱仔听，叫做 Betty。祝佢工作顺利啦，阿仔都系工作顺利啦，俾埋阿亲家地听，祝佢哋咧身体健康啦、啊，咁样咯。
0: 嗯，咁、我哋都祝佢生日快乐，系继续。
3: 系啦、希望唔好成日落咁多雨咯，因为真系太多雨咯，今年真系咁样咯。
0: 系啊，同、埋今年咧、一落雨咧落好大雨，唔知点解补咗好多水。
3: 够咯，一落啊落成个礼拜啊十日啊咁样，即系好少见到阳光咁样咯。
0: 系、
3: 希望大家香港人个个开开心心咁样啦。
0: 好，咁啊系啦，即系我都觉得今年咧系多咗雨嘅，咁。不过即系如果你话系即系耕种嘅话，我哋都需要雨噶，咁所以夏天都无可避免噶啦。咁、不过希望可以多一啲晴天嘅时间，等、大家好啲安排个节目，去感受下呢个夏天。
3: 系啊，同埋咧，想希望咧，下个礼拜一天气好啲啦，因为我想去一天游啊，好耐。我冇去出过门啊，晒下太阳咁样咯。
0: 好啊，咁啊，我都期望住嚟紧嘅呢个星期啦，有好嘅天气啦，咁大家可以出去玩，
3: 系啊系啊，
0: 咁可以
3: 冇错啦，
0: 好好享受下呢个夏天。咁啊，多谢晒宽太嘅电话，咁祝各位嘅八月之星生日快乐，顺顺利利啊！好，仲有电话就系 Helen， 早晨，
4: 早晨啊，师培，
0: 系 Helen 你好，
4: 你好啊，
0: 系今日有咩想讲啊？
4: 冇，我阿姨咧。那個是我阿姨來的，我半年前呢她因為不小心又是跌倒、因為她都很年紀大的了，差不多她過了生日，剛剛過了生日就90歲，
0: 哇厲害厲害，
4: 還有呢，因為她現在是她現在呢我們即係點講咧？阿師培，我已經俾咗，即係跌倒之後咧，已經喺由醫院咧，四月廿八號咧就去咗老人院。但係個佢心情咧，唔知係咪唔好啊？一路都唔肯食嘢，唔係唔肯食嘢，佢係食好少嘢。
0: 冇胃口。
4: 係啊，一嚟啦，二嚟我唔。佢有個傷口，即係佢做咗手術，髋關節嘅手術。咁咧一路都唔係咁即係都有無有陣時都無端端就拆損個傷口，同埋咧佢有插尿喉嘅。
0: 咁啊都即係辛苦喎、即係都好多事情處理當中啦，係嘛？
4: 係啊係啊、因為佢而家就係、是。老人院嗰度咧，見到佢幾日唔肯食嘢啊，唔係唔肯食嘅，但係食兩啖，食兩啖就唔肯食啦。
0: 佢係心情影響啊，定係真係冇胃口咧？可能都要問下佢、啊。
4: 我問過佢，但係我問佢，阿姨，你係咪心情因為點樣係咪唔肯食嘢啊？佢話冇啊，我有啊。
0: 哦，咁佢所以對佢嚟講，佢食咗噶咯。
4: 佢食兩啖。但是呢啲姑娘呢老人院啲姑娘再喂佢呢佢就碌大雙眼啤住佢凶佢。
0: 好驚喎佢跟住啲姑娘就好驚唔敢再喂佢食啦。
4: 因為如果你夾硬喂佢呢即係人哋話即係好多人都話佢虐待佢啦。
0: 係。
4: 佢之前就唔係咁嘅原因呢、我媽媽呢十一年前就過咗身。佢因為可能即係個壓力，個壓力太大啊，佢接受唔到啊。
0: 係。
4: 同埋咧，佢又冇仔女嘅，阿師培。
0: 咁所以就即係你同呢個阿姨都好親嘅，咁就主要係你照顧係咪啊？
4: 我都照顧唔到啊，因為我自己咧喺九年幾前都已經失咗明㗎啦。
0: 哎呀，明白。咁啊，所以就即係唯有係多啲可能電話上面嘅關心咁樣係嘛？
4: 而家咧，佢入咗醫院都唔俾我打電話俾佢。
0: 同
4: 埋咧，即係而家最壞嘅打算咧，佢如果再唔食嘢咧，即係
0: 知道
4: 未胃口。
0: 明白明白，即系要俾啲营养佢咁样。咁我谂其实同佢沟通多啲啊。咁啊，当然我都知道而家佢可能唔系咁适合听电话。咁可能希望佢会好转啦。最紧要我觉得系佢心情上边咧，即系佢觉得佢有食咗嘢嘅。咁即系话其实佢系即系身体上边系即系都会有想食嘢。咁但系我谂。可能要俾啲時間佢啦，有時可能咧個人唔係好舒服嘅時候咧，佢確實可能胃口會少啲嘅。咁希望佢早日康復啦，繼續都係開開心心啦，亦都希望 Helen 你啦，都係每日都係順利啦，同埋開心嘅。咁好，我哋仲有一個電話嚇，聽聽先嚇。有范女士，你好，早晨。
5: 早晨，師培，我范女士啊，范麗玲啊。
0: 你好。
5: 係啊，祝我自己咧8月10日生日快樂。福寿康宁，
0: 哇！生日快乐，恭喜恭喜！
5: 系啊，8月10日啊，
0: 哎，事事顺利啊吓，咁啊，系啦，身体健康，开开心心，
5: 身体健康，好啊，你都系一样啊，
0: 祝福你，
5: 多谢，
0: 多谢。
5: 系，
0: 祝福，好。系，咁啊，范女士亦都系，即系听你嘅声音咧，亦都感受到系好正能量嘅。咁啊，亦都希望咧各位嘅八月之星啦，咁亦都继续保持住正能量啦。咁亦都我相信咧，如果个人睇嘢正面一啲嘅，咁啊亦都会事情好多方面咧都会顺利一啲嘅。咁啊，跟住落嚟咧，送俾你嘅呢一首歌曲咧，都我知道好多听众朋友都中意嘅，送俾你。有葉倩文的祝福，亦都将这一份的祝福送给大家。有时生活上面可能真的确实有很多不同的一些疑难，但我希望可能不同的朋友或者家人互相支持守望，我们一起给一些正能量，大家亦都会可以一起度过不同的时间，祝福大家。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说，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五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看电视或者网上直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出席一个房屋专题讲座的时候说，行政长官李家超有清晰目标，一定要解决房屋问题，政府团队正在努力。他说房屋供应包括公屋、资助房屋和私楼，他个人认为重心应该放回中间，资助出售房屋的部分应该做大一些，成为很稳定的供应。何永贤说，当局早前已经交代会在未来十年内逐步将出租公屋和资助出售房屋的比例由7:3调整到6:4。近期听到有声音关注是不是有基础进一步调整到5:5。他说正是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餐厅发生的爆炸是由自制爆炸装置引起，事件造成3个人死亡，21人受伤。爆炸当地时间星期六晚发生，报道说一个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那个女子和保安当场死亡，事故还造成一个顾客死亡。据了解，发生爆炸的餐厅位于俄罗斯著名地标建筑富德林广场大楼。在天气方面，广阔低压槽和活跃偏南气流正为广东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雷雨。此外，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低压区正是逐渐增强，一个热带气旋似乎形成紧。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FM 94.8至96.9，
3: 香港电台第二台，
4: 有音乐有快乐。
3: FM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5: 临时选民登记册及取消登记名单已经发表，记得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核对登记资料。有咩问题就要喺8月25日或之前通知选举事务处。收到提示信，快啲回复确认资格，先保留到选民身份。8月25日就截止，记得更新埋联络资料，方便接收选举资讯啊！查询28911001。
6: 嗨，大家好，我是夏雨啊。其实我的人生可以说是充满了高低起伏的，所以如果你是遇到逆境，无需要害怕的，因为雨后一定是有阳光。香港人的精神就是很拼搏，各位香港人加油啊！星期一到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Made in Hong Kong。
7: 师培三分钟讲得通。
8: 早晨早晨，今集的嘉宾呢继续请来有印尼血统但是广东话非常流利的 Harry， 欢迎你。
9: Hello， 什么玩意儿？
8: 我知道你呢亦都成日会返印尼啦，亦都係啱啱返嚟啦。不如讲下印尼最近兴食啲乜嘢啊，或者係你返到印尼嘅话通常会食啲乜嘢呢？
9: 我常食啦，我讲马达白，佢好厚嘅。上面齊咗好多牛油啊，中间有花生啦，朱古力啦。同埋有芝士加埋，哇！你諗下幾邪惡到嚿嘢。
8: 但好似好好食喎呢個配搭。
9: 哇，超好食嘅。基本上呢我去到嗰邊我唔食呢個，我唔返嚟住。
8: 即係佢好似一個加厚嘅蛋糕。
9: 加厚咗嘅薄餅。你諗下薄餅中間係咪 fluffy 嘅，佢係咁厚。即係我諗幾多 cm 呢個 ?centimeters, 五個 centimeters 咁厚應該。
8: 哇。五 cm 咁厚啊。
9: 5cm 咁厚啦。
8: 加埋一齊。
9: 一片 cm 加埋，10cm 啦，你当
8: 10cm 咁厚嘅一个，
9: 系啊，
8: 薄饼，
9: 系啊，你做一塊咧，成劈牛油咁样抌落去柴咁柴咁柴，
8: 哇，
9: 系啊，我谂食过，
8: 真系好邪恶，
9: 系啊，食过嘅听众都应该知道我讲紧乜嘢，
8: 系，我大约都有少少印象噶，因为香港好似有。
9: 旺角有一間
8: 是
9: 啦
8: 開了印尼的薄餅店的。
9: 沒錯沒錯。
8: 是。
9: 不過呢如果你真的去那邊吃呢更邪惡。邪惡到呢如果我想你香港人很多都忍受不到那麼邪惡。
8: 它那個用料是真的完全不慳是吧，
9: 成劈牛油的你想
8: 想。哦。不是的，香港也有菠蘿油都是一劈牛油的。
9: 不是，香港菠蘿油是一塊的。
8: 是啊，小小塊咯。
9: 它一劈
8: 喎。
9: 一個磚那些。
8: 吓、啊、咁多啊！即系大过我嗰块菠萝油嘅牛油啊！
9: 你而家超级市场一樽牛油啊，
8: 成樽
9: 成樽哦，咁样劈落柴咁柴咁柴，咁啊整咗一块出嚟。
8: 哇！
9: 所以嗰块嘢咧，你最好揾三四个人分享。
8: 呢个真系要见识一下吓，
9: 呢个好食啊，真系好食。
8: 系
9: 系啦系啦，
8: 好，大家可以试下。仲有乜嘢系而家最近你觉得都时兴，突然间好 up trend？
9: 即刻谂到杜拜朱古力好兴。仲要價錢 OK 嗰邊，你知好貴嘅嘛香港？
8: 香港貴啦，其他地方我譬如去韓國見到啦，都唔平過一嚿。
9: 同埋嗰邊其實你即係講做生意咧，有個好處就係咧，一樣嘢出咗名或者 trend 咧嗰陣時，咁成棚人就會去食噶啦。
8: 大家會熱衷於
9: 會跟風嘅，跟風係好勁嘅嗰邊。
8: 係。
9: 仲有一樣嘢咧，喺嗰陣時係即係挑起一陣風嘅話咧，就個個都係追嗰個風噶啦。
8: 嗯，
9: 系啊，所以而家咧，基本上喺嗰边，例如讲呢个例子喺杜拜朱古力啦，咁一出名咧，差唔多间咖啡都会出同样嘅嘢，同样一个 product。
8: 哦，
9: 系啊，
8: 但系主要系嘢食为主嘅。
9: 嗯，咩都系噶啦。
8: 哦，咩都系。
9: 系啊，咩所有嘢都会好跟风嗰啲人。
8: 哦。
9: 系啊，不过有个唔好处就系咧，个风一过咗咧。咁又冇啦，咁又要諗另外一樣嘢㗎喇。
8: 係，咁都好啊，即係對於消費者或者市民嚟講，你就係成日都有新嘢囉。
9: 嗯，你可以咁講嘅，不過例如我講個例子，而家咪好興嗰啲咩 paddle， 即係嗰、那個即係好似 tennis 嗰樣嘢呢，
8: 板式網球。
9: 板式網球冇錯，係啦，板式網球而家係印尼流行到呢，即係不得了啦。即係我諗如果照我所知啊，東南亞可能越南第一啦，第二應該都是印尼
8: 的。
9: 哦，係啊，即係我以我所知，香港嗰個板球場可以得兩三個，如果我冇記錯。
8: 嗯，
9: 不過印尼嗰邊咧，一個小區咧可以有成十零個場。
8: 哇！佢係即係即時知道而家好多人有需要，就改個場係嘛？
9: 係啦，改個場或者起個場，好似我
8: 起個場啊！即刻，
9: 好似我表妹，我有個表妹喺四水嗰邊啊嘛。佢同佢老公即刻起个场，跟住又租俾人。
8: 吓，咁有行动力啊！
9: 系啊，不过问题就系、是、咧，如果一个热潮一个咧，你就系谂下将嗰个场变成第二啲嘢啦。
8: 系，咁都正常嘅。
9: 系咯、
8: 啊，即系、啊
9: 啊、不过同埋个风好快嘅，讲真。
8: 哦。
9: 系啊，即系香港可能咧，会有一班人 keep 住呢個活動㗎嘛，如果佢鍾意一樣嘢。不過嗰邊可能呢跟完風之後，如果啲人轉第二啲風呢，個個就轉曬㗎喇。
8: 我、哦、即全部走晒啦，
9: 差唔多可以咁样讲啦。
8: 哦，有好有唔好啦，又系
9: 有好有唔好啦都。
8: 嗯，好啦，咁去到呢一度啦，不如咧又请 Harris 咧、又教下我哋一啲相关嘅印尼文啦。
9: OK，
8: 人生啦，朋友真系好紧要噶。咁、如果朋友嘅话系点讲咧？
9: 氹问，
8: 你成日听多次。
9: 氹问，
8: 氹问，
9: 系啦，
8: 系咁有时氹问氹问咧，
9: 即系一班朋友。
8: 哦，
9: 系啦，即系唔系话一个、就多个，咁就氹问氹问。
8: 我觉得咧，印尼嘅衫咧都系好多颜色嘅。咁五颜六色有冇印尼文嘅咧
9: ？Warna warni，
8: 一齐听多次。
9: Warna warni。
8: 咁如果我去旅行啦，见到个景好靓啦，好想赞叹一下，或者觉得好放松、好舒服嘅一个环境，咁我应该点样讲咧？
9: 即系睇下个咩气氛啦。如果个气氛系好 calm 嘅，山低又好轻松咁嘅意思，系啦。
8: 咁但係如果個氣氛係令你好哇哇真係好靚好讚歎呀，咁
9: Inda
8: 就係見到一啲好靚嘅好讚歎，就係、是、
9: Inda，
8: 我一齊聽多次
9: Inda。
8: 下次去旅行嘅時候不妨嚟都試下。今集多謝晒 Harris 嘅分享， Thank you。

0: 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日早上六至八，施培、千泽 ，Beautiful Sunday。
1: Selamat pagi, Kak Sinsa.
2: Selamat pagi, Kak Sipui. Selamat pagi, Hong Kong.
1: 早晨，早晨，哇！咁啊，今日介先查翻嚟嘅时候咧，外面嘅天气如何啊？
2: 啊，好大雨啦！
1: 突然间好大雨啊！
2: 所以我就觉得系，咦？呢一刻点解咁明显咁大雨嘅？咁我就啊睇个信息啦，系黄雨啊！嗰一刻
1: 啊，冇错啊！咁啊，而家咧黄色暴雨警告咧现正生效啦，雷暴警告咧亦都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嘅早上九点半啊！吓，咁啊，而家系。7:19，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92%啊。咁啊，亦都提下你啦。咁今日咧，其实预测咧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咁啊，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啊，吹和缓至清劲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咧仍然都会比较多啦，以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咧会渐转酷热噃。咁咧就真系翻出门口嘅时候啦，我谂真系要今日准备好啲，真系落大雨嘅机会啦吓。唔知啊，我哋上昼翻嚟嘅时候咧都几大雨，咁所以如果有啲咩防水嘅设施啊、设备啊，或者自己嘅个人嘅一啲保护啊，咁可能都要谂一谂要唔要出动啊吓。
2: 哦，贾思培啊，我突然间醒起咧，我今个星期咧有一个趣事啊，因为点解咧？我出街嘅时候咧，通常带住妈咪嘅，咁咧担遮嗰个系我嘅。我成日都觉得咧，我屋企啲遮咧，如果系叫做缩骨遮，系唔够大嘅。
1: 哦，通常系嗰啲好细把，因为你要轻便啲啊嘛，攞咗一把细啲嘅。
2: 但系如果两个人都系好勉强，但系有机会膊头系会湿，咁咧我成日都要揾大啲嘅，要大啲嘅。但系我成日都喺屋企认住我自己嗰啲唔够大，但系我成日觉得呢一个会大过嗰、那个，嗰、那个会大过呢度少少，咁就我觉得就要买个新噶啦。但系点样咧个直径？但系我真系要知道屋企嗰啲遮，我费事成日都以为呢、這个蓝色嗰个系大过粉红色嗰个少少，粉红色又细过绿色嗰个少少。
1: 我记唔住噶嘛，
2: 我就系拎出嚟全部，同埋拎埋个嗰啲尺。
1: 攞把尺系逐把度啊，
2: 逐把度咁就知道啦，即系清清楚楚自己个遮喺屋企嗰个系乜嘢情况。
1: 好搞笑啊，真系好有心、啊。
2: 冇错，所以咧逐把逐把度啊，原来系全部都原来，我觉得呢个大嗰、那个嗰、那个砌嗰个啲咧系错误个感觉，全部系一样咁大嘅。
1: 吓、啊，
2: 系因为有啲系五个骨啦，
1: 系
2: 五只点讲啊？五只骨
1: 系五支骨。
2: 咁有啲係六支啦，有啲係八支啦，所以係因為咁樣，但係直徑全部一樣嘅。
1: 哎呀，好有趣喎、哦！即係但係你接埋嘅話咧，咁有一啲大把啲，有啲細把啲嘅，係咪真係？你接埋嘅時候嗰、那個 size 係有啲大有啲細，但係最後攤開都一樣大，
2: 所以係有呢個錯覺。
1: 哦，有趣喎、哦！
2: 冇錯。
1: 咁但係即系如果你摊开最后发现全部都一样咧，即系就代表你要买个把新噶啦。
2: 我觉得系需要啦，因为大啲起码装去嗰度遮两个人嘅时候好啲啦。
1: 但系你要问翻，究竟个直径系几多？
2: 我今次真系睇得好清楚，同埋你要睇翻你买遮嘅时候，如果你系网上买咧，直径咧佢有时会话俾你听，有时佢唔系话直径，系话上边嗰个 curve 嗰个叫做咩？
1: 吓、啊，个弧形弧度。
2: 系啦，佢会话个弧度。度埋系有几
1: 阔啊，几多咁样？
2: 咁你如果睇错咧，你分钟你以为你买咗好大，但原来唔系嘅，都系同屋企嗰个差唔多。
1: 哦，即系有时系写弧度就唔系写个直径，
2: 就应该系要睇直径啊嘛。如果我哋去嗰度争嘅时候，系、
1: 哦、
2: 咯。
1: 哦，哇！寫弧度嘅話咧，佢用另外一個標準，你又唔知道究竟佢係幾大喎。
2: 同埋，如果咧喺鋪頭賣嘅時候，有時佢冇寫個直徑啊嘛。你開嘅時候，你覺得感覺上好似大過我嗰、那個，原來拎翻去嘅時候係，哦、啊，冇意思，係一樣嘅。
1: 一樣嘅，咁所以咧，你要知道埋你嗰個嘅弧度嘅大細同埋直徑嘅大細，
2: 睇翻有冇嗰、那個人有冇講清楚俾你聽啊。
1: 哦，咁你而家有呢个概念啦，已经
2: 买咗啦，
1: 买咗啦，买咗把大啲，
2: 真系大。
1: 哦，嗱，咁如果嗱，格宣查嘅量度之后啦，咁你屋企嘅 恒常嘅 size 觉得唔够大嘅货两个人嘅系几大呢？有冇仲记唔记得啊？
2: 记得啊，90cm。
1: 90cm 嗱，呢个要
2: 我自己
1: 觉
2: 得，我自己
1: 觉
2: 得，我自己觉得90cm，我哋两个人，一个人我觉得系够嘅，
1: 系
2: 两个人我觉得就都系个头系唔会湿嘅。
1: 哦，咁当然啦，
2: 但
1: 个膊头
2: 就好难讲啦。
1: 哦，明白明白。嗱，因为咧，我觉得好有趣嘅就系、是、平时咧，我哋揾竹骨姐咧，我而家咧系揾越轻啦越细啦，然后我冇理佢大细嘅，因为通常咧买完翻嚟都系自私姐嚟嘅，即系净系得自己可以担。咁我已经如果有另外一个朋友一齐担嘅时候咧，我只能够系预咗一定会其中一个人一边湿晒嘅。咁但系格先生好好，即系你会去谂，我都真系恒常需要两个人用嘅缩骨啫，咁啊专登去买一把，唔系话讲细讲轻，系讲紧个 size 一定要够大。
2: 但系轻我都觉得系需要嘅，因为如果系太重，我都唔想喺嗰度拎咁重咁多嘢嘅。
1: 仲难咁、啊、样，又轻啦，又大啦。
2: 系啦，真系真系系好多要求啊，嗬，格师培。但系就呢一个大啲嘅缩骨啫，当然重啲嘅，重过真。是我剛才那個90cm 那個啦，一個人 OK 那個啦，但始終都是跟媽咪出去的時候才戴的，如果是自己出去的時候我不會戴那把、
1: 啊、
2: 因為實在個街那裡都比較窄啦、嗯、我買新的那個幾大呢？ 120cm，
1: 哇大好多喎、
2: 啊、大好多啊，
1: 大好多喎、啊、因為我平時的 soda 大約30多度啦應該，咁所以就計返囉，即係我好忙啊，你要再度埋呢自己個 soda 呢，究竟即係你個膊頭究竟係幾闊啦，然後你屋企人個膊頭啦，
2: 再加袋，但如果你個 soda 大概當係30多-40啦，你加埋個袋啦，個袋當都係6-7啦，定係都係咁10啦，當唔啱
1: 啦，40+10跟住就即係50一個人啦，咁加埋兩個就等於100cm 一個人，兩個人啦，咁就完全唔會揼濕，仲有少少空間等啲魚輕輕可能有少走位、
2: 啊、
1: 哇完美，
2: 係咪呀，係咪科學啲好啲呀，呢啲就係費事我去嗰度用個感覺去感覺呢，原來係錯嘅，大家
1: 係呀、啊、其實嗱，我覺得你呢一個嘅動作有趣嘅地方呢，就係、是、因為我哋平時呢真係好少會攞把遮出嚟度嘅，即係好似撞彩咁樣㗎，即係我覺得呢把大啲呢把細啲咁就算㗎喇，嘩你真係好有恆心或者好有求知欲，專登打開嚟逐把度，咁但係真係好好嘅呢個整理，係你之後就真係知道邊一把係大啲細啲，然後你就知道原來呢一批十把都一樣大嘅，咁係非常之好，係啦，所以我覺得有時呢屋企呢係真係要花啲時間去整理一下㗎，
2: 所以要賣嘢嘅時候咧，我成日覺得咧，我要俾一個藉口俾自己，我賣今次嗰批咧係正確同埋啱嘅，唔係咧賣嚟賣去都係買翻同平時嗰啲一樣，賣咗翻嚟就覺得，哎呀，原來同嗰啲一樣。
1: 嗯，同埋即係我覺得屋企空間有限啊嘛，真係要買嘅話咧，就真係計好曬再買，就唔會買錯咯。
2: 嗯， jadi sekarang lagi musim hujan kan, jadi di rumahnya Kak Sinsa itu kan lumayan banyak payung juga, dan banyakkan payungnya itu sebenarnya kebanyakan dipakai satu orang oke lah, tapi kalau mau pakai untuk dua orang sebenarnya itu ya agak-agak kurang sih, kepala tidak akan basah, tapi bagian bahu pasti kena hujan karena nggak cukup untuk dua orang. Jadi mikirnya tuh mau beli payung baru yang lebih besar, tapi selalu dapatnya tuh ukurannya tuh itu saja. Akhirnya di rumah karena kesal, semua payung di rumah tuh dibuka dan diukur. Ternyata saudara-saudari besarnya tuh sama semuanya tuh 90 cm. Akhirnya setelah tahu begini ada patokan, baru kita beli payung baru yang lebih besar dan akhirnya dapat yang memang cocok untuk dua orang.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西班牙政府表示，大约六万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优达，目前已经造成至少67人死亡，大部分人已经自愿返回摩洛哥。优达边境局势基本恢复稳定。22个成员国发表联署信，要求欧盟迅速达成协调一致的应对措施，防止进一步的非法越境。欧盟宣布将会星期二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优达移民危机和欧盟应对措施。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亦都去信欧盟，批评在事件中部分欧洲国家出于偏见、假新闻、无知或者政治利益选择攻击西班牙，强调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欧盟不能够存在这一类自私、极化和不合法的反应。俄罗斯国家反恐委员会说，莫斯科市中心一间

0: 涉事飞机原本飞往当地著名景点纳斯卡地画，当地警方话星期六下午大约一点，飞机在位于首都利马以南大约240公里的皮斯科机场起飞之后无奈坠毁。资料显示，遇难者包括11游客和2个机组人员。事故发生之后，救援人员和有关部门已经赶到现场开展救援工作，并启动调查，查明事故的原因。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至清劲的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和有雷暴，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骤雨，本周后期渐转酷热。而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 93%， 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亦都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点。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
1: 毕。FM 94.8至96.9，
2: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有音乐，有快乐。
2: FM 94.8至96.9，
1: 香港电台第二台。
2: 有音乐，有快乐。
4: 树木可以美化环境，还为我们带来清新空气。望住茂盛的树木，人都醒神一点，但随着天气变化，风吹雨打或者病虫侵害，树木会病会老，甚至会离开我们，还可能有塌树的风险，小心啊。市民如果发现有问题的树木，请打去1823，在恶劣天气期间和之后。

0: Selamat pagi, Kak Sinsan.
1: Selamat pagi, Kak Sifui.
0: 好，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啊，首先咧，我谂今日咧真系要留意一下咧，就一定系天气啦吓。咁啊，今日咧8月2日，时间嚟到7:36。咁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83%啊。咁啊，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雷暴警告时间去到今日嘅上昼9:30，咁而今日咧天气预测咧大致多云，有骤雨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最高气温大约系28度，吹和缓至清劲嘅偏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啦，明日初时骤雨仍然较多及有雷暴，随后一两日咧有几阵骤雨，本周嘅后期咧会渐转酷热。
1: Sekarang temperatur 25 derajat.

0: 咁咧喺呢一个嘅落雨天嘅季节咧，咁我谂咧，可能大家成日都喺度讨论就系、是，诶、哎、几时有阳光啊，或者都系觉得诶落、哎、雨嘅时间，尤其是今年，我觉得系比较多。头先同贾先生就讲啦，一有阳光，即刻要 plan 下啲户外活动啊，或者出去行下先得啦。咁所以就真係大家如果可以留意一下嘅，咁如果真係嗰日好天啊，或者未有落雨嘅时候呢，就真係要把握时间啦，真係出去行下。因为有时呢喺屋企都会真係懒惰啲啦，有时呢 weekend 啦、周末啦，真係休息时间呢鍾意摊喺度㗎嘛。但係呢而家嗰个叫日光，应该话有阳光嘅时间呢，相对嚟讲呢好似唔係咁常见嘅时候呢，就真係要逼自己一有阳光嘅时候呢就出去行下先啦，咁样。咁因为落雨嘅时候你就多数都喺室内㗎嘛。
1: 如果太大雨嘅时候就係啦。但係啲雨如果係唔係太大嘅话呢，我都有时都照出去啦。咁样话人哋香港亦都係咁多商场，出去行一转，然后我哋去商场啦，咁样。
0: 都係嘅，都係嘅。因为香港都真係多商场，同埋有阿姐头都多嘅。咁所以即係计划下。所以对于贾先生嚟讲係冇所谓嘛。即係落雨嘅话都唔会阻碍到你真係想出街嘅嗰个嘅行动力㗎嘛。
1: 唔係㗎，阻住到阻到㗎。如果係一大啲嘅时候呢，或者係天好黑嘅时候呢，见到就哎呀都係等一等佢冇咁大雨先啦咁样囉。但係亦都係呢，因为香港商场同埋香港啲地方好多都係可以呢用啲行人天桥呢度博嗰度，又再博嗰度，睇返你識唔識博啫。即係有啲區
0: 係喎，
1: 有啲如果你好識博嘅話呢，你係唔使搭㗎嘛，好勁㗎嘛。但係你行可以行得遠少少啦，地面可能你行得會唔使咁長時間。所以呢我呢排呢就係、是、有啲朋友係嚟香港嘅，佢哋都話香港好勁呀，點解可以咁樣博法嘅？但係佢哋當然唔識博啦，
0: 唔知點樣穿過邊一度咁樣。
1: 唔識穿，因為如果係你睇地圖嘅話呢，佢唔會教你咁樣穿法嘅。
0: 所以就會有時我哋都會覺得好似迷宮咁樣啦。究竟點樣一期去二期，二期又點樣博去另外一個商場呢？真係好似要喺嗰區住開嘅居民呢，你先會知道呢啲好似係特別通道咁樣囉。但其實唔係嘅，真係好多人行嘅。
1: 係，同埋呢你如果係真係有機會係咁樣行到，你唔使帶遮呢，我覺得係嘩好勁啊。
0: 咁啊，呢、這个亦都系有趣嘅地方啦。咁如果讲到话真系遮嘅话咧，咁其实我哋头先咧都有研究过啦，或者都有分享过咧。其实如果下雨天嘅话咧，确实咧而家其实都有好多嘢可以研究一下，例如系咧，其中一样嘢就系关于遮嘅，真系落完雨收咗遮之后啦，真系会搞到只手好湿啊，或者。譬如你擺喺個地下度，其實腳都濕噶嘛，即係成身濕曬。就算你收咗遮之後，咁其實都幾狼狽。跟住我就開始見到咧，身邊有啲朋友咧開始去買一啲遮套啦，跟係可以吸水嘅，即係你直接好似一個平時嘅一個小嘅好似電話咁大嘅一個袋仔咁樣啦。咁佢中間一打開咧，裏邊其實就係吸水毛巾嘅。咁跟住就當你上車啦，跟住啲縮骨遮就可以直接擺返落個濕水毛巾，你就唔會搞成個身都係水咁瀨氣囉。咁但係你身邊多唔多人用呢樣嘢呢？
1: 我身邊我係少見，但係我會有用囉。因為我就唔鍾意個遮係由平時縮骨遮係比較難乾嘅，如果你接住嘅話呢，我唔鍾意佢唔乾，因為如果佢唔乾你唔記得佢要晾乾佢呢，它會有一陣味的，賈師培。
0: 哦，是啊，是啊，是啊，跟住打開的時候，哇，暈低，太臭了。
1: 所以呢，你要照顧你的遮呢，要照顧得好呢，所以拎出來用的時候，你才用得開心咯，我覺得就。
0: 絕對是啊。同埋呢，亦都開始呢，我覺得身邊有人用多了雨褸。你有冇啊？
1: 我覺得賈師傅係咪好有興趣呢？因為今年呢，我聽過你講雨褸，你有講咗起碼自己啦，你同我私底下講呢，起碼有講幾次，你有冇用先？
0: 我冇。
1: 因為賈師傅唔係只係講係啲係好薄啊，或者係一次性，佢係有講過係 好靚個雨褸，你都有講過嘅。
0: 係啊，因為呢、我知道外地啦都有出一啲嘅雨褸呢，其實佢係可能好輕便啦，有少少線水啦，咁但係又好靚嘅花，好多唔同嘅 pattern 嘅，即係譬如可能星星啊、波點啊，咁所以就算係真係落雨天，可能心情未必有陽光咁燦爛、咁正能量嘅時候，穿返啲鮮色嘅、叫做衫啦、雨褸啦，都可以幫助到個人開心啲嘛。咁所以我就啊都見到幾靚喎，所以其實我又買咗一兩件喺屋企嘅。
1: 哦，你買咗？
0: 係啦，其實好耐㗎喇，好耐㗎喇，好耐之前已經買咗㗎喇。不過好少用，但係開始見到多咗人著雨褸啦，跟住我就開始可以用下喎咁樣。
1: 我就係未見過大人或者係好似格斯培靚女咁樣著雨褸出街嘅，我就係見到係啲小朋友真係因為以前小朋友都係咧讀小學啊，翻學嘅時候咧都會買雨褸俾佢嘅。但係我真係要留意先，我要再睇翻有冇人真係著雨褸先。
0: 啊，但其實雨褸咧，如果即係出邊嘅人唔係太多人著嘅時候咧，你可能會個身濕咧都驚嗨到人噶嘛，所以又係另外一個煩惱咯。咁不過即係睇下你自己嘅喜好啦，同埋你介唔介意穿住雨褸嘅時候，你留意一下會唔會嗨到人咯。因為譬如有一啲送外賣嘅嘅一啲朋友仔啦，或者係日常你可能真係需要有互動，即係要喐你隻手，要用到做其他嘢，但係你喺戶外嘅時候，其實你都係只能夠穿雨褸嘅啫嘛。
1: 咁都係，同埋雨褸個好處，你行嘅時候會行得快啲。唔需要，即係一直又平時你加埋你著個水靴，你直接係直行就得㗎啦，格斯培唔使去嗰度要擔遮呀，要睇人啲遮呀，你自己係會快好多嘅。
0: 係呀，所以我都諗緊嘅，除咗可以翻用嘅雨褸之外啦，有時呢我都會想擺一件係嗰啲一次性嘅雨褸呢擺定喺個袋度。假設嗰一日咧，可能係好好陽光，但唔知會突然間落大雨噶嘛，而家估計唔到。但我又唔想擺把遮嘅話咧，都可能咁啱有一兩件咧，可以擺住喺個小嘅手袋裏面做備用咯。咁但係當然啦，即係環保嘅話就唔好即係用完一次就掉咯。有時我可能真係會 keep 嘅，我可能 keep 用兩三次咯最少。
1: 哦，
0: 係啦，尤其是可能最常用嘅就係有時候去拜山嘅時候啦，唔知點解成日都遇到有落雨，咁但係你隻手真係唔得閒㗎嘛，咁你就只能夠著雨褸啦，但係又要小心即係會唔會嗨到咁樣。係啦，咁所以呢個有關於落雨嘅時候呢嘅一啲用具啦或者學問呢，其實都真係有好多啊。
1: 我有一個問題想問格斯培，你有冇買雨褸俾你隻狗仔呀、阿悶悶？
0: 有啊，佢有兩三件㗎、啊。
1: 有冇著過出街啊？
0: 有啊，好搞笑嘅，因為咧最初開始留意到狗仔嘅雨褸咧，就係我見到一張網上嘅圖片，咁咧嗰只狗仔咧著住件雨褸啦，雨褸咧係透明嘅，跟住咧側邊咧就有一啲有顏色嘅車線啦，佢係黃色嘅車線，跟住中間就係透明，咁你就會見到咧成隻狗仔嘅裏面嘅內部咧，即係仲有好多毛毛啊，佢白色嘅，跟住之後著住雨褸好似人咁樣，即係好得意嘅畫面，跟住我就即刻去買咗件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其實我隻小狗咧係如果唔舒服咧，佢係唔中意著嘅，佢會唔喐嘅，即係會企喺度咁樣啦。咁咧，結果咧，亦都係因為呢件唔舒服啦，所以我就買咗另外一件，真係比較舒服啲啦，又軟啲嘅一啲雨褸俾佢咯。咁所以真係各位嘅寵物嘅主人咧，都可以留意一下，即係除咗真係話靚之外咧，舒適度啊或者柔軟度啊，都會係一個幾重要考慮嘅因素咯。
1: 但係格斯培係真係 fashion 啦，俾阿 moon moon 咁樣著啊，定係真係落雨嘅時候係有帶過去出街？著個雨褸噶，
0: 實用性噶，真除唔係 fashion 嚟噶，真係落雨嘅時候咧，因為佢近即係地下多啲嘅位置，就算我擔遮，可能佢都會超出咗去噶嘛，所以佢就真係有需要著雨褸。同埋其實狗仔成日都好中意出去行下啊嘛，如果落細雨啲嘅時候咧，著翻件雨褸，我覺得都 OK 嘅，佢都幾中意玩水嘅，所以著住雨褸就叫做可以有一啲位置冇濕得咁勁咯。
1: 嗯，因為我都記得呢，如果細路仔呢都係鍾意玩水，我細個嘅時候呢都同我個屋企人呢係如果落雨嘅時候呢係入玩雨㗎。
0: 哦，
1: 俾媽咪鬧都不得了
0: 㗎。係呀，濕晒嘛。
1: 係呀。
0: 咁但係嗰下你又好開心嘅，但係冇最後冇感冒嘅。
1: 因為就俾人哋見到咧，我哋細路仔喺出邊玩魚咧，就即刻咧冇得玩啦，完成啦，入翻，然後咧即刻要沖熱水涼啊，又要飲啲姜茶，類似呢啲咯，冇事嘅。
0: 咁、哦、OK 啦，最後冇事咪得咯。然後呢一個其實都係小時候嘅一啲快樂嘅回憶嚟噶，大過咗咧真係好少會再有呢一個嘅興致去做，所以都珍惜呢個時間，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回憶。唔知道大家有冇試過啦？嗯
1: Jadi ini memang musim penghujan, jadi jaga diri juga lah ya. Karena kita juga bilang kalau di Hong Kong ini kita juga bawa payung dan juga ada yang pakai jas hujan supaya bisa melindungi diri dari hujan. Nah, jas hujannya tuh untuk manusia ada dan untuk hewan juga ada loh. Jadi intinya itu ya bisa dipakai bila perlu. Tapi waktu zaman masih kecil, kalau di Indonesia anak-anak kecilnya tuh kadang-kadang suka main-main di hujan kan. Ini kita juga pernah waktu kecil dan orang tua setelah tahu tuh marah karena ketakutnya itu kita jadi sakit demam pulang-pulangnya tuh dari main hujan harus mandi air panas, harus minum air jahe, bedang jahe. Nah, tapi kalau seandainya main-main begini waktu kecil lah kita bisa melakukannya dengan senang hati. Kalau sudah besar begitu bagaimana kita bisa main-main hujan lagi?
0: 嗯，咁虽然雨天啦，但都希望大家可以保持到呢个星期日嘅好心情。今集时间差唔多，我哋下集再倾过，拜拜，贾先生，
1: 拜拜，师傅，
0: 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8:01，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话，政府在六月先后展开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和施政报告公众咨询。他同团队至今一共出席超过80场线上线下的咨询会，收集各个界别人士的意见。他今朝同各位司局长将会走进社区，了解更多声音。在屯门举办第一场地区咨询会，并以小组讨论形式同市民就拼经济谋发展和为民生建未来两个主题坦诚交流。欢迎市民收睇电视或者网上直播。西班牙政府说，大约60000人在新一轮偷渡潮中在摩洛哥非法进入西班牙位于北非的